0: 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 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
7: 园，衡水湖7顿饭
2: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
0: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 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

0: 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鸽子来了，
1: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0: 啊，
1: 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1: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甜甜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0: 嗯，
3: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0: 嗯，
3: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
0: 嗯，
3: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 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

0: 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17400107271 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热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

0: 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园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苏先生送走了，
3: 快去找几个御史来，本王要合计一下怎么暗中相助沈追。
2: 殿下这样就满意了吗？私炮房这么难得的把柄，难道殿下只是暗中帮着沈追告一下状？
3: 以你之见，
2: 沈追身为户部尚书的继任者，据表弹劾前任，就算有再多的人证物证，闹到天也不过是一桩贪渎案。而且苏先生也说了，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私炮房，翻来翻去都是旧账，太子怎么说也是储君，陛下就算再怎么斥责他，惩罚也想必不痛不痒，哪比得上殿下连舍两个尚书这般惨痛。
3: 你的意思是趁着私炮房还没有完全关闭之前，把事情闹得更大些？
2: 殿下英明，

0: 你跟我说清楚，兄长是怎么受伤的？
1: 青哥，只是突发重病。
0: 满屋子血腥气，你跟我说他是生病，他是不是上元之夜又出去了？是父亲让他去的。
1: 哥哥，你不要问了。
0: 你怀着身孕，父亲竟然让兄长做这么凶险的事情。
1: 哥哥，你不要去找父亲说什么。青哥卷进这种事情，终归还是他自己自愿的，怪不得公公，也怪不得父亲啊。
0: 父亲，孩儿，
2: 谁让你这么闯进来的？一点礼数都没有。
0: 孩儿有一事想请教父亲。
2: 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虽以孝道而言，不该质问长者，但父亲近来的所作所为，孩儿愈发看不懂，再也不能闭口不言了。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君子立誓，应以家国为重。请问父亲，您仅以党争立场不同，便指使卓家爹爹刺杀朝廷重臣，于国而言，可算得上是忠。年关刚过，其妹又怀有身孕，您又派遣青瑶兄长再踏凶险之地，以致伤重至此。

0: 渔夫而言，
1: 可算得上是词，
2: 一派胡言。这些话你从何处听来的？
1: 卓家爹爹因视您为至亲，才会如此信任，如此这般听从差遣呀，父亲。有些手段，实非君子所为。还望父亲能够悬崖勒马，别让两家人跟您一起误入歧途。
2: 混账！小小年纪，竟然敢教训为父了！你整日浪迹江湖，逍遥自在，哪里知道朝堂之中非有忌敌？你以为为父永远可以吃秦翔之翅吗？你以为我是一品郡侯就可以绝不挡步吗？笑话！为父现在手中是握有大权，炙手可热，可你知道这是谁的权利？这必须是未来陛下的权利。如果为父在夺嫡之争中不能抢得先机，一旦誉王登基，就难保谢卓两家不被逐出京城，你知道吗？歧途，朝堂之争哪里有正气之分？正者自然为正。
1: 父亲，
2: 闭嘴！

0: 以前只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这以后怕是要防着他了。
1: 还是让他多和朋友们在江湖上游历吧，既长了见识，也省得在我们身边知道的太多。
0: 可他那些朋友也不是白交的，从今往后咱们的事一丝一毫都不能让他知道。
2: 宗主，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地面都跟着震了一下呢。

0: 说都有恶意，更何况是他。
1: 郡主，殿下误会了，这并非是苏某出的主意。
2: 是我刚才失言，请先生不要放在心上。
0: 你已经是东宫的太子，怎么还如此贪利？
1: 不能怪我贪，要不是老五处处紧逼，为了对付他，我这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我记得有几个御史，明面上是誉王的人，实际上是你安插进去的。
1: 有那么几个。
0: 马上通知他们，立刻上奏弹劾你，罪名扣得越大越好，哪怕是说废黜太子这样的话也可以。
1: 这真的要废了我？
0: 四炮房这件事你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你只有认罪。但陛下生性多疑，誉王的人越是疯狂地攻击你，他越会觉得跟党争有关。
1: 母妃的意思是，
0: 只要陛下心里觉得这件事是党争引发的，那他就是再恼怒再处罚也会留有余地的，以免誉王太过占了上风，而让当前的局面失去平衡。
1: 儿臣明白，儿臣这就去安排。
2: 这边来两个人。
3: 叫殿下。
4: 什么事？
5: 回殿下，属下已清查完毕，除了府里内院支出的物资外，军帐上共计支出帐篷200顶，棉被450床，这些都是军资，要不要上报兵部？
6: 轻点。
4: 你不说我还忘了，虽不是什么大事，但还是报兵部一声吧。
5: 是。
3: 等等，
6: 快走吧。啊，
3: 这批军资不用报。为什么？
6: 报告，这有个人。
7: 别问那么多为什么，苏先生说不报就不报，就当是靖王忘了，你们也忘了，暂时别报了。
4: 就照郡主的意思办。
6: 小心啊。
5: 是。
6: 怎么样？抬进去，抬进去啊！
4: 先生可知，这批军资虽然已经拨付于我，但是用于安置这些灾民，已经算是挪为他用了。按照规矩，确实应该报兵部一下。为什么先生不让我报？
6: 来，这有一个。
3: 刚才殿下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照办了。难道不怕我又出了什么阴鬼的主意吗？
4: 我之前说错话，还请先生不要介怀。
3: 穆王府的物资到了，郡主不去看看吗？
7: 是该去看看，失陪了。
3: 现在是战时吗？
4: 当然不是。
3: 这些帐篷和棉被算是一大批军资吗？
4: 从数量上来看几乎不算什么。
3: 用完了可否回收？
4: 最后当然是要回收的。
3: 既然并非战时，借几挺帐篷几床棉被出去算什么大事？
4: 事情虽然不大，但还是要按规矩办事。
3: 不按规矩办又如何？
4: 先生应该知道，兵部属于太子的势力范围，这过错虽然小，但一旦被兵部抓住，只怕还是要剧本参我。
3: 我就是要他们参你。殿下急公好义，对灾民广施仁慈，这难道是坏事吗？

0: 当然不是。
1: 既然是好事，犯的错又不值一提，兵部凭什么要小题大做，抓着你不放？这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是觉得殿下罪不可恕，还是会认为是太子在借兵部之手打压你呢？如今在朝堂之上，太子根本就没有办法一手遮天，到时候兵部参你，你就认个错，自然会有耿直的朝臣出来替你说话，有什么可担心的？
0: 我倒不是怕兵部拿我怎么样，就算父皇再怎么严厉，这点小小的罪名我还不放在心上，只是明明可以免此疏漏，为什么非要闹这么一出？
1: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现在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太子和誉王身上，殿下做的事情有谁会真正注意到？
0: 先生不是说现在应该多做事少说话吗？
1: 自己不说，但是要让别人来说，等兵部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才会知道，当太子和誉王在互相撕咬的时候，是谁控制住了局面，稳定了民心，又是谁明明默默无争，却要反过来被攻击？人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孰是孰非，自然会有公论。
2: 来，谢谢了。
1: 反之，若是殿下现在将此事上报兵部，虽然事情做得规矩，却白白埋没了你的善行。
0: 本王做这些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1: 若是做事之前就想好了要给别人看，那是殿下的德行问题，可若是做了好事最终却无人知晓，那就是苏某这个谋士无用了。

0: 景环、户部尚书沈追、京兆府尹高升觐见。
1: 召你们三人来，是要商量如何处置私炮房一案。沈清，此案是你最早奏本，你先说说你所知道的情况吧。
2: 臣蒙陛下信任，接任户部尚书一职，在清查历年漕运旧账时，发现有黑火夹运，进而发现了京城私炮房。当时娄之敬已经撤职查办，而私炮房仍在运营。后来臣便发现东宫也有参与，在呈报的奏折中，臣已附上了娄之敬与东宫的分立账本，上面有太子府詹事韩礼的签收印鉴。
1: 韩礼此人现在何处？
2: 回陛下，现押于刑部天牢。
1: 太子，
3: 啊，
1: 你怎么说？
3: 儿臣对下属管教无方，这个韩礼实在是胆大包天，竟然敢施法度于无物，儿臣未能及早察觉，实在是难辞其咎。
1: 沈清，你可有证据证明太子直接参与了此案？
2: 回陛下，在查封的账本中并没有发现太子殿下本人的印鉴。
1: 那么此案若是韩礼一人所为，太子并不知晓，也是有可能的了。
2: 娄之敬原是户部尚书、二品大员，乃是独掌一部的阁老重臣，而太子府詹事韩礼只不过是东宫属官，从四品。
1: 沈清，此话是何意啊？
2: 从娄之敬与东宫历年分立的账本

0: 来看，整整五年，每年都是娄之敬得两分力，韩礼得八分力。臣只是觉得这个韩礼真乃是个奇人，一个小小的太子府詹事，东宫属官从四品，竟然可以把二品大员户部尚书娄之敬的得力压成这个样子。
1: 请到府尹。
2: 臣在。
1: 四炮房爆炸事故现场损失如何呀？
2: 到今日止，共烧毁民房64间，死121人，重伤39，轻伤100，其他财务损失未计。
1: 民情如何？
2: 虽然勉力安抚，但由于现场惨烈，死伤太多，所以至今仍是民情汹汹，颇有鼎沸之势。
1: 裕王，
3: 儿臣在。
1: 你对太子在此案中应负的罪责怎么看？
3: 儿臣昨日得知这个消息，甚是震惊。不过既然太子殿下申辩说他不知情，儿臣倒也不敢不信，还请父皇查实，以免冤枉了皇兄。
1: 你昨日才知道？
3: 因为母后刚刚大病初愈，儿臣从出时后便在府斋戒，故而事情知道的慢了些。
1: 此案发生至今正好是3日，朕接到的御史参本已经有17本之多，其中有人认为太子罪责深重，以失储君德行，主张废去东宫之封。
3: 啊，这太子位重，关系国本，怎可轻言废立？
1: 这些御史之言你也不知道吗？
3: 儿臣是初次听闻。
1: 那你认为如何处置才好啊？
3: 死伤者应多加抚恤，受到火灾牵连之平民应该善加安顿。至于太子殿下，虽有管教不严之罪，但还请父皇看在东宫尊贵的份上留些颜面。
1: 他干出了这种德行不修的污糟事，把朕的脸都丢光了，还敢要朕给他留颜面？
3: 请父皇息怒。
2: 陛下息怒。
4: 传旨，太子失德，贪利废法，令潜入归家宫自省，期间不得参与朝政。
2: 死炮房一案交刑部主审，所涉及的官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严处，不得姑息。

0: 殿下，还是吃一口吧。您的身份还在，宫里的贵妃也还在，虽然现在委屈一些，但是等陛下的火气消了，自然便会起复。
1: 萧景欢，沈追，不要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等我缓过来，我要你们的好看。
0: 殿下，
2: 你们都得去死，所有的人，等我登基以后你们都得死。
3: 还有那个靖王，父皇哪只眼睛看上你了啊？你也敢跟本宫作对？兵部的李陵在干什么？不是说找到他的把柄了吗？为什么不上奏去参他？
0: 回殿下已经参过了。
2: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处置呢？
0: 靖王说他挪用军资应急，一时忘了报备，愿意认罪。可是户部的沈追当庭为他辩护，说兵部小题大做，恶意攻击。这朝臣们个个迎风倒，竟少有站在兵部这边的。连陛下都没有责备靖王，反而还夸他遇事决断。让他事后报备一下，就算了事。兵部这次算是白白吃了个哑巴亏，倒是让靖王在陛下面前露了脸。

0: 殿下，这些都送吗？
1: 对，统统送过去，要快。
0: 是。
1: 那几件特别重要啊。
0: 好。
1: 慢点。
2: 殿下待这位麒麟才子可真是好，每次送去的东西他都退回来，可殿下还是时不时要收集些好东西，非要给他送去。
1: 这要不要是他的事，送不送那就是我的礼数了。从庆国公案起到这次阻止我趁机攻击太子，他给我的谏言虽然不多，但是每次都能直中要害。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6: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5: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是，
6: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8: 对啊，
5: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9: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0379693 ZL2017-2-13948.3 ZL2017-2-10384.3 4 ZL2017-2-10408.6 ZL2017-2-19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先包 POS 号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豁亮的，不是豁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了，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

0: 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0: 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扎着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位麒麟才子才名不虚，要细算起功劳，连你都未必能压得过他的分量，总该有所表示才行。
3: 那殿下这次送的又是什么？
2: 眼见春分了，天气日渐和暖，听说他近来正在修缮园林，我送些精致不俗气的摆件和玩器过去，既不奢华又不贵重，都是他现在正用得上的东西，说不定他顺手也就收了。
3: 这位苏先生可是很有品位的，他亲自改建的园林想来定是好景致，只可惜了般若这身份不便登门，怕是无缘一见了。
2: 这有什么难的，等过一阵子他改建完了，你随本王一同过去看看便是。
3: 殿下此话算数。
4: 哎呀，这才2个月的时间，你把这里整个变了个样子，我都快认不出来这是当初推荐给你的那个宅子了。
5: 我把旁边的那处园子也扩了进来，地方大一些，飞流玩起来也高兴。
4: 哎，这是你到了京城以后第一次设宴请客吧？
5: 啊，是啊，新修的园子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
4: 能得到江左梅郎的邀请，我真是受宠若惊。
5: 蒙大统领，客人都还没到呢，你倒先跟我演起戏来了。
4: 我又说错话了？你今天要请多少人呢？
5: 自然是有景睿和玉京，还有郡主和夏冬。
4: 这加上我不才5个人吗？这
5: 郡主会带穆青一起过来，夏冬也会带上他的大师兄
4: 夏春也来。
5: 还有一个人我没有请，但我猜他一定会不请自到的。
4: 谁啊？
2: 这才是江左梅郎应居之所啊。刚才从园子里过来，真可谓是一步一景，浓淡相宜，不愧是先生亲自制图督建的呀。
5: 只是闲来无事整修整修，又不是乔迁新居，
2: 哎，
5: 所以未敢惊动殿下，没想到殿下还是过来了。
2: 好在先生今天请的都是一些相熟之人，否则加了本王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大家都不得尽兴。 哎，客人们都来了哪些？
5: 这个园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自然第一个请的是他。锦瑞和玉京也已经过来了，正在偏厅喝茶。
6: 宗主，诸位客人都已经到了。
5: 好，殿下，请。
2: 好，
6: 请。
7: 这是第七种酒了吧？苏兄家的菜肴倒也罢了，最妙的就是每一道菜配以不同的酒，真的是风味别致啊。
2: 玉京啊，你乃好酒之人，苏先生这么多种酒，你都能叫得上名字吗？
7: 这个是秋月白吧。
5: 玉京是好酒之人，猜出来也不奇怪。锦瑞，你能品出几种啊？
8: 哦，我不行，我只品得出赵殿红而已。
7: 不会吧，你能品得出赵殿红？
8: 过年的时候青瑶兄长送了一小坛给谢璧，我尝过一点，所以记得。
7: 你们和赵殿红居然不叫上我，我再不理谢璧了。还有你，哼。
8: 玉金，你今年贵庚啊，还这么孩子气。
7: 哼。
5: 景瑞
8: 啊，
5: 我听说你兄长病重，有一个多月没有下床了，现在可好些了？
8: 哦，已经没有大碍了，好多了。
5: 啊，江湖人士到了京城之中会有诸多不适应，还是小心些为好。酒已半酣，如此枯坐也是无趣。昨天晚上我倒是想出一个玩法，不知各位是否有兴致。
9: 嗯，江总梅郎想出来的点子，就算是不玩也得问问是什么。
7: 哎，
9: 苏先生说说看。
5: 那就好，此前我有缘得到了一本竹简琴谱，解了甚久，约摸像是失传已久的古曲广陵散。
7: 哎，这是广陵散。
5: 昨晚我将此谱藏在了园中某处，大家可以室内室外随便翻，谁先找到我便将此谱相赠。
3: 苏先生你可惨了，我这春兄是有名的乐痴，他要知道这琴谱藏在你的宅院中，就算把这翻个底儿掉，他也一定是要找到的。
7: 哎，这个没找到之前呀，胜负都难料呢。景瑞，穆小王爷，咱们三个一队啊。
2: 好啊，玉金倒是会找帮手啊，他们两个都不是爱好乐理之人，要是真让他们找到，肯定会让玉金给抢了去。
10: 哎，夏大人还没有帮手呢，冬姐，我帮你一起找。
11: 哪儿？哪边？
7: 哎，左边，左边，往左，往左。
11: 哎，
7: 没有，没有。
11: 你怎么上沉？
7: 哎，往这边，这边，这边。
11: 哎呦，
7: 哎，这边
11: 哪边啊？
7: 这边。
11: 你快着点儿！哎呦，我不行了！
7: 哎，你再坚持一下吧。没有没有没有，这边这边这边，
11: 哎，你这边不找过了吗？
7: 再看看。
11: 哎呦，
7: 景瑞，找到没有？
8: 啊，不曾看见。
7: 去那边看看
8: 啊！
7: 快，
8: 走吧。
7: 哎呀，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
11: 快点看，我绷不住了。
7: 我看啊。
11: 有没有啊？
7: 没有。
11: 哎，有没有？
7: 没有没有。
2: 哎呀，看来愿意老老实实待在这儿的也就剩咱们几个了。你看刚刚夏春走出去那个气势，简直是势在必得呀。
12: 夏春大人可最爱这些了，上次为了一本古谱他和陛下还争了起来呢。
2: 哦，
5: 早就听闻玄镜寺中属夏春大人最擅长奇门遁甲技巧之术，我这点小小的伪装想必他一眼就能识破，看来今天玉京可要不高兴了。
2: 嗨，这也难料，苏先生的园子可也不小，是不是一开始就找对了方向还是要看运气的。
5: 似乎秦姑娘也有些坐不住了，不如同去碰碰运气。
2: 先生真是体贴啊。那你就去吧。
3: 多谢殿下，多谢先生。
2: 来，蒙大统领。
12: 来，
2: 苏先生，请。
6: 请。
7: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咱们俩太笨了。苏兄乃是喜好乐理之人啊，他怎么会把如此珍贵的乐谱放到外面招露水呢？咱们应该去屋里面找，对不对？走走走走走，快！
9: 你早说了，范围守尼啊！走吧，你交的什么朋友？是。

0: 陈兄，打算把这屋子都翻个遍吗？他兴许在外面呢。
1: 不会，朱建古朴应是精心保存，最怕潮湿了。苏先生说昨晚他就藏在外面，且不说这前两天的小雨吧，但这早晚的露水啊便已然很潮湿了，他又怎么会藏到外面呢？找吧，定在屋内，我去里屋看看。

0: 哎呀，果然是给他们找到了。
1: 苏先生，如此厚赠，愧不敢当，在此谢过。
0: 小小游戏，不必客气。其他人呢？还在找吗？
2: 可不是嘛，我本想叫他们，可是春兄不让，我们只能悄悄地回来。
0: 哦，没想到春兄还有如此童心。
3: 随殿下来的那位姑娘，看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啊。
0: 怎么，可有冲撞郡主？
3: 回来路上碰见那位姑娘在南厢房寻宝，一举一动都甚有章法，春兄就扫了一眼，便说他懂得奇门机关之术，乐谱他是找不着了，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别的宝贝。

0: 也不说一声，要不是那个黎刚大哥过来通知我们，我们还在那儿傻翻呢。
1: 那是我的。
2: 我说玉清会不高兴吧？
3: 是有点。
2: 嗯，怎么了？这都是飞流的藏品，里面全是他的宝贝。
3: 哦，
2: 哎呀，这个小鹰怎么坏了？这是被谁翻出来的？
4: 都怪我不小心打坏了飞流的宝贝。
3: 好，这样吧，我去京城搜罗些好玩意儿，给飞流送上一大箱子。
2: 哎，不用不用。
3: 哼，
2: 都怪我平时把这个孩子宠坏了，还望殿下见谅。
3: 哎，哪里哪里，是属下失礼了。
5: 苏兄，现在都四月天了，正是花期繁盛之时，我约了景睿明天去踏青，你也一起来吧。嗯，
2: 我这身子一到春天就软绵无力，不想动弹。
5: 哎，也罢，那我去折一只春色回来供苏兄赏玩。
6: 告辞，
2: 慢走。
7: 宗主，招待了大半日的客人，您还是进屋歇一会儿吧。
2: 你以为人都走了？
7: 还有谁啊？
8: 你们两个前门出，翻墙进，速度还真快啊！
9: 你今天怎么敢当着夏春和秦般若的面玩这个游戏啊？啊！哎，真的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呢、啊。那秦般若和夏春可都是出了名的机关高手，你就这么让他们随意的满园子乱找啊？
2: 这个游戏我就是为他们而设的。秦般若和夏春两个人都发现不了的暗道，那才叫真正的暗道。
9: 哎呀，这条暗道是通往靖王府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2: 这条暗道是我专门改建过的，就算让夏春翻出来，他也只能看见一间密室，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呢？
9: 哦，呵呵，也是啊，你办事周全，没问题。
2: 王大哥，
9: 啊，
2: 密道已经建好，想不想跟我走一趟，去靖王府一游啊？
9: 好啊。哎，暗道里太阴冷了，把这个拿着，走吧。怎么了，
4: 大统领？你就这样陪兄长过去，万一靖王问起来，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你要如何回答？
9: 啊？他不知道啊，我以为他知道呢。
2: 他知道我们俩有来往，但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渊源。如果今天我带着你从京城这条最隐秘的通道走出来，换作你是靖王，你是不是也想问个清楚，查个明白呢？
9: 那我们就说你帮过我，我为了报恩。不行啊。哎，有了有了，说我受你威胁，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才陪着你。
2: 你以为他是你啊？这么好骗？
9: 哎，我，
2: 你是禁军大统领，大梁第一高手，掌管五万禁军，会轻易的对一个谋士俯首帖耳吗？若非推心置腹，信任无间，我又怎么可能把这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密道告诉你呢？
9: 小叔，哎呀，我看你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他，你就告诉他，你其实就是……
2: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日后我们和景琰的来往会越来越多，我恳求二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绝对不能告诉他我是谁。

0: 还以为你是真的好奇梅长苏的园子修建成什么样子，才闹着要跟我去苏宅看看，没想到居然是去探查人家房子的隐秘。怎么不早跟我说实话呢？
1: 我总是觉得梅长苏在这个时候改建他的园子并非单单只是为了景致。
0: 就算不单单是为了景致又能怎么样？大不了设几个机关，造几间密室跟暗格，与我们又有什么妨碍？他是能把宅子造得固若金汤呢，还是能够藏兵百万呢？我原本是真心诚意要去祝贺他新居的，被你这么一弄，倒像是我别有用心似的，这让人家怎么想啊？
1: 殿下这么一说，确实是般若错了，还请殿下责罚。
0: 责罚倒也不必了，原本就是梅长苏自己提议要玩游戏的，也不是你说的。现在回想，他这么做多少还有点试探跟避嫌的意思。本王要是当时就领悟了，必不会放你出去。
1: 都是般若心胸太小，连累殿下了。
0: 你出去也有半个多时辰了，可在园子里探查到什么？
1: 正如殿下所说，有暗室，还有几个暗格，里面皆是朝中重臣的资料，十分详尽。由此看来，梅长苏想要介入朝局，起意已久，倒不是被琅琊阁的断言所迫。
0: 这是自然的，琅琊阁所言乃是评语，又不是预言。若非这梅长苏既有介入朝局之意，又有掌控朝局之才，琅琊阁也不会凭空报出他的名字来。
1: 殿下之见识却非般若所及，以后还望殿下多多提点。
0: 你呀，这般聪明，只需再把格局放开些，本王便没有什么可以提点你之处了。
2: 小叔，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撑着呢？如果你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靖王，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加
3: 坏事。
2: 怎么会呢？我看他现在就已经很配合你了。
3: 是，靖王现在的独立心智还算坚定，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得进去。其实有些计划和行动有违他的本意，他也从来都没有拒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因为
3: 他心无杂念，他只需要考虑我所做的一切对夺位是否有利就行了。至于这些事情对梅长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不用太过在意。可是一旦当他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必定会先设法保全我，如此百般顾虑又怎能成事？你应该最懂我的意思，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有许多事情都会忍不住去在意，对不对？
4: 兄长，霓凰并非有心添麻烦，
3: 即使不告诉他我反而轻松些，毕竟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太熟悉了。以梅长苏的身份，无论谋划什么我都更自在。
4: 可是那天明明你也是恼怒的。
2: 哪天
4: 啊？四炮房爆炸那天，靖王居然以为是兄长为誉王出的主意，我当时一听就发火了。兄长虽然表面不在意，可心里还是生气的，是吧？
2: 哎呀，他那样看待你，你当然应该生气了。
3: 他那样看待梅长苏有什么不对？夺嫡之路步步凶险，如果我们情绪不稳，思虑必会出错。一旦走错一步，有多少人的命会跟着搭进去？
4: 兄长的苦心霓凰懂了，以后做事会小心一些的。

0: 其实靖王知不知道也没什么，以后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1: 没错，靖王不知道没关系，还有我们呢，我们来照看你。
2: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3: 南楚质子听说过。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怎么会突然问起他呢？
2: 近日京中来了一个南楚贩运皮货的商队，在洪秀昭跟姑娘聊起了当年旧事，好像跟宁国侯府有关。
3: 确有此事。当年溧阳姑姑跟一位南楚质子日久生情，这桩风流事还曾经闹得京城上下沸沸扬扬的。
2: 真有此事啊？
3: 是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南楚质子离开之后，溧阳姑姑就突然下嫁给了当时尚是低阶军职的谢玉，而这位谢大人几年之内就擢升为一等军侯，凭借着皇亲的身份跟赤焰军逆案，成为了父皇的宠信。
2: 这位谢侯爷还真是有本事啊。那此事之后再无人提起了吗？
3: 长辈们的陈年旧事了，谁还好意思提呢？
2: 谢玉是东宫的第一心腹，又是殿下最头疼的敌手，我们总要抓住他什么弱点才好。
3: 姑姑嫁给谢玉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不过无论当年有什么内情，她也嫁了20多年，生了三个孩子了，恐怕很难再从她身上翻起什么风波去对付谢玉了。要拿下谢玉谈何容易。
2: 那个南楚皮货商的话听起来颇有些奇异，也许殿下会很感兴趣。
3: 说来听听。萧景睿，
0: 虽然兄长会责怪于我，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靖王太不善权谋，不懂机变，要扶他上位，兄长实在是太辛苦。
4: 他现在的这些缺点在上位之后就是可贵之处。我们大梁什么时候去过刻薄多疑、只会玩弄权术的皇帝？
0: 陛下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也确实让人看不下去。
1: 以前陛下也多疑，但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最可叹的是太子和誉王，好的不学，偏把那些玩弄人心的把戏当成是治国的宝典。
4: 二位身在中枢，自然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朝中文不思政，武不思战，个个都在揣摩上意，顾全守卫，幸好大梁底子尚厚，可以勉强支撑。如果下一朝还是这样，恐怕会国力日衰，难以保境安民。
1: 一说到这些，我这心就像被油滚过一样。记得当初齐王殿下在世，整肃朝纲，激浊扬清，朝中哪有如此的景象？哎，
0: 只可惜梅岭之后，当年齐王府的英才四散飘零，能侥幸活下来的要么变了心智，要么难以出头。要说谁还能保有齐王哥哥当年的风骨，也就只剩下靖王一个了。
4: 谨言从小在齐王兄身边受教，自然与众不同，虽然按照现在朝中的风气扶他上位难了些，可一旦成功了，凭他坚定的意志，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明察忠奸、精明公明的好皇帝。
0: 既然兄长相信，我也相信靖王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
1: 有你看着他，想不好都不行。
4: 正因为这样，

0: 所以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和我一起承担。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骨髓里头渗着毒，那些阴险歹毒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去做就好了。我一定要保住景年身上那份赤子之心。
1: 惠妃姐姐还是要按照上次的方子服用，现在可不比年轻的时候了，这腰上的老毛病可不能大意。
2: 哪里是我自己愿意折腾这把老骨头，那皇后娘娘进来整治内宫正是风口浪尖上，我岂敢稍有怠慢啊。你听说了吗？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
1: 南楚？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可是这宫里似乎并没有适龄的公主啊。
2: 可是咱们有皇子啊，我听说这回南楚那边是想嫁一位公主过来。
1: 不知是哪位皇子迎娶，陛下可是有了主意？
2: 倒没有定那么快，只是这个敌国公主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霓凰郡主那么贤达，你说这要真娶过来，我看也未必是件好事吧。还有啊，什么太子、誉王这些受宠的皇子自然是不会考虑的，那左不过就是在咱们几个孩子中间挑嘛，说不定是我们家景亭，也可能是景礼，你们家景琰也有可能呢。
1: 联姻之事自有陛下圣裁，再说了还得太常太卜合得上八字才行呢。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

0: 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

0: 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

0: 1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去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好，
3: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进来，进来。
3: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3: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3: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3: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3: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3: 又回到年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3: 是是
7: 啊，
3: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7: 对呀、啊，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 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

0: 养护老年旅游团，
1: 嗯，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1: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嘞。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3: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3: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 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

0: 丰富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当地抓的菜呀，
8: 小时候没味道，
7: 太香了。
9: 我们在这抢，
4: 特别嫩，
9: 疯狂的
4: 抢，真
2: 的。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吃的满嘴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

0: 苏先生，打扰了。
1: 殿下，
0: 上是凌晨，天色未明，本不应该这个时辰过来。
1: 请。苏某睡眠向来很浅，并不碍事。
0: 父皇命我去西山军营督察换防，天亮就得出发，三日后方回，所以只能惊扰先生的好梦了。啊，
1: 殿下召之即来，是苏某的本职，何谈惊扰？殿下有何急事，但说无妨。
0: 昨日我获准入宫，母亲提到南楚要遣驾公主入京的事。
1: 看来静平娘娘是不想让这个桃花运落在殿下的身上。
0: 苏先生推论的不错，那么可有破解的安排吗？
1: 楚人最信占卜之术，定亲之前必定会找太常太卜先核八字，只要殿下的八字与南楚的公主不合，即使皇上选中了你，南楚那边也不会同意的。
0: 太常里居然也有听命于先生的人。
1: 听命谈不上，只是有些手段可以使罢了。
0: 苏先生最初入京时给人的感觉仿若是受了麒麟才子盛名之累，被太子和誉王两方督促而来，但如今回头看，先生你未雨绸缪，倒像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
1: 匡扶天下素来是男儿之志，苏某自恃有才，不甘心委身于江湖，若不是狠下了一番功夫，又怎么会舍弃太子和誉王这条捷径，而一心一意要奉殿下为君上的？
0: 这也是一直我没有想通的地方。
1: 没有想通什么？
0: 你这位才纵天下的江左梅郎，为什么会如此心智坚定地选择了我？难道真的是为了扶持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能得到更多的倚重和更高的地位吗？
1: 为什么不呢？
0: 苏先生如此关爱庭生，我一直想问你，以前你是不是认识我皇长兄？
1: 齐王殿下，苏某年少的时候的确是想过要在他的麾下施展宏图抱负，只可惜这个愿望终究难以实现了。
2: 姐姐，姐，姐姐，姐姐，
3: 别叫了，不能斯文点啊，总是这么毛躁。
2: 干嘛呢？绣花呢？
3: 我是学不会了，你姐姐

0: 这还有可能。什么事啊？说吧。
1: 这个朝廷刑部换死囚一案的诏书下来了，这是底报，想不想知道？
0: 怎么处置的？快念。
1: 哎，你以前对这种朝局纷争并不是很感兴趣，怎么现在都想知道了？
0: 以前是因为没有在京城，现在该知道的还是得知道。快念吧。
1: 嗯，吏部尚书何敬忠结党谋私，免去尚书一职，念其谋事为亲子，得降至越州为内吏，妻子何文新收监执行原判，刑部尚书齐敏草菅人命，渎职枉法，夺之下狱，判流刑。刑部涉案官员15名，一律同罪。
0: 可誉王在朝廷六部中，使得得心应手的就这2部。谢玉用一个案子，扳倒2个尚书，够狠。
1: 姐啊，你平常总说我懒散不爱动脑子，所以呢，我最近认真的盘点了一下目前京中的局势，我觉得很奇怪。
2: 穆小王爷也会盘点朝局了，那你说说哪儿奇怪了？
1: 你看啊，太子这边输了朝堂辩论，没了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自己还被禁足在龟甲宫中。裕王这边呢，钦定案倒了一个庆国公，皇后在宫中更受冷遇，现在又没了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人家都说此消彼长，可他俩斗得如火如荼的，光见消了也没见长哪儿去，是不是挺奇怪的吧？
0: 真没看出来，是有长进了啊，盘点得不错。只可惜太子和裕王就没你这份闲心，静下心来算这笔账了。
2: 可不是吗？刑部和吏部两个尚书的位置出缺，他们一定拼命的争抢。可是退1万步来说，谁上去了都不能让对方的人上去。
1: 我觉得现在啊，最头疼的应该是皇帝陛下。
3: 陛下，靖王殿下求见，说您派的差事已经办结，特来回报。
4: 让他进来吧。
3: 宣靖王进殿。
5: 儿臣参见父皇。
6: 起来吧。
5: 回禀父皇，儿臣奉旨去西山督察两营换防完毕，一切顺利，并无异常。呈上捷报。
4: 好，你辛苦了。
5: 父皇看起来有些疲累，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4: 哼，你是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换囚案，现在吏部和刑部真是一团乱，让朕好生头疼啊。
5: 尚书之位空缺，难免会影响两部的日常事务，待新尚书履职自然就好了。
4: 哼，哪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啊。吏部还好说，不过只是撤掉了一个何敬忠，机构运行暂时还没有问题。但是刑部涉案官员甚多，这一下子就端掉了半锅，真可谓是乱得一塌糊涂。
5: 那父皇就尽快定下主事之人吧。
4: 哼，就是这个主事之人不好定，景炫和景环为这个事情闹的是不可开交，让朕实在是难以决断啊。景言，你觉得何人来代理刑部更合适啊？
5: 父皇知道六部之事儿臣从未沾手过，若不是上次奉旨主审钦帝案，只怕一个都不认得，哪里会知道谁代理刑部合适呢？
4: 你刚才说钦帝案，朕倒想起来了， 当时那个结案的文书写得不错，那个主笔叫什么？
5: 刑部主司蔡全。
4: 对，对对对对，蔡全，这对他印象还不错。他，换囚案他可有被牵扯进来？
5: 这个儿臣不知，不过依儿臣对蔡主司的了解，他并不是那种徇私枉法之人，应该没有卷进去吧。
4: 果然涉案的名单中没有他。好好好好，高湛
6: 在，
4: 找蔡全觐见。
6: 是。
4: 好啊好啊。
7: 你说是谁？蔡全？
6: 是。宫中刚刚传来消息，陛下提拔这个蔡全为刑部三品左丞，代理尚书，要求他在一个月内恢复刑部的一切职能，并清理机务。
7: 这个蔡全是个什么人？哪里冒出来的？是东宫的人吗？
6: 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蔡全原是刑部主司，此人性格执拗古怪，少有人缘，还真不是东宫设下的伏兵。这个人和户部的沈追一样，两边不靠。
7: 也许这就是父皇的用意，选一个两不相靠的人，免得我跟太子继续相争。
6: 既然陛下已有此意，应该总不是最坏的结果。
7: 无论如何，总比让东宫的人上去强。你再去查查这个蔡权，看看有什么办法笼络到咱们旗下来。
6: 是。

0: 以后遇事还是应该多跑几趟苏宅，换死囚这件事是我大意了，应该去找梅长苏商量。你看现在这个结果，
1: 好在太子背信归甲宫，不许参与朝政，朝中还是以殿下为首的。换死囚一案切割得很清楚，皇上也没有责怪殿下，朝中大事依然询问殿下的意见。现在朝中大臣们纷纷议论，若是东宫再不起复，裕王殿下您很快就是太子殿下了。
0: 议论有什么用？父皇若真有此意，他不会选猜拳。我真的不明白，景轩当个储君就那么容易，为什么我萧景桓就这么难？眼下东宫倒台，群臣对我一片顺意，可是父皇呢？却总是那么似近非近，似远非远的。

0: 蒙青，
1: 真在。
0: 你听没听到有个传言，说朕很快就要废掉太子，册立誉王了。你怎么看？
2: 东宫乃国之储君，是废是立，都关系到朝局的根本，哪像外界说的那么轻松？所以，臣听听也就算了，并没有细想。
0: 啊，誉王贤明在外，这也确实十分器重他。你觉得跟太子相比，誉王是不是更加像朕呢？
2: 臣没觉得，太子跟陛下也很像的。
0: 哼，你呀，总是这么置身事外，朕白问了。高湛，
3: 在，
0: 起驾吧。
3: 陛下，
0: 嗯，
3: 是回养居殿，还是去哪位娘娘那儿？
0: 哎呀，还是到后宫花园。去走走吧。
3: 起驾。
0: 蒙青退下吧。
4: 下一队，蒙青。
2: 周纯之前在我这里性格比较闷，
4: 下一队
2: 被除夕夜内奸血案连累免职之后更是沮丧，没想到到了靖王府没几日，我看他开心很多。
5: 我这里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自在些。
2: 不过说起骑射的剑法，我们大梁子弟和北狄人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
5: 北狄全民皆兵，确实如此。
2: 我听说靖王殿下前几年缴获过北狄王的一把双弦弓，甚是精巧，不知今日能否让我一观？
5: 这有何不可？詹英，
6: 殿下，
5: 去我书房把我的北狄双弦弓拿过来。
6: 是。
2: 哎，不必了。殿下，这边这么多人，要是把弓拿出来，不免会被他们要求演练一番，到时岂不好收拾？倒不如我自己去看看。
5: 也是，那我陪蒙大统领一起过去吧。
2: 岂敢，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让詹英陪我去吧。
5: 也好，詹英。
6: 是。大统领请。

0: 挑战，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清新的药香？嗯，
1: 闻到了。陛下，墙那边就是静嫔娘娘的芷罗宫啊，那儿有一篇药谱，想必这香气呀，就是从墙那边飘过来的。
0: 静嫔，
2: 殿下，王大统领发现密室了。
0: 高湛，
1: 在。
0: 静嫔入宫也有20多年了吧？
1: 是。
0: 当年月瑶生下景瑜后，总是生病，活了2年多也不大见好。林家担心，所以才送了医女进宫，贴身调理。朕记得，月瑶待她一向都亲如姐妹。哼哼，干嘛离朕那么远呢？过来，
3: 过来。你至于吓成这样吗？
0: 朕知道，
3: 你们谁也不敢在朕的面前提起陈妃和齐王，怕犯朕的忌讳是吧？
0: 去，通告静嫔，解驾吧。
2: 殿下，文大统领发现了密室。

0: 殿下，
1: 看来是我这双弦弓放的不是地方，
0: 实在是不好意思，碰到你房间的密室了。
1: 我原本以为它是放在外间的，怎么蒙娜统领看着看着就走到内间来了？
0: 其实在皇子府中有这样一间密室并不奇怪，怪只怪在
1: 什么？
0: 哈，前段时间江祖梅郎整修他的苏宅，我有幸受邀去逛了一逛，他那里也有一间像你这样的密室，布局机关跟你这个大致相仿，不知道这是巧合呀，还是
1: 蒙大统领到底想说什么？
0: 苏先生的宅子是我帮他挑选的，那个地理位置我最清楚了，靖王府在启真坊，苏宅在长治坊，两个宅子感觉上相隔甚远，可其实
1: 看来蒙大统领今日到我靖王府并不是为了探望救赎，而是特意为了寻找破绽而来的。
0: 嗨，不是不是，我只是有所怀疑，想证实一下。
1: 那证实之后呢？
0: 殿下是否已经开始参与夺嫡，要争着至尊之位？
1: 就算我说不是，想必蒙大统领也不会相信吧。
0: 如果是，我蒙只愿意鼎力相助。
1: 为什么？
0: 或许因为江左梅郎选定了你，我觉得你胜算更大。或许因为比起太子和誉王，我的很多老朋友，在世的不在世的，都更希望你能赢。
1: 所以你是想和你的老朋友们站在同一立场？
0: 是。还请殿下相信我的诚意。
2: 静嫔，你入宫虽已多年，可这儿却并无一丝奢华之物，臣倒觉得分外雅致可爱啊。
3: 陛下面有倦色，想是累了，宽下外衣，让臣妾为陛下推拿一下可好？
2: 好啊，你是医女，以前朕最喜欢你推拿的。
1: 你在试验中不久，我记得只有一年，然后就转调禁军了。
0: 是。
1: 12年前，不，已经过年了，算是13年前了。那件事发生时，我奉旨在东海练兵，走的时候还风平浪静，回来时却已天翻地覆。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蒙亲，你当时就在军中，你可知道些什么？
0: 我只知道谢玉本该去增援赤焰军，可后来却发现齐王和赤焰主帅林谢欲勾结大禹谋反，谢玉密报陛下，得到绞杀旨意之后，在梅陵将赤焰全军屠尽。事后玄镜司核实案情，齐王被赐死，其母陈妃饮恨自尽，林父也被抄。

0: 就没有人为此上书申辩吗？
1: 朝野上下，除了明文诏发的定罪谕旨之外，还有谁敢多说半句？一夜之间，齐王、陈妃、林府都成了禁忌之策。除了殿下您回京之后质问过几次之外，已经没有人敢再提只字片语了。
0: 是啊，谁都不敢再提起，谁都不敢再记得他们。
1: 可是殿下您记得，还有很多人他们都记得。
0: 我却不相信齐王和赤焰军有谋逆之举。无论过去多久，必将查清此案由来，还他们清白。王姬，此路前去不知有多少凶险，谁也不知结果如何。你可愿意追随我，

0: 陛下。
1: 陛下，此茶镇神安眠，请饮一杯吧。
2: 哎呀，静嫔，这些年朕冷落你了。一晃这么多年，朕也老了，要说什么补偿嘛，又给不了你。不过，谨言孝顺，你还是有后福的。
1: 陛下说的是，有谨言在，臣妾就知足了。谨言这孩子啊，孝心重，有情义，只要他在京城，能入宫的日子一定会来请安。只要看见他，臣妾怎么都是开心的。
2: 景言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只是他的性子实在是太拗了些，为了摔打他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不过你放心，到底是自己的儿子，朕还是要关照他的。战场凶险，以后尽量不遣他出去了。
1: 陛下，只要朝廷需要，该去还是得去。宫外的事情臣妾不清楚，但是景琰他身为皇子，卫护江山也是应尽之责。锦年这孩子虽然不爱张扬，但他心里是装着陛下的。陛下若是为了爱护他，一直让他赋闲在京享清福，他反而会觉得不被器重呢。
2: 说的也是，锦年就是心实，再委屈也不跟朕私闹。虽说君臣先于父子，但他也未免太生分了些。这性子倒是有几分像你。
1: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陛下的皇子们自然也不都是相同的性情了。
2: 静嫔，你觉得誉王如何呀？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用，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臣妾觉得誉王容姿不凡，气度华贵，是个很气派的皇子。
5: 朕问的不是样貌，
4: 请陛下见谅，臣妾对誉王知之甚少，只是偶尔听后宫议论说他是个贤王。
5: 哼，后宫妇人知道什么贤不贤呢？这些话还不都是外面传进来的？现在朝堂议事，大臣们都以他马首是瞻，倒是真闲了。
4: 那不都是陛下爱重的缘故？以前太子在朝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陛下再饮一杯吧。
5: 你这话虽然说得无心，却正说到了点子上。誉王在朝中的局面倒是比以前太子辅政时期还要顺风顺水了。静嫔，你就是心宽，什么都不在意，朕真应该向你学学才是。别忙了，歇着吧。
4: 是。
6: 静嫔请客守礼，恭贤淑婉，特晋为静妃，钦此。
4: 臣妾谢恩。
7: 太子自迁进归甲宫以来，倾心自省，朕心甚慰，令迁回东宫，闭门思过，以观后效，钦此。
8: 儿臣谢恩。
9: 太子已经迁回东宫，可见四炮房这么大的事情，陛下就不打算再追究了。
10: 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如何稳控朝局才是最重要的，百姓的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南楚使团就要进京了吧？
9: 是。
10: 景睿的生日终究是要到了，
6: 南楚使团将至，联姻修好，为两国邦交之福，特令皇五子裕亲王代朕相迎，负责一应礼宾事宜，钦此。
11: 儿臣领旨。
12: 洒家今日传旨不便行礼，改日再来给殿下请安。
13: 公公慢走。
9: 公公慢走。
13: 父皇近来心思难测的紧，这几道旨意连发到底有何深意呢？
14: 静嫔入宫这么多年，收有皇子成年，晋个妃位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倒不必多心。
13: 静妃静嫔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倒没放在心上。我是说太子父皇恩准他迁回东宫，自有复宠之意，却又还是继续禁闭。现在命我总理南楚联姻一事， 纸意上却有铭文写出戴震二字，倒让我拿不准是什么意思。
14: 能代天子行事，不是随便哪个皇子都行的，可见陛下爱重。此次南楚使团入京，明面上是说来商谈明年送公主联姻之事，但谁不知道陛下已经定了宁王迎娶，还有什么好谈的。相关一切事物都是礼节性的，咱们应该从礼字上来想。
13: 南楚来的是个皇子亲王，按咱们大梁的礼数，迎客应该位高一阶，

0: 太子出营方是正理。
1: 正是啊，这样的场合陛下都没有放太子出来，不像是要恩赦他的样子。般若倒是觉得这道明旨已经显示出殿下的身份比其他皇子更要尊贵的意思了。

0: 轩哥，精灵到了吗？
1: 到了，再往前啊，就是精灵了。
0: 这就是精灵了，轩哥，你说这次我们能不能？
1: 你就放心吧，走的时候陈法师不都说了，你的心愿一定会达成的。

0: 这是南楚随国书呈上的礼单。
1: 南楚主动交好，福兮祸兮。你黄来京城待多久了？
0: 尚未满一年呢。
1: 尚未？
0: 大半年了吧。
1: 他离开云南太久了。
0: 是啊，西南重镇南楚一向潜藏野心，郡主久未返回主事，实在让朝中难安呐。
1: 他是该回去了，不过就不要两个人都回去了吧。
0: 陛下圣明。

0: 南楚使团刚刚入境，陛下就派我回云南。
1: 此次南楚使团突然进京，皇上心里必定生疑。你不在南京，他又怎么会放心呢？
0: 旨意上说，

0: 幕府上下人等也愤怒不已，反倒是我心早就寒了，竟比他们还稳得住些。
1: 你独立支撑穆王府多年，自然比他们稳得住，但心里还是担心小青的，不是吗？我绝对不会让她有事的，你放心吧。
0: 兄长，霓凰此去，不知何日再见。幕府在京城也算有些人脉，这块黄冈玉牌是祖父留下的，石牌者的号令，就算青儿也必须服从。今日托付给

0: 皇上也只是想制衡，并没有别的意思。小青是一个聪慧的孩子，你回到云南之后自己要多保重，不用太牵挂他。
1: 林树哥，你真的不知道我更牵挂的人是谁吗？

真忍不住想拉着你的手离开这里，离开京城，离开所有人，我们一起回云南，苍山洱海，逍遥自在。我烦透了再做这个郡主，我也不想你再做什么梅长苏。我想你只是我的林殊哥哥，

0: 快去看看。
1: 是。姐姐，
0: 宫羽姑娘，
1: 姑娘没事吧？
0: 快把姑娘扶屋里去。
1: 是
2: 是是。

0: 宗主，一切按计划进行，并无意外。
1: 人怎么样？
0: 谢玉吗？肯定是没杀成啊。
1: 我是问宫羽的伤。
0: 哦，并无大碍，请宗主放心。
1: 让十三先生好生照顾他。
0: 是。

0: 姐姐，我还是舍不得你走，要不你别走了吧。
1: 都多大了，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一成年喜剧，有些话不用我多说了。霓凰此行有劳各位远送，多谢了。
2: 霓凰姐姐一路保重。
1: 故事历代镇守南境，跟南楚有着百年恩怨，这位灵王竟敢在这个时候跑过来，胆子倒也不小。
3: 南楚宇文轩，建国郡主。
1: 灵王殿下是要出城吗？
3: 我是专程来为郡主送行的。
0: 你现在该送的也送了，没事回去吧。
3: 这位是？哦，原来是穆小王爷，请恕在下眼拙，我们楚人嘛，一向只知道霓凰郡主，不知道有什么穆王爷。这仗都让姐姐打了，小王爷当真是好福气啊。平时爱做什么？绣花吧。
0: 你
1: 灵王殿下看着也眼生啊，霓凰在沙场上从未见过殿下的身影，同样是不打仗的，莫非灵王殿下平日里以绣花自娱？
3: 我本就是个游手好闲的王爷，不打仗也没什么。倒是穆小王爷，身为边境的守土藩主，却从未出现在战场的王旗之下，这不是有福是什么？我可当真是羡慕得紧呢。
4: 我告诉你，我西爵之后自然不会辛劳我姐姐，你要是个真男人，咱们以后战场上见。
3: 这就生气了，现在楚梁两国联姻在即，哪里还会有什么战事？就算不幸日后开战，我也说了，我是不会上战场的。所以这狠话嘛，当然是由着穆王爷说了。
2: 灵王殿下，穆小王爷确实刚刚成年袭爵，但是日后王旗下少不了他的影子。灵王殿下自己倒也说过，不会领兵打仗。那将来穆王爷率领铁骑大军之时，您还是只能在房里绣花自娱。这样想起来，此时羡慕一番倒也是应该的。
4: 就是你阴阳怪气的挑衅算什么本事？你要是有胆量，咱们现在就比试比试。你要是觉得你自己不行，你就叫几个手下来，有几个算几个，小爷我奉陪。
5: 梁国风范与贵国不同，喜欢实战，不喜欢轻谈。灵王殿下还是入乡随俗，嘴里少吐几朵莲花，咱们实战切磋一下如何？
3: 哎呀，都说大梁人物风流，我看二位也算是俊雅公子，怎么学起北边阉人的脾气来了？这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打人的，
4: 你到底敢不敢打？
3: 今日大家来为郡主送行，倒争起胜来，实是对郡主不公。
4: 你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姐，咱们到长亭上去，用不着理这个幽

0: 有嘴没胆的人。
1: 萧大公子，我有位朋友一直仰慕萧公子大名，意图讨教几招，不知可否商量。
2: 这个灵王真是奇怪，目标转来转去的，也不知道到底冲着谁。
3: 在下随时候教。
1: 那多谢萧公子。
0: 念念，萧公子已经应允，你来吧。
2: 陛下，您见的那位南楚郡主了吗？
4: 幸好父皇命我接待南楚使臣，否则他一个女眷还真的不太好见。
2: 殿下觉得如何？
4: 我觉得单从相貌上来看，那个南楚皮货商人所说的消息十有八九竟是真的。
2: 那皇后娘娘那边呢？
4: 我一提母后就想起来了，多年前那个南楚质子确实跟丽阳姑姑有过私情，听说质子离开之后，丽阳姑姑还曾祈求过皇太后放她跟质子同居，但是后来为什么又突然下嫁给了谢玉，母后就不得而知了。
2: 殿下，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
4: 什么消息？
2: 昨夜我在红袖招救了一个人。
4: 谁？
2: 妙音房的宫羽。殿下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宫羽姑娘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0: 太好了，有了这几桩引擎，正是扳倒谢玉的大好时机。此事应该告诉梅长苏，让他来助我谋划。
1: 左边，
2: 输了三次了，今天不能再设甜瓜了。
3: 小叔，
2: 孟大哥找我有事啊。
3: 郡主今日离京回云南了。
2: 啊，
3: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哎，
4: 宗主，东西拿过来了，您看一下。里面是按宗主您吩咐的护心丹，共十颗。
2: 好，
4: 是。
3: 这是要干什么？
2: 今日要过生日了，这是我给他备的贺礼。
3: 你已经想好了，在景睿的生日宴上除掉谢玉。
2: 这个局我已经布好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就位，除掉谢玉势在必行，我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
3: 犹豫什么？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要彻底铲除的必定会伤及无辜，只可惜我百般思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3: 这世上的事情哪有这么完美的，你呀就别想那么多了啊。
2: 飞流，蒙大哥，

0: 这次最无辜的人就是景睿了，只可惜这世上再好的药也只能救命，却不能给人带来快乐。
1: 在下宁国侯府萧景睿，
2: 南楚郡主宇文念。
1: 请
2: 请。

0: 我们不必挂念，云南并非天涯，再会之日可期。各位，留步。景睿，啊，
1: 冬姐，我听蒙大统领说，你过生日请了他去。是。
2: 那日在苏宅闲谈说起，蒙大统领突发奇想说要来，那我只能赶紧递了份请柬过去。
0: 你请他去，怎么不请我呀？
3: 冬姐，你也要去啊？
0: 嗯？
3: 哎，冬姐啊，
0: 哎呀，我不能去啊！
3: 啊，可以，
2: 当然可以，
3: 冬姐
2: 当然可以。
3: 哎，哦。
4: 宗主，誉王殿下来了。布了这么久的局，总算把这个誉王引来了，请他到书房去吧。
5: 严公子，您来了。
6: 啊，宫姑娘准备好了吗？
5: 姑娘午后就开始准备，早就收拾好了。公子请。
6: 啊，
7: 严公子。
6: 宫姑娘。姑娘果然是有信之人，景睿生日宴能有姑娘为客，一定会羡煞半个京城的人的。
7: 严公子过誉了，有劳公子亲自来接我，宫女受之有愧。
6: 哎，哪里哪里，这种护花的机会实属难得，反正景睿和谢璧是抢不过我的。
7: 严公子总是这般风趣。
6: 哎，马车已经备好了，宫姑娘请吧。

0: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1: 不清差
2: 的
1: 又有诚意，
2: 今年挺合适，挺适当的。
0: 我对这小妹妹还挺有点眼缘，
3: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4: 对，
5: 有意思。
3: 那
0: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3: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男士大胆来到选择舞台，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0: 挺不错的，
7: 是吗？谢谢啊，
0: 挺不错。
7: 嗯，
0: 个儿也挺有，挺标准的。
7: 反正就外表哈，把自己的管理的还可以，是吧？
0: 家庭是。
7: 我是那个，我现在我爸妈也都早就去世了，也没有孩子我。刚才您应该也听到了，
0: 单身啊，
7: 短婚未育嘛。您觉得您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0: 我是也内向也外向。
7: 又一个等于没说。
6: 两人经过沟通，并没有擦出火花。
3: 刚才这位女士的这种类型是不是您想要的？
0: 也有点差一点吧。
3: 哦，你想找什么样呢？
0: 我找比他稍微胖一点的。
3: 哦，要胖一点。这乐啥？
0: 就是我的眼光。
8: 说了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3: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8: 看体型啊。
3: 哦。
0: 我体型就是一反。
9: 您看他合适吗？
10: 这女人
3: 单身。
0: 对啊。
10: 单身啊。
3: 这算胖乎吗？
0: 还行，看着。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10: 哦。
3: 不清差又有诚意。哎，我们这姐姐未婚，谈恋爱两年起。
8: 不是这样。
11: 另外啊，这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了啊，她也喜欢小院儿，她现在还住着小院儿。
3: 哦。那来，你来聊。
9: 聊聊。不是。
3: 来，
8: 没有。
3: 这有点两个人，你看两个人，有的时候就是缘分这么的奇妙哈，他就看中了你这个类型。那你们俩聊聊，五分钟的时间。
8: 不，您问我答。
0: 您是哪里哪区的？
8: 我山西大同人。
0: 哦，山西的。
8: 对。
0: 住哪儿？
8: 我住北京。
0: 住北京。
8: 对，我是住昌平，我来北京已经30多年了。
0: 北京在这工作。
8: 我自己开了个小店。您
0: 是

0: 家庭嘛情况？
1: 我单身，也没有结过婚。
0: 今年？
1: 我今年，我78年的。哦。就是2026年，我是48岁。
0: 48、嗯。
1: 对对。
0: 看那意思，让你上这坐着来，还有点不自愿呗。是吧？
1: 不，我不是这样的，我是打酱油的。
2: 啊，是他是当观众，
3: 他没有，他没事先准备。
1: 对，是这个意思的。
4: 但是不重要，
5: 不重要，
1: 真的，
5: 缘分是重要的。
3: 对，
1: 我是陪着姐们来的。哦，
0: 也是单身。
1: 对。
3: 嗯，从来没结过婚，
0: 没结过婚的，48今年。
1: 对，您跟我二哥同岁，我有个哥哥也是跟您一样的年纪。哦，
0: 那亲友团来了，也不想找。有缘人，
1: 我随缘。
2: 他随缘，想找。
3: 哦，您随缘，您加油吧。
1: 我比较佛系，就是
0: 当家子。
3: 加油，当家子，加油。啊，
1: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单身还是？
1: 对。
0: 没搞过对，没也搞过对象，没结过婚吗？
1: 没有。现在就是我是租了个小院住。
0: 哦，租的。
1: 租的。
0: 你开的嘛店在这
1: 儿？美甲店。
0: 哦，这个
1: 对，干这活儿的，
0: 挺好。
1: 是，然后就是也经营一些其他美甲的，或者买那个美的方面的这个事情，
6: 就是看女士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年龄差。
3: 这个你一上来以后，我们先生的状态跟刚才都不一样。刚才是这样的，现在马上开始认真的想要聊了。怎么样？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经历？
1: 没什么想法，就是突然就来这么一个，感觉好像没想
3: 这个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0: 很突然。
3: 缘分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的。
1: 我就是打酱油来的，然后
2: 没事。
3: 不，你要不要找？完全不考虑找另外一半的事。
1: 找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要随缘。
3: 我建议你坐在旁边了解一下先生，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做决定。
1: 我还是听大哥的吧。
3: 他已经非常明确了，
7: 表态。
2: 您希望不希望跟他聊聊？再
0: 聊一聊了吧，
2: 来，那你就坐。
3: 行，那好，来。
2: 嘿，从面上看挺大的，我觉得。
8: 真是，
2: 就是您现在坐在这儿，到时候电视机前，您不管跟这位先生谈成谈不成，就有好多人会认识您的。你这意义在这儿。
3: 既然坐下了，我们就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范成武，58岁，先丧偶后离异，个体商户，天津人。那范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两个：跟车打了一辈子交道，一人虽自由但寂寞。这就是您做的生意哈。
0: 对。
3: 就您一开始就进入卖车这样的。
0: 90几年吧。就干这行业，96年、97年，干的。
3: 那会儿车还不多呀。
0: 不多，我就是大的、小的、货的，搞这一块，不单列那个小高级小轿车，不是那块。
3: 就是买卖二手车。
0: 买卖二手车，有拆车的，有整车的，有误会回收的，都有。
3: 什么都了解了，是不是？
0: 苦乐都熬过来，能坚持过来那么多年。反正比那个上班比较强一点。
3: 那特别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
0: 1万多、2万多、几千都有。
3: 所以您对二手车市场是特别特别了解，是吗？
0: 还可以吧，干到老学到老。是，验车、过户，它政策随时随便，政策可以放宽。
3: 那后来您做过这种私家车的这种二手车吗？
0: 有。
7: 其实前些年那利润还挺高的呢，应该
0: 还行。
3: 对呀，您一说什么一个月1万2万，我都不太信了。
5: 潘老板有点低调，
3: 是不是啊？
9: 一年得最少这数，
3: 对吧？
9: 最少，一大数啊，最少一大数。有点你看，也是不来，不是说能干善变的那么个人，
6: 不简单，车行不简单，
0: 摸索着干嘛。
3: 对，那您为什么不做这个私家车的这种二手车呀？
0: 也做少点儿。赶上嘛是嘛，有找我们的就收购。
3: 那现在您还在做这行吗？
0: 还干呢。还干。
3: 所以您还真离不开那个小院儿。
0: 我那方便呢。
3: 对、
0: 我住了七年的楼房，在我们村买的，我就不想住了。干点嘛不方便，有东西多了，借个那个了，是吧？上来下去的。
6: 做任何一个行业干30年。都还了不地吧，都行吧。那我们要演我干30年的话，干到60就也不是太次了。 不就这样吗？他用心就行，他而且人家从里面挣到钱了。
3: 所以您未来找一个人，肯定是要住到您这儿。您要是奔着他去，就够呛了，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3: 您能离开昌平那边吗？为什么不行啊？啊，
1: 我也有一摊事儿。
3: 哦，那您那个生意不能搬到天津去做？
1: 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上不行，因为我那个顾客，然后那个圈儿都比较稳定。
3: 你开美甲店开多久？
1: 对，我16年了。哇，
3: 那所以其实您也不愁客户了，就是相对稳定的那种状态，
1: 对
3: 吧？
4: 都有了各自固定的根据地，
1: 对，
0: 人多了，客户，
1: 对。
3: 那比方说，这位先生就按他的这个收入，其实你可以不必再做自己的生意了，
1: 8000块吗？
7: 他搂着说呢，
1: 一个月8000，一年
7: 不可能
1: 10万，
3: 不是？刚才他都已经说过了，他的亲友团没听到啊？
8: 他这一年至少是，
4: 人家客气着说啊。
1: 可是我想问，这个钱分几份花呢？
0: 分几分花？
1: 对啊，
0: 嘛意思？
3: 他的意思是，您的收入是不是要给闺女啊，给谁啊？有这种？
0: 没有闺女的，我的生活。
1: 我就这个意思，这钱分几份花呢？
7: 他的意思，他要关了店，跟您一起生活去，您、
8: 您养得起
7: 啊？怎么？您要负责他的生活？哦，
0: 慢慢的了解，谈谈吧，是吧？有意是吧？
3: 你现在能说说一个月大约的收入吗？
1: 我的啊，我从来没有算过数，但是我流水一杯应该是在3到5万一个月，
0: 不少挣。
1: 就是我不是，我是说我自己每月支出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没有说去算过这个美甲店挣了多少或者怎么样，没有。
0: 雇人了吗？
1: 我雇着呢，有3个员工。
0: 赶年头多了。
10: 他已经经营了20多年了，
11: 是吗？
10: 而且他针对的都是高端客户，但不一样的。
11: 看不上。
10: 他不一样，他不是那种的小店美甲店，
11: 对，
12: 就是不在一个层次。
10: 对对对，他做一次手指甲起码都得小1000来块钱。
3: 我们先生对女士的印象一直到目前还是非常好的。对。
13: 但是这里边呢，我认为啊，这个女士她这儿有一定的风险。她现在经营这个小店经营的不错，说我想把这个小店关了，我就上先生这个大院子里去住。或者跟大爷跟先生结合，你别回头到时候弄个2-3年以后，这事儿又谈来谈去又不行了，那这个损失这个风险可能大了。
3: 我是觉得目前还真没谈到那一步，
13: 对，
3: 是两个人可以先感受感受，万一谈了2个月微信上先窜了呢，互相就没有下去的必要性了。
4: 我觉得还是人重要，其实美甲店也容易啊，就你就等于是这边开着，那边再开一分店，你照顾着呗。
0: 开这个店的哪儿都有，我们村也大也不少。门帘
1: 多，你开一个呗。
0: 那肯定多，门帘多极了，现在闲着的，因为人少了，知道吗？干这玩意儿挺多。
11: 这年挺合适，挺适合的。
10: 而且这男的已经，
11: 那男的老看着他，
10: 已经主动邀请说：“您上我那儿开个店去。”
0: 是我这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11: 心差点有诚意，今年挺合适，挺适合的。
0: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3: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12: 对，
4: 有意思。
3: 那
0: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3: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1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6: 使得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你我刚才听说怎么单身了才10个月啊？
0: 10个月吗？3月份离的婚。
3: 啊，为什么离了呀？
0: 我媳妇是东北的，过了17年了。
3: 哎呦，你们俩一开始过得怎么样啊？
0: 还行吧，都是我一直在干。

0: 他在消费。
1: 嗯
0: 嗯，养着他吧，就是他什么买卖也都干，五花八门。
1: 哦，他自己也做生意啊？
0: 对，做点小生意。
1: 啊、哦，挣钱吗？
0: 都干时间不长，最多一两年。
1: 啊，
0: 投资也不大，就是嘛，什么生意都干，他是闲不住的人。
1: 嗯。
0: 嗯，早点嘞，按摩嘞，修脚嘞，啊啊，干保险嘞，跟这岳岳也都是在一块儿的，嘛、
1: 嗯、
0: 都干，什么也没干成。
1: 您对他还真不错。
0: 对，我心眼可好着了，
1: 是是
0: 心软。
1: 就是那种你折腾吧，反正有我罩着你，是不是？嗯、你想干点啥就干点啥，
0: 干嘛都行，我支持。
1: 赔也赔不了多少。
0: 我支持，对对对。
1: 嗯。
0: 他也没干长了，什么也没干长了。
1: 嗯。
0: 这个干俩月，那干仨月。
1: 其实这么过下去，也就这样了。都过了十几年了，怎么？
2: 那万一搞个大的，朋友又赔了，那好。
1: 不会，他会控制的、
0: 嗯。
1: 那投资都是有限的。
0: 有限，投资不大。
1: 对，
0: 小买卖。
1: 他要投个三万、五万、十万、八万，他肯定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谁先提出离婚的？
0: 我们俩有点原因，有点原因。我们那房子，他说要个保证，要保证，非要房子，我说给你的楼房，楼房给你吧。他说行啊，我存钱财产，闺女不想给他，不想给他，你看，给他一部分钱，这么多没事了，说好了，不错的，有律师给写好字据签字，我们都不错的，他也同意，没事了，你再好好过吧。
1: 嗯，
0: 他回来又不知足了。给我们闺女骂我们闺女，我们闺女又没找你，我说你骂她干嘛？闺女可不干了，闺女的那关系挺好处的，啊，闺女说你爸爸你不能跟她过了，你跟她过以后没好，跟她享不了福了，她还有个小子，36、37了还没结婚，但那小子断给男方了，现在也在天津市武清区住着，嗯。闺女不干，你说你爸爸你要跟他过，不掺着来了。
1: 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嗯，
3: 当时我给他闺女那个就调解这块吧，在电话里说了有将近一半小时录音。
1: 嗯，
3: 他等于他闺女，他还说听闺女的，闺女那意思你不离婚，我就不回家。实际我当时劝他闺女，我说你爸爸搞就是跟任何人。他也得就说得有付出吧，不付出人不会跟你吧。他跟你说，我就让他再找任何人，我不让他跟，不要他。就是这次离婚，我给调解了，给了几十万。当时高兴，没过了不到一年吧，还不行。他等于就是得寸进尺了。
1: 所以，如果不是女儿的意见，其实你也就过下去了，是吧？
0: 嗯，还行吧。还行，我比较随和，还疼他，他再干点这外边，对不起我点事儿。
1: 真的还是捕风捉影啊？
0: 真的。
4: 你又要房啊，说是又要怎么着的，有可能闺女觉得她是奔着这个要连给她自己的儿子，
1: 嗯，
4: 但是等养老的时候肯定还得指着闺女，她把钱都霍霍光了给她儿子弄走了，儿子又不归她，是归男方，最后还得她姑娘养老，她姑娘肯定考虑的是这个，她说她爸爸干了一辈子，最后给人家养儿子了，是这样想的，我是感觉应该是这样想的。
1: 嗯，
5: 肯定想孩子，尤其二这个爱人的话，又不是她原配，又不是第一个，肯定想孩子。你要是原配跟孩子选哪个，这还得商量，还得考虑考虑。你这肯定没戏。二什么那个什么半路夫妻就难，所以就刚才我这块没什么，我没有去就第一位没有什么。将来时间一长，我如果有朝一日我和他那个闺女家孩子形成对立，有什么情况，让他选，你来选哪个？
1: 这是第二段啊，那第一段是怎么回事？
0: 第一段上偶。有病，
1: 是从小的婚姻，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哦，你们俩过了多少年啊？
0: 10不到20年吧。
1: 哦，也跟后边这差不多时间。
0: 差不多，比这长一点时间。
1: 哎呀，您这也是，你看第一个走了，我看您也有点动感情哈、
0: 嗯。
1: 第二个也挺伤您的。
0: 嗯、
1: 第三个您怎么考虑？除了外形上稍微胖乎点儿，别的呢？
0: 是，过个二人世界。
1: 嗯。
0: 对吗？好好过。度过后半生，我的信仰比较对女同志很好。 没有借字儿那字儿。
1: 能看出来，您还真是挺大度的。
0: 家和万事兴啊，你要是老吵老闹就过不长，没法过，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是吧？
2: 这老弟啊，你听他的那个声音啊，他是很柔和的，虽然是这样的状态，那证明他的性格就是很柔，就是能把这种人逼急了也不容易。
1: 这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挺好找的，是吧？虽然说有两段婚姻，但是每一段是要去了解一下的，到底是因为什么。
0: 也离了婚，说了几个，不过没有眼缘，
1: 所以终于碰到一个有眼缘的。您怎么想啊？
6: 没什么想法。
1: 您是觉得不合适是吗？
6: 我觉得距离肯定不合适了，我肯定不会去，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把这个地方就到那儿去生活，那肯定不现实。如果说不成，我再回来，那我的损失是很大。
1: 那人呢？
6: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卫星对了，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是这样那样的。其实我还是要找一个，就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是能聊得来的。
1: 但是你们俩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找的那个人一定要去到你们那儿。就是你即使找一个北京的，你从北京到昌平依然其实是两个地方，离得也很远。
0: 只要有眼缘反正也可以。主要一个人不图什么这个那个。
4: 爱情这个东西，你只要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追求。如果说不合适，被拒绝了是
7: 一
4: 回事儿。但你不争取，那是你的事情。
8: 冒汗是个紧张嘛，紧张。
4: 他确实是因为喜欢才会紧张。
0: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1: 不新差点有诚意，
7: 今年挺合适，挺适合的。
0: 我对是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1: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4: 对，
2: 有意思。
1: 那
0: 不知道他跟我有没有眼缘？
1: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有沟通能力，但是由于职业的局限，您大部分都是和男性沟通。
2: 嗯。
1: 好，因为买车的嘛，买这种货车的，然后恰恰相反，您都和女性沟通。啊，因为美这个东西男人可能不可能来做好，所以即便说我们觉得哦，我找一个能够说哎呀我们很像，或者说能够读懂我啊，或者说我们能聊得来的，其实都很难啊，因为你并没有说和很多的男性有沟通过。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如果说我们看这位男士不凡，就是我们可以聊起来啊，聊的过程中，一个是你可能了解哦哪类男士适合我，你先不要考虑距离，也不要考虑说把你那个小店给咔掉，你也不用先想啊，就是先哎，就像一场人生的一个实践一样啊，我先去聊一聊啊。我觉得你很长时间也没有和男性以这个谈恋爱的方式去聊过，有吗？最近就是这几年，
3: 我就不会搞对象。
1: 对呀，所以你得学习呀。
3: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学不来的。
1: 不是，他一定是一个学习。
3: 我也没那个时间去学去，好像是我不开这个窍。
2: 你看，你如果自己就是说，
3: 我真的不开这个窍。比如说我给你，我打断一下您的话，就是人说给我介绍个对象，我就哎呀不错啊，那可以聊聊，然后就聊成哥们了。
4: 最原始这个人的这个本性也好，本能也好，你得有，你有这个需要原始。

0: 需求，你才能有这个去有想法，然后去行动，才能去做点什么。你连这个都没有的，我为什么我一个人过挺好，什么都还烦呢？完喽，那你要他干嘛？
1: 终身大事儿，就没有一个事儿比婚姻更大的，因为我们可能选定一个人要跟他在一起走好几十年，啊，像你48岁，像你这样怎么着也得活到100多，是吧？那你不还得活一起相守50年吗？它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的去做。
2: 嗯，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对你不烦，然后可以接触。
1: 对，
2: 如果说我真的挺喜欢的，但是我也不会去主动。但是如果您觉得挺好的，然后呢，如果您主动，我是可以配合的，是这样子。嗯，
1: 但是你得释放出信号来呀。
3: 上我那开个店，有的是，你们俩租一个。
2: 我不想租。
4: 先生对你印象还真不错。
1: 对对对对对，
2: 啊，确实接触的生活中接触的男性比较少。
3: 你感觉跟我有眼缘吗？
2: 反正是不讨厌。
3: 嗯嗯，是吧？我是最不愿讨厌的一个人。
5: 美的一
6: 个男士越看他越喜欢，
5: 不管是离婚或者伤心了，
6: 越看你们的闺蜜越喜欢。你看他们看他笑，
5: 失掉了很多这种体验。
6: 不是，是已经看到他，
7: 对你还没上场呢，
6: 他已经看到了，这是演员很严重，很重要的。已经看上他了，看
7: 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不告诉你们，虽然是我闺蜜，但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你只要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追求。
8: 情爱这件事儿是在人生过程当中是最美的一种体验，不管是离婚或者伤心什么，你不去走它，就失掉了很多这种体验。我觉得是要学，就别自己就把它关掉，或者把它就不要了。真的会，真的，这都是过来人，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而且我们说这种恋爱，它是亲密关系，它不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耳朵永远咬不上，对吧？所以你们和平相处。那么亲密关系是什么？牙和你的舌头，就是我们自己不可能想咬自己吧，但是我们这辈子所有的人都咬过自己，
8: 对，
1: 是吧？然后我们还给他一个命名，什么什么缺肉啊，是不是最近馋了呀，对不对？他一定，亲密关系是一个最难的关系，
8: 就是没配合好，啊，
1: 所以说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和你产生这样的一个交际，说哎呀，我人际关系特别好，别人都特别喜欢我，你的耳朵不会嫌弃你的牙，是吧？你的牙也不会去咬你的耳朵。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呀，就是我们真的得去练习，亲密关系是最难的关系。你看我们老吴，我跟你说，那在外面那也是八面玲珑的，对吧？可能也是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娶进家门的时候那都是完美的，要不咋娶啊？但是娶进来了以后就是一场修炼啊，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舌头的配合。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全是舌头的问题，也不是全是牙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在48岁这个年龄，我们愿意去学习啊，这是一个人生非常难的一门课。
8: 其实他
4: 甚至比事业还难。
8: 是，其实但是呢，他说是课吧，其实他就是最重要的体验，这种亲密关系的体验。
0: 人长时间如果不接触异性，你跟异性交往的所有的这种感觉，你的感官它会退化的，你越没有就越没感觉，越没有越没感觉，越没有就完了，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就螺旋式往下走，就完了，最后都什么都没有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没什么意思，不可爱，不好玩，不有趣，没意思，它就完全没有，它就没有了，它应该什么往上走，越玩越有意思，越玩越往上走。但是这个一定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往前走的，俩人你帮我往前走，这样才好玩才行，一个人是很累的，也不可能做得到，但是你得想。所以我们就是说，前提就是你一定，女人你也要喜欢男人，喜欢你所想的男人，并且能够为之去付出，你干点什么。我说没有。
4: 我要问您哈，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了？
3: 不见了。
9: 很不经意，
4: 什么叫一见钟情啊？
8: 啊，真的很难得。这一般男士碍着面子，都会说还可以吧，他不会说哎，我
3: 因为我有眼缘，他没眼缘就见。
4: 哦，
9: 后边还有一位女士呢。
4: 而且我跟您讲，就是因为刚才在说那个问题，他在后边乐了，你知道吗？我说您要找个什么样，说要找个胖乎点的，他在后边就乐了。其实你们俩人一定还是有一点点，
8: 他自己都说他要找个胖乎的，结果男生说

0: 说出来是这样吧？嗯，
1: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2: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3: 对，
0: 有意思。
2: 那
1: 我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啊？没有就没有，
0: 不是慢慢聊。
2: 你眼缘她一定是有，她现在是碍于实际的情况。
0: 女生都更含蓄。
2: 不是，再有一个她懵了，本来我是推着闺蜜来的，怎么我成主角了？有点懵，
1: 有点不好意思。
0: 是打酱油来的，没想到换了瓶香油啊。
4: 对，我是打酱油来的，是陪朋友来的。
5: 对，那你的态度现在是要不要跟人家先生已经这样了？嗯，只要是你，后边人我都不见了。
1: 不勉强，
4: 不，您该见还见，然后我们该聊还聊呗。
1: 我刚说了，挺牵强的，
4: 对吧？嗯，既然来了，
5: 所以您是愿意
4: 该见还见，该聊还聊，是这样。
5: 您还是愿意跟他做深入沟通的？
4: 深入倒也谈不上，可以了解了解。嗯，
5: 哦，行，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您见不见三号？
6: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5: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
6: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5: 哦，你也要工作？
6: 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5: 打算
6: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5: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你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7: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看一下我刚刚盖的这个章呢，其实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比如说呢旅行和游园惊梦都是我曾经看过的两部电影，而底下的这个章呢特别的漂亮，因为啊它是2026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的一个章。那你看啊，所有的这些章呢都是跟电影相关的。都说啊，电影是生活的镜子，生活呢是电影的舞台。本期每日文艺播报特别节目五月光影生活片场，我们就带大家走出影院，去找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电影片场，看一看电影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生活又怎样演绎着电影的浪漫。

在制作这个巧克力，我现在手里边面前的是三种颜色，它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这个原味的，还有抹茶味道的，还有草莓味道的。你知道吗？其实电影和巧克力呢，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就有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浓情巧克力》，还有蒂姆·波顿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巧克力啊，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电影里传递情感、制造奇迹的魔法道具。好啦，接下来我就开始制造我的魔法道具了。

0: 在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用白巧克力浇筑而成的巧克力中国龙。
1: 但是它的这个眼睛一直在动，是巧克力的吗？包括这个龙珠一直在闪。
0: 眼睛和它嘴里的这个龙珠就不是巧克力了，是我们做成了一个灯光效果，这样子让大家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震撼。
1: 那我们这个整条龙有多长？
0: 啊，这是一个8米长的巧克力巨龙，然后穿墙破壁而出。进来就要看到一个横平行页面的，大家说啊，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巧克力的藻井。平常咱们去看藻井，它都是在头顶，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呢，拍照打卡都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做了一个平行效果的，那大家就可以在这尽情的拍照了。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用巧克力复刻的整条的中轴线，因为咱们中轴线呢也是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嘛。而且呢，我们其实现在就站在这个中轴线之上，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前门大街
1: 啊。那所以说，在这里呢，呈现一个中轴线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装置，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尤其是小朋友，他在用这个巧克力的视角再去看这些中轴线的时候，他就
1: 记得特别牢。
0: 对的哈，记得特别清楚，
1: 特别扎实。
0: 巧克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
0: 对，非常的漂亮。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耗费这个时间，然后呢，工艺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在这个远看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0: 国博我们这个九龙九凤关，平常打卡拍照都要排队2个小时。那在我们巧克力博物馆呢，你看巧克力复刻的版本，那直接就可以去打卡拍照了。因为上面的每一个工艺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是还原了这个非遗的技艺，我们采用的这个金银蕾丝的工艺啊，还有小的这个珠宝，然后呢，整个九龙九凤关我们用了1700多个零构件，
1: 特别的耗时。
0: 哇，这个为什么叫镇馆之宝呢？就是因为它整整耗时了7个月的时间才制作而成。
1: 7个月的时间，
0: 对的，
2: 觉得很真实，好像进到那个巧克力的王国似的。就是小时候老陪孩子看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巧克力王国》的那个，我觉得在这儿就有点像进了那个真正的王国里，像进了电影里头一样，我觉得挺好的。
1: 《阿甘正传》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生活和电影中的故事一样，总有酸甜苦辣。但是啊，当你在生活里吃到苦味巧克力的时候，不妨去寻找一个可以治愈我们的地方。比如今天我们的下一站，那里啊有很多柔软的朋友，可以把你瞬间萌化。欢迎来到喵星人的片场。哎，看看我怀里的这只猫啊，它的这个皮肤和我的衣服的颜色非常的像。其实啊，在电影界当中呢，也有很多资深的爱猫人士，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呢，或许会把这儿当做心灵的栖息地。比如呢，本届北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张丽啊，她呀就是一位资深的爱猫人士。
3: 反正现在怎么讲呢，都长大了
4: 啊，
3: 各自有各自的性格，所以其实他们7个猫在我眼里就像是7个孩子一样。
5: 哎，有猫钻你被窝吗？
3: 有啊，
5: 哪个呀？
3: 都轮流都会去钻。
5: 那您这晚上睡得也忒丰富了，
3: 所以他们经常打，
5: 在你被窝里打，
3: 经常打，那叫窝里斗，哎呀，给我打的呀。
1: 他们里边谁的性格最好呢？
6: 性格比较好的，比如说这只小缅因，刚来这边店，
1: 它那只一直很高冷。
6: 对，它就是对，就不同的猫，它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像这些就长得比较小众一点的猫，
1: 小众一点，
6: 它们就会抢。但是像这些长得比较好看的猫，它们就在旁边可怜巴巴的看着。您看，就像这种可怜巴巴的这么看着，然后等着咱们把吃的喂到它嘴边。
1: 就是这一只，为什么它一直都是这个表情？
6: 它吗？他就是脸特别臭，
1: 他脸特别臭，然后主要不是他不是臭，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委屈巴巴的那种。
6: 自我们带他去黄景瑜和李沁老师的那个杂志拍摄完了之后，然后李沁老师特别喜欢他，给他拿到那个休息室，然后又单独宠爱了他好久，然后回来之后他可能就有点

0: 对，这样的话
1: 排这个班，
0: 就是给他们按照我们有一个那个
1: 班表，班表，
0: 然后就看哪个猫差不多该休息了，然后就把他们带回家洗个澡，然后在家好好待几天。
1: 那我们在这个拿着电影票根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呢？
0: 对，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喜欢猫嘛，所以来拿着电影票根来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和猫更亲密的互动。比这个还要好的零食就是猫罐头
1: 啊，猫罐头，赶紧上大餐。
0: 对，给他们猫猫们上大餐。
2: 因为平时就比较喜欢猫，但是家里确实养不了，然后觉得挺遗憾的，然后就是隔三差五嘛，然后过来玩一会儿，跟他们互动互动，因为每个都是小天使小可爱，软绵绵的。
1: 告别了喵星人，我们继续啊，在北京方寻找那些藏在烟火气当中的电影感。

0: 猫咪的柔软，再来感受一下铜器的坚硬。我现在啊就在铜之父非遗传承北京旗舰店体验铜器打磨。其实呢，很多影片里啊都有铜艺术品的元素，比如《封神三部曲》大量借鉴了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天云顶更展现了青铜器的厚重感。
1: 大件工艺和小件工艺它用途不同，它的做法手法不一样。像我们现在是采取了5000年之前的这个施蜡法啊，用蜡把蜡烧成蜡水，做成蜡膜，再把铜水融化，再浇铜水，做成这个我们大家的一个产品。这第一种。第二种，我们的工艺做法是叫堆沙法，就是说我们的大件产品，特别是复杂的一些这个穿着工艺产品，会把沙子刨一个坑，刨一个坑之后呢，把这个坑刨出一个样板模型，再灌注我们的铜水。啊，电影元素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比如像我们这个啊九色鹿，对吧？九色鹿它也是一个电影主体的。
2: 带着刀枪的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
1: 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王者归来啊，
0: 齐天大圣，
1: 对对对，王者归来这个也是和电影有关系的啊，都是进入电影主体的。
3: 原来铜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可以得到这么精美的一个工艺品，然后让我忍不住想到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然后里面的男主呢，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然后才终于会得到成功，然后所以就是人生也是一样，要经过千锤百炼才可以得到最终想要的一个结果，然后才能成功。
0: 电影里的道具场景很多呢都源于生活中的匠心，而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啊，又何尝不是一部部无声的电影呢？感受了这么多生活中的片场，是时候啊去看一场真正的电影了。不过今天这场电影我们不在电影院里看。

是老北京人最质朴的观影记忆。这里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影厅，但是有星空，有微风，还有邻居间的欢声笑语。电影在这里啊，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电影呢，名字也是特别的喜庆，叫做《人生开门红》。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赶紧看电影了。

0: 国剧就我们都爱看打仗的。
1: 小时候都看什么
0: 啊？
1: 小时候天天看《地雷战》《地道战》
0: 这对，《平原游击队》《中山公园》啊。

0: 劳动人民样工我都看过，好，光让他坐着小马扎还在这个什么影那个就电影影院后边坐着呢，人都够多，那时候小时候
1: 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
2: 气氛好
1: 这气氛多好，成天白躺着灯还没亮，再亮了那个那景色，那个啊，那
2: 接地气
1: 啊，真接地气，
3: 有点小时候那个味道，所以就来看了，N 多年没看了。
4: 不是小时候我父母带我来就是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嘛，然后一起遛弯，
5: 喜欢这样看还是喜欢在电影院里看？
6: 还这样看，肯定是免费
5: 啊，
6: 那是免费的。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
7: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从巧克力的甜到猫咪的暖，从同意的沉浸到露天电影的浪漫，今天的五月电影生活片场，我们看到了电影怎样点亮生活，生活如何成就电影。祝大家在享受电影盛宴的同时，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电影瞬间，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每一天都是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
8: 一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总是梦。
9: 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
10: 五一期间怎么逛，小文给您来帮忙，经典流行嗨翻天，钻石球场大合唱。没错，我说的就是五一期间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的钻石演唱会。
9: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10: 那明天就是演唱会的最后一天了，又会有哪些重量级嘉宾隆重登场呢？
9: 5月3号，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元气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创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

0: 回事，
1: 想不想当网红？
0: 做梦都想。
1: 哎，咨询我
0: 怎么？
1: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0: 一句话
1: 啊，
0: 你这话大点，
1: 你这新鲜了。
0: 哎呦，
1: 哎，你们这行有一

0: 子知道吗？
1: 郭子是谁呀、啊？
2: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1: 郭冬临啊！
2: 哎，
1: 他怎么了？
2: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1: 哦，
2: 一进门，啪啪，
1: 给你俩嘴巴。
2: 俩嘴巴嘛？
1: 什么意思啊？
2: 给我拍20000块钱，
1: 送钱去了。
2: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1: 好吧，这回都饿疯了。
2: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1: 嗯，
2: 送您一句话。
1: 哪一句？
2: 你就是暖男。你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1: 这句话是你送的。
2: 你瞧，
1: 哎呀，
2: 还玲子。
1: 玲子有谁啊？
2: 演小品的
1: 大秃脑袋。
2: 我这治脱发呢是怎么着？大胖丫头
1: 贾玲啊。
2: 嘿嘿，
1: 哎呀，
2: 一进门过
1: 门塌了。
2: 门塌了？
1: 什么动静啊？
2: 公司股份一半给我了。
1: 什么？给你一半公司？
2: 嗯，李哥，
1: 哎呦，
2: 我也得换换。
1: 你瞧这模样吧。
2: 我说妹妹，
1: 嗯
2: 啊，你好啊，李老师就好。
1: 不是，你送人哪句说话？
2: 你应该，
1: 你送人一句话我们听听。
2: 你好。
1: 什么？
2: 李焕英。
1: 嗯，
2: 去拍电影去
1: 啊。
2: 哎，票房50多亿，
1: 这到头了。这个
2: 你看看，
1: 哎呦，
2: 你们这儿还一个叫什么
1: 李老师？
2: 巩，
1: 哎哎，
2: 巩汉。
1: 你哥？嗯，你大爷。
2: 干嘛你啊？
1: 你也送我一句话。
2: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1: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2: 也送你一句话。
1: 您赶紧说。
2: 大郎，
1: 嗯，
2: 该吃药了。
1: 哎，我活到头了。
2: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1: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2: 你给我拿两捆
1: 大葱啊。
2: 你怎么那么抠啊？
1: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2: 不是，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1: 你培训我什么呀？
2: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1: 什么意思？
2: 那看你干什么了。
1: 还不一样啊。
2: 哎，自己说你什么建长。
1: 吃。
2: 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1: 还有吃播？
2: 哎，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1: 哦，啊，
2: 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1: 您等会儿，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2: 对啊，
1: 这可不成。
2: 怎么了？
1: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2: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1: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2: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1: 嗯，吧唧嘴啊！
2: 啊，
1: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2: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1: 那我接受不了这。
2: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
1: 嗯，
2: 啊，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1: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2: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就是。
1: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2: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1: 啊，
2: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1: 能有什么办法？
2: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1: 我只负责吃。
2: 哎，对，
1: 你来说话，
2: 这行吗？
1: 这行，
2: 咱俩分开了。
1: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2: 好好，
1: 没问题，
2: 你姥姥很重要，
1: 没问题。
2: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1: 行行行，
2: 我来配音了啊。
1: 我吃，嗯，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2: 啊，
1: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2: 啊，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1: 不，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咱们这样
1: 啊，
2: 外边吃。
1: 外头？
2: 哎，
1: 外头哪儿啊？
2: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1: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2: 行吗？
1: 野炊行，
2: 野炊啊，
1: 这行这行，
2: 在外边了，
1: 出去哈，行，我听您的，来吧。炊，
2: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1: 非洲，
2: 草原一望无垠，
1: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2: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1: 草原溜达溜达，
2: 溜达溜达
1: 啊！
2: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1: 那怎么办？
2: 你收敛一点啊！
1: 收敛。
2: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1: 这什么意思？
2: 你得找吃的呀。
1: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2: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1: 哦，先打实了还得。
2: 对呀、啊，
1: 哎呦，
2: 把牙露出来。
1: 露牙干嘛呀？
2: 吃播就这要求。
1: 这是要求啊？
2: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比有特色呀？
1: 这么麻烦呢？
2: 是是。
1: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这
2: 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1: 哦，才能吸引人是吧？
2: 你来一遍我看看，
1: 我体会一下。
2: 啊，对，练起来，
1: 收敛一点。
2: 嗯，
1: 左顾右盼，一露牙，
2: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1: 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2: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1: 先解决温饱。
2: 啊、哦，对，
1: 先解决温饱，
2: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1: 反了，
2: 一百，
1: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2: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
1: 嗯，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1: 做。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这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2: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
1: 哎、
2: 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1: 嗯，
2: 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1: 我让你跑！
2: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1: 我这克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2: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1: 合着我吃娘俩是吗？
2: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嗷、
1: 这什么动静？
2: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1: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2: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1: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2: 只要流量，不要命
1: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2: 怎么着？
1: 不玩了，
2: 爱玩不玩？
1: 那怎么？
2: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0: 大爷，大爷，
2: 干嘛？
1: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2: 对呀、啊，
1: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2: 不走了，
1: 不走了，
2: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1: 没问题啊，
2: 咱们这个直播间
1: 啊
2: 一定要有动感，
1: 是吗？
2: 得燃爆起来。
1: 没问题，
2: 只要一燃爆，
1: 您什么要求我照着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2: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1: 咱能卖点什么呀？
2: 咱们就卖这个。
1: 卖什么？您说。
2: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1: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2: 行吗？
1: 这咱们来来，
2: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1: 你这样，你有上句，我有下句啊。
2: 试一试、啊，
1: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我来，我找找啊。
2: 我是北京的，
1: 北京西城的，
2: 西城民族宫的，
1: 民族宫卖票的，
2: 节目是新创的，
1: 票价是亲民的，
2: 内容是丰富的。
1: 经典是永恒的，
2: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
1: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2: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1: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2: 叫老虎洞是自找的，
1: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2: 老百姓是叫好的，
1: 哎，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2: 哎，赶紧卖票，
1: 没问题，您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元。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2: 行了行了，
1: 哎，我告诉你了啊，哎，我行了啊，
2: 票 是卖出

0: 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1: 我告诉你，直播间这钱不能卖贵喽，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0: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000。
1: 就赔这么多钱呐、
0: 这窟窿想堵上吗？
1: 太想堵上了。
0: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1: 赶紧说，
0: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1: 白忙活了。
2: 您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
1: 您
2: 我做个自我介绍啊。
1: 哎，
2: 我是非遗。
1: 这对啊，你舅舅还了解你
2: 啊？
1: 你不是英宁吗？什么叫非遗啊？
2: 英宁啊，是我的名字
1: 啊。
2: 非遗是我的代号。
1: 代号？
2: 我现在啊，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
1: 非物质、非文化、
2: 非遗产。
1: 您就非遗产，您就没码了，叫这个。
2: 但是我是个承传人。
1: 什么承传人呢？
2: 是
1: 传承人。
2: 哎，对，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哎，对对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1: 您是什么项目呢？
2: 国学。
1: 什么？
2: 国学。
1: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2: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1: 没有什么学问啊。
2: 哎呀，和您说啊，
1: 啊，
2: 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 啊，
2: 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1: 啊，
2: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1: 啊，阿波斯托。
2: 哎，对对对、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1: 您
2: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
1: 啊，
2: 我还学习三钢件。
1: 什么
2: 三钢件？
1: 三钢件什么玩意儿？
2: 三钢件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你看知识差一些了啊。
1: 是，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2: 三钢件嘛，
1: 三本小书。
2: 就对，三本书。
1: 什么呀？
2: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1: 啊，
2: 三字姓。
1: 三字姓
2: 啊，然后千字经
1: 啊，
2: 还有一个百字弯。
1: 百字弯
2: 啊，
1: 好吗？听听，人都知道。
2: 嘿，
1: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幼学同盟。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
1: 为什么？
2: 就是国学普及，
1: 对，
2: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1: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2: 学过啊。
1: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字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2: 学
1: 啊，
2: 还学呢？
1: 学什么呀？
2: 还学好多书呢。
1: 好多
2: 啊。对，
1: 您没念过国学？
2: 怎么没念过？
1: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2: 啊，
1: 就是四书五经。
2: 哎，对对对，四书。
1: 哎，
2: 学过四书吗？
1: 学过呀。
2: 学过四书，问问你
1: 啊，
2: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1: 学英论梦。
2: 哎，对了，
1: 嗯，
2: 这是有顺序的啊。
1: 对，
2: 学时候先念这个
1: 大学。
2: 对，念完大学念小雪。
1: 小雪
2: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1: 您念的这是黄历
2: 啊。啊，对，黄历也念。
1: 黄历念它干嘛？
2: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1: 没念过。
2: 这么念啊。
1: 哎，我听听。
2: 月了大，二月了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1: 呱唧呱。这里还有数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2: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 哦，这是大学。
2: 啊，对对。
1: 大学完了就中用。
2: 对对对。
1: 念完中用呢？
2: 念不中用。
1: 不中用。
2: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1: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2: 论语。
1: 哎。
2: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1: 对。
2: 先念上轮。
1: 啊。
2: 念完上轮，念下轮。
1: 念完下轮。
2: 念火轮。
1: 火轮。
2: 飞机。军舰
1: 啊，
2: 大炮车。
1: 什么大炮车呀？
2: 开往前线。
1: 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2: 哎，对了，
1: 哎，
2: 对对，
1: 群弟子记善言。
2: 哎，对对，
1: 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2: 是
1: 这意思。
2: 是是
1: 是，
2: 对对对
1: 啊。
2: 再有最后是
1: 孟子上孟下孟。
2: 哎，对，哎，有顺序。
1: 哎，
2: 先念上孟。
1: 哦，
2: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1: 念完下孟呢，
2: 念做梦。
1: 做梦。
2: 咬牙
1: 啊，
2: 吧唧嘴，
1: 撒一着，
2: 耍梦锤。
1: 哎呦，去，
2: 说
1: 乱七八糟。孟子说过的话，
2: 哎，对对对，
1: 啊，
2: 哎对，这个是四书，
1: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2: 哎，这都能讲
1: 啊。
2: 念书不讲，
1: 嗯，
2: 如同种地不耙。
1: 好话，
2: 对吧？你读这个字，
1: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2: 好好好。
1: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2: 是
1: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2: 啊？对
1: 啊。
3: 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2: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3: 这样、
2: 啊、
3: 咱别直接念四书，
2: 嗯，
3: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2: 好啊，
3: 咱就头几句。
2: 是，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2: 这个
3: 啊，
2: 开篇的这四趟
3: 啊，您讲讲吧。
2: 这还用讲吗？
3: 啊，这我看您怎么样
2: 啊。头一句啊，
3: 人之初，
2: 这句就不用讲了。
3: 怎么？
2: 这大白话啊！
3: 啊，
2: 人之初啊，
3: 怎么讲啊？
2: 就告诉你，有一人
3: 啊，
2: 叫之初。
3: 之初，性本善呢？
2: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3: 啊，
2: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3: 像话吗？
2: 啊，怎么了？
3: 性相近呢？
2: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3: 籍贯住哪儿啊？
2: 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3: 啊，
2: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3: 哦。
2: 咱北京有良乡，
3: 有
2: 河南有新乡，
3: 知道。
2: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3: 哦，离杏乡比较近，
2: 所以叫杏乡近。
3: 习乡远呢？
2: 离杏乡近
3: 啊，
2: 离习乡啊，
3: 嗯，
2: 就远了。
1: 哎呀，
2: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1: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2: 非遗非遗
1: 啊，
2: 非遗。
1: 狗不叫。
2: 哎，你小点声。
1: 哎，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2: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3: 啊，
2: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3: 狗不叫怎么讲？
2: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3: 啊，
2: 喜欢宠物，
3: 还是他的事儿
2: 啊？对对对，
3: 好嘛，
2: 这个、
3: 啊、
2: 喜欢宠物，
3: 啊，
2: 养了一条狗，
3: 养了狗，
2: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3: 哦，
2: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3: 是、
2: 啊、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3: 哦，
2: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3: 哦，姓乃迁呢？
2: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3: 嗯，
2: 他就不喜欢这狗
3: 啊，
2: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3: 我扔了，
2: 遗弃小动物，
3: 哦，
2: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3: 哦，
2: 姓奶奶，
3: 姓奶奶是谁啊？
2: 打姓乡嫁过来的奶奶，
1: 好嘛，这玩意儿都连得上，
2: 对对对，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吧？你不要我牵走
3: 啊！
2: 姓奶奶牵狗，
3: 叫知道。
2: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3: 啊！
2: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3: 啊，
2: 到了姓奶奶他们家
3: 啊，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3: 是
2: 那边叫啊
3: 啊，
2: 这边都听见了，
3: 嗯，
2: 叫知道。
3: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2: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3: 啊，贵一端呢。
2: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3: 啊。
2: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3: 啊、
2: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3: 啊、
2: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3: 啊，
2: 搁在这个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3: 嗯、
2: 拿这狗砍这砖头，
3: 嗯，
2: 跪一砖，给那狗砍的
3: 啊，
2: 都秃了。
3: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2: 也很有这个可能。
1: 这什么很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2: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3: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2: 好啊，
3: 那您听这几句
2: 啊，
3: 问几句大学行吗？
2: 好好好，
3: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2: 啊、这我不
3: 安而后能虑。
2: 你甭虑了，
3: 嗯，
2: 我不听你背诵
3: 啊，
2: 你背的挺熟的，
3: 嗯，
2: 我给你讲到什么地方？
3: 就讲。讲到这儿
2: 啊，知之后有定
3: 啊，就行就行，
2: 好吧，
3: 哎，
2: 好好好
3: 啊，
1: 大学之道，
2: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3: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3: 没有，
2: 这本书主要说你，
3: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2: 大学之道
3: 啊，怎么讲？
2: 就是说您呢
3: 啊，
2: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3: 嗯，
2: 您母亲，
3: 嗯，
2: 把您哭叉生出来，
3: 哭叉，什么形容词这是？
2: 就说您这个
3: 啊，
2: 呱呱坠地吧，
3: 咕咕咕咕，
2: 哦哦，咕咕哈，
3: 啊，
2: 咕咕坠地
3: 啊，
2: 从一出生，
3: 嗯，
2: 您就会说相声吗？
3: 那不会，
2: 您就会讲评书吗？
3: 不会。
2: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3: 我学的呀。
2: 啊，学了，这不
3: 小时候学的呀。
2: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3: 对啊，
2: 长大了学了
3: 啊，
2: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3: 啊，知道了。
2: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3: 嗯，
2: 大学之

0: 明明德，
1: 蔡明明德就是这个。哎，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了吧？
0: 啊，
1: 你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0: 啊，在这呢。
1: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吧？
0: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1: 哎，
0: 啊、
1: 在新民啊。
0: 哦，在新民，
1: 啊、
0: 有点也在止于纸扇。
1: 就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
0: 这纸扇啊。
1: 哎，这不在止于纸扇。
0: 你要我不拿这台没词儿了。
1: 哎，
0: 知之而后有定。
1: 这句最通俗的，
0: 怎么最通俗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
1: 就是问你
0: 啊，
1: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0: 哎呦呦呦，知道知道知道，哎呀，这玩意儿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吗？
1: 非遗非遗
0: 啊，大学就这么讲。
1: 哎，对了，
0: 再问点别的行吗？
1: 还问哪句？
0: 论语行吗？
1: 论语哪句？
0: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1: 问
0: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1: 哎呦，这更简单了。
0: 怎么简单？
1: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0: 那怎么什么意思？
1: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0: 啊，
1: 隋唐演义，
0: 嗯、
1: 程咬金。
0: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1: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0: 啊，大魔国，
1: 哎，大德天子，混是魔王。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0: 啊
1: 让给李密了
0: 啊，对，是有。
1: 以前他是君王，
0: 嗯，
1: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0: 嗯，
1: 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瞧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1: 哎，对对对，
0: 沉不沉呢？
1: 大火轮呢？
0: 这怎么讲啊？
1: 就万吨巨轮，
0: 嗯，
1: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0: 啊，
1: 钢铁铸造，
0: 对呀、啊，
1: 沉不沉？
0: 沉啊！
1: 你要说不沉，就把它抱起来，
0: 不是抱不动。
1: 哎，沉吧，
0: 啊，
1: 你给它搁在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0: 哦，
1: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0: 他这里还有物理，
1: 哎，对对对，
0: 不不不，
1: 变魔术，
0: 这怎么意思啊？
1: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0: 啊，
1: 口袋就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0: 啊，
1: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0: 啊，
1: 嚯，一百的，
0: 嗯，
1: 五十的，
0: 嗯，
1: 二十的，
0: 嗯，
1: 十五的，没有十五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他太富有了，
0: 富有了，
1: 真富有吗？
0: 他
1: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0: 嘿，有点道理。
1: 哎，
0: 子不子，
1: 大茄子，
0: 哎，大茄子，
1: 哎，对了，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外边什么色？
0: 紫的，
1: 切开的瞅里头
0: 白的，
1: 哎，说他紫里头又不紫了，
0: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的，这
1: 哎呦好听之极，
0: 怎么念
1: 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

0: 声艺术讲究四门功课，
1: 哪四门？
0: 说学逗唱，
1: 可以说叫众所周知，
0: 以说为主，以学为辅，逗在其中、
1: 嗯、
0: 唱是太平歌词，
1: 没毛病。
0: 哎，说说相声，说都说点什么呀？
1: 哦，你还想考考我
0: 啊？
1: 太多了
0: 啊！
1: 说可以说包罗万象，
0: 你说说，
1: 老观众都熟悉，相声演员说个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打个灯谜，说个字印，这个我们都能说，
0: 都唱，
1: 都唱啊！
0: 那行了，
1: 嗯，
0: 今儿来着了，
1: 怎么了？
0: 你掌声鼓励，
1: 干嘛呀？
0: 我请郭老师来一个，
1: 别别，
0: 蹦蹦蹦。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哎、
1: 张家头你过，你激动我理解
0: 啊，
1: 您各位也不用老鼓掌、
0: 啊、
1: 我干嘛，我来一蹦蹦蹦
0: 啊，
1: 什么叫蹦蹦蹦蹦蹦蹦，我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废话，是这什么形式，你
0: 来个蹦蹦蹦，
1: 你看这蹦也不行
0: 啊，
1: 因为我这个体重确实，我要一蹦这有点悬，这个台蹦蹦蹦蹦蹦蹦我也来不了，
0: 来不了，来个憋死牛，
1: 你呀、啊、你可能不是中国人，朋友，我们相声演员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这统称为画左脸、
0: 哦、
1: 你往后边听，绕口令这我们都能说，
0: 绕口令行，
1: 绕口令再不能说还干什么劲呢，
0: 这绕口令难度最大的知道什么，
1: 哪个呀、啊、
0: 喇嘛塔嘛，
1: 哦，
0: 这你能来吗、
1: 哦、四样东西来回绕
0: 啊，
1: 打小学能说呀，
0: 掌声有请郭老师来一个
1: 啊，行行行行，
0: 能听听。
1: 朋友们上来鼓这么半天，那说一个吧，
0: 来一个，
1: 热闹热闹啊！小时候学的基本功，这没什么。
0: 哦，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

0: 个哑巴，腰里别这个喇叭，南来低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塔嘛低塔嘛，喇叭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南来低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在那滴滴答答吹喇叭。后爱不敢不敢不敢，基本功这没什么，
1: 这嘴里清晰度
0: 还凑合吧，
1: 真好。
0: 您客您客气。
1: 哎，除了绕口令之外
0: 啊，
1: 那就是贯口类的节目，
0: 哎，也算基本功啊。
1: 难度最大的
0: 哪段？
1: 猛撞人张飞的开脸，
0: 要来自三国里的故事。
1: 来点掌声，
0: 我
1: 请关老师来一个。
0: 我又来一个。行行。图大伙一高兴，简单跟您说几句好吧。但见得张飞，他是身高丈二，膀过三庭，头如麦斗，抱头还眼，头戴冰铁盔，朱缨飘洒，二龙斗宝，上嵌八宝，那叫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那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红宽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收拾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马呆，曹贼听真，今日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对，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喝一声，曹兵喝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那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好，你听听，真清楚。
0: 我特别想就是隆重而严肃的问你个问题，
1: 你说吧。
0: 你是叫张家童吗？
1: 啊，是我。
0: 你有事吗？
1: 怎么了？
0: 你有事没事？
1: 没事啊。
0: 你没事买张票下去听去吧，好不好？啊，这演出十分钟他上这儿点播来了，你发现了吗？他呀，你干嘛呢？你绕口令莽撞人，好家伙，我这快喷血了，你知不知道？我在这儿
1: 主要是让大伙儿听听，这是基本功
0: 啊，就从小学吗？
1: 这一点一点说，真是哎呦，
0: 你看这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1: 基本功啊，
0: 我这是基本功啊，
1: 好，真干净啊。
0: 你别捧我了，我至于不至于？
1: 我跟你说实话，
0: 什么？
1: 这个相声演员基本功得先继承，
0: 哎，继承发展是我们所学的，
1: 还得发展呢，
0: 当然
1: 不能干背，
0: 干背也不行。
1: 就当那一段猛撞人张飞的开脸
0: 怎么样？
1: 我唱着说。
0: 你什么？您再说一遍。
1: 唱这莽撞人张飞，
0: 这莽撞人可是传统下一代一代传下，这玩意儿能唱吗？你
1: 当然了。
0: 哎呦，冲这嘴里能打卤，这跟咱就不一样啊！
1: 啊，
0: 这么办吧，你也点播我半天了，张家童老师
1: 啊，
0: 哪一段能唱我先听听。
1: 你看，用前几年啊，好多年前了，
0: 什么？
1: 这个有一个过河。猛撞人张飞用这过河，
0: 过河是哪个？那潘长江老师、那个？
1: 哎，对对对，那个
0: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1: 又用这个唱，
0: 这唱莽撞人
1: 啊！
0: 这么办得，你别光点播我了
1: 啊！
0: 我点播你一回，朋友们掌声，他给您唱一回，怎么样？
1: 啊、
0: 来，差不多，来，唱，快快快快！
1: 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叫张飞，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嘴呀，他的脸呐、啊，他的脸呐、啊，特别黑。原来他在山西省啊，挖呀挖过煤。
0: 张飞挖过煤。
1: 让你瞧瞧啊，
0: 瞧瞧怎么样？
1: 张飞，你要把桥过。
0: 对呀、啊，
1: 听我曹操把话说。
0: 说什么呀？
1: 我这百万大军你怎奈何？百万大军怎奈何？我看你小子今天是不想活着从这儿过。我叫声曹操，叫声曹操，听我说，我什么样的场面是没见过？我这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我大喝一声：“曹操，你呀，把你干下坡！”曹丞相，听我说。
0: 哎哎，收了，你干嘛呢？这是
1: 别动，别动，
0: 干嘛呢？
1: 在照相呢。
0: 你快回来！哪位不开眼，再给镜头崩了？你这样，哎呀，
1: 先继承得发展，
0: 你不能下继承下发展。您
1: 刚才他说了一段猛撞人张飞
0: 啊，
1: 这开脸源于哪儿？
0: 哪儿啊？
1: 大伙儿不知道评书的贯口，
0: 对三国里的故事，
1: 这么得了
0: 啊！
1: 掌声鼓励，有请郭老师再来了评书。
0: 你快等会儿，别裹，你快等，你等，你有事没事啊你？
1: 怎么了？
0: 我说两段了，亲爱的吧，他就唱一那叫什么玩意儿？你告诉我
1: 啊！
0: 评书你了解，你怎么样？你告诉我，
1: 我给大伙儿展示展示。
0: 你站在逗哥们，你来两句评书，我听听。
1: 来一个这杨八姐游春。

0: 分要条件这块。
1: 哎，这你会，你可以，这还挺冷门。
0: 来一个啊，
1: 来来来，这儿我听听。
0: 我要你一两星星，二两玉，
1: 哦，
0: 三两清风，四两云，
1: 嗯，
0: 蜻蜓翅膀大红袄，苍蝇翅膀绿罗裙。我要你四轮的鸡蛋来八个，三篓粗的牛毛要九根，雪花晒干了要一篓，冰溜的烧炭要二斤，东海东的灵芝草，南海南边的红芍药，北至北海的牡丹根，泰山这么大一块玉，黄河这么长的一锭金，就打我家到你府上30里地，30里地有着金砖铺地三尺深，一步一个摇钱树，两步两个聚宝盆，摇钱树上接玛瑙，聚宝盆内斩金银，这些礼物还都不算，唯把天上的神仙送到您家门，唯把玉皇大帝在门口接客，王母娘娘帮衬着招待亲人，28座队的马把9000仙女送到您家来，当这么一个唱曲人。
1: 你行，还可以，还可以，底气非常足。
0: 打小这也听了，
1: 这不容易，不容易。
0: 评书很多的名家，
1: 当然了，
0: 有单田芳单先生，
1: 有
0: 田园田先生，
1: 当然
0: 袁孔成袁先生，
1: 嗯嗯，
0: 还有刘兰芳刘先生，
1: 这都是大家。
0: 哎，打小就爱听，
1: 喜欢，
0: 不光听
1: 啊，
0: 我还会模仿。
1: 您能模仿哪一位？
0: 啊，单田芳单先生。
1: 单老师那嗓子可不好来，
0: 不好来，
1: 就那个，
0: 哎，比较浑厚
1: 沙哑的那音，
0: 哎呦，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4句的定场诗。
1: 你别光喜欢，别光说了，
0: 嗯，
1: 善于模仿吗？
0: 是，
1: 模仿两句我们听听怎么样呢？
0: 那我来了，
1: 来来来来，
0: 行吧，朋友们，
1: 甭拍了，来，咱听这味儿，
0: 说，
1: 这还行啊。
0: 说书唱戏劝人方，
1: 哦，
0: 三条大路走中央，
1: 哦，
0: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哎嘿，这回味还有那么一点意思，还可以模仿的。
0: 哎，要说我模仿最好的
1: 啊，
0: 那是刘兰芳刘先生。
1: 哦，单老师还不是最好，刘兰芳刘老师你模仿的最好，
0: 而且他的《岳飞传》呀，
1: 嗯，
0: 那是万人空巷啊，
1: 伴随一代人成长的一个书。
0: 这么着，我给大伙来了《岳飞传》，好不好？
1: 行行，来，
0: 您听听啊，
1: 来吧，
0: 刘兰芳刘先生，
1: 什么味儿的？
0: 不好来，这声音高昂，您注意听。宋朝孝宗皇帝年间，金乌珠有个三儿子叫完颜大二亮，统领3川6国9沟18里人马兵进中原，两国在界山交兵，二路元帅岳雷带着军兵来到山下逃离掉阵，军兵冲山头高喊，哎，山上军兵听着，请我家大帅前来挑阵，尔等速来交锋，如其不然要马踏高山了。声音高，
1: 还真是刘兰芳先生，确实是这个特点。
0: 每个名家和每个名家特点不一样，
1: 各有所长啊。
0: 是啊，
1: 嗯，
0: 不能混了
1: 啊，
0: 不能混了，
1: 不能混了是什么意思？
0: 你比如说用单田芳的声音
1: 啊
0: 来说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那不好听。
1: 这话绝对了
0: 啊，
1: 《岳飞传》名书啊，哪位名家说有他们的特点一样说呀？
0: 那好听得了吗？
1: 一样好听啊。
0: 那我再来来，朋友，
1: 来两句单田芳老师说这段我听听。
0: 您听听啊，
1: 来来来，一样啊。
0: 说大宋朝孝宗皇帝年间，金兀术有个三儿子叫完颜大二亮，统领3川6国9沟18里人马兵进中原，两国在界山交兵，二路元帅岳雷带着军兵来到山下逃离掉阵，军兵冲山头高喊，哎，山上军兵听着，就我家大帅前来挑阵，尔等速来交锋，如其不然要马踏高山。
1: 哎呀，回来吧您呐，你这是高山啊，
0: 我这盆地，
1: 可别演了你啊。
2: 北京人说话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呀？
2: 爱吃字儿。
3: 爱吃字儿，
2: 对，
3: 这我不太明白。
2: 你看咱这是什么地方啊？
3: 咱们是垡头笑剧场。
2: 垡头笑剧场是咱们标准的普通话，
3: 对，
2: 老北京人一吃字儿就不这么说了。
3: 咱老北京人怎么说呀？
2: 啊，要你长，哎，房东向你长，今儿那临走他们来了，人听相声去。
3: 我冒昧问您一句、啊、您是不是公交车上卖过票啊？
2: 我卖票干嘛呀？这是北
3: 这
2: 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3: 您这有点夸张。
2: 不夸张，
3: 不夸张吗？
2: 这样吧，我再说一个地方的地名，看看您能听得懂吗？
3: 用咱老北京话
2: 好不好？
3: 我听听。
2: 您注意听啊，
3: 您来。
2: 吃字比较严重的啊、
3: 哎，
2: 听这地方啊，叫豆口北小京。
3: 说完了
2: 啊，
3: 这很好理解呀。
2: 什么地方？
3: 灯市口北小街。
2: 行啊，
3: 对吧？
2: 行啊，
3: 听得出来，
2: 可以。
3: 哎，
2: 这儿让朋友们再听一听，我再说一地方
3: 啊。
2: 说你们家吧。
3: 啊、说我们家，
2: 说你们家这住址。您住哪？垡头。
3: 我就前面翠城。
2: 翠城。
3: 对。
2: 翠城不好说。这儿再说一地名。
3: 再说一个。
2: 说一地名啊。说这吃字最严重的啊。
3: 您说说。
2: 注意啊，
3: 哎，
2: 听这个啊。
3: 您来。
2: 啊！
3: 知道了、
2: 嗯、
3: 知道了、
2: 嗯、
3: 宠物店逗狗去，您知道吧？这永辉超市不就有一个宠物店吗？那是逗狗去，冲人那狗玩玩，嘿，跟他叫唤一样，玩玩玩玩
2: 干嘛呢？
3: 您不刚才逗狗吗？学这
2: 谁逗狗？我说这地方大伙儿都去过。
3: 什么地儿啊？
2: 大石烂。
3: 哪儿？
2: 大石烂。
3: 这大石烂说快了就是
2: 啊，
3: 高了、
2: 嗯、
3: 今天咱们垡头笑剧场首场演出我长了学问了、
2: 哎、
3: 我头回知道
2: 啊，
3: 大石烂说快了是玩、啊、早去趟猪口呢这儿玩、啊，
2: 您这个分析的不对
3: 啊！
2: 猪市口是三个字儿，
3: 那应该怎么说呢？
2: 滋儿了，
3: 我夸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 亏我干嘛呀？
3: 不像话！
2: 这是咱们老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3: 嗯
2: 啊，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3: 还有
2: 啊，喜欢带一个字儿，
3: 哪个字儿啊？
2: 喜欢带一个子字儿，
3: 子字儿。
2: 哎，咱们老北京人叫人全家这个字儿
3: 是吗？
2: 啊，
3: 姓氏
2: 也可以加呀。
3: 我问问您
2: 啊，
3: 比如这人姓梁，
2: 梁子。
3: 还真是、嗯、哎，姓杨，
2: 杨子。
3: 姓强，
2: 强子。
3: 要姓孙
2: 那就不太好听了。
3: 哎，
2: 反正都能加这个字儿，
3: 没这么叫的。
2: 叫您也能叫。
3: 叫我
2: 郭天义，郭子。
3: 哎，对，有这么叫，
2: 是不是？
3: 是这样。
2: 哎，反正北京人是最爱带这个子字儿。
3: 是吗？
2: 这样，咱们这笑傲剧场头一回演出、嗯、咱们做一个游戏好
3: 了。做回什么游戏、啊、
2: 做一个小游戏，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
3: 啊、
2: 嗯，我从你身上找出50个子来。
3: 怎么着？
2: 我从你身上，
3: 从我身上能找出50个子来？
2: 当然了，
3: 我不相信。
2: 你不相信没关系，
3: 可能
2: 你不相信没关系。
3: 怎么了？
2: 咱们各位做个评判。
3: 嗯，
2: 我一会儿开始找，好不好？你这样，我一转身，咱们这游戏就算开始。
3: 一转身就开始。
2: 我琢磨琢磨。
3: 您这样
2: 好不好？
3: 没问题
2: 啊，
3: 您随便琢磨、
2: 嗯。我琢磨琢磨，
3: 随便琢磨，没关系。他肯定输了，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我都不承认找不上来，这找
2: 这就开始啊。
3: 哎
2: 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子来，一会儿我找对了一个，麻烦您各位伸出您宝贵的双手，
3: 干嘛呀？
2: 为我鼓一鼓掌，就证明我找对了。
3: 您找不对
2: 好不好？这就开始啊。
3: 来吧。
2: 郭天义，
3: 是我。
2: 你是一名男子
3: 您说什么？
2: 你是一名男子。
3: 不是。鼓掌。
2: 您看了吗？哎呀，性别都不要了。你看，哦，您不是男子。
3: 不是。
2: 那也有啊。
3: 啊，
2: 那您准是一名女子。
3: 您说什么？
2: 你是一名女子。
3: 您怎么了
2: 啊？
3: 男子都不是，更不是女子了。不是。
2: 哎，
3: 啊，
2: 你听见吗？
3: 听见什么了？
2: 我小姑在后边喊你呢。
3: 喊什么呀？
2: 二姨子，
3: 那边溜了，不像话。
2: 怎么了？
3: 不像二姨子都出来了。
2: 你才不像话呢。
3: 怎么了？
2: 我说对了，您得承认。
3: 我还得承认呢。
2: 当然了，
3: 行，我承认。
2: 您是一名男子，
3: 那肯定是。
2: 是一个小伙子，
3: 哎，
2: 不是瘦子，
3: 哎，不瘦，
2: 是个小胖子。
3: 对对。
2: 是一秃子。
3: 我不留这发型太麻烦了。
2: 说说你们家啊，
3: 说我们家，
2: 你们家就住咱们垡头附近是吧？
3: 哎，对，
2: 垡头附近，你们家住垡头附近，他得也得有子。
3: 哎，
2: 你们家住垡头这附近，他你们家他肯定他差不离大概齐是得住房子。
3: 你们家住下水道里啊？
2: 住房子吧？
3: 住房子，
2: 房子这。

0: 垫子，
1: 嗯，
0: 垫子上面还俩褥子，
1: 嗨，
0: 褥子上面有单子，单子上面盖被子，
1: 没错，
0: 被从他这演出服开始找，您注意啊，
1: 哎，
0: 他穿的这是一个褂子，
1: 对，
0: 有领子，
1: 嗯，
0: 扣子、袖子、盼子，
1: 哎、
0: 下边穿裤子，
1: 对，
0: 裤子里有裤衩子。
1: 这太细致了吧，
0: 啊，
1: 太细致了，
0: 下边穿的鞋子，
1: 对，
0: 鞋子里有袜子，
1: 哎，袜子里边还有脚巴鸭子，
0: 哎，这您怎么说了，
1: 我不说您也得说呀，
0: 再从上边找，
1: 您说，
0: 各位您注意啊，
1: 哎，
0: 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这还有点小胡子，左边有挑子，右边有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1: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
0: 下边有一个脖子，
1: 对，
0: 脖子里长了一个素子，
1: 素子
0: 怎么了，
1: 那鸡才叫素子呢，
0: 说错了、
1: 哎、
0: 长了一个嗓子，
1: 对，
0: 胸脯子、
1: 哎、
0: 肋叉子，这还有个肚子、
1: 哎、
0: 肚子里长满了瘤子。
1: 这什么病啊，这是
0: 啊，大腿根子，
1: 哎，
0: 小腿肚子、
1: 嗯、
0: 伸出来让各位看一看，
1: 看什么，
0: 这儿还有一只蹄子，
1: 对，蹄子
0: 怎么了，
1: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0: 什么
1: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0: 那您这蹄子长哪儿啊，
1: 蹄子它长这儿。这叫手，
0: 也叫爪子，
1: 哎，没有这么说
0: 的，你看够不够，五十个足，
1: 不够不够，
0: 差几个，你说
1: 还差五个，
0: 差五个都在你们家呢，
1: 都在我们家，
0: 有你、你妈、你爸、你媳妇和你闺女，
1: 这句句都带子吗，
0: 一说全带子啊，
1: 别说我 听
0: 你妈是个老婆子，你爸是个老帮子，你是他们的儿子，你爱人准是女子，
1: 那我闺女
0: 是个丫头骗子，
1: 别说了你。
2: 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
3: 啊，
2: 外语吗，我们这年轻相声演员出国演出，
3: 外语绕口令，
1: 外语绕口令，
2: 对，
4: 哦，那您能说吗，
2: 德语，
4: 哦，德语，
2: 那德国话，
4: 哎呦，那太好了，今天我们欣赏一下这德语绕口令怎么样，
2: 有一段德语绕口令，
4: 好，我们听一听，
2: 嗯，文白 Bangkoker ping pong po ka di Bangkoker of ye Bangkoken Bangkoken vi di pigna ping pong po face di Bangkoker from the popken dang koken di Bangkoker as di zodatan yen zodatan stopatan zi yuba zodatan koltan zodatan koden hot hatten badam lappen shoppen popken wo di lappen shoppen kiben vi yuan ba roben raben stiben galaben sieben ne kuben koben iden schliden schloben ima mun de tutum gas mun de gochi for gams nizan patsa chong chong pizza。
4: 给大家翻译一下，
2: 哎，解释一下，
4: 他刚才说的是、谢谢，这段绕口令 啊
2: 德国人太废话了，
4: 不是说了一大堆怎么了，
2: 这就是展示这绕嘴，尤其是这小舌音德语啊，
4: 啊，行了，吃了 不脏东西了似的，
2: 什么话，
4: 这我是、明白了，
2: 怎么样，
4: 但是啊我们不知道啊具体是什么中文意思、
2: 但是他就是很绕嘴
4: 啊，就很绕嘴、
2: 外国也有
4: 看出您绕嘴来了 行，这绕口令说的不错，
2: 这你就不会了，会一个德语就不少了，
4: 又、会一德语来句啊，我会外语绕口令，外语多了，
2: 这你就不行了，
4: 谁说的，
2: 你会吗，
4: 我告诉你，咱不光精通这个英语
2: 啊，
4: 什么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马来、荷兰、朝鲜语、老挝、缅甸、柬埔寨语，
2: 不是，这全会，
4: 这是一段贯口
2: 啊，是是，贯口挺好、是外语怎么样啊，
4: 外语当然没问题
2: 啊，
4: 张嘴就来
2: 啊，
4: 西班牙语绕口令，
2: 西班牙
4: 话，您听这个西班牙的味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
4: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4: 我跑这烤串来了，是怎么着，
2: 这什么呀，这是，
4: 这什么都不懂，这是西班牙
2: 啊，
4: 这个弗拉明戈的舞裙，
2: 嚯嚯，
4: 哎，
2: 你先把这裙子放下啊、
4: 是西班牙语绕口令、
2: 很奔放，
4: 是
2: 是
4: 泰语绕口令，
2: 泰国话
4: 听过吗，
2: 呵，
4: 快来困困夸夸夸来困困白plan one dan plan me dan plan me dan plan one、怎么样、
2: 这行，
4: 法语，
2: 法国话也会，
4: 哎，法语 很浪漫
2: 啊，法国话，
4: 注意啊，法语的味道，
2: 嗯嗯嗯，
5: 母猪走进给诺送分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这您多喝点梨水吧啊，这天干啊，
4: 不是他这个有
2: 泰国，咱别说
4: 这个小舌音，有时候
2: 别糟践人这法语了，
4: 发不对，发不对，
2: 你这样也都是背好的，我也看出来了，知道
4: 怎么了，
2: 您这后台也背半天了，
4: 哎，那我跟何老师一块儿都

0: 对，知道吗？你们这师徒都是这传承啊。
1: 那什么意思？
0: 不是，我这意思是说呀，
1: 啊，
0: 真会外语绕口令
1: 啊！
0: 我现场说一中文，您当时给我翻译成外语。
1: 哦，同声传译，
0: 哎，
1: 这更没问题了。
0: 啊、
1: 这样，您随便说一个咱们耳熟能详的中文绕口令，
0: 啊、
1: 我给您翻译成英语。
0: 英语，
1: 在座各位听不懂的没关系。
0: 那怎么着？
1: 加上我这个肢体的表演
0: 啊，
1: 您就看这个绕口令，哎呦，听得特别的明白，
0: 哎呦，
1: 特别的享受
0: 啊、翻成英语还这么好，
1: 没问题。
0: 那您听我这个
1: 好，
0: 说扁担长、
1: 嗯，
0: 说扁担长啊，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膀子了，板凳上这个。这个、板凳不让扁担扁着膀子了，板凳上这扁担偏要扁担扁着膀子了，板凳上。
1: 这不吃饱撑的吗？
0: 哎，
1: 你拿扁担，你绑什么板凳啊？你坐沙发呀？
0: 哎，不，
1: 搜法
0: 不搜，别搜了，别搜了，
1: 搜法就是沙发呀。
0: 你快搜了，知道吗？
1: 怎么地？
0: 沙发不绕嘴呀、
1: 啊？
0: 就看您这怎么翻呀？
1: 没关系啊，
0: 啊，
1: 难不住我，
0: 是吗？
1: 难不住我，
0: 哎呦，
1: 咱呀。一句一句的翻译，
0: 掰开了揉碎，
1: 让各位听得清楚明白。
0: 对，
1: 好不好？
0: 好，太合理了。
1: 您这头一句是
0: 扁担长，
1: 扁担长。
0: 哎，
1: 英国没有扁担，
0: 还真是。
1: 哎，
0: 那这怎么着？
1: 那就散了吧。
0: 别散了呀！
1: 啊，
0: 您想怎么对付一下？怎么这
1: 对付？你看你扁担嘛，
0: 啊，
1: 扁担没有，你看扁担它就是长的。一个长的木棍
0: 啊，对，
1: 扛在肩膀头上的木棍
0: 啊，这用英语
2: ，a shoulder pole。
1: 你主要听这个英文的这个词音啊
2: ，a shoulder pole。
0: 行，长
2: ，long，
0: 扁担长
2: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0: 行，算你蒙上来了。
1: 哎，啊、来，
0: 这个第二句，板凳宽，
1: 英国也没有板凳啊。英国有搜法，咱给改成搜法。
0: 你忘了那搜法吧？啊，
1: 搜法也
0: 你就说这板凳，
1: 板凳，
0: 哎，
1: 板凳就是板凳，你就是这个没有靠背的椅子。
0: 用英语，
1: 哎 ，stool，
0: 啊，宽
1: ，wide，
0: 板凳宽
2: ，a stool is wide。
0: 呵，
1: 嗯，
0: 那扁担长，板凳宽
2: ，a shoulder pole is long，a stool is wide。
1: 掌声鼓励。
0: 哎，嘿。
1: 绕口令啊，马上就能翻译。
0: 这还没完呢，
1: 哦，还没完呢
0: 啊，还有呢，
1: 还没。
0: 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
1: 板凳没有扁担长，
0: 对，
1: 谁长啊？
0: 扁担长啊，这
1: 说了呀，
0: 啊
2: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0: 那扁担没有板凳宽，
1: 谁宽呢？
0: 板凳宽啊
2: ，a stool is wide。
0: 那您这前面连一块就是
2: ，a shoulder pole is long，a stool is wide，a stool is wide，a shoulder pole is long。
0: 这怎么都一样啊？这个
1: 接着往下来，
0: 这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
1: 哎，扁担要绑在板凳上。
0: 对，
1: 那就是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0: 啊，这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1: 他板凳不愿意啊，他不愿意板凳，他绑嘛，他绑在心里边，他一不愿意，他一不高兴，他板凳他就说 no。
0: 哇，都说话了。
1: 哎，这绕口令连起来有意思了。
0: 怎么说呀
1: ？A shoulder pole is long，a stool is wide，a stool is wide，a shoulder pole is long，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but the stool refused。Said no.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but stool refused and said no.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but stool refused and 说什么了 ？No. 你们也会了吧？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哎，李老师，今天在参观之前啊，我建议我们玩一个游戏。
2: 什么游戏？
1: 叫做真心话大冒险。俗话说这个装修啊，十个有九个是坑，业主怕什么？最怕被忽悠。
2: 没错。
1: 哎，我建议这个游戏啊，咱们的杨总和设计师王雪一起来参加，指定向一个人提问，不许说谎，必须是真心话，其他三个人做裁判，怎么样？
3: 太好了，说真话吗？应该呀、啊、
4: 这样没问题，就是看您看谁先提问了。
1: 哎，我觉得这样吧、从这边的方向过来好不好？我们的王雪先开始怎么样？
5: 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了、我是您心目当中最好的设计师吗？
1: 哎呦，这一上来王雪的这个问题太尖锐了，李老师接招啊，接不接得住啊？
3: 肯定能接住，这还用说吗？他就是今天最佳的设计师。
1: 我觉得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咱们李老师加了今天两个字真的是太机智了。
3: 应该、
1: 那现在是不是轮到我提问题了？
3: 好、
1: 我想问杨总，我要问一些真金白银的问题。
4: 没问题。
1: 都说这个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中途真的不加钱吗？
4: 这个说实话啊，合同价是最终价，这是益丰方圆提出来的。
6: 对，
4: 我们这个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就是实实在在。
6: 对，
4: 因为在施工之前，把所有的报价、所有的施工项目都给你写在合同里边，所以在施工中呢，就不会存在加钱的地方。
3: 好
4: 呀，就不存在增项的问题。
3: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得请杨总提问了。
1: 是的。
4: 刚才那个说到设计哈，
6: 对，
4: 那我就问我设计师，就是这套房子的设计能不能代表你的设计水平？
5: 那必须的呀，我把每一位业主的设计方案都当作我自己的一个作品。接下来呢，可以请李老师和嘉瑞老师一起参观一下，点评一下，看看这套房子的设计方案怎么样？
1: 哎呀，说的我有点迫不及待了，李老师，
3: 赶紧看看吧，
1: 赶紧看看吧，
3: 走吧，
1: 走。

0: 先喝点水。
1: 热谢谢李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业主太会享受了，
0: 潇洒呀。
1: 是的，在这个大阳台上摆了一个这样的喝茶的地方，突然一下阳台就有了休闲的功能。
0: 没错。
1: 李老师呢，咱们抓紧去看看客厅吧。
0: 好啊，
1: 走
0: 走。
1: 老师，我觉得他们家客厅的面积真大哈。
0: 啊，总体来说，我觉得非常的时尚。
1: 是的，
0: 咱们坐下来看看。
1: 哎呦，这个沙发好舒服呀，我坐着都有点犯困了。而且您看啊，这电视墙也是非常的有特点，有这个展示柜、储藏柜，这边还有一些装饰。
0: 这个格栅呢，远处看像一个门似的，实际它不是门，
1: 嗯，
0: 就是一种装饰，
1: 嗯，增加了设计感哈。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看那边餐厅的定制家具也不错，很有特点。
0: 那是吃饭的地方，咱们得看看。
1: 走。哎，李老师，咱们这个定制家具非常的有巧思啊！
0: 嗯、
1: 这边有个双层格，下面是水台，上面可以放些杯子什么的。
0: 因为那个小的家电很多，放在底下、非常的好。
1: 是的，那除了有储物的空间，咱们还有这种透明的展示柜，显得非常的大气哈。
0: 显得这个生活非常丰富。
1: 那您说这个餐厅都这么棒，那厨房一定差不了，我得去看看。
0: 对，你得去看看，咱们有分工。
1: 嗯，
0: 卫生间归我。
1: 行，分头行动。
0: 好的，
1: 走。整个厨房非常的明亮宽敞，两边是这个双一字的排柜，可以放很多的物品。那这边呢可以放一些小家电，这边呢就是集成灶，连在一体了，这个油烟就直接从这儿吸走了。上面可以放这个吊柜，又可以储纳不少的东西。您可以看到啊，这边就是洗蔬果切菜的区域，动线也是相当的合理。整个配色呢是这种奶油色加奶茶色，非常的清新舒适。橱柜面板呢是这种亮色的，不容易沾染油烟，非常的好打理。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开关面板还有插座也是特别的多，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你有需求随便装。那这么舒适的厨房是怎么改造成功的呢？下面就有请咱们的设计师王雪。
2: 咱们这个方向呢是厨房，原来厨房的门呀是往里开的，厨房的利用率就不高了。这次呢咱们采用了这种 PT 门，咱们把门呢往外开，它可以折到咱们一侧，这样的话它占用空间少，开关特别方便。咱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厨房的里侧啊、里侧呢因为厨房的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呢它之前利用率特别不合理，咱们这次啊采用了双一字型橱柜，这样的话呢它各种小电器呢还有操作区呢就分开了。因为啊咱们这个厨房虽然大，但是呢咱们放的东西比较多，就是做的柜子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这次配色呢采用的都是浅色系，橱柜呢则采用了上下分色，底下呢稍微深一点，上面稍微浅一点，而这样的话舒适度会更强一些。
3: 都说金厨银卫，装修前令业主头疼不已的卫生间改造成啥样了呢？
0: 卫生间呢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您看应有尽有，安排的非常合理，干湿又分离，马桶、洗衣机这儿可以放毛巾，再有呢这个水盆是大的水盆啊，你看两人在这洗都富富有余。我们进了这个卫生间呢感觉搭配的非常合理啊，不管是房顶、地面各个角落很合适，很舒适，看着非常顺眼，这是北京话，说白了就是做得挺靠谱。
3: 接下来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设计呢？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0: 嘿，
1: 哎，这个主卧非常的特别啊，您看啊，咱们这个房间呢是一个三联动的推拉门、
0: 哦、
1: 所以啊视野也是非常的好，采光也特别棒。
0: 您
1: 看那个窗户啊是断桥铝的，隔音也会做到非常好。
0: 这个大玻璃太好了，
1: 嗯
0: 啊，这屋里多赫亮啊啊，这个肯定是老家具。
1: 哎，这一看就是老家具，因为是有点简欧风格，对不
0: 对,
1: 对？
0: 这老家具啊，这个很麻烦。
1: 嗯，
0: 呀，是你比如装修之前得给它找地儿存起来。咱们益丰方圆有这个服务
1: 哦，有免费的这个服务，
0: 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免费送回，保证完整无缺。
1: 那真的是太贴心了。那次卧应该也是不错的，咱们去看看次卧。 李老师，这就是次卧了，您觉得怎么样？
0: 挺好，看到这个小屋也非常的温馨。
1: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咱们设计师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就是不知道这个业主到底满不满意。
0: 那没关系啊，我们把业主请出来，让他说说心里话。
1: 王先生，看完您家的装修啊，我是特别的满意啊，因为特别符合我心目中的家的样子。那不知道业主您觉得怎么样？
4: 这次装修我是非常满意。
0: 好，
4: 多次装修了，就这一次特别满意。
0: 哎呦，那谢谢。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找到益丰方圆的呢？
4: 我爱人啊，在电视上看居家卫视，
0: 哦，
4: 一看到您李老师，
0: 啊，
4: 又介绍说这个公司呢，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公司，
0: 没错，
4: 合同价就是最终报价。
0: 对，
4: 做完工了，任何增项没有。哎呦，我特别满意。我觉得这个公司啊，确实是人才济济。
0: 哎呦，
4: 能工巧匠比较多。
0: 对，
4: 他们的这个施工工艺特别先进。
0: 哦，
4: 这个工人呢、啊，做工啊，特别的精细。
0: 嗯，
4: 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
0: 对。
1: 哎呦，王先生说了这么多，看来对益丰方圆是真的满意，都是自己的真心话。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不要犹豫，
0: 您就打我们的电话400-898-1039。
3: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嗯，咱们这套房子呢是实测面积109平米的一个大户型，但是呢，在我测量的时候啊，屋里呢就是稍微的陈旧一点，没有一些就是设计风格可言，所以说呢，咱们在这次装修设计的时候呢，主要以简洁大方为主。首先啊，咱们先从客厅说起。原有啊，咱们这个房间里呢，就是没有柜子，就是柜子少。咱们这次呢，要给它做餐边柜呀、电视柜呀。其次呢，咱们要从咱们的地面入手，因为业主家呀还保留了一些原有家具，比如说像沙发、床跟衣柜之类的。所以说呢，咱们在这次颜色搭配当中呢，要把这些颜色呢融入到整个设计方案当中。所以说呢，咱们地面呢选择这种浅灰色调，再要注重一下这砖的纹理，这样的话整个地面搭配起来舒适度就很高了。这个客厅呢就是面积比较大，如果用普通挂式空调呢有点不够用，所以说呢咱们就采用了这种风管机的形式。它第一呢可以带的面积比较大，第二呢也可以起到美化作用。你看咱们做了一个小装饰性吊顶，把风管机包进去，而且啊咱们看一下咱们风管机的出风口跟回风口正好能对应咱们底下的电视机的这个位置，咱们和电视背景墙的这个整体的装修效果呢也起到了一个呼应的作用。
3: 有时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能让您的家焕发新的生命力，而在装修过程中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分享，这些装修心里话可以帮助业主朋友们少走弯路，更好地装饰您的家。
5: 现在的天气啊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温度啊湿度啊非常适宜这个装修，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正在操持装修的事儿。其实我们在装修当中啊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在施工当中啊加钱。那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房改造，老房改造里边有几个项目大家掌握好了就应该没问题。首先一个呢就是拆除，因为拆除项目呢是比较细比较杂，在这里边呢可能有些项目呢想不到，那这里边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加上四个字就能解决，叫拆到毛坯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水电改造，

0: 啊，不管是新房子老房子都需要进行水电改造，而且这个水电改造呢是我们装修当中增项最多的一个项目。你比如说一般的公司呢会给你一个点位，那我们什么叫点位，可能我们老百姓不太明白，认为的点位啊可能就是说插座，实际它给你50个点位，它并不代表是50个插座。那我们点位包括什么呢，比如像我们每一个这个电箱子的空开，一个空开叫一个点位，一个灯一个开关这叫2个点位。也就是说您理解的点位啊和他所说的点位啊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样的话在施工当中就要不断的加钱。那为了规避这些怎么办呢，那所以我们在水电改造这个项目上就要加上2条，叫不限点位不限笔数，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第3个呢就是付款方式，这个付款方式呢分为2个阶段。那首先呢我们在考察公司的时候啊就是要交定金，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量房没有设计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最好不要交定金。第2就是工程款的支付，工程款的支付呢应该是按照施工进度付款，而且呢分4次付款，第一次付款比例啊不能过高，这工期也非常重要。那我们在施工当中呢比如这个工期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一定要写入合同，而且呢一定要有违约责任，这样对我们客户来说呢它是一种保障。我们的定制方案呢所有的项目都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和专业的角度来考虑，而且施工当中做到零增项。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而且咱们益丰方圆还有很多的暖心服务，每周日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保障。
2: 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五一大放假，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客厅暖气，送金刚网纱窗，送厨卫美缝，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我们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4月13日至5月3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空汇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少。

金海心，唱歌也没关系。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朋友们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您现在收看的是笑动剧场的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推出两名优秀的相声演员，见证他们的专属成绩单，分享他们奋斗的故事。笑动呢也给我寄来了我的成绩单，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上呢就是把我说过的作品都做了一个总结，嚯，真不少，一共45段。这就说明啊，我从20多年前主持节目、录制节目到现在，他们一段都没删。哎呀，45段很感慨啊！您看这里边有催婚，有晒晒80后，彩铃声声，出租车司机，男人40。每一段作品啊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其实呢，我们传统曲艺，特别是相声，要与时代同频。与时代同频就是要有反映时代的作品和声音。应该说，传统艺术只有跟时代同步，才能够发扬光大，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至于落后落伍。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我带着我的两个徒弟，一个叫于磊，一个叫傅朝奎，我们为大家表演的这段作品就叫新酒令。
1: 师傅，我有事求您呢。那个你那二徒弟啊，于磊，他要跟我玩一回这个酒令。
0: 酒令，
1: 哎，还是找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
0: 哦。
1: 一年12个月，分出单双月来，各自在各自的月份来找，找出来为赢，找不出来为输。这我不会呀、
0: 那我心里有底啊。
1: 你有底？
0: 哎，咱输了。
1: 哎，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咱赢了。
1: 不是你弄准了？
0: 咱赢了。
1: 我们这还压着钱。
0: 你想，咱爷儿俩，他是一个人，
1: 我肯定比他强。
0: 对，他哪干得过咱爷儿俩？
1: 那我就踏实了。
0: 给他叫过来，
1: 于磊。哎，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吧？
2: 哎呀，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哎呦，新打的，哎呀，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2: 酒啊，
1: 就这破玩意儿！
2: 哎，别别别，别碰，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1: 还不能摸呢。
2: 哎，对喽，
0: 不是我这我看着新鲜、哎、你说不这我可不明白啊。
1: 这
0: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
0: 啊，
2: 这个酒
0: 啊，这是酒。
2: 对喽，
0: 这酒能喝吗？
2: 当然能喝了。
0: 这都能喝？
2: 对啊。
0: 这怎么喝呀？
2: 拿脑袋喝呀。
0: 拿脑袋喝
2: 啊？
0: 拿脑袋怎么喝呀？
2: 不会呀、
0: 不会，
2: 拿脑袋就这么喝。
0: 那我不明白呀！
2: 啊，你
0: 玩的这叫酒令
2: 啊？对，
0: 对吧？酒令就得有正令，有乱令。
2: 对啊，
0: 正令了怎么办？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酒三杯，
2: 哎，
0: 怎么敬？
2: 他就这么敬
0: 啊？那我不明白呀！
2: 啊，您说呀？
0: 你这个有正令就得有乱令。
2: 对呀，
0: 乱令的时候怎么办呢？
2: 罚酒三杯呀。
0: 怎么罚呀？
2: 他就这么罚呀？
0: 哦，我还是不明白。
1: 我明白了，干嘛呢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过来了？哪儿的事儿啊？
0: 不是，我这不是得问清楚了吗？
1: 我也没打算问他呀。
0: 这我得问明白了啊，
1: 你
0: 咱不能糊里糊涂啊。
1: 你是明白了，我七杯下去了，干嘛呀？这是出师不利。我这才喝七杯，我明白了，行不行？
0: 你明白了？
1: 不就单双月找吗？咱就开始玩吧，来吧，来吧，
2: 开始啊，
1: 来
2: 开始吧。咱们分一下吧，
1: 怎么分呢？
2: 分单月跟双月，你们挑。
1: 是我，咱挑，
0: 咱们挑，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1: 哎，对对对，
0: 我建议啊，
1: 啊，
0: 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1: 为什么呀？
0: 你想。

0: 两个单院
1: 一月他先说呀、
0: 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2: 明白，
0: 去吧。
2: 哎，啊，师傅说了，你先挑。
1: 哦，我先来。
2: 哎，你、啊、让你单月。
0: 哎，为什么呀？
2: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3: 行，
2: 你挺快呀、啊。
3: 行，
2: 我们就按你这来啊，
1: 我这来啊。
2: 你是单月，
1: 我站单月哈。
3: 对，
2: 单月
3: 就是一月。
1: 嗯，
3: 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2: 正月十五元宵，
1: 正月十五元宵节
2: 有没有？
1: 有
2: 吗？
1: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2: 得了，哎、有，这怎么办？
1: 对，
3: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得了，我叫你
0: 别动，
2: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1: 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0: 我怎么了？
1: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
2: 啊？
1: 谁赢了？
3: 我赢了。
1: 你赢了，你是什么？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1: 敬酒三杯，敬谁？
3: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
1: 啊！敬我？什么叫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啊！
3: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1: 哦，这么个规矩
3: 啊？
1: 那这回谁喝呀、啊？
3: 你们喝呀！
1: 我们喝
2: 啊！
1: 喝去！
2: 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0: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
1: 他这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2: 啊、
1: 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3: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1: 对，
2: 嗨啊
1: 啊！
2: 不就政令了吗？
1: 哎、
2: 我喝不就完了吗？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哎呀，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堵上。师傅，
1: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2: 明白。
1: 哎，
2: 二月，
1: 嗯，二月，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了？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1: 该咱们说了。
2: 对呀、啊，
1: 二月初二，
2: 二月初二，
3: 什么节？
1: 台，龙抬头，
2: 龙抬头。
1: 嗯，
2: 这什么节啊？
1: 抬头节。
2: 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3: 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
2: 你甭管。
3: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2: 哎，不是节，
1: 不是节，问他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3: 乱令罚酒三杯。
2: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3: 哎，
2: 这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1: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2: 你怎么？
1: 这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
3: 凭什么罚我呀？
1: 那怎么不罚你啊？
3: 谁乱令啊？
1: 我们乱令了。
3: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1: 那这
3: 我要乱令，我喝。
1: 这可是你说的。
3: 对。
1: 那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1: 我们喝
2: 啊。
1: 喝去。
2: 嗯，
1: 行什么呀？
2: 怎么了？这都，
1: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2: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1: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弄这事儿吗？
2: 乱令了是咱喝，
1: 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2: 哪有嘛？有什么了不起？
1: 罚酒三杯。
2: 哎，这酒劲儿不小。
3: 哎，该我了，
2: 该我了，该你了。
3: 三月，
1: 嗯，
3: 三月初九，
2: 啥节？
3: 寒食节。
2: 寒食节
3: 有没有？
2: 听我哪知道去？
1: 是吧？
2: 三月寒食节，
1: 寒食节
2: 有没有？
1: 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2: 是吗？
1: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啊？介子推。
2: 啊，
1: 哎，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2: 多长时间了？
1: 两千多年了，就冲这两千多年，我觉得你都该喝。
2: 哎，
1: 嗯。
2: 还十节是吧？
1: 这节太重要了，
2: 是吧？
1: 弘扬民族传统。
2: 行，
1: 嗯，
2: 那还凉菜吗？凉菜喝仨能咋的？来喝，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着，一会儿倒霉去吧你。
3: 哎，我等。
2: 哎，师傅，
1: 哎，
2: 师傅，
1: 嗯，
2: 春天已经过去了，
1: 哎，
2: 眼看到了四月了，
1: 对，
2: 您多少对吧？您疼饿疼饿我，
1: 你放心，
2: 四月咱找节日，
1: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四月是吧？
2: 说，
1: 四月。四月二十八，
2: 四月二十八，
1: 厉害了，
2: 什么节？
1: 乱穿纱，
2: 什么节？
1: 穿纱节。
2: 太，四月二号。
1: 别着急啊，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
2: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穿纱节。
3: 你说什么了？
2: 什么节？乱穿纱，穿纱节。
3: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叫穿纱节。
2: 对，
3: 你听过这节吗？
2: 我没有。
3: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2: 师傅就那么说了，
3: 师傅那么说的呀，
2: 对不对？
3: 乱令了，
2: 乱令了。
3: 哎，
2: 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3: 罚酒三杯，
2: 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3: 我等啊，五月，五月初五，
2: 五月初五，
3: 哎，
2: 什么节啊？
3: 端阳节，
2: 端阳节。
3: 哎，
2: 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父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父，五月初五端阳节有没有？
1: 没有，
2: 我弄死你！
1: 我错了，有。有
2: 有
1: 啊！我你没说清楚。
2: 我
1: 五月初五，我听着初五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2: 龙舟节、
1: 粽子节、赛龙舟。对，
2: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
1: 啊！对吧？行，
2: 集体倒门得了。嗯，龙舟节有，
3: 敬酒咱没
2: 敬啊，有什么？
1: 啊！哎呀，曹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2: 啊，度数不低，有事儿，这劲老大了。
1: 你不好这口？
2: 谁好这口？嗯，这态度的是吗？
1: 对。
2: 六月，
1: 咱们说六月啊，
2: 哎，对，
1: 六月，行了，六月有了
2: 吧，
1: 有了，
2: 谢谢。
1: 六月初六，哎，
2: 这什么？
1: 看古秀，
2: 什么节？
1: 古秀节。怎么了？
2: 你确定有吗？
1: 有，
2: 真的。
1: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2: 是吗？
1: 哎，六月六嘛，我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2: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1: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2: 有依据了。
1: 对，
2: 别人
1: 啊，哎，
2: 六月六看古秀节，
1: 哎，有这节吗？
2: 有儿歌为证。
1: 什么？
2: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
3: 哪有这节？你又乱令了，你这
2: 乱令，
3: 你乱了，
2: 什么就乱了？我
3: 你乱
2: 干嘛呀？你这是没有是吧？
1: 没有乱令，
2: 是吧？
1: 啊，
2: 他说没有，
1: 没有是吧？问他怎么办？
2: 还怎么办？这不都打完了吗？这
1: 喝完了，
2: 汤跟烂酸梨似的，你干不见。
1: 那这让他说
2: 哪儿的事儿？
3: 该我了。
2: 七月
3: 初七，七巧节。又叫中国情人节，
1: 我再添一句，还叫女儿节。
3: 哎，
1: 这个节有，问他怎么办？问他怎么办？
2: 现在什么怎么办
1: 啊？
2: 不就情人节吗？
3: 情人节，
2: 我就跟我这小情人在喝茶，咱哥俩关系好，你知道吗？
3: 哥几个哥敬酒三杯，
2: 哥乐意。
3: 哎，
2: 还是
3: 你爱喝茶。
1: 不是超飞，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知道吧？我再说出八月这节来，甭说他得承认，大伙儿都得鼓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得拍巴掌。我告诉你，
2: 是吧？我现在已经不想赢他了。
1: 啊，
2: 咱只要灌他一杯就行。
1: 行啊，这一杯灌定了他。
2: 好嘞，
1: 啊，
2: 来，八月，
1: 八月十八，
2: 八月十八，
1: 哎，
2: 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2: 是，你给我出去。啊，什么叫好啊？
1: 怎么
2: 哪儿的事儿啊，师傅？那你怎么回事？什么古秀节、穿纱节，好不容易到八月又来您生日，
1: 你不是每到十八号这天，你们不都告诉普天同庆吗？
2: 你知道我们多难过那天？哪儿的事儿啊，师傅？您是不是帮我的？
1: 我还不帮你吗？
2: 您挑这节怎么都什么节？这都是？
1: 哎呦，徒弟，这赖我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挑错了。
2: 那什么啊？
1: 这节都在单月呢，咱不应该挑双月啊，咱应该倒，咱跟他倒过来了。
2: 对，
1: 我成。
2: 对，别倒，别倒，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就别倒了
1: 啊！
2: 已经喝到八月了就可以了，再倒你们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1: 不是，你
2: 甭来这套了，师傅，我可算看透了。
1: 不是八月没节呀？
2: 谁告诉你八月没节的？我不信你了，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哎，阴历八月啊。朋友们，您帮帮我，阴历八月有什么传统节日没有？ 五，
1: 什么节？
2: 中秋节。好，我信你。8月15中，8月15，看，8月15中秋节有没有？
1: 有，
2: 有，
1: 有。
2: 怎么办？
1: 敬酒三杯。哈，这个，
2: 敬酒三杯。我告诉你，我徒弟可算出了气，都敬酒三杯啊！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
1: 干什么去？
2: 敬酒啊！
1: 我吃吧啊。
4: 敬酒可以，
2: 对呀、啊，
4: 我喝几杯啊？
2: 三杯啊，
4: 我就喝两杯。
2: 凭什么呀？
4: 就刚才您这，哎呀，您这蹲洒了一杯，
2: 这就蹲洒一杯
1: 啊。
2: 两杯你也得喝，
1: 知道吗？
2: 不不不，两杯咱也得让他喝。咱
1: 师傅师傅师傅，我喝几杯？
2: 两杯啊，
4: 我就喝一杯了。
2: 凭什么呀？
4: 您刚才这哎又倒了一杯，
2: 这又晃洒了一杯。哎、我告诉你，一杯。
1: 爸爸，您不能再嘚瑟了，就这一杯就让他喝了吧。
2: 这一杯你也得喝。
4: 一杯我怎么喝呀？
2: 他怎么喝你怎么喝？
4: 他怎么喝的？
2: 他就这么喝的。
4: 我一杯都不喝了。
2: 凭什么？
4: 他都替我喝了。
2: 嗨，别鞠躬，把这200块钱给我。
5: 哎呦，师傅，他要不说这钱啊，都忘了。
6: 怎么着？
5: 这是200。哦，孝敬您的，
2: 你别都给我呀。
5: 啊，
2: 咱俩干的这活，你来一杯。哎，你就记住了 啊，以后对那喝酒误事儿的人，就得这么对待他。
5: 师傅太好了
2: 啊！他还不知道中国节，
5: 嗯，
2: 这回他就全明白了。
5: 后边还有俩师弟等着请他们喝酒呢，
2: 是吗？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看来我师傅是为我好啊！为我好，你骗我200块钱干嘛？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1: 咱是主角。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4: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5: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
16: 哎，
15: 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16: 没错。
15: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16: 哎，对。
15: 作为呢一名这个
16: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15: 怎么了？
16: 您心情非常的
15: 上下不安呐。
16: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5: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16: 忐忑。
15: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
16: 哎哎，
15: 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
16: 造诣，文化造诣。
15: 啊，好好好好好好。
16: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啊，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15: 啊，对对对，哎，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哎，
16: 不敢不敢。
15: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16: 我还正经。
15: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16: 谁给你寄那教材去？
15: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16: 你不要这么说话。
15: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16: 我又改饭桶了。
15: 不是您那学校是
16: 陕西师范大学？
15: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16: 不敢
15: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16: 您会聊天不会啊？
15: 怎么了？
16: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15: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16: 那您问呢？
15: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16: 恕罪了。
15: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6: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要拿一卷子吃着。
15: 什么手不释卷
16: ？
15: 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16: 都看吗？啊，
15: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16: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5: 怎么回事呢？
16: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5: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16: 先
15: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16: 培养住。
15: 培养住，
16: 书不能勾引你啊！
15: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16: 是吗？
15: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16: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5: 我啊，八零后啊，
16: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5: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16: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15: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16: 哦，这个倒有
15: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16: 多
15: 《西游记》，孙悟空，
16: 是，
1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16: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5: 印象深刻，
16: 蹦三回了都。
15: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16: 张嘴就唱。
15: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就不理我了？
16: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15: 怎么着了？
16: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15: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6: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15: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6: 还有，
15: 比如说啊，《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6: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15: 108个大水壶嘛！哎
16: 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5: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16: 英雄好汉有叫《水浒》的吗？
15: 有那本书啊，《
16: 水浒》。《
15: 水浒》，
16: 梁山伯
15: 和祝英台嘛。
16: 这我知道，这
15: 你也说《聊斋》
16: 对对对，
15: 我也。
16: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15: 你刚才说的梁山，
16: 水泊梁山，
15: 宋江有吧？
16: 对对对对对，
15: 扈三娘
16: 有，
15: 化蝶了吗？哎呀，这我看过这个。你也说了，
16: 别说聊这个，
15: 怎么的了？
16: 化蝶得有祝英台，
15: 那到底有没有？对，
16: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5: 我这可能看的少啊。
16: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15: 反正就是108将。
16: 哎，对对对，
15: 108将，后来不看，
16: 不看了，
15: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6: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15: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16: 什么呀？
15: 三国。
16: 这是《
15: 三国演义》。嗯，
16: 经典。
15: 哎，魏叔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6: 谋士
15: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6: 对，
15: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三个
16: 啊，三位啊，
15: 诸葛亮
16: 头一个，
15: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6: 三打祝家庄，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15: 怎么又化蝶了？
16: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15: 就是斗士，
16: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15: 为什么呢？
16: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15: 他不斗吗？
16: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15: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16: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15: 这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

0: 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后面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学说出旁的来了。哎呀，
0: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嗯，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儿都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嗯，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1: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0: 我这么琢磨的。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
0: 看。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嗯，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腔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啊，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嗯。

0: 多丹还有一个牵着马。
1: 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
2: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2: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2: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2: 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2: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哎呦，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2: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2: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2: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2: 《山志经》。
1: 啥志经？
2: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是神话故事吗？
2: 对，这句对了啊！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啊！《山海经》
1: 怎么了？
2: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1: 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哟，有没有
2: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2: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2: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2: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2: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你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2: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哎呀，
2: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2: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2: 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2: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2: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反正就这事儿。嗯，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是怎么回事呢？
1: 他是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这人呢？
1: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日，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哎呀，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着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哎，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托、木托和哪儿托。三太哪儿托三太子啊。哎呀，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1: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威尔？哟呵，
1: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你就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
1: 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
1: 梵，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渤海湾是。
0: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儿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儿啊？这还是改过来的，这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好好的说。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可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你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嘛。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什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它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对，拿将起来，你来吧，打将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集在了半空，
0: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江洋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0: 风浪。 怎么了？
1: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

0: 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杨广业。今天呢，很高兴收到了我们笑动剧场给我寄来一件特殊的礼物，是什么呢？我很期待，咱们一块看一下。这上面呢，是我在笑动剧场录的几个节目的名字，其中我对巧对影联和戏曲新说比较满意。尤其巧对影联运用了传统相声对春联的手法，加入了很多现代电影的名字。戏曲新说呢，运用的是传统戏曲的唱段，加上方言土语，是一种融合创新。说到融合创新，其实是我们相声从业者必须走的一条路，只有融合创新才能让相声走得更长远。那么今天呢，就由我和张硕带来这段相声戏曲新说，希望听到大家很多宝贵的意见。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5: 哦，
8: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5: 您爱这个？
8: 爱这个
5: 啊！
8: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5: 哪一出？
8: 四郎探母
5: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8: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5: 嗯，
8: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5: 哪点？
8: 做工。
5: 哦，这是戏胡了。
8: 对了，
5: 嗯，
8: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5: 哦、
8: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5: 哦，这都知道，
8: 好听，
5: 嗯，
8: 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5: 您呀、
8: 啊，
5: 您先别说，
8: 怎么着，
5: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8: 啊，
5: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8: 来一回这个，
5: 对，
8: 我喜欢这个，
5: 好啊，
8: 那个特高啊，
5: 对，
8: 一唱这味儿，
5: 高八度。
8: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啊，我能
5: 听见了不？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8: 怎么说话了？这
5: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8: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5: 谁说我试试怎么样、
8: 啊、
5: 我也爱听戏，
8: 你也行
5: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8: 他俩
5: 是
8: 你也行。
9: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

0: 说，掉过冰窟窿就是不一样。
1: 我让凉水记住了。
0: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1: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嗯，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2: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哦，
1: 铁宁公主也能来。
3: 大大大得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患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啊，
4: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
0: 京白韵白，
1: 好听，
0: 听着好听。
2: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0: 京剧、嗯。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嗯，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嗯，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1: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嗯，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哦，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嗯，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啊，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啊，都什么样？
0: 你说这味儿的啊？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0: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0: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嗯，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子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
0: 儿？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啊，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哦，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儿啊，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哥饿揍。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没吃过别的，
0: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哎，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啊，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嘿，
0: 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4: 下话们带路啊！
3: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4: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3: 我。
0: 哎呀，
3: 咋的？
0: 干啥呀？啊、这脸憋着搁那纸茄子菜的。纸啊？咋的了？啊、到这旮旯不说话了、啊？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哎呦！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4: 干啥你妈呀？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的，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搁点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

0: 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好久没见了，真的气色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6: 这是
7: 这
6: 我
7: 这没买嘛，
8: 这太没
7: 买了。哎，我说这是这是这
6: 是这是，我告诉你，哎，
7: 你
6: 这
7: 等你半天，
6: 你受伤都软
7: 了，我说这都话
6: 是笑话，
7: 你
6: 有点
7: 说正经
6: 来往，这节目怎么演？等你半天啊，我这我没这是招他们呢，
7: 不容易
6: 啊，
7: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
6: 是
7: 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6: 嗨
7: 八个。
6: 哎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7: 是吧？
6: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7: 不是，
6: 哎呀，这
7: 是真是吗？
6: 您这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7: 叫他上来，
6: 我就欢迎。
7: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9: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6: 你这话我
9: 您不像话，
6: 谁不像话？
9: 那把我给闪这儿了，
6: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9: 啊，
6: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你
9: 像话？不是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掉在下边找年轻，
6: 我不好，我爱好
10: 谁呀？
6: 那个，
9: 他们那位
10: 同事。
6: 啊，
7: 同事，
6: 哎，
10: 就
9: 看就像老熟人，
6: 那当然，
10: 就说
9: 是说不像老嫂子呢，是吧？
7: 别开玩
10: 笑，不像，
9: 这是亲爱的观众，
7: 亲爱的观众，
9: 看他的演出，
7: 哦，
9: 是这意思是？
7: 嗨，差点误
9: 会。我跟你讲啊，你要想看演出，你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6: 哎，
9: 他就
7: 演什么样？
9: 多大岁数了
6: 啊？
9: 啊，脑子不行了，
7: 还真
9: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更不行了。这
7: 我跟您说，常先生
6: 啊，
7: 常先生，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9: 那我太欢迎了。
7: 您是
9: 我太欢迎了。
7: 你想，我也是逗哏出身，
9: 对对对，
6: 这
9: 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没有这么安排的，
7: 是不是？
9: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是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7: 怎么说？
9: 有这么说的吗？
7: 尤其是这三位，他这脑子慢，
9: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呢。
6: 这可不像话，
9: 仨脑子都慢呐！
6: 哎，行，这话带错啊，
9: 就是
6: 我们脑子慢
9: 啊，
6: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9: 对呀，
6: 我们往这一站，
9: 这
6: 脑子能慢吗？
10: 这意思，
6: 啊，这，你知道吗？
9: 您站好了，这站好
6: 啊！
9: 各位，您上演，
6: 嗯，
9: 这三人往这一站，
6: 嗯，
9: 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6: 谜面，
9: 你们猜猜，
6: 拿咱这，
9: 哪一
7: 会儿一站就
9: 你说脑子快不是？
7: 他这出一谜语。
9: 你猜猜，看你们脑子快慢，
7: 这就考上我们了。
9: 哎，桌子就是
6: 这么难得住，
7: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10: 你说是什么？
7: 我猜出了，
10: 什么呀？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6: 三个和尚，他还说咱们
10: 动画片儿。
6: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10: 三个和尚。
6: 给他讲，
7: ，猜着了，
9: 啊，
7: 我们仨往这儿一站，
9: 哎，
7: 这就是动画片儿，
9: 动画片儿，
7: 三个和尚，
9: 嘿，
7: 三个和尚，
6: 这谁难呢？
9: 这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7: 三个和尚，
9: 猜什么了？没猜着，
7: 猜什么了？
9: 那大家都乐了
6: 啊！
9: 大家乐了，你说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6: 说
9: 看着这模样像仨和尚。哎，
7: 行，这个你
10: 不，其实不像，
9: 对啊，不像，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啊，
7: 那是
9: 故事片。
8: 哎，对，
10: 故事片，
8: 故事片，
9: 高就高到这儿了。
8: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9: 常言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6: 对对对对对，
9: 猜吧，
10: 故事片，
7: 真是
8: 这哪
7: 这我猜不着了，
9: 猜不着，
7: 猜不着了，
9: 认赌服输啊，确实脑子慢吧？
10: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7: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啊，
9: 这不算啊，
10: 不算。你说我
9: 说你说的不算
10: 啊，我说
9: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7: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9: 自报家门，你叫什么？
8: 李建华，
9: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7: 没错。
9: 您叫
7: 李国盛，
9: 您是
7: 李增瑞，
9: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7: 行
9: 好，
7: 有点意思，
8: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9: 多好，
8: 真好，
9: 相声演员吗？
8: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子哪猜得着啊？
10: 不是猜不着，
8: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7: 总结，
10: 是啊，开个会吧，咱
7: 开个会。
10: 这个咱不能，咱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6: 为什么？
10: 为什么说？
6: 你说说，
10: 他们竟出题？
7: 对。
10: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7: 对，
10: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7: 没错。
10: 来，
7: 行了，
8: 来，干嘛？来，您快，
7: 行了，
10: 请听题。
7: 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8: 什么意思？
7: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古。
8: 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7: 废话，你们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6: 这机灵抖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8: 这成事啊，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6: 不够用，
7: 这逗你玩。我考你们一个，哎，
9: 给我们说一个，
7: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9: 让我们猜。
6: 对，
9: 哎，要猜着呢，
6: 猜着你们好啊，
7: 你们
6: 脑子快，
8: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7: 我们脑子慢。
6: 就是
8: 怎么样啊？哎，您放心，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6: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7: 猜吗？
8: 对，这什么叫敢的？怎么不敢猜啊？
9: 你说呀，
7: 别这虚张声势。
9: 你说，
8: 这有什么呀？
7: 你说，我说一个，
8: 行吧？
7: 听着啊，什么马没有腿？
8: 你看没猜出来吧？
7: 猜猜，哎，
8: 他没什么。
7: 哎，猜吧。
8: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7: 那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你们脑子不行。哎，比我们差远了。

0: 那
1: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2: 记住了啊。
1: 什么马没有腿？
2: 什么马没有腿？
1: 撒鸡马没有腿。
3: 对吧？
4: 撒鸡马没有腿。
1: 输啦！
3: 你还有饭是吧？
0: 不至于的，
3: 不还敢猜吗？
1: 你再猜吧，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4: 这就叫上劲儿。
0: 来，
4: 好，
0: 哎，
1: 说
4: 说呀，
0: 你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4: 哪儿呢？
0: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不是你，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3: 你不害怕吗？
0: 哎，不怕你什么？
3: 我这站着。
0: 怕不怕呢？
3: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哎，
0: 你可怕？你怎么可怕？
3: 我出题可怕。
1: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3: 的。有学问，脑子大，
1: 出一个可怕的。
3: 这脑子大没用。嗯啊，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4: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自己
1: 干嘛？
4: 咱们仨，
0: 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1: 咱
0: 这
1: 窝里横着，窝里反。
0: 我跟你讲，没法办。
1: 先给他出题，
4: 先给他出题，
1: 出题
4: 难为难为。
3: 先出题，
4: 哎。让咱们猜，
3: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4: 别，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3: 啊！不说咱
4: 了。哎，说他
3: 们
4: 了，
3: 我们很团结。哎，
1: 看出来了，
0: 看得出来，
3: 我们没打架，
4: 是不打架？
0: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3: 这是刚才这个，
1: 说
3: 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0: 不能再说这个了。
3: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4: 好的，
0: 好，这也叫蹄子，这叫蹄子，
3: 一条，哎，
0: 怎么了？
3: 怎么样？
4: 那这
0: 这
4: 咱这有，那这
0: 有什么意思？
4: 太好了，好，
3: 那没有，那是零，哎，我打我这儿开始
4: 有了，
0: 什么马一条腿？
4: 有了，
0: 这难吗？这有什么？
1: 哎，行了，别
0: 提
1: 了，猜着了没有？
0: 我往那边说，
1: 猜着没有？
3: 猜着了，我给你换一个。
0: 来来，咱们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4: 先甭换，让
0: 门儿也没有。
4: 那宣布啊，
0: 什么马呀？啊，撒奇马一条腿。
4: 这都不像话。
0: 撒奇马，
1: 你说没有？
3: 刚才都这知道，撒奇马没腿啊？你这撒奇马怎么一条腿？
0: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1: 对，
0: 对不对？
3: 合理。你说
0: 这撒奇马，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1: 很严实。
0: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1: 不卫生，不卫生。
0: 又粘它粘手，
1: 对对，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哎，挑起来，撒起马一条腿，哎，
4: 这是筷子，
0: 怎么样，各位？
1: 好好好，
0: 这怎么想？
1: 你说的是快，
0: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1: 我站在哪里？
4: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1: 人家
4: 说
1: 你说话出来了，
0: 不是那不合理，
4: 您这都不相信啊？你这个
1: 谁说的啊？谁说的？
4: 谁这
0: 哪位说不合理啊？
4: 找人打架呀？
0: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4: 还有这个，
1: 就
4: 这
1: 猜不上来，
4: 猜不上来，
0: 咱认回输。
3: 认赌服输，
0: 给他们一面，
1: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3: 那当然，
1: 说。
3: 什么马一条腿？
1: 什么马一条腿？
3: 海马一条腿。
0: 那海马。
1: 这个我
4: 形象，
1: 对，
4: 多形象。
1: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
3: 他吃的合适。嗯，
4: 哎，这哈，
0: 无脑，哎，无脑，
1: 无脑，无脑，
3: 无脑，这都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0: 他没猜着，
1: 这
2: 没猜着吧？
0: 没猜着
2: 吧？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
0: 让他们彻底是吧？
1: 哎，
4: 这深奥的都在这
0: 儿。您说一个，
1: 我问
0: 高深的，
1: 你说，
0: 问问你们啊，
2: 什么马36条腿？
3: 哎，你听这，
2: 这猜不着吧？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2: 告诉你们，记住了，
0: 您宣布谜底：
2: 9匹马，36条腿。

0: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1: 不
2: 清
1: 差
2: 的
1: 又有诚意，
2: 今年挺合适，挺适当的。
0: 我对这小妹妹还挺有点眼缘，
3: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4: 对，
5: 有意思。
3: 那
0: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3: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男士大胆来到选择舞台，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0: 挺不错的，
7: 是吗？谢谢啊，
0: 挺不错。
7: 嗯，
0: 个儿也挺有，挺标准的。
7: 反正就外表哈，把自己的管理的还可以，是吧？
0: 家庭是。
7: 我是那个，我现在我爸妈也都早就去世了，也没有孩子我。刚才您也听到了，
0: 单身啊，
7: 短婚未育嘛。您觉得您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0: 我是也内向也外向。
7: 又一个等于没说。
6: 两人经过沟通，并没有擦出火花。
3: 刚才这位女士的这种类型是不是您想要的？
0: 也有点差一点吧。
3: 哦，你想找什么样呢？
0: 我找比他稍微胖一点的。
3: 哦，要胖一点。这乐啥？
0: 就是我的眼光。
8: 朱兰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3: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8: 看体型啊。
3: 哦，
0: 我体型就是一反。
9: 您看他合适吗？
10: 这女人
3: 单身。对
0: 啊，
10: 单身啊。
3: 这算胖乎吗？
0: 还行，看着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3: 不清差又有诚意。哎，我们这姐姐未婚，谈恋爱两年起。
8: 不是这样。
11: 另外啊，这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了啊，她也喜欢小院儿，她现在还住着小院儿。
3: 那来，你来聊。
9: 聊聊。不是。
3: 来，
8: 没有。
3: 这有点两个人，你看两个人，有的时候就是缘分这么的奇妙哈，他就看中了你这个类型。那你们俩聊聊，五分钟的时间。
8: 不，您问我答。
0: 您是哪里哪区的？
8: 我山西大同人。
0: 哦，山西的。
8: 对。
0: 住哪儿？
8: 我住北京。
0: 住北京。
8: 对，我是住昌平，我来北京已经30多年了。
0: 北京在这工作。
8: 我自己开了个小店。
0: 您是家庭嘛情况？
8: 我单身，也没有结过婚。
0: 我今年
8: 78年的，就是26年，我是48岁。
0: 48，
8: 对。
0: 看着意思让你上这坐着来，还有点不自愿呗，是吧？
8: 不，我不是这样的，我是打酱油的。
9: 他是当官的。
3: 他没思想准备。
8: 对，是这个意思的。
3: 但是不重要。
12: 不重要，
3: 真的。
12: 缘分是重要的。
3: 对，
8: 我是陪着姐们来的。
0: 也是单身。
8: 对，
3: 从来没结过婚，
0: 没结过婚的，48今年。
8: 对，您跟我二哥同岁，我有个哥哥也是跟您一样的年纪。
0: 那亲友团来了，也不想找有缘人。
8: 我随缘。
9: 他随缘，想找。
3: 您加油吧，
8: 我比较佛系，就是
0: 当家子。
3: 加油，当家子，加油。
8: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单身还是？
8: 对。
0: 没找过对，没也搞过对象，没结过婚吗？
8: 没有。现在就是我是租了个小院住。
0: 租的。
8: 租的。
0: 你开的嘛店在这
8: 儿？美甲店。
0: 对，
8: 干这活儿了。
0: 挺好。
8: 是。然后就是也经营一些其他美甲的，或者美那个美的方面的这个事情。
13: 就是看女士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年龄差。
3: 这个你一上来以后，我们先生的状态跟刚才都不一样。刚才是这样的，现在马上开始认真的想要聊了。怎么样？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经历？

0: 没什么想法，就是突然就来这么一个，感觉好像没想。
1: 这个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2: 很突然。
1: 缘分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的。
0: 我就是打酱油来的，然后
3: 没事。
1: 你要不要找？完全不考虑找另外一半的事。
0: 找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要随缘。
1: 我建议你坐在旁边了解一下先生，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做决定。
0: 我还是听大哥的吧。
1: 他已经非常明确了，
4: 表态。
3: 您希望不希望跟他聊聊再
2: 聊？来一聊聊吧，
3: 来那你们就坐。
1: 行，那好，来。
3: 嘿，从面上看挺大的，我觉得
5: 真是嘿。
3: 就是您现在坐在这儿，到时候电视机前，您不管跟这位先生谈成谈不成，就有好多人会认识您的。你知道这意义在这儿。
1: 既然坐下了，我们就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范成武，58岁，先丧偶后离异，个体商户，天津人。那范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两个：跟车打了一辈子交道，一人虽自由但寂寞。这就是您做的生意哈。
2: 对。
1: 就您一开始就进入卖车、买车这样的。
2: 90几年吧，就干这行业，96年、97年，干的。
1: 那会儿车还不多呀。
2: 不多，我就是大的、小的、货的，搞这一块，不单列那个小高级小轿车，不是那块。
1: 就是买卖二手车。
2: 买卖二手车，有拆车的，有整车的。有物回回收的都有。
1: 什么都了解了，是不是？
2: 苦乐都熬过来，能坚持过来那么多年。反正比那个上班比较强一点。
1: 那特别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
2: 1万多、2万多、几千都有。
1: 所以您对二手车市场是特别特别了解的。
2: 还可以吧，干到老学到老。是验车过户，他政策随时随便，政策可以放宽。
1: 那后来您做过这种私家车的这种二手车吗？
2: 有。
4: 其实前些年那利润还挺高的呢，应该。
2: 还行。
1: 对呀、您也说什么一个月1万2万，我都不太信了。
5: 潘老板有点低调。
1: 是不是啊？
5: 一年得最少这数。
1: 对吧？
5: 最少。一大数啊，最少一大数。有点你看。也是不来，不是说能干善变的那么个人，
6: 不简单，车行不简单，
2: 摸索着干嘛。
1: 对，那您为什么不做这个私家车的这种二手车呀？
2: 也做少点，干嘛是嘛？有找我们的就收购。
1: 那现在您还在做这行吗？
2: 还干着呢。还干。
1: 所以您还真离不开那个小院儿。
2: 我那方便呢。我住了7年的楼房，在我们村买的，我就不想住了。干点嘛不方便，有东西多了，借个那个了，是吧？上来下去的。
7: 做任何一行业干30年，都还了不地吧，都行吧。那我们要演，我演我干30年的话，干到60就也不是太次了。不就这样吗？他用心就行，他而且人家从里面挣到钱了。
1: 所以您未来找一个人，肯定是要住到您这儿。您要是奔着他去，就够呛了，是不是？
2: 对。
1: 您能离开昌平那边吗？为什么不行啊？
0: 我也有一摊事儿。
1: 那您那个生意不能搬到天津去做？
0: 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上不行，因为我那个顾客，然后那个圈儿都比较稳定。
1: 你开美甲店开多久？
0: 对，我16年了。哇，
1: 那所以其实您也不愁客户了，就是相对稳定的那种状态，
0: 对吧？
6: 都有了各自固定的根据地，
2: 人头多了，客户，
0: 对。
1: 那比方说，这位先生就按他的这个收入，其实你可以不必再做自己的生意了。
0: 8000块吗？
4: 他搂着说呢。
0: 一个月8000，一年
4: 不可能
0: 10万。
1: 不是，刚才他都已经说过了，他的亲友团没听到啊。
8: 他说一年至少是，
6: 人家客气着说。
0: 可是我想问，这个钱分几份花呢？
2: 分几分花？
0: 对啊，
2: 嘛意思？
1: 他的意思是，您的收入是不是要给闺女啊，给谁啊？有这种
2: 没有闺女的了？我的生活
0: 我就这个意思，这是钱风景变化。
4: 他的意思，他要关了店，跟您一起生活去。您、哦、
8: 您养得起
4: 啊？怎么？您要负责他的生活。
2: 哦，慢慢的了解，谈谈吧，是吧？有戏有意是吧？
1: 你现在能说说一个月大约的收入吗？
0: 我的
1: 啊，
0: 我从来没有算过数，大概是我流水一杯应该是在3-5万一个月。
2: 不少挣。
0: 就是我不是我是说我自己每月支出的这个。

0: 个部分。
1: 嗯，
0: 但是我没有说去算过这个美甲店挣了多少或者怎么样，没有。
2: 雇下来了吗？
0: 我雇着呢，有三个员工。
2: 哦，
0: 嗯，
2: 赶年头多了。
1: 他已经经营了20多年了，
3: 是吗？
1: 而且他针对的都是高端客户。
3: 嗯，
1: 但不一样的，
3: 看不上。
1: 嗯，他不一样，他不是那种的小店美甲店，
3: 对，
4: 就是不在一个层次。
1: 嗯，对对对，他做一次手指甲起码都得小1000来块钱。
4: 嗯
1: 嗯，
3: 我们先生对女士的印象一直到目前还是非常好的。
2: 嗯，
3: 对。
5: 但是这里边呢，我认为啊，这个女士她这儿有一定的风险。
3: 嗯，
5: 她现在经营这个小店经营的不错，说我想把这个小店关了，我就上先生这个大院子里去住，或者跟大院跟先生结合。你别回头到时候弄个2-3年以后，这事儿又谈来谈去又不行了，那这个损失这个风险可就大了。
3: 我是觉得目前还真没谈到那一步。
5: 对，
3: 是两个人可以先感受感受，万一谈了2个月微信上先窜了呢，互相就没有下去的必要性了。
2: 我觉得还是人重要，其实美甲店也容易啊，就你就等于是这边开着那边就开一分店，你照顾着呗。
6: 开这个店的哪儿都有，我们村也大也不少，
0: 就在您窗里开一个呗，
6: 那肯定多，门帘多极了，现在闲着的，因为人少了，知道吗？
3: 嗯，
6: 干这玩意儿挺多，
3: 这年挺合适，挺适合的。
1: 而且这男的，
3: 那男的老看上他，
1: 已经主动邀请说：“你上我那儿开个店去。”
3: 嗯，
6: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7: 哦，
3: 不清差流有诚意，这年挺合适，挺适当的。
6: 我对这小妹还是有点眼缘。
3: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4: 对，
2: 有意思。
3: 那
6: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3: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我刚才听说怎么单身了才十个月啊？
2: 十个月吗？三月份离的婚。
1: 为什么离了呀？
2: 我媳妇是东北的，过了17年了。
1: 哎呦，你们俩一开始过得怎么样啊？
2: 还行吧，都是我一直在干，他在消费。养着他吧，就是他什么买卖也都干，五花八门。
1: 哦，他自己也做生意啊？
2: 做点小生意。
1: 啊，挣钱吗？
2: 都干时间不长，最多一两年。
1: 啊，
2: 投资也不大。是嘛，什么生意都干，他是闲不住的人。早点嘞，按摩嘞，修脚嘞，干保险嘞，跟这幼儿园也都是在一块儿的，嘛都干，什么也没干成。
1: 您对他还真不错。
2: 嘿，我心眼可好着了，心软。
1: 就是那种你折腾吧，反正有我罩着你，是不是？你想干点啥就干点啥，
2: 干嘛都行，我支持。
1: 赔也赔不了多少。
2: 我支持，对对对。他也没干长了，什么也没干长了。这个干俩月，那干仨月。
1: 其实这么过下去，也就这样了，都过了17年了，怎么？
3: 那万一搞个大的？朋友又赔了，那好。
1: 不会，他会控制的。那投资都是有限的。
2: 有限，投资不大。
1: 对，
2: 小买卖。
1: 他要投个3万、5万、10万、8万，他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
4: 谁先提出离婚的？
2: 我们俩有点原因，有点原因。我们那房子，他说要个保证，要保证，非要房子，我说给你的楼房，楼房给你吧。他说行啊。我存钱财产，闺女不想给他，你看，给他一部分钱，这么多没事了，说好了，不错的，有律师给写好。

0: 字去签字，我们都不错的。他也同意没事了，你就好好过吧。
1: 嗯。
0: 他回来又不知足了，给我们闺女骂我们闺女，我们闺女又没找你，我说你骂他干嘛？闺女可不干了，闺女跟他关系挺好处的，啊，闺女说你爸爸你不能跟他过了，你跟他过以后没好，跟他享不了福了。他还有个小子，36、37了还没结婚，但那小子断给南方了，现在也在天津市武清区住着。嗯，闺女不干，那你爸爸你要跟他过不上你这来了，
1: 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就是那个，嗯，
2: 当时我给他闺女那个就调解这块吧，在电话里说了有将近一个半小时录音。
1: 嗯，
2: 他等于他闺女，他还说听闺女的，闺女那意思你不离婚，我就不回家。实际我当时劝他闺女，我说你爸爸搞就是跟任何人，他也得就说得有付出吧，不付出人不会跟你吧。他闺女说，我就让他再找任何人，我不让他跟，不要他。就是这次离婚，我给调解了，给了70万。当时高兴，没过了不到一年吧，还不行，他等于就是得寸进尺了。
1: 所以，如果不是女儿的意见，其实你也就过下去了，是吧？
0: 嗯，还行吧，还行吧。我比较随和，还疼他。他再干点这外边，对不起我点事儿。
1: 真的还是捕风捉影啊？
0: 真的。
3: 你又要房啊，说是又要怎么着的，有可能闺女觉得她是奔着这个要连给她自己的儿子，
1: 嗯，
3: 但是等养老的时候肯定还得指着闺女，她把钱都霍霍光了给她儿子弄走了，儿子又不归她，是归男方，最后还得她姑娘养老，她姑娘肯定考虑的是这个，就是她爸爸干了一辈子最后给人家养儿子了，是这样想的，我是感觉应该是这样想的。
1: 嗯，
4: 肯定想孩子，尤其二这个爱人的话，又不是她原配，又不是第一个，肯定想孩子。你要是原配跟孩子选哪个，这还得商量，还得考虑考虑，你这肯定没戏。二什么那个什么半路夫妻就难，所以就是刚才我这块没什么，我没有去就第一位，没有什么，将来时间一长，我如果有朝一日我和他那个闺女家孩子形成对立，有什么情况让他选，你来选哪个。
1: 这是第二段啊，那第一段是怎么回事？
0: 第一段上偶，有病，
1: 是从小的婚姻，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你们俩过了多少年啊？
0: 10不到20年吧。
1: 哦，也跟后边这差不多时间。
0: 差不多，比这长一点时间。
1: 哎呀，您这也是，你看第一个走了，我看您也有点动感情哈、啊
0: 嗯。
1: 第二个也挺伤您的。第三个您怎么考虑？除了外形上稍微胖乎点儿，别的呢？
0: 是，过个二人世界。
1: 嗯。
0: 对吗？好好过。度过后半生，我的信仰比较对女同志很好，没有这事儿那事儿。
1: 能看出来，您还真是挺大度的。
0: 家和万事兴啊，你要是老吵老闹就过不长，没法过，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是吧？
5: 这老弟啊，你听他的那个声音啊，他是很柔和的，虽然是这样的状态，那证明他的性格就是很柔。就是能把这种人逼急了也不容易。
1: 嗯，这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挺好找的，是吧？虽然说有两段婚姻，但是每一段是要去了解一下的，到底是因为什么？
0: 也离了婚，说了几个，不过没有眼缘。
1: 所以终于碰到一个有眼缘的，您怎么想啊？
6: 没什么想法。
1: 您是觉得不合适是吗？
6: 我觉得距离肯定不合适啊，我肯定不会去，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把这个地方就到那儿去生活，那肯定不现实。如果说不成，我再回来，那我的损失是很大。
1: 那人呢？
6: 我觉得外形对了，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是这样那样的，其实我还是要找一个就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是能聊得来的，
1: 但是你们俩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找的那个人一定要去到你们那儿。就是你即使找一个北京的，你从北京到昌平依然其实是两个地方，离得也很远。
0: 只要有眼缘，反正也可以。我，主要一个人儿， 不图什么这个那个。嗯，
3: 爱情这个东西，你只要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追求。如果说不合适，被拒绝了是一回事儿。
7: 你看他一直在
3: 冒汗，一直在。但你不争取，那是你的事情。
8: 冒汗是他紧张吗？他紧张也。
3: 他确实是因为喜欢才会紧张。
0: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1: 重新差
7: 点有
1: 诚意，
7: 今年挺合适，挺实际的。
0: 我对是什么，还是有点眼缘，
1: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3: 对，
5: 有意思。
1: 那
0: 不知道他跟我有没有眼缘？
1: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有沟通能力，但是由于职业的局限，您大部分都是和男性沟通。
2: 嗯，
1: 好，因为买车的嘛，买这种货车的，然后恰恰相反，您都和女性沟通。啊，因为美这个东西男人可能不可能来做啊，所以即便说我们觉得哦，我找一个能够说哎呀我们很像，或者说能够读懂我啊，或者说我们能聊得来的，其实都很难啊，因为你并没有说和很多的男性有沟通过。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如果说我们看这位男士不凡，就是我们可以聊起来啊，聊的过程中，一个是你可能了解哦哪类男士适合我，你先不要考虑距离，也不要考虑说把你那个小店给咔掉，你也不用先想啊，就是先哎，就像一场人生的一个实践一样啊，我先去聊一聊啊，我觉得你很长时间也没有和男性以这个谈恋爱的方式去聊过，有吗？最近就是这几年，
3: 我就不会搞对象，
1: 对呀，所以你得学习呀。
3: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学不来的。
1: 不是，他一定是一个学习。
3: 我也没那个时间去学去，好像是，我不开这个窍。
2: 你看，你如果自己就说，
3: 我真的不开这个窍。比如说我给你，我打断一下您的话，就是人说给我介绍个对象，我就说哎呀不错啊，那可以聊聊，然后就聊成哥们了。
4: 最原始的一个人的这个本性也好，本能也好，你得有。你有这个需要，原始需求，你才能有这个去有想法，然后去行动，才能去做点什么。你连这个都没有的，我没事，我一个人过挺好，什么都还烦的，完喽，那你要他干嘛？
1: 终身大事儿，就没有一个事儿比婚姻更大的，因为我们可能选定一个人要跟他在一起走好几十年，啊，像你48岁，像你这样怎么着也得活到100多，是吧？那你不还得活一起相守50年吗？它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的去做。
3: 嗯，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对你不烦，然后可以接触。
1: 对，
3: 如果说我真的挺喜欢的，但是我也不会去主动。但是如果您觉得挺好的，然后呢，如果您主动，我是可以配合的，是这样子。
1: 但是你得释放出信号来呀、啊。
2: 你上我那儿拍个电视，有的是，你们俩租一个。
3: 我不想租。
5: 先生对你印象还真不错。
1: 对，
3: 嗯，确实接触的生活中接触的男性比较少。
2: 你感觉跟我有眼缘吗？
3: 反正是不讨厌。
2: 嗯，我是最不愿讨厌的一个人。
6: 美的一
7: 男士越看越喜欢，
6: 不管是离婚或者伤心什么，
7: 越看你们的闺蜜越喜欢。你看他老看着他笑，
6: 失掉了很多这种体验。
7: 就是，所以已经看到他，
8: 对你还没上场呢，
6: 就把他
7: 已经看到了，这是演员很严重，很重要的。已经看上他了，看
8: 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不告诉你吧。虽然是我闺蜜，但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你只要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追求。
2: 情爱这件事儿，是在人生过程当中是最美的一种体验。不管是离婚或者伤心什么，你不去走它，就失掉了很多这种体验。我觉得是要学，就别自己就把它关掉，或者把它就不要了。真的会，真的，这都是过来人，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而且我们说这种恋爱，它是亲密关系，它不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耳朵永远咬不上，对吧？所以你们和平相处。那么亲密关系是什么？牙和你的舌头，就是我们自己不可能想咬自己吧，但是我们这辈子所有的人都咬过自己，
2: 对，
1: 是吧？然后我们还给他一个命名，是不是什么缺肉啊，是不是最近馋了呀，对不对？他一定，亲密关系是一个最难的关系，
2: 就是没配合好、啊、
1: 所以说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和你产生这样的一个交际，说哎呀我人际关系特别好，别人都特别喜欢我，你的耳朵不会嫌弃你的牙，是吧？你的牙也不会去咬你的耳朵。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呀，就是我们真的得去练习，亲密关系是最难的关系。你看我们老吴，我跟你说，那在外面那也是八面玲珑的，对吧？可能也是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娶进家门的时候那都是完美的，要不咋娶啊？但是娶进来了以后就是一场修炼啊，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舌头的配合， 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全是舌头的问题，也不是全是牙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在48岁这个年龄，我们愿意去学习啊，这是一个人生非常难的一门课。
9: 其实他
5: 甚至比事业还难。
2: 是，其实但是呢，他说是课吧，其实他就是最重要的体验，这种亲密关系的体验。
4: 人长时间如果不接触异性，你跟异性交往的所有的这种感觉，你的感官它会退化的，你越没有就越没感觉，越没有越没感觉，越没有就完了，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就螺旋式往下走，就完了，最后什么就没有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没什么意思，不可爱，不好玩，不有趣，没意思，它就完全没有，它就没有了。他应该是什么往上走，越玩越有意思，越玩越往上走。但是这个一定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往前走的，俩人你帮我往上走，这样才好玩才行。一个人是很累的，也不可能做得到。但是你得想，所以我们就是说，前提就是你一定，女人，你也要喜欢男人，喜欢你所想的男人，并且能够为之去付出。你干点什么？我说没有。
5: 我要问您哈，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了？
10: 不见了，
9: 很不坚定。
5: 什么叫一见钟情啊？
2: 真的很难得。这一般男士碍着面子都会说还可以吧，他不会说哎，我
10: 看我有眼缘，没眼缘就见。
5: 哦，
9: 后边还有一位女士呢。
5: 而且我跟您讲，就是因为刚才在说那个问题，她在后边乐了，你知道吗？我说您要找个什么样，你说要找个胖乎点的，她在后边就乐了。其实你们俩人一定还是有一点。
2: 她自己都说她要找个胖乎的，结果男生说出来是这样吧？
10: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5: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8: 对，
2: 有意思。
5: 那
10: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5: 啊？
10: 没有就没有。
2: 不是，慢慢聊。
5: 你眼缘他一定是有，他现在是碍于实际的情况。
2: 女生都更含蓄。
5: 不是，再有一个他懵了。本来我是推着闺蜜来的，怎么我成主角了？有点懵。
10: 说的有点不好意思。
2: 说了是打酱油来的，没想到换了瓶香油。
11: 对，我是打酱油来的，是陪朋友来的。
5: 对，那你的态度现在是要不要跟先生已经这样了？只要是你后边人我都不见了。
10: 不勉强。
11: 不，您该见还见，然后我们该聊还聊呗。
10: 我刚说了挺牵强的，
11: 对吧？既然来了，
5: 所以您是愿意
11: 该见还见，该聊还聊，是这样。
5: 您还是愿意跟他做深入沟通的？
11: 深入倒也谈不上，可以了解了解。
5: 行，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您见不见三号？
7: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5: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
7: 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5: 哦，你也要工作？
7: 对，我有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5: 打算
7: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5: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1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
1: 湖南北上
0: 橘子海，椅子乐团。

0: 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
1: 哦哦哦，
0: 这儿，谢总，哦，
1: 你说，
0: 您好啊，
1: 啊，请说，
0: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1: 我早饭我这。尝，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0: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我听说您除了吃这些东西，还吃了一把猪饲料。
1: 还真是的，这得感谢祖师爷赏饭吃，因为今天是新方的配比啊，这个每次配比我都得亲口先尝一尝。
0: 那为什么呢？是您的味觉跟平常人不一样吗？
1: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因为这个饲料里边吧，你掺了啥没掺啥，我一口就能尝出来。而且你想想看，我这一口一口配出来的饲料，猪肯定喜欢啊，爱吃啊。这个得感谢老天爷，可以说是老天爷给了我这么一个算是特异功能吧。而且你们想想看，人都能吃的东西，这说明饲料里边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它是绿色健康嘛。
0: 谢总，谢总。

0: 谢总，我还听说您的厂子门口修了一条路，叫二胖路，为什么？
1: 你怎么啥都知道？是有那么一条路，那条路那个名字，那是我第一头

0: 修路。你要不走出去，你哪知道世界大呀？对不对？说句实话，其实我也有点私心。我要是把厂子办好了的话，那出去的年轻人是不是都会自然而然的愿意回来？是不是啊？
1: 我还听说您不光是修了路，您还给大家修了学校啊。
0: 这个必须得修啊，因为咱都知道，你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咱不能因为挣了俩钱就忘了传承，对吧？

这说句实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不懂得什么高新科技，但是我也想上大学，我就想考那个农业大学的这个畜牧专业。可惜啊，我没有文化，我考了几回我都没有考上，但是我会再接再厉。所以我特别重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孩子们白天在学校里读书上学，晚上和父母住在一起。县里的学校这个设备设施落后，我就在乡里啊建设完善，我不去赞助啊，我就实打实的建设好生我养我的地方了。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在县里多办几所学校，但是眼下的困境就是师资缺乏。那这个话题我说到这个地方了，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这个招聘工作呀？那就是说，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你们愿意到我们的县上，到我的学校里当老师，那我谢立强保证给你们最好的待遇，我要让孩子们将来受到的教育是越来越好，把我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有两下子呀。
1: 大灰狼对三只小猪说什么呢？
0: 这大灰狼说呀，你们仨长这么好看，这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
1: 哦，
0: 哥，你这反应比我这笑话还冷。
2: 哎，干得可以啊。
0: 我先上个厕所啊。
3: 不是吗？
2: 当然不是了，要砸早砸了。
1: 那干嘛来了？来向优秀同行学习来了。
2: 来恭喜你，你赢了。
1: 得了吧你，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被我抢了客户，心里准备怎么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被别人抢客户吧？没关系。不是我就骂出来，骂到舒坦为止。
2: 第一单生意做成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挺好的。
4: 本来这单生意我也交不上，搁一个月以前

0: 与其在这嘲笑我，不如赶紧想想下一单生意从哪儿找。哦，对了，我刚接了一单，总价也就是这个的20倍吧。
1: 这大姐够逗的呀，跑这么老远就专门为了说这么几句话。哥，我看他就是想见你。
2: 来，让咱们祝贺谢总座谈会圆满成功。
3: 成功成功，
4: 来来来来来来，
5: 谢谢谢谢谢谢，
6: 成功成功，
7: 谢谢，
6: 来喝。
5: 谢谢三位，
2: 待会儿坐坐坐坐坐。
5: 非常感谢三位，给了我表达自己的勇气。说起实话，我以前觉得只有大公司才厉害，其实不是啊，
2: 对吧？
5: 你无论大公司小公司，你得有个有智慧的人才行，对不对？嗯，哎，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有办法，效果还真是很好。
2: 谢谢了
5: 啊，
2: 谢谢了。
5: 另外，唐总，我得单独谢谢你。谢谢你的细心，我真是没想到，我平时跟你瞎说的那些话你都给记下来了啊！就在那会上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让我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谢谢，
2: 我得敬你一杯。
1: 您客气。

0: 前我一个人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下边一双双的眼睛盯着我，我直发毛啊，脑袋瓜子里边全都是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就不上舞台了，但是今天你们让我又重新回归了一回，我真是特别高兴。
1: 我们三个也是打心里替您高兴。而且谢总，您今天在台上讲

小朋友，想我们呀？哎呦，不高兴了？生我气了？嫌我来晚了？我刚一下班，马上就来了。样儿嘛，你再生气不帅了。哎呦，这谁家的小孩？你看这衣服上吃的东西脏不脏啊？姐姐给你换衣服啊。

了十几年裤子，今天知道害羞了。松手。嗯。漂亮吗？

0: 休息。
1: 二鹏吃药了啊。
0: 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把今天药吃了。来，咱们吃药了哈。一、二，咽下去了吗？小硕宇真乖。那我们下午见，走啊。姐，我先走了啊。
2: 哎，辛苦了。
0: 好。
2: 别看了，人都走到地铁站了还看。哎呦，某些小帅哥早恋了啊。
3: 姐把车借给你，带着妹子出去兜风去，怎么样？
2: 我可告诉你啊，你不许有了女朋友就忘了姐，记住了吗？嗯。喂，好，我马上回去。

0: 哎，到了，到账了，哎，
1: 到了，
0: 三万，
2: 怎么这么多呀？
1: 啊，
2: 为什么呀？
1: 啊，是，咱们之前说的是月薪三千，但是现在这不有钱了吗？
3: 没办法，就是钱多。
1: 不开玩笑啊，这段时间咱们都辛苦了，跑前跑后的，所以这三万算是分账分红。
0: 讲究哥，啥也不说了，来，肉都给你吃。
1: 行行行行行，
4: 不是我这怎么还没到啊？
1: 你这个啊，你别着急啊，这钱到的也跟你这性格一样，有点慢。
4: 不是我性格慢，我
1: 哎到了。
4: 不是，哎，我为什么两万呀？
1: 你再数一数，你再数数，

0: 20万。
1: 不是不是，这太多了，太多了，不合适。你这怎么办？
2: 你这钱数啊，我跟侯志之前商量过了。你儿子不是急等着上学用钱吗？赶紧给陈阳打过去。
1: 不是，这给我太多了，这会儿咱们公司后边还得运转呢。
2: 假不假？那要不你再打吧。
1: 哎呦！说心里话啊，我以为这20万，我这辈子我再见不着了呢。我
2: 合适。
3: 行了，哥，啥也别说了，来吧，干一杯吧！
4: 来，干一杯！谢谢！
2: 别客气，别客气。
5: Hello, Moto。
2: 喂。
6: 喂，您好，是唐先生吗？有您份快递。您现在在公司吗？
2: 不在。什么快递？
6: 是份文件。您现在的地址是西航市启明大厦19层吗？
2: 不是，换地儿了。
6: 好，那请您把您现在的地址发到手机上，我给您送过去。
2: 嗯。
3: 怎么了，哥？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
7: 没事，咱继续呗。坦白局啊，到谁了？
2: 老沙。
3: 来，沙哥，你来说，
8: 说出你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9: 我说，
3: 说实话啊。
9: 我说啊，我想建功立业啊，名垂青史。
3: 说真话，
1: 我想我儿子。我想跟陈阳复婚。 哎，另外啊，我是真不想再跟这孙子住一块儿，那大臭脚啊！
2: 你才臭呢，你浑身都臭。
1: 你再说，哎，你再说，今晚上你甭回家啊！我让你流浪街头，你信不信？
2: 谁流浪街头？我把你给轰出去，你信不信？
1: 你把我赶出去，那是我们家，行不行？
2: 你说完了吗？
1: 我，你又说，你说，哎，说真话啊，
2: 别玩去。我想东山再起，我要拿回我失去的东西，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背叛我。
8: 我们都能实现自己愿望，对吧？
1: 对啊，咱们呀都会实现愿望啊。侯志，你爸将来绝对对你会刮目相看。然后我跟你说，儿子，我错了啊，我呢我也一定会名垂青史啊，我让他们娘俩过上像样的日子。老唐，你也一定会大仇得报啊，笑到最后啊。来，
3: 干了，直接干了吧。
2: 来，干了。嗯，
3: 干了啊！要不咱们结拜吧？你看，正好仨人，
7: 桃园三结义。
1: 不是，桃园三结义，人家是刘关张，对吧？你说咱们仨啊，唐、沙、猴，哎，咱这是一《西游记》呀！啊，咱们要去西天取经。哎，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就这么暗示咱们，说咱们仨碰一块儿了，将来一定干一番大事业？
2: 什么暗示啊你？我可不想当唐僧啊，一路让人惦记着，再给我吃了。
10: 哎呀，师傅，要不您就随便找一个女妖精从了吧？啊，咱把这盘缠一分，咱就此退休了啊。
2: 我看你倒挺像猪八戒的。
7: 我说真的呢，咱干脆结拜得了。
3: 真的
2: 真的，本人唐晨，
11: 本人沙洲，
12: 本人侯志，
13: 从今天开始友谊天长。
3: 谁呀、啊？
6: 请问哪位是唐晨先生？
2: 你谁啊？
14: 唐先生你好，我代表兴隆公司来给你送律师函。
2: 什么律师函？
14: 唐先生，本人
6: 人受兴隆公司委托，受事务所指派，将负责追讨您之前拓维公司所欠下的债务。虽然您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但您仍应在认缴单位实缴的200万资金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我本来应该已经在法院了，但仍然希望能和您见一面，进行友好协商。唐先生，如果您未能在规定时间缴纳这部分欠款的话，那我不得不将这个起诉状提交到法院了。一旦进入了执行程序，您的出行、买机票、买火车票、订酒店、订宾馆都将受到限制，就连您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功能也将停用。一旦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或者说成了老赖，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就连您的子女受教育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希望您能慎重考虑。
9: 什么子女教育？我女朋友都没有呢。不是你到底谁啊你？
6: 别人姓祝，祝然，公道事务所的律师。告辞。
1: 兴隆公司怎么回事啊？你之前那事儿还没过去啊？
3: 还能是什么情况呀？
4: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呗。

0: 不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又打回来了？别闹，你这3万块钱给我干什么用的？干嘛呀、啊？不是，儿子学不上了。
1: 200万，真敢开口啊！
2: 哎呀，才刚挣这么点钱，这都给他，他也不够啊。要不咱也找一律师？咱仨又都不懂法，要不然怎么对付这个啊？助燃？
1: 助燃？还助燃剂呢？你看看。起的什么火上浇油的破名字，我告诉你啊，越是这种斯文败类越喜欢拿自己当回事儿，什么玩意儿、啊

0: 哎，助理是来了。
1: 黄老板还开会呢。
0: 嗯，还没开完呢。助理是今天收拾的真帅。
1: 算你会说话，加薪。
0: 真的？那这个给你。
1: 假的。
2: 还我。
0: 助理。

0: 哎，你看上次你让我改的地方，我已经都改好了。
1: 老婆，
2: 老婆，我见着唐城那孙子，我又忘了，不能在公司叫你老婆，得叫黄总。
0: 傻不傻呀？
2: 让我帮你拿。
0: 要叫我回家叫去。
3: 你们弄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今天辛苦了。
4: 好，
3: 累。

0: 老佛爷，可以用膳了。
1: 你搞什么鬼啊？
2: 行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遮。

鳄梨沙拉没有放任何酱汁和奶酪，菲力牛排五分熟，醒了三分钟，现在吃正好。知道你怕胖，红酒只倒了一小杯，晚上能睡得踏实点。我算了一下，整顿饭热量绝不超过600大卡。快尝尝，和你心意。

0: 那口。
1: 为什么呀？大姨妈三天前已经走了，公司今天的项目推进的也很顺利，咱妈出国玩了，没人再会催你要孩子了。最新款的包包上个月咱们也买了呀，为什么不开心啊？
0: 你这没事献殷勤是不是心虚了，又背着我晾了你个妹妹。
1: 哎呦媳妇儿，我对灯发誓真的没有。
0: 你别对灯发誓了，咱家灯都憋了。
1: 那我对汤发誓，我真什么都没干。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你这么优秀，你想干嘛呀？
1: 媳妇儿，嗯，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
0: 什么日子呀？奇奇怪怪的。
1: 媳妇儿，说好了每个月十号的，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我指着这生活费活着呢。
0: 你就为了这事儿啊？啊，没别的了。
1: 没别的了。
0: 瞧你这点出息。
1: 媳妇儿，以后你别让我见着你，不然我见你一次我就喜欢你一次。

0: 陈医生家属来了。
1: 好好好。
2: 陈医生，怎么回事啊？
1: 你弟弟刚才从床上掉下来了，
3: 经过抢救，现在基本稳定，但是 CT 显示脑中还有血块，位置不太好，术中干预可能会植物人，现在就看他自行吸收了，但到底能不能吸收还有待于观察。总之他现在是很有可能出现突发情况，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1: 另外辅助脑部吸收的药物很贵，费用方面你要有所准备，不是个小数目。

0: 老公，你干嘛？
1: 拉屎了。
0: 拉屎你不脱裤子？
1: 刚提上了。
0: 提了裤子你不冲水？

0: 手机充了心疼吗？
1: 不心疼。
2: 就你这智商，应该跟智能手机说永别。
1: 啊？
2: 送给你的，以后请把时间用在正经的地方。

0: 老公，这个铃声是不是特别符合？
1: 是吗？有点小时候的味道。
0: 早就想给你换手机了，喜欢就好。
1: 谢谢领导。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

0: 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防疫或者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伊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2: 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刘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萃桥站 C2 口出，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0: 媳妇儿，我的钱都存在我手机里了，你看你能不能？
1: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小金库。活该。
0: 哎，媳妇儿，媳妇儿，我能让你治得了我？

0: 早上好，各位，钱准备好了吗？
1: 你看我们仨，谁想有钱？
0: 没钱啊，没钱就等着进局子吧。我巴不得你们不给钱呢，这样我就有的忙了。哎，唐晨，上次我的名片给你们了吧？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种高级律师没时间免费给你们做咨询。
2: 嚯，朱律师，您这手机型号够古典的呀，都停产了吧？
0: 喂，你好。
3: 您好，本公司有大额紧急贷款，你要考虑一下吗？
0: 啊，您的案件我们正在跟踪，胜诉的几率很大，您放心吧。哎，不客气，再见。听见没有？我平时很忙的。
1: 那你就忙去吧。
0: 200万，一分不能少，否则咱们法庭上见。
4: 老沙，
1: 啊，侯志，这个事儿啊，跟你们俩没任何关系，所以我想，
5: 你想什么？你想啊？告诉你，我知道你想什么啊？不可能！来，
4: 你知道我想什么？
2: 我们俩昨天晚上已经想出来一办法了，就怕你不同意。
4: 什么办法？别磨叽，快说呀！
1: 首先啊，这谢立强答应给咱这150万，不会一下就给咱，他肯定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挤给咱们，所以这钱对咱来说那就是

0: 杯水车薪，对吧？啊。但是这律师呢，他要的是200万，咱就是把谢立强这所有的钱都一块儿，他也就150万，钱还不够，人家到时候照样把你告到这局子里去，对吧？
1: 然后呢？
0: 这钱咱是必须得掏了，但是这局子咱坚决不能进。
2: 没错。
0: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对吧？咱们没这钱，但是有人他有啊，而且他还是欠你的。
3: 什么意思？
2: 你跟那妞的事儿，沙哥已经跟我说了。我就觉得吧，你这冤大头当就当了，反正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但是你干的这事儿，哥们儿佩服你。要不是你这份善良，我能跟着你干吗？
0: 哎，跑题了，说重点。
2: 重点就是，这钱就该他出，硕兵出。

0: 知道你呢，你跟他张不开这嘴，对吧？男人嘛，都要个脸儿，对吧？但是问题是，咱不欠他的呀，是他欠咱的呀。你说啊，咱们哥仨多不容易干下这第一单生意啊，捞着了这第一桶金，
1: 不能说这哥仨刚聚齐就立地解散了吧？
2: 是啊，这女的把你害得那么惨，她不该补偿补偿你吗？不然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哦，坏人在外边为非作歹，好人在这吃糠咽菜。要我说，这200万都算少的，她该给你2000万。
1: 啊，对。好，我去。
0: 能拉下这脸来了。
1: 都这时候了，你还值钱吗？活下去要紧。
0: 那就行动。
3: 怎么着？

0: 喂，我要见你，老地方就现在。
1: 我现在没空。
0: 没空就想办法，这是你欠我的。

0: 不清楚了，这是他欠你的，这钱就应该他来出。
1: 对。你等信儿吧。突然间想起那首诗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2: 哎，唐总，你可好久没来了。最近我们店推出了新产品，低温烟熏小牛排，你要不要试一下？
3: 水就行。
2: 等硕小姐来了再点是吧？明白。

0: 刘小姐，您刚刚没来之前啊，唐总一直说等你来了再点单，您看您需要点什么？
1: 要水就行。
0: 好。

0: 谢谢。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啊。
1: 我需要钱，200万，人民币。
0: 有人告你了？
1: 说明你知道，我这辈子就没张口求过人。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找你的。
0: 我知道。
1: 我又刚弄了一家公司，刚起步，不想让跟着我的人失望。之前的事儿，或许你有你的原因吧。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过去咱俩的感情是真的，你就帮我一把，行吗？我会还你的。你要不信，今天我就给你写好欠条，行吗？
0: 唐真，我知道你很难，我也应该借你这笔钱，但是我不能给你。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先走。你干嘛？
1: 你怎么就是不能先借我用用呢？
2: 给我，
3: 我会还你。
0: 给我，
3: 不给
0: 你给我，
3: 就不给，怎么着吧？
1: 水薇，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而且官司缠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
3: 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哭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就都是你的，我不是人，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
3: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0: 这没事吧？
1: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我们呀，早就猜着了啊，这钱呀要不来，是吧？
2: 咱什么时候见过这白骨精吃完人之后还要吐骨头呢？
3: 我早知道这娘们有这么一手，但哥几个也不是吃素的，对付这种女人吧，哥们有绝招。
0: 听听听听，赶紧听。
3: 这段能用？
1: 不不不，这句他说的不明确啊，
2: 没有明确说他泄密的这事儿。
0: 散伙的，
1: 你们俩这是在搞什么呀？
3: 当然是惩恶扬善了，咱们可以拿这段录音威胁他，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给他报到网上去，让他不死也得扒层皮，饭碗是甭想要了。
1: 这东西是你放我兜里的？
3: 他，
1: 老山，你搞什么啊？
3: 那个，我替沙哥说句话呀。其实我不说了。
1: 行了，老沙，你长本事了是吧？这种黑公关的手段都用上了。
0: 哎呀，让沙哥干这个可不容易。
1: 你觉得这是在夸你啊？你还挺骄傲的呗。老沙，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他也是干公关的。如果他知道这事儿，反咬一口，咱们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给我删了，
0: 万一他后边还说了什么。
4: 删了吧。
3: 那现在怎么办？就地解散，各回各家。
2: 你回花果山，我回流沙河呗。
0: 行，走吧。
1: 哎呀，你别，哎，你坐下，坐下，坐下。别灰心啊。
4: 是，钱是没要着，
1: 但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嘛。不就是钱吗？有多少就给他多少呗。
3: 主要咱们钱也不够啊。
1: 不够就挣，挣了以后再还，分期付款。
4: 那人家能答应吗？
1: 不答应咱们也找个律师。这事儿就主要看律师怎么说了嘛，对吧？
0: 听你的吧。
1: 走，回公司室。
3: 看他这面相，颧骨高，杀人不用刀，眉毛淡，谁说都不算，很难结交的。
4: 这能当律师的人呐，这都比较理智。我看这工作呀，不太好做。
1: 所以说呀，得让他主动来求咱们。
4: 你吹什么牛啊？
3: 这哥们儿哪次来不是鼻孔朝天、凶神恶煞的？让他来求咱们，开什么玩笑呢？
4: 就是。

0: 哟，柱子律师啊，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唐晨呢？让孙子给我出来。
2: 哎呦，柱律师来了，听说最近生意兴隆啊，恭喜恭喜。
1: 我告诉你，你信不信啊？告诉你侵犯我姓名权和名誉权。
2: 你这叫什么话呀？侵犯姓名权，侵犯姓名权主要是指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对吧？或者说未经过他人的许可和授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谋求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然后谋求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请问朱律师，我站哪条啊？
3: 再就是侵犯名誉权，是指以下几种：侮辱、诽谤和这个报道严重失实。
2: 可是我写的是，祝律师是一位非常有耐心、有爱心、非常热情的善良律师。那我是侮辱你、诽谤你，还是严重失实了？
1: 我
4: 操！干什么你？
5: 干嘛你？
6: 三白大哥，你们行行好吧，成吗？
1: 别再搞我了，我混生活我也不容易啊！我
2: 兄弟兄弟，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男人膝下有黄金啊，这不能乱跪。再说了，我们哥仨这日子比你过得还惨呢，我们哪有空搞你啊？
7: 哥哥，我求求你了，你把那感谢信给撤下来吧，行吗？这三天我们那事务所都快被大爷大妈们给攻占了，不是来问什么打麻将欠钱，就是来问什么宠物狗走丢的破事儿。我光咨询还不能收费，我这几天我白熬了，我
2: 是不是？哥，你先起来，起来，起来，来。这个，哎呀，其实你这好事儿啊，你这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答疑解惑，你这积德呀，这是。
7: 哥哥，明人不说暗话，我究竟怎么做你才能把那帖子撤下来？
0: 这样吧，啊，哎，我说，来的就是客，对吧？坐下，吃点，喝一杯。
2: 来来来来来，
1: 不可能，工作时间我绝不喝酒。
7: 那就一杯。
1: 来，哥几个，再来一个。
2: 小猪，你不是说你不能喝就一杯吗？
1: 别说话。你知道我憋了多长时间吗？
8: 不瞒你们几个说，自打我跟我媳妇儿结了婚，我跟我之前的朋友就全都断了联系了。婚前协议我也签了，他对我还是不放心，就差雇一私家侦探天天跟着我。一开始是手机上不能有任何女性朋友，
1: 到后来男性朋友也得严查。我每天下了班，
8: 我就得按时回家给他做饭，陪他睡觉。哎，
1: 这么多年，我头一回上班时间喝酒，来，干，高兴啊，高兴啊！
9: 您这么一说呀，我都不想复婚了。
8: 怎么意思？你们几个全都是单身啊？珍惜吧，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是生无可恋，生不如死了。
7: 只要你一进的话，这辈子都不想出来。哎，
9: 你说那么悲惨，
5: 你为啥不离婚呢？
8: 离婚？我工作都是我媳妇儿给的，我要离了婚我就一无是处了，明白吗？
9: 有他垫底儿啊，我觉得我出息多了。
8: 你别说话，哎，注意听讲，再干一个，来。
2: 朱元帅，酒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咱们正事还没说呢。
8: 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想让我说服说服客户吗？打官司赔偿金简单，就看怎么聊了。
2: 那小朱，你这意思这事儿有火是吧？
8: 你也不敢

0: 过了好不好？
1: 啊？
2: 几点了现在？
3: 5:30。
2: 没领导。
4: 啊，我现在就回去。哎，你等我啊！哎，你等我，
5: 朱律师，
3: 这个
5: 朱律，
4: 哎，
5: 朱律师，朱律，
4: 领导，你放心，我马上回去，我现在就找他啊！
5: 哎，
4: 你先上去吧。
5: 哎，朱律师，
4: 干嘛呀？
5: 您一定帮我们说这
4: 话，
5: 行不行啊？啊，行吧，
4: 行，
5: 拜托，
4: 忘了啊，不会了。哎，回家啊！
5: 等，先别着急呢，姐儿，你今天啊，无论如何还是得给我们个答复。
6: 是，
5: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就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缓一缓？2月不成，1个月也行啊。
4: 不是，我回家。
5: 不是，
4: 大哥，我就是一打工的，哎，要不然我给你指条路，你查查有集团叫开源集团，这开源是兴隆的爸爸。我不行，我先回去啊！
2: 有事办戏，我给你办戏。
5: 这开源是什么情况？
2: 哎，回来！
5: 不是，是哪俩字儿？开源？哎，助理，
6: 忙活半天，还是没个结果呀。
5: 哎，真发信息来了，
6: 助然啊。
5: 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开源控股。
1: 开源控股？
0: 你认识啊？
1: 不是，侯志，你爸那公司是不是叫开源控股？
2: 干什么呀？
1: 不是，我就问你爸是不是这开源控股的？嗨，你说说，咱这不是骑驴找驴呢吗？啊，咱知道这客户的爸爸是谁，咱不行咱就跪求啊，这事儿他一定就解决了，对不对？
0: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跪就跪吧。
1: 对呀，咱一块跪呢。
0: 不是，就是这。行吧，
3: 那个侯志老爷子我见过，那人呀特别的善良啊，喜欢小动物，我跟你说，养一小狗，慈眉善目的。
1: 那你是瞎了吧？
3: 不是侯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爹，对不对？你说你回去说句话，然后咱这事儿不就算过去了吗？
1: 不去。
3: 哎，侯志。你这可有点不懂事儿啊。
1: 就是，哎，
0: 你看啊，这公司是咱们仨一起的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回家跟你爸就说一声，咱又不是不还钱，缓一道，俩月不成，一月也行，我也给说一声，行吗？咱以大局为重。
2: 什么以大局为重啊？我告诉你们俩，少打我这主意，这公司我就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1: 哎，侯志，
3: 就他跟他们家老爷子，哎呀，真没法了。
0: 那怎么办呢？

0: 别，你别倒了，侯志，你放下，放下，放下。其实我们俩来了有半个小时了，就是想等着咱们仨都到齐了，然后有些话。
1: 你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不都在这想办法呢吗？
0: 你听我说啊。其实这办法呀，咱们也没少想，是吧？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之，我就是想说，咱们仨在一块儿创业，是吧？希望能够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看来，也是很难实现了。包括老沙，我也就直说了啊，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哎，小欧，你还年轻啊，跟我们哥俩不一样，你这段时间净跟我们瞎闹了，是吧？未来千万不能混啊，而且你有的是事儿可以干。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干嘛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你不用跟我去，我就是自己的一点私事儿，你们都不用跟着。

0: 哎，这是小唐是吧？
1: 哎，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就这么临时的把你给提了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来，请坐。
1: 好，
0: 这个我完全理解，您是不想让侯志知道。嗯，那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啊，是。侯志经常跟我们几个提起您。
0: 哦，
1: 说您平常就喜欢签一条大单，慈眉善目的。
0: 嗯，这是他说了
1: 啊。
0: 那不可能，他没骂我是老不死的就算不错了
1: 啊。那真没有，真没有。他要敢这么说，我替您揍他。
0: 是吗？行，怪不得他能跟着你，这说明他也没学坏。咱们闲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兴隆的事情。这小子呀还算是有点骨头啊，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不找他这个老爹帮忙，那我就得主动点呗，啊，使点趣儿。
1: 不是侯总，您的意思是您肯帮我们？
0: 别叫侯总了，那生分，就叫伯父。
1: 谢谢伯父，但是我真没想到您会帮我们。
0: 嗯，不会白帮。咱们讲究人呢，做事情都是一来一往。
1: 您说的是，我明白。既然您说，我能为您做什么？
0: 开除他。
1: 开除他？
0: 嗯。你要是开除了他呢，兴隆那边的事情呢，我去打招呼，这赔偿金呢，可以少算，或者分期。嗯，没关系，不行呢就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回复吧。
1: 不用了，伯父，这事儿不用想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
0: 嗯，
1: 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想请问您一下，侯志他今年多大？
0: 嗯，27了吧？啊，
1: 27这么年轻的岁数，您就让他放弃做梦的权利，这太可惜了，不是吗？
0: 哎呀，看来你这南墙撞的还不够多。
1: 是，这南墙我要不撞一撞，那我怎么知道是南墙厉害还是我厉害？再说了，南墙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嗯，也对，既然你不同意呢，那就帮我另一个忙。
1: 什么忙？您说。

0: 这肯定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未必吧。
2: 看这是站着干嘛呢？
3: 你自个儿神神秘秘干嘛去了呀？
0: 对啊，
2: 哦，突然有个新项目，他们呢要开个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
3: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钱赚了呀？
2: 进屋说。
4: 不是，那工作室不解散了吧？那200万也不用还了。
2: 这不是出现转机了吗？
4: 不，那什么项目啊？
2: 就是一个新品发布会，

0: 想交给我们来做，完事儿能给30万。
1: 才30万呀？嗯，然后呢？
0: 然后就是项目要是做好了，赢得对方客户的信任，那以后合作就多了嘛。哎，
1: 他能提前把钱预支给咱们吗？
0: 你说的关键点了，我就这么想的。合同已经签了，如果能预支更好，不能的话，咱拿着合同是吧？咱去兴隆，估计也能给还2年。
1: 好，这个可以有啊。
0: 那明天咱一会儿就看看场地啊。
1: 没问题啊，要不咱现在就去吧。
0: 别着急啊，你总得让我先理清个思路，消化消化客户的指示吧。
1: 行，只要工作室不解散，怎么着都行。我是真不想让我爸把我逮回去上班去。
0: 那行，明天穿得精神点啊。啊？
1: 为什么呀？
0: 你见人客户，你不得穿得精神点、正式点，你显示对人客户的尊重嘛。
1: 没问题。
0: 行，明天开车过来接我。
1: 好。
0: 你走吧，都这点了。啊。明儿见啊。
1: 明儿见，哥。对。明儿见啊。明儿见。

0: 怎么着啊？明天带我看看场地去吧。
1: 不用去，我带着侯志去就行。
0: 不是，那你总得跟我说说这客户的具体要求吧，我得有个心理准备，我也好跟公司报备一下。
1: 具体要求无非就是产品体验区要有创意，会场布置的得有新元素，得有点新玩意儿。
0: 编，
1: 接着编。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2: 唐哥脑袋，咱俩是今天才认识吗？
3: 你啊，我就知道你，
0: 对不对？
3: 什么客户啊？还非瞒着我怎么回事？
1: 你说吧，你来公司空手来的啊，没拿任何具体的这客户的信息，对不对？
4: 要不说这姜还是老的辣，
1: 你看侯志那小子就完全上套了。
2: 可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变聪明了？
1: 臭德行啊你！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
4: 你不用说，你都懂。
1: 哎，唐亮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哎
2: 呀，行了吧你？
4: 侯志他爸找我。
1: 侯志他爸？
4: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
5: 但是我给你提醒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给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0: 回事？
1: 想不想当网红？
0: 做梦都想。
1: 哎，咨询我。
0: 什么？
1: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0: 一句话
1: 啊！
0: 你这话大点，
1: 你瞧新鲜了。
0: 哎呦，
1: 哎，你们这行有一锅子，知道吗？
0: 郭子是谁呀、啊？
1: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0: 郭冬临啊！
1: 哎，
0: 他怎么了？
1: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0: 哦，
1: 一进门，啪啪，
0: 给你俩嘴巴，
1: 俩嘴巴嘛？
0: 什么意思啊？
1: 给我拍20000块钱，
0: 送钱去了。
1: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0: 好吧，这回都饿疯了。
1: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0: 嗯，
1: 送您一句话，
0: 哪一句？
1: 你就是暖男。你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0: 这句话是你送的？
1: 你瞧。
0: 哎呀，
1: 还玲子。
0: 玲子有谁啊？
1: 演小品的
0: 大秃脑袋。
1: 我这治脱发呢，是怎么着？大胖丫头
0: 贾玲啊。
1: 嘿嘿，
0: 哎呀，
1: 一进门过
0: 门塌了。
1: 门塌了？
0: 什么动静啊？
1: 公司股份一半给我了。
0: 什么？给你一半公司？
1: 嗯，李哥，
0: 哎呦，
1: 我也得换换。
0: 你瞧那模样吧。
1: 我说妹妹，
0: 嗯
1: 啊，你好啊，李老师就好。
0: 不是，你送人哪句说话？
1: 你应该，
0: 你送人一句话我们听听。
1: 你好。
0: 什么？
1: 李焕英。
0: 嗯，
1: 去拍电影去
0: 啊。
1: 哎，票房50多亿，
0: 这到头了。这个
1: 你看看。
0: 哎呦，
1: 你们这儿还一个叫什么
0: 李老师？
1: 巩。
0: 哎哎，
1: 巩汉。
0: 你哥。
1: 嗯，
0: 你大爷。
1: 干嘛你啊？
0: 你也送我一句话。
1: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0: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1: 也送你一句话。
0: 您赶紧说。
1: 大郎。
0: 嗯，
1: 该吃药了。
0: 哎，我活到头了。
1: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0: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1: 你给我拿两捆
0: 大葱啊！
1: 你怎么那么抠啊？
0: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1: 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0: 你培训我什么呀？
1: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0: 什么意思？
1: 那看你干什么了？
0: 还不一样啊？
1: 哎，自己说，你什么建长？
0: 吃。
1: 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0: 还有吃播？
1: 哎，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0: 哦、
1: 啊，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0: 您等会儿，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1: 对啊，
0: 这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1: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0: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1: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0: 嗯，吧唧嘴啊！
1: 啊，
0: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1: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0: 那我接受不了这。
1: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
0: 嗯，
1: 啊，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0: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1: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就是。
0: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1: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0: 啊，
1: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0: 能有什么办法？
1: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0: 我只负责吃。
1: 哎，对，
0: 你来说话，
1: 这行吗？
0: 这行，
1: 咱俩分开了。
0: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1: 好好，
0: 没问题，
1: 你姥姥很重要，
0: 没问题。
1: 好吧，
0: 哎，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0: 行行行，
1: 我来配音了啊。
0: 我吃，嗯，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1: 啊，
0: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1: 啊，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0: 不，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咱们这样
0: 啊，
1: 外边吃。
0: 外头？
1: 哎，
0: 外头哪儿啊？
1: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0: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1: 行吗？
0: 野炊行，
1: 野炊啊，
0: 这行这行，
1: 在外边了、啊，
0: 出去哈、啊。行，我听您的，来吧。炊，
1: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0: 非洲，
1: 草原一望无垠，
0: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1: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0: 草原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0: 啊！
1: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0: 那怎么办？
1: 你收敛一点啊！
0: 收敛。
1: 哎，对， 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0: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找吃的呀。
0: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1: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0: 哦，现打食的还得。
1: 对呀、啊。哎呦，把牙露出来。
0: 露牙干嘛呀？
1: 吃播就这要求。
0: 这是要求啊？
1: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得有特色呀？
0: 这么麻烦呢？
1: 试试。
0: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1: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0: 哦，才能吸引人。
1: 你来一遍，我看看。
0: 我体会一下
1: 啊，对，练起来，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左顾右盼，一露牙，
1: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0: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0: 先解决温饱。
1: 啊、哦，对，
0: 先解决温饱，
1: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十米。20米，30米，50米，
0: 反了，
1: 100，
0: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1: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
0: 嗯，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0: 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1: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0: 嗯，
1: 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0: 我让你跑！
1: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0: 我这克螃蟹呢？啊，哪只羊8条腿啊？
1: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0: 合着我吃人娘俩是吗？
1: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啊、
0: 这什么动静？
1: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0: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1: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0: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1: 只要流量，不要命
0: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1: 怎么着？
0: 不玩了，
1: 爱玩不玩？
0: 那怎么？
1: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2: 大爷，大爷，
1: 干嘛？
0: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1: 对呀、啊，
0: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1: 不走了，
0: 不走了。
1: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0: 没问题啊，
1: 咱们这个直播间 啊，一定要有动感，
0: 是吗？
1: 得燃爆起来。
0: 没问题，
1: 只要一燃爆，
0: 您什么要求我照着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0: 咱能卖点什么呀？
1: 咱们就卖这个。
0: 卖什么？您说。
1: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0: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1: 行吗？
0: 这咱们来来，
1: 咱们可得打这点节奏、啊。
0: 你这样，你有上句为了下句啊？
1: 试一试、啊，
0: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我来，我找找啊。
1: 我是北京的，
0: 北京西城的，
1: 西城民族宫的，
0: 民族宫卖票的，
1: 节目是新创的，
0: 票价是亲民的，
1: 内容是丰富的。
0: 经典是永恒的，
1: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0: 胡乱占卜。

0: 我
1: 这么念啊，
0: 我听听。
1: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
2: 这里还有鼠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1: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哦，这是大学。
1: 哎，对对，
2: 大学完了就中庸。
1: 对对对，
2: 念完中庸呢？
1: 念不中庸，
2: 不中庸
1: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2: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1: 论语，
2: 哎，
1: 《论语呢》呢分上轮下轮。
2: 对，
1: 先念上轮
2: 啊，
1: 念。念完上轮念下轮，
2: 念完下轮
1: 念火轮，
2: 火轮
1: 飞机军舰
2: 啊，
1: 大炮车，
2: 什么大炮车呀，
1: 开往前线。
2: 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1: 哎，对了，
2: 哎，群弟子记善言。
1: 哎，对对，
2: 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1: 是
2: 这意思。
1: 是是
2: 是，
1: 对对对
2: 啊。
1: 再有最后是
2: 孟子，
1: 孟子
2: 上孟下孟。
1: 哎，对，哎，有顺序。
2: 哎，
1: 先念上孟。
2: 哦，
1: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2: 念完下孟呢
1: 念做梦，
2: 做梦
1: 咬牙
2: 啊，
1: 吧唧嘴，
2: 撒一着，
1: 耍梦锤。
2: 哎呦，行行行，
1: 说
2: 乱七八糟。孟子说过的话，
1: 哎，对对对，
2: 啊，
1: 哎对，这个是四书，
2: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1: 哎，这都能讲
2: 啊。
1: 念书不讲，
2: 嗯，
1: 如同种地不耪。
2: 好话，
1: 对吧？你读这个，
2: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1: 好好好。
2: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1: 是
2: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1: 啊？对
2: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1: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2: 这样，
1: 啊，
2: 咱们别直接念四书。
1: 嗯，
2: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1: 好啊，
2: 咱就头几句。
1: 是，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1: 这个
2: 啊，
1: 开篇的这四趟
2: 啊，您讲讲吧。
1: 这还用讲吗？
2: 啊，这我看您怎么样啊？
1: 头一句啊，
2: 人之初。
1: 这句就不用讲了。
2: 怎么？
1: 这大白话啊！
2: 啊，
1: 人之初啊！
2: 怎么讲啊？
1: 就告诉你有一人
2: 啊，
1: 叫之初。
2: 之初，性本善的。
1: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2: 啊，
1: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2: 像话吗？
1: 啊，怎么了？
2: 性相近呢？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2: 籍贯住哪儿啊？
1: 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2: 啊，
1: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2: 哦。
1: 咱北京有良乡，
2: 有
1: 河南有新乡，
2: 知道。
1: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2: 哦，离杏乡比较近，
1: 所以叫杏乡近。
2: 习乡远呢？
1: 离杏乡近
2: 啊，
1: 离习乡啊，
2: 嗯，
1: 就远了。
2: 哎呀，
1: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2: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1: 非遗非遗
2: 啊，
1: 非遗，
2: 啊，狗不叫。
1: 哎，你小点声。
2: 哎，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1: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2: 啊，
1: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2: 狗不叫怎么讲？
1: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2: 啊，
1: 喜欢宠物，
2: 还是他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2: 好嘛，
1: 这个，
2: 啊，
1: 喜欢宠物，
2: 啊，
1: 养了一条狗，
2: 养了狗。
1: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2: 哦，
1: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2: 是啊，
1: 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2: 哦，
1: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2: 哦，姓乃迁呢？
1: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2: 嗯，
1: 他就不喜欢这狗
2: 啊，
1: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2: 我扔了，
1: 遗弃小动物，
2: 哦，
1: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2: 哦，
1: 姓奶奶，
2: 姓奶奶是谁啊？
1: 打姓乡嫁过来的奶奶，
2: 好嘛，这玩意儿都连得上，哎，
1: 对对对，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
2: 啊，
1: 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
2: 啊？
1: 你不要我牵走，
2: 啊，
1: 姓奶奶牵狗。
2: 啊，去去去叫知道，
1: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2: 啊。
1: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2: 啊，
1: 到了杏奶奶他们家
2: 啊，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2: 是
1: 那边叫啊
2: 啊，
1: 这边都听见了，
2: 嗯，
1: 叫知道。
2: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1: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2: 啊，贵以专呢。
1: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2: 啊。
1: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2: 嗯，
1: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2: 嗯，
1: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2: 嗯，
1: 搁在这个杏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2: 嗯，
1: 拿这狗砍这砖头，
2: 嗯，
1: 贵以专，给那狗砍的
2: 啊，
1: 都秃了。
2: 对。

0: 合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1: 也很有这个可能。
0: 这什么很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1: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1: 好啊，
0: 那您听这几句
1: 啊，
0: 问几句大学行吗？
1: 好好好，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1: 啊，这我不
0: 安而后能虑。
1: 你甭虑了，
0: 嗯，
1: 我不听你背诵
0: 啊，
1: 你背的挺熟的，
0: 嗯，
1: 我给你讲到什么地方？
0: 就。讲到这儿
1: 啊，知之后有定
0: 啊，就行就行，
1: 好吧，
0: 哎，
1: 好好好
0: 啊，大学之道，
1: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0: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这本书主要说你，
0: 说我啊，
1: 对对对，
0: 我听听怎么说我，
1: 大学之道
0: 啊，怎么讲？
1: 就是说您呢
0: 啊，
1: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0: 嗯，
1: 您母亲
0: 嗯
1: 把您哭叉、
0: 嗯、
1: 生出来，
0: 哭叉。什么形容词这是？
1: 就说您这个
0: 啊，
1: 呱呱坠地吧，
0: 咕咕
1: 啊，哦，咕咕哈，
0: 啊，
1: 咕咕坠地
0: 啊，
1: 从一出生，
0: 嗯，
1: 您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您就会讲评书吗？
0: 不会。
1: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0: 我学的呀。
1: 啊，学了，这不
0: 小时候学的呀？
1: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0: 对呀、啊，
1: 长大了学了
0: 啊，
1: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0: 啊，知道了。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之道。
0: 哦，明明德，
1: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
0: 啊。
1: 哎，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了吧？
0: 啊，
1: 你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0: 啊，在这呢。
1: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吗？
0: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1: 哎，
0: 啊、
1: 在新民啊。
0: 哦，在新民，
1: 啊、
0: 有点也在止于纸扇。
1: 就你在这没
0: 在
1: 这？在
0: 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
0: 这纸扇啊。
1: 哎，这不在止于纸扇。
0: 你要我不拿这台没词儿了。
1: 哎，
0: 知之而后有定。
1: 这句最通俗了，
0: 怎么最通俗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
1: 就是问你
0: 啊，
1: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0: 哎呦，知道知道知道。哎呀，这玩意儿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吗？
1: 非遗非遗
0: 啊！大学就这么讲。
1: 哎，对了，
0: 再问点别的行吗？
1: 还问哪句？
0: 《论语》行吗？《
1: 论语》哪句？
0: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1: 问
0: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1: 哎呦，这更简单了。
0: 怎么简单？
1: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0: 啊，怎么什么意思？
1: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0: 啊，
1: 《隋唐演义》
0: 啊，
1: 程咬金。
0: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1: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0: 啊，大魔国，
1: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0: 啊
1: 让给李密了
0: 啊。对，是有。
1: 以前他是君王，
0: 嗯，
1: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0: 嗯，
1: 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瞧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1: 哎，对对对。
0: 沉不沉呢？
1: 大火轮呢？
0: 这怎么讲啊？
1: 就万吨巨轮，
0: 嗯，
1: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0: 啊，
1: 钢铁铸造，
0: 对呀、啊，
1: 沉不沉？
0: 沉啊！
1: 你要说不沉，就把它抱起来，
0: 不是抱不动。
1: 哎，沉吧，
0: 啊，
1: 你给它搁在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0: 哦，
1: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0: 他这里还有物理，
1: 哎，对对对，
0: 不不不，
1: 变魔术，
0: 这怎么意思啊？
1: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0: 啊，
1: 口袋这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0: 啊，
1: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0: 啊，
1: 嚯，100的，
0: 嗯，
1: 50的，
0: 嗯，
1: 20的，
0: 嗯，
1: 15的，没有15的，这、
0: 啊、
1: 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那太富有了，
0: 富有了，
1: 真富有吗？
0: 他
1: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0: 嘿，有点道理。
1: 哎，
0: 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哎，大茄子。
1: 哎，对了，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外边什么色？
0: 紫的。
1: 切开的瞅里头
0: 白的。
1: 哎，说他紫里头又不紫了。
0: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的？这
1: 哎呦，好听之极。
0: 怎么念
1: 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挂几挂，
0: 就这个。

0: 说学逗唱，
1: 可以说叫众所周知。
0: 以说为主，以学为辅，逗在其中。
1: 嗯、
0: 唱是太平歌词，
1: 没毛病。
0: 哎，说相声说，都说点什么呀？
1: 你还想考考我
0: 啊？
1: 太多了、
0: 啊、
1: 说可以说包罗万象。
0: 你说说，
1: 老观众都熟悉。相声演员说个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打个灯谜，说个字印，这个我们都能说，
0: 都唱。
1: 都成啊，
0: 那行了，
1: 嗯，
0: 今儿来着了，
1: 怎么了？
0: 你掌声鼓励，
1: 干嘛呀？
0: 我请郭老师来一个，
1: 别，
0: 蹦蹦蹦，蹦蹦蹦，
1: 过来、哎，张家头，你过，你激动，我理解
0: 啊。
1: 您各位也不用老鼓掌，
0: 啊、
1: 我干嘛？我来一蹦蹦蹦
0: 啊？
1: 什么叫蹦蹦蹦？蹦蹦蹦，我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废话，是这什么形式？你
0: 来个蹦蹦蹦，
1: 你看这。蹦也不行、
0: 啊、
1: 因为我这个体重确实我要一蹦这有点悬这个台。蹦蹦蹦蹦蹦蹦我也来不了。
0: 来不了。来个憋死牛。
1: 你呀、啊、你可能不是中国人朋友。我们相声演员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这统称为话佐料、
0: 哦。
1: 你往后边听绕口令这我们都能说。
0: 绕口令行。
1: 绕口令再不能说还干什么劲呢，
0: 这绕口令难度最大的知道什么？
1: 哪个呀、啊、
0: 喇嘛塔嘛。
1: 哦，
0: 这你能来吗？
1: 四样东西来回绕
0: 啊！
1: 打小学能说呀！
0: 掌声有请，郭老师来一个。
1: 啊，行，
0: 能听听。
1: 朋友们上来鼓这么半天，咱说一个吧。
0: 来一个，
1: 热闹热闹啊！小时候学的基本功，这没什么。
0: 哦，
1: 说打。

0: 敢不敢不敢，基本功这没什么，
1: 这嘴里清晰度
0: 还凑合吧，
1: 真好。
0: 您客您客气。
1: 哎，除了绕口令之外
0: 啊，三国里的故事
1: 这么得了
0: 啊！
1: 掌声鼓励，有请郭老师再来了。平时
0: 你快快快，等会儿，别裹，你快等会儿，你等，你有事没事啊你啊？
1: 怎么了？
0: 我说两段的，亲爱的吧，他就唱一那叫什么玩意儿？你告诉我
1: 啊，
0: 评书你了解你怎么样？你告诉我，
1: 我也大伙展示展示。
0: 你站在豆各位，你来两句评书，我听听。
1: 来一个这杨八姐游春要条件这块，
0: 哎，这你会你可以，这还挺冷门。
1: 来一个啊！
0: 来两句，我听听。
1: 我要你一两星星，二两玉，
0: 哦，
1: 三两清风，四两云，
0: 嗯，
1: 蜻蜓翅膀大红袄，苍蝇翅膀绿罗裙。我要你四轮的鸡蛋来八个，三篓粗的牛毛要九根，雪花晒干了要一篓，冰溜的烧炭要二斤。东海东的灵芝草，南海南边的红芍药，北至北海的牡丹根，泰山这么大一块玉，黄河这么长的一锭金。就打我家到你府上30里地，30里地有着金砖铺地3尺深，一步一个摇钱树，两步两个聚宝盆，摇钱树上接玛瑙，聚宝盆内斩金银，这些礼物还都不算，我把天上的神仙送到您家门，我把玉皇大帝在门口接客，王母娘娘帮衬着招待亲人，28座对着马，把9000仙女送到您家来，当这么一个唱曲人。
0: 你行，还可以，还可以，底气非常足，还可以。
1: 打小这也听了，
0: 这不容易，不容易。
1: 评书很多的名家，
0: 当然了，
1: 有单田芳单先生，
0: 有
1: 田园田先生，
0: 当然，
1: 袁孔成袁先生，
0: 嗯嗯，
1: 还有刘兰芳刘先生，
0: 这都是大家。
1: 哎，打小就爱听，
0: 喜欢，
1: 不光听
0: 啊，
1: 我还会模仿。
0: 您能模仿哪一位？
1: 啊，单田芳单先生。
0: 单老师那嗓子可不好来，
1: 不好来，
0: 就那个，
1: 哎，比较浑厚
0: 沙哑的那音，
1: 哎呦，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4句的定场诗。
0: 你别光喜欢，别光说了，
1: 嗯，
0: 不善于模仿吗？
1: 是，
0: 模仿两句我们听听怎么样呢？
1: 那我来了，
0: 来来来来，
1: 行吧，朋友们，
0: 甭怕，来，咱听这味儿，
1: 说，
0: 你瞧还行啊。
1: 说书唱戏劝人方，
0: 哦，
1: 3条大路走中央，
0: 哦，
1: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哎嘿，这回味还有那么一点意思，还可以模仿
1: 的。哎，要说我模仿最好的
0: 啊，
1: 那是刘兰芳刘先生。
0: 哦，单老师还不是最好，刘兰芳刘老师你模仿的最好，
1: 而且他的《岳飞传》呀，
0: 嗯，
1: 那是万人空巷啊，
0: 伴随一代人成长的一个书。
1: 这么着，我给大伙来了《岳飞传》，好不好？
0: 行行，来，
1: 您听听啊，
0: 来吧，
1: 刘兰芳刘先生，
0: 什么味儿的？
1: 不好来，这声音高昂，您注意听。宋朝孝宗皇帝年间，金乌珠有个三儿子叫完颜大亮，统领3川6国9沟18里人马兵进中原，两国在界山交兵，二路元帅岳雷带着军兵来到山下逃离掉阵，军兵冲山头高喊，哎，山上军兵听着，就我家大帅前来挑阵，而等速来交锋，如其不然要马踏高山喽！声音高，
0: 还真是刘兰芳先生，确实是这个特点。
1: 每个名家和每个名家特点不一样，
0: 各有所长啊。
1: 是啊，
0: 嗯，
1: 不能混了
0: 啊，
1: 不能混了，
0: 不能混了是什么意思？
1: 你比如说用单田芳的声音
0: 啊
1: 来说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那不好听。
0: 这话绝对了
1: 啊，《
0: 岳飞传》名书啊，哪位名家说有他们的特点一样说呀？
1: 那好听得了吗？
0: 一样好听啊。
1: 那我再来来，朋友，
0: 来两句单田芳老师说这段我听听。
1: 您听听啊，
0: 来来来，一样啊。
1: 说，大宋朝孝宗皇帝年间，金兀术有个三儿子叫完颜大亮，统领3川6国9沟18里人马兵进中原，两国在界山交兵，二路元帅岳雷带着军兵来到山下逃离掉阵，军兵冲山头高喊，哎，山上军兵听着，就我家大帅前来挑阵，而等速来交锋，如其不然要马踏高山。
0: 哎呀，快回来吧您呐，你这是高山啊，
1: 我这盆地，
0: 可别演了你啊。
2: 北京人说话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呀？
2: 爱吃刺儿。
3: 爱吃字儿。
4: 对，
3: 这我不。

0: 太明白。
1: 你看咱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咱们是垡头笑剧场。
1: 垡头笑剧场是咱们标准的普通话。
0: 对，
1: 老北京人一吃字儿就不这么说了。
0: 咱老北京人怎么说呀？
1: 啊，笑剧场。哎，垡头笑剧场，你看那林总他们来了，咱听相声去。
0: 我冒昧问您一句、啊，您是不是公交车上卖过票啊？
1: 我卖票干嘛呀？这是
0: 不都这样？
1: 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0: 您这有点夸张。
1: 不夸张，
0: 不夸张吗？
1: 这样吧，我再说一个地方的地名，看看您能听得懂吗？
0: 用咱老北京话
1: 好不好？
0: 我听听。
1: 您注意听啊，
0: 您来。
1: 吃字比较严重的啊、
0: 哎，
1: 听这地方啊，叫。豆口不要劲儿，
0: 说完了
1: 啊，
0: 这很好理解呀。
1: 什么地方？
0: 灯市口北小街儿，
1: 行啊，
0: 对吧？
1: 行啊，
0: 听得出来，
1: 可以。
0: 哎，
1: 这儿让朋友们再听一听，我再说一地方
0: 啊，
1: 说你们家吧。
0: 啊、说我们家，
1: 说你们家这住址啊？您住哪？垡头，
0: 我就前面翠城，
1: 翠城，
0: 对，
1: 翠城不好说。这样再说一地名，
0: 再说一个，
1: 说一地名啊，说这吃字最严重的啊，
0: 您说说，
1: 注意啊，
0: 哎，
1: 听这个啊，
0: 您来。
1: 啊！
0: 知道了，知道了。宠物店，逗狗去，您知道吧？这永辉超市不就有一个宠物店吗？那是逗狗去，冲人那狗，玩玩。嘿，赶紧跟他叫唤一样，玩玩玩。
1: 干嘛呢？
0: 您不刚才逗狗吗？学这
1: 谁逗狗？我说这地方大伙儿都去过。
0: 什么地儿啊？
1: 大石烂
0: 哪儿？
1: 大石烂，
0: 这大石烂说快了就是
1: 啊，
0: 高了。
1: 嗯、
0: 今天咱们垡头笑剧场首场演出，我长了学问了。
1: 哎，
0: 我头回知道
1: 啊，
0: 大石烂说快了是啊，咱要去趟猪口呢，这儿。啊
1: 您这个分析的不对
0: 啊，
1: 猪市口是三个字儿，
0: 那应该怎么说呢？
1: 在那儿，
0: 我夸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亏我干嘛呀？
0: 不像话，
1: 这是咱们老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0: 还有
1: 啊，喜欢带一个字儿，
0: 哪个字儿啊？
1: 喜欢带一个子字儿，
0: 子字儿。
1: 哎，咱们老北京人叫人全家这个字儿
0: 是吗？
1: 啊，
0: 姓氏，
1: 姓氏也可以加呀。
0: 我问问您
1: 啊，
0: 比如这人姓梁，
1: 梁子。
0: 还真是、嗯、哎，姓杨，
1: 杨子，
0: 姓强，
1: 强子，
0: 要姓孙
1: 那就不太好听了。
0: 哎，
1: 反正都能加这个字儿，
0: 没这么叫的，
1: 叫您也能叫，
0: 叫我
1: 郭天义，郭子。
0: 哎，对，有这么叫
1: 的，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哎，反正北京人是最爱带这个子字儿，
0: 是吗？
1: 这样，咱们今天咱们这笑剧场头一回演出、嗯、咱们做一个游戏好
0: 吗？做回什么游戏、啊、
1: 做一个小游戏，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儿，
0: 啊，
1: 我从你身上找出50个字来，
0: 怎么着？
1: 我从你身上，
0: 从我身上能找出50个字来？
1: 当然了，
0: 我不相信。
1: 你不相信没关系，
0: 可能
1: 你不相信没关系。
0: 怎么了？
1: 咱们各位做个评判。
0: 嗯，
1: 我一会儿开始找，好不好？你这样，我一转身，咱们这游戏就算开始。
0: 一转身就开始。
1: 我琢磨琢磨。我琢磨琢磨，
0: 您这样
1: 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啊，
0: 您随便琢磨、
1: 嗯。我琢磨琢磨，
0: 随便琢磨，没关系。他肯定输了，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我都不承认，找不上来，这找。
1: 这就开始啊！
0: 哎
1: 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字来。一会儿我找对了一个，麻烦您各位伸出您宝贵的双手，
0: 干嘛呀？
1: 为我鼓一鼓掌，就证明我找对了。
0: 您找不对，
1: 好不好？这就开始啊！
0: 来吧，
1: 郭天义，
0: 是我。
1: 你是一名男子。
0: 您说什么？
1: 你是一名男子？
0: 不是。鼓掌。
1: 您看了吗？哎呀，性别都不要了，你看。哦，您不是男子。
0: 不是。
1: 那也有啊。
0: 啊，
1: 那您准是一名女子。
0: 您说什么？
1: 你是一名女子。
0: 您怎么了
1: 啊？
0: 男子都不是，更不是女子了。不是。
1: 哎。
0: 啊，
1: 你听见吗？
0: 听见什么了？
1: 我小姑在后边喊你呢。
0: 喊什么呀？
1: 二姨子。
0: 不像二椅子都出来了，
1: 你才不像话呢。
0: 怎么了？
1: 我说对了，您得承认，
0: 我还得承认呢。
1: 当然了，
0: 行，我承认。
1: 您是一名男子，
0: 那肯定是
1: 是一个小伙子，
0: 哎，
1: 不是瘦子，
0: 哎，不瘦，
1: 是个小胖子，
0: 对对，
1: 是一秃子。
0: 我不留这发型太麻烦了。
1: 说说你们家，
0: 说我们家，
1: 你们家就住咱们垡头附近是吧？
0: 哎，对，
1: 垡头附近，你们家住垡头附近，他得也得有子。
0: 哎，
1: 你们家住垡头这附近，他你们家他肯定他差不离大概齐是得住房子。
0: 你们家住下水道里啊？
1: 住房子吧？
0: 住房子，
1: 房子不是有窗子？
0: 哎，
1: 房子不是有桌子？
0: 对，
1: 桌子旁边有椅子，
0: 是
1: 地上有毯子，晚上睡觉有床子。
0: 对，您等会儿，床没有子，
1: 床上有垫子。
0: 对，
1: 垫子上面有褥子，
0: 有
1: 褥子上面有垫子。
0: 嗯，
1: 垫子上面还俩褥子。
0: 嗨。
1: 褥子上面有单子，单子上面盖被子，
0: 没错，
1: 被子里养了一窝耗子。
0: 嗯，我养一窝耗子干嘛呀？
1: 耗子在你被窝里坐月子。
0: 去去去，轰出去，轰出去。
1: 咱们再从他这演出服开始找啊。
0: 演出服，
1: 您注意啊，
0: 哎，
1: 他穿的这是一个褂子，
0: 对，
1: 有领子、
0: 嗯、
1: 扣子、袖子、盼子，下边穿裤子，
0: 对，
1: 裤子里有裤衩子。
0: 这太细致了吧？
1: 啊，
0: 太细致了。
1: 下边穿的鞋子，
0: 对，
1: 鞋子里有袜子，
0: 对，袜子里边还有脚巴鸭子。
1: 哎。这您怎么说了？
0: 我不说您也得说呀。
1: 再从上边找。
0: 您说。
1: 各位您注意啊，
0: 哎，
1: 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这还有点小胡子，左边有翘子，右边有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0: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
1: 下边有一个脖子，
0: 对，
1: 脖子里长了一个素子。
0: 素子？
1: 怎么了？
0: 那鸡才叫素子呢。
1: 说错了，
0: 哎，
1: 长了一个嗓子，
0: 对，
1: 胸脯子、肋叉子，这还有个肚子，肚子里长满了瘤子。
0: 这什么病啊？这是
1: 啊，大腿根子，
0: 哎，
1: 小腿肚子，
0: 嗯，
1: 伸出来让各位看一看。
0: 看什么？
1: 这儿还有一只蹄子。
0: 对，蹄子
1: 怎么了？
0: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1: 什么？
0: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1: 那您这蹄子长哪儿啊？
0: 蹄子它长这儿，这叫手，
1: 也叫爪子。
0: 哎，没有这么说
1: 的。你看够不够五十个子？
0: 不够，不够，
1: 差几个？你说？
0: 还差五个，
1: 差五个都在你们家呢，
0: 都在我们家。
1: 有你、你妈、你爸、你媳妇和你闺女，
0: 这句句都带子吗？
1: 一说全带子啊！
0: 别说我听
1: 你妈。是个老婆子，你爸是个老帮子，你是他们的儿子，你爱人准是女子，
0: 那我闺女
1: 是个丫头骗子。
0: 别说了你。
2: 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
3: 啊，
2: 外语嘛，我们这年轻相声演员出国演出，
3: 外语绕口令，
0: 外语绕口令，
2: 对，
4: 哦，那您能说吗？
2: 德语。
4: 哦，德语，
2: 那德国话。
4: 哎呦，那太好了，今天我们欣赏一下这德语绕口令怎么样？
2: 有一段德语绕口令，
4: 好，我们听一听。
2: 嗯，文白 Bangkoker ping pong poka di Bangkoker of ye Bangkok and Bangkok vidi pigna ping pong po face di Bangkok from the popkin dunk cocken di Bangkoka as di zotan yen zotan stopan zi bazotan cotan zotan cotan hot hatten madam lappen shoppen popping with lappen shoppen keepen view and bahoven rabben stipping galaben sieben the quibben cobben eden eden shloben ema when the two doom gas and the goatsy four gums nizan pata chung chung pizza。
4: 给大家翻译一下，
2: 哎，解释一下，
4: 他刚才说的是、嗯、谢谢。这段绕口令 啊，
2: 德国人太废话了，
4: 不是说了一大堆怎么了？
2: 这就是展示这绕嘴，尤其是这小舌音德语啊。
4: 好、啊，行了，吃了 不脏东西了似的。
2: 什么话？
4: 这我是、
2: 啊、
4: 明白了。
2: 怎么样？
4: 但是啊，我们不知道啊，具体是什么中文意思。
2: 但是他就是很绕嘴
4: 啊，就很绕嘴、嗯。
2: 外国也有。
4: 看出您绕嘴来了
2: 啊，
4: 行，这绕口令说的不错。
2: 这你就
4: 再给我来
2: 会了，会一个德语就不少了。
4: 哎呦，会一德语来句啊，我会外语绕口令，外语多了。
2: 这你就不行啊？
4: 谁说的？
2: 你会吗？
4: 我告诉你，咱不光精通这个英语
2: 啊，
4: 什么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马来、荷兰、朝鲜语、老挝、缅甸、柬埔寨语。
2: 不是，这全会，
4: 这是一段贯口
2: 啊，是是，贯口挺好、啊、是外语怎么样啊？
4: 外语当然没问题
2: 啊，
4: 张嘴就来
2: 啊，
4: 西班牙语绕口令，
2: 西班牙话，
4: 您听这个西班牙的味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
4: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4: 我跑这烤串来了，是怎么着？
2: 这什么呀？这是
4: 这什么都不懂。这是西班牙
2: 啊，
4: 这个 flamingo 的舞裙。
2: 嚯嚯！
4: 哎，
2: 您把这裙子放下啊！
4: 哎、
2: 这
4: 西班牙语绕口令、
2: 啊，很奔放。
4: 是
2: 是，
4: 太 泰语绕口令，
2: 泰国话
4: 听过吗？
2: 呵，
4: 快来困困快快快来困困白，普拉丸当普拉米当普拉米当普拉丸，怎么样？哎呦呵。
2: 这行，
4: 法语，
2: 法国话也会。
4: 哎，法语很浪漫
2: 啊。法国话，
4: 注意啊，法语的味道。
2: 嗯嗯嗯。Bonjour, je suis Kino, je suis un peu de bon bon bon bon. Je suis un peu de bon bon bon bon bon bon。这您多喝点梨水吧啊，这天干啊。
4: 不是他这个有
2: 太恶心，别说
4: 这个小舌音，有时候
2: 别糟践人这法语了，
4: 发不对，发不对。
2: 你这样也都是背好的，我也看出来了，知道
4: 怎么了？
2: 您这后台也背半天了。
4: 哎，什么我跟何老师一块儿都背
2: 啊？对，知道吗？你们这师徒都是这传承啊？
4: 那什么意思？
2: 不是，我这意思是说呀，
4: 啊，
2: 真会外语绕口令
4: 啊！
2: 我现场说一中文，您当时给我翻译成外语。
4: 哦，同声传译，
2: 哎，
4: 这更没问题了。
2: 啊，
4: 这样，您随便说一个咱们耳熟能详的中文绕口令，
2: 啊，
4: 我给您翻译成英语。
2: 英语，
4: 在座各位听不懂的没关系。
2: 那怎么着？
4: 加上我这个肢体的表演
2: 啊，
4: 您就看这个绕口令，哎呦，听得特别的明白，
2: 哎呦，
4: 特别的享受
2: 啊。翻成英语还这么好，
4: 没问题。
2: 那您听我这个
4: 好，
2: 说扁担长，
4: 嗯，
2: 说扁担长啊，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膀子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扁着膀子了，板凳上这扁担偏要扁担扁着膀子了，板凳上。
4: 这不吃饱撑的吗？
2: 哎，
4: 你拿扁担，你绑什么板凳啊？你坐沙发呀？
2: 哎，不，
4: 搜法
2: 不搜，别搜了，别搜了，
4: 搜法就是沙发呀。
2: 你快搜了，知道吗？
4: 怎么地？
2: 沙发不绕嘴呀？
4: 啊，
2: 就看您这怎么翻呀？
4: 没关系啊，
2: 啊，
4: 难不住我，
2: 是吗？
4: 难不住我。
2: 哎呦，
4: 咱呀。一句一句的翻译，
2: 掰开了揉碎，
4: 让各位听得清楚明白，
2: 对，
4: 好不好？
2: 好，太合理了。
4: 您这头一句是
2: 扁担长，
4: 扁担长，
2: 哎，
4: 英国没有扁担，
2: 还真是，
4: 哎，
2: 那这怎么着？
4: 那就散了吧，
2: 别散了呀！
4: 啊，
2: 您想怎么对付一下？怎么这
4: 对付？你看你扁担嘛，
2: 啊，
4: 扁担没有，你看扁担它就是长的。一个长的木棍
2: 啊，对，
4: 扛在肩膀头上的木棍
2: 啊，这用英语
3: ，a shoulder pole。
4: 你主要听这个英文的这词音啊
3: ，a shoulder pole。
2: 行，长
3: ，long，
2: 扁担长
3: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2: 行，算你蒙上来了。
4: 哎，来，
2: 这个第二句，板凳宽，
4: 英国也没有板凳啊。英国有搜法，咱给改成搜法。
2: 你忘了那搜法吧？啊，
4: 搜法也
2: 就说这板凳，
4: 板凳，
2: 哎，
4: 板凳就是板凳，你就是这个没有靠背的椅子。
2: 用英语，
4: stool，
2: 啊，宽
4: ，wide，
2: 板凳宽
4: ，a stool is wide。嗯，
2: 那扁担长，板凳宽
3: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
4: 掌声鼓励。绕口令啊，
2: 行，
4: 马上就能翻译。
2: 这还没完呢，
4: 哦，还没完呢
2: 啊，还有呢，
4: 还没。
2: 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
4: 板凳没有扁担长，
2: 对，
4: 谁长啊？
2: 扁担长啊，这
4: 说了呀，
2: 啊
3: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2: 那扁担没有板凳宽，
4: 谁宽呢？
2: 板凳宽呀
3: ，a stool is wide。
2: 那您这前面连一块就是
3: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 a stool is wide，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2: 这怎么都一样啊？这个，
4: 哎，接着往下来，
2: 这是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
4: 哎，扁担要绑在板凳上，
2: 对，
4: 那就是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2: 啊，这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4: 他板凳不愿意啊，他不愿意板凳，他绑嘛，他绑在心里边，他一不愿意，他一不高兴，他板凳他就说 no。
2: 哇，都说话了。
4: 哎，这绕口令连起来有意思了。
2: 怎么说呀
4: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 a stool is wide,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but a stool refused and said no,
2: no.
4: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but stool refused and said no,
2: no.
4: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but stool refused and 说什么了 ？No， 你们也会了吧？

0: 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小王，渗人不渗人呐、啊？官居县令，雨夜黎民盼团圆，齐
0: 好好好，
1: 你叫什么好啊？
0: 我捧捧你。
1: 不用，回去。讨厌，真
0: 是。得得，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就您这脑袋。
1: 黎民不信落逍遥，
0: 真的假的？
1: 虽然七品烂官小，
0: 还嫌官小呢？
1: 一片丹心包汉朝，
0: 我看不透。
1: 你有完没完呢？
0: 怎么了？
1: 真念白还有捧哏呢？
0: 好，行了，我知道。
1: 别圆也，这文信，
0: 得得，
1: 行臣，
0: 得得，
1: 民工，
0: 得得，
1: 泽公台，
0: 得得。
1: 你就会这得得啊？
0: 我得得，
1: 我知道。
0: 你得得干嘛呀？
1: 这一坐下就没锣了
0: 啊！
1: 坐下就没锣了，
0: 坐下就没锣了。
1: 哎，
0: 得得，
1: 这怎么意思？
0: 你还没坐下呢，
1: 他还逮着你了。官居中牟县正堂，昨日有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等华营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打探，不见到来。左右，伺候了。答应啊，叫左右呢。
0: 哦，搭个架子。
1: 哎，
0: 嗨，这也是我的，
1: 多新鲜呐！
0: 你就说清楚了，
1: 一共就俩人，还找谁去？
0: 不是，零碎活也让我来
1: 啊！您不是能者多劳吗？
0: 你说清楚了，我这就左右了
1: 啊！再来再来，左右
0: 左右，
1: 哎，
0: 不是
1: 答应，
0: 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吗？
1: 有，左右
0: 有，
1: 伺候了。
0: 哎，
1: 哎，
0: 嗯，
1: 哎，干嘛呀？
0: 不是哎吗？
1: 啊，我说行了行了，
0: 不是是
1: 您呐，这个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啊。
0: 谁？
1: 小花脸？
0: 不是我曹操啊。
1: 啊，是是，曹操后头，小花脸先上。
0: 曹操后边
1: 啊，
0: 小花脸先上
1: 啊。
0: 那我围这玩意儿半天干嘛呢？这是，这是曹操在上呢。
1: 我让你围他来着。
0: 这说半天，这曹操呢？
1: 啊，曹操别忙啊！
0: 这我捂死了都。
1: 啊，后头才曹操呢。
0: 那我提了这么半天，办事干嘛？
1: 这不是你捯饬的吗？我让你带了。讨厌这人，这左右
0: 让
1: 伺候了。回去。
0: 我到底让不让出来？
1: 会叫板不会啊？
0: 叫板
1: 啊！
0: 我跟你学的。
1: 你是什么呀？
0: 啊，我什么
1: 啊？
0: 我左右。
1: 什么左右啊？
0: 我什么？
1: 王顺是什么？
0: 王顺是左右吗？
1: 小花脸，
0: 小花脸，
1: 小花脸叫板，
0: 小花脸叫板是这儿吗？
1: 啊，怎么叫啊？
0: 哎，小馄饨，
1: 小馄饨，还大片汤呢，还
0: 到底是馄饨片汤？
1: 您真不会假不会、啊？
0: 我怎么个意思吧？哎、
1: 您急死我、嗯、啊哈！
0: 这谁的？
1: 这是你的。
0: 你干嘛呢？
1: 我这不教给你的吗？
0: 不用你教化
1: 啊！
0: 不用你教化，我一阿哈比你阿哈好多。
1: 那你来一回啊！
0: 你听我这阿哈
1: 啊！别忙，回去。左右
0: 右，
1: 伺候了。
0: 啊啊啊！
1: 陪陪令弟陪。陪令令陪，
0: 啊哈！李湘，什么你？
1: 您就会这个？
0: 我的啊哈！
1: 那您还两句词儿呢？
0: 什么两句？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啊。
0: 这两句
1: 啊，
0: 早我就会。
1: 早会说呀，
0: 不知道哪儿说，
1: 那就叫不会。
0: 再来，
1: 再来一回。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饼子太爷吃，
1: 哎，饼子还窝头呢，
0: 到底是饼子是窝头啊？
1: 禀报太爷吃，
0: 看见太爷，
1: 哎，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他倒和气啊，说呀，
0: 什么呀？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呀！
1: 传信喜从活来，
0: 你媳妇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1: 笑话吗？这个啊，
0: 这都说不上
1: 啊！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小人把刺客
1: 别忙，等我坐下的。
0: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了，
1: 有何为证？
0: 没有证据，
1: 没证据，
0: 没有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有宝剑为证？
0: 没有，没有宝剑，
1: 没有，拿扇子代替。
0: 哦，在这儿，宝剑为证啊！
1: 呈上来，
0: 来过目。
1: 呜呼呀！
0: 要死，
1: 你才要死呢！
0: 不是，呜呼呀！
1: 我看您这宝剑呢，我害怕了。
0: 哦，您看这个宝剑，您害怕
1: 啊？
0: 昨晚上您倒腾炸弹都不害怕呀？
1: 啊，多咱的事情啊！来，宝剑入库，待我禀报太师，你等有赏啊！
0: 您啊，甭赏我了
1: 啊！
0: 您呢，这个请我二两包子就行了。
1: 嗯，瞧你这点出息吧。
0: 嗯、
1: 来，将刺客草押上堂来。
0: 谁？
1: 啊？
0: 谁？
1: 曹操。
0: 曹操
1: 啊，
0: 没来。
1: 捉放曹，曹操没来，
0: 没来，买拖鞋去了。曹操买拖鞋去，这两天脚凉，来一双毛拖鞋。你也替他高兴了吧？
1: 是是是，待着你的吧。
0: 待谁呀？
1: 啊，
0: 待谁呀？
1: 你敢曹操？
0: 我谁？
1: 你敢曹操？
0: 我敢曹操
1: 啊！
0: 曹操，
1: 回来，上哪儿追去呀？
0: 你不是让我赶他去吗？
1: 你赶这角色，
0: 我赶角色。
1: 哎，
0: 不争不争，
1: 怎么不争？
0: 我这儿是王顺呢，
1: 王顺就搁这儿了。
0: 那小脸就搁这儿了，
1: 搁这儿了。
0: 赶曹操，
1: 曹操了，
0: 这就曹操了
1: 啊！还用把那风帽戴上
0: 吗？不是，我都骗了
1: 啊！
0: 我都骗了，
1: 骗了也就这样了。
0: 我都骗了
1: 啊！
0: 我不戴那个了，
1: 就这样了。
0: 这行吗？这形象？
1: 行行行
0: 行，
1: 比戴那个强。
0: 行了行了，
1: 来，
0: 哟，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啊！
1: 回去。
0: 了
1: 怎么又阿哈了呀？
0: 什么阿哈
1: 啊？
0: 那也阿哈呀，叫板吗？你不是说的吗？花脸，
1: 这是大花脸，
0: 大阿哈，
1: 大阿哈。行了，我告诉你吧啊，曹操啊，铜锤花脸，
0: 铜锤，
1: 哎，叫出板来得瓮声瓮气的，
0: 瓮声瓮气，
1: 你得这样，
0: 哪样？
1: 辣音。
0: 这谁的？
1: 你的。
0: 你干嘛呢？
1: 我教给你呢。
0: 我用你教化
1: 啊！
0: 我用你教，我专业，我用你教化，显示自你。
1: 你要再说这套，我抽死你！会你的来呀、啊！讨厌这人，来，
0: 走，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来也也，
1: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忒嘞矿。
0: 来也也，
1: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忒嘞矿。
0: 来也，
1: 我就知道嘛。
0: 我的词儿啊，
1: 我知道你的词儿。您这还四句唱呢？
0: 四句啊？
1: 啊，
0: 对对吧？
1: 你自己的唱，你跟我对什么呀？
0: 我怕你那个弦儿啊跟不上。
1: 没那事儿。
0: 是吗？
1: 啊，
0: 头一句是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0: 老词儿，
1: 我告诉你又老词儿。
0: 二句跟头一句都不一样。
1: 哎，多新鲜呐！
0: 二句
1: 又谁知中谋陷自入网罗？
0: 三句词儿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太旧。
1: 啊，
0: 咱们配合呀、啊，曹操买拖鞋这么一个事儿，咱们编一个。
1: 你太喜欢拖鞋了
0: 啊！有没有这、
1: 啊？怎么不好啊？
0: 啊
1: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崖过。
0: 什么过？
1: 不，滴水崖，
0: 滴水崖
1: 啊！
0: 滴水崖
1: 就是衙门，
0: 滴水衙门，
1: 哎呀，
0: 崖过
1: 啊！
0: 这四一句，
1: 你这三句，
0: 四一句，
1: 三句，
0: 四句是？
1: 他一句不会，
0: 快说，快说，你都说错就
1: 看陈共他把我怎样发落呀、
0: 啊？我全行啊！
1: 我告诉你要全行了，
0: 再打家伙吧！
1: 再来，
0: 再来，
1: 来，
0: 又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那也有，
1: 打扛着那是扛着那是扛着那是扛着那是空的旷的腿的旷。
0: 日龙潭日火雪，多灾难变化。
1: 是好，扛着那是扛着那是扛着那是空的旷的腿的旷。
0: 有谁是东毛燕子王罗怒冲冲毛巾？
1: 大大
0: 地中哎哎呀姑，
1: 大扛着那是扛着那是扛着那是空的旷的腿的旷，
0: 反正公他把我怎样翻龙？
1: 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要把我干这儿了啊！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什么意思？这位？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
0: 是我，
1: 我。他还急了。
0: 是我，你这不认识我呀？
1: 啊！
0: 我这不认识，我不弄这个，你就不认识我了。
1: 这外头这什么事儿了？啊？我说你怎么意思？
0: 不是你这认识我了吗？
1: 啊，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不认识我？
1: 你得按词儿说呀。
0: 词儿什么词儿
1: 啊？既知我名，何必故问？这词儿你不知道啊？
0: 既知
1: 别忙。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
0: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
1: 见了本县，你因何不跪？又来了，见了本县，你因何不跪？
0: 怎么着，我就给你跪下了？
1: 息怒，唱会儿戏，怎么了？
0: 我曹操
1: 啊！
0: 我是曹操，干嘛呢？干嘛呢？你谁你？
1: 我陈宫啊！
0: 你多机灵你
1: 啊！怎么机灵了？
0: 一屁股就坐这儿了，打那起你坐着，你起来了吗你？
1: 我这是我那小座啊！
0: 这什么小座啊？你看这椅子了，你们家有这么舒服的椅子吗？
1: 我就瞧这椅子，
0: 你坐这么舒服的椅子，你们家趁这么舒服的椅子吗？你急着卖脸跟谁呀你？
1: 咱们俩谁急着白脸呢？
0: 你就赶了我吧，一会儿又小花脸吧，一会儿又左右吧，我左右都来了
1: 啊！
0: 我这曹操呢？我这半眼穿上那个毁了，
1: 那没办法，我这
0: 好了愣摘下来了，
1: 赶不过来。
0: 观众的眼睛都乱了，都不知道我是谁了，不知道我是扫左右啊，我还是扫什么？
1: 扫哪来你？曹操，
0: 这曹操，对，
1: 曹操都说不上来了。
0: 你气得我，你看我这容易吗？你这不成我呀，我来成功吗？
1: 不不行，
0: 不是我，
1: 您是来花脸的，
0: 我不花脸吗？我也坐会儿吧。
1: 你坐会儿不行啊，你曹操他没椅子。
0: 哎呀，真舒服，
1: 咋？这就换过来了，
0: 这换过来就歇腿啊。
1: 好，
0: 这歇腿啊。
1: 哎呀，
0: 这儿多歇腿啊。
1: 行了，那我搭句架子，
0: 哎，这歇
1: 来啊。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0: 这歇腿呀、啊、歇腿呀、啊、这
1: 干嘛的，演惯了杨三姐了是怎么的？怎么还盘上
0: 了？不是歇腿啊，
1: 没听见我这唱的。
0: 你唱什么了？
1: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0: 燕儿哎，
1: 可真是杨三姐啊。
0: 谁呀？
1: 按这词儿说
0: 什么词儿？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
0: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
0: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1: 是我。往下说呀。
0: 什么？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呸
0: 呸呸呸呸呸呸！
1: 哇，什么意思？
0: 啐我一口，我啐七口，跟我来这套。
1: 我这人不吃亏。降安曹某自出师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0: 哈哈，
1: 什么意思？
0: 曹操啊，曹操，你这是欺负我官小啊？
1: 那意思。
0: 来人呐！
1: 啊，
0: 把曹操枪毙！
1: 别唱了。
2: 北京最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又是人山人海，不如在家躺平。

0: 原来月季不需要等到下个假期，你就是钻石，凭自己闪耀全场。上大麦搜索钻石，做最闪耀的自己。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王正。笑动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今天跟您见面了。栏目组刚送我的礼物，让我看看是什么，专属成绩单。各位您看，这都是我在笑动剧场演过的节目，其中有一段叫《山东二黄》，那是我师父李金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觉得对这段相声传承的体现。我是在97年很有幸的拜在我师父门下，师父对我那真跟父亲一样，师徒如父子，在师父家吃，在师父家住。那天聊天我师哥还说呢，说第一回来北京啊，给师父打电话问师父干嘛呢，师父说正给王正买内衣呢。您说哪儿找这么好的师父去？尤其学这段相声的时候是非常的难，他要求演员要嘴里得有嘴里的功夫，要嗓子得有嗓子，要身上还得有身上。经过20多年舞台的磨练，我觉得这段演的还算可以。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段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各位朋友给我检验一下。
2: 今儿我在这儿简单的汇报汇报
3: 啊，
2: 我说一个绕口令，
3: 唇齿舌喉音。
2: 哎，您看我这基本功怎么样啊？
3: 来呀、
2: 啊！这个绕口令不好说
3: 啊，
2: 我这绕口令
3: 啊，
2: 有这么三个人，
3: 三个人，
2: 这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3: 是吗？
2: 啊，
3: 头一个位
2: 姓方，
3: 方清平，对不对，各位？
2: 方清平干嘛呀？那是我师哥，
3: 那是我徒弟啊。
2: 我这是绕口令里边这人姓方。
3: 哦，姓方，
2: 您听着
3: 啊，
2: 叫方发奋。
3: 这孩子怎么叫这名字？
2: 嗯。
3: 第二个呢，
2: 姓傅，
3: 傅叫
2: 傅飞凤。
3: 呵，第三位
2: 姓费，
3: 哎呦。
2: 叫肺腑分，三个人加一块儿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3: 那你给大伙儿来来，
2: 您注意听啊，说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方发奋，仿红混，仿腹飞凤，仿粉混，仿肺腑分，仿黄混，仿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仿完了红混，仿粉混，仿黄混，仿又一同去。房粉红黄混房花混房啊！
3: 哎呀，真不错，
2: 这绕口令啊
3: 啊，下了功夫了。

0: 一天只能说一遍。
1: 为什么呢？
0: 说多了容易脑梗。
1: 嗨，那倒不至于，你得练功。
0: 这不好说，
1: 说是也比较难的。
0: 还有一门功课也比较难。
1: 什么呢？
0: 学。
1: 哎，
0: 学什么都是学。
1: 当然了，
0: 学个评戏
1: 有啊，
0: 学个梆子
1: 有啊，
0: 什么都是学。
1: 对，
0: 京剧。
1: 哎，京剧中国的国粹。
0: 哎，京剧可不好学呀。
1: 是啊，
0: 尤其是这个念白也不好，不好来。
1: 你能举个例子吗？
0: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哪出啊？
0: 叫闹天宫。
1: 这知道，
0: 哎，
1: 过去的叫安天会，
0: 没错。
1: 长着呢，哪折呀？
0: 前面有一个托塔天王，托着这宝塔，李靖出场，这个念白就
1: 啊，这我可知道。
0: 您介绍介绍。
1: 对呀、啊，托塔天王李靖啊，哎呀，玉皇大帝叫他来呀、啊，打孙猴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天官。第二个是玉皇大帝，第三个就是托塔天王李靖。
0: 没错，
1: 嗓子得好。
0: 我给您简单的学一学。
1: 我给你搭个架子。
0: 行啊，
1: 我来这天官。
0: 行
1: 啊，
0: 您听着啊，
1: 天官是小花脸
0: 啊，就得开始啊，
1: 拿着这个一捧的圣旨，一流旨，李靖上殿呐、啊。
0: 哎，这会儿我这扇的就是宝塔，
1: 哎、
0: 我的宝塔。领旨，
1: 您听听。
2: 忽听玉帝宣、上殿把驾参，参见玉帝。
1: 好了，
2: 玉帝将微臣宣上殿来，有何法谕吩呢？判
1: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2: 得令。
1: 有点意思，
0: 这是京剧的念白，
1: 对，
0: 讲究京字、京韵、京白，
1: 这是规矩。
0: 实际呀、这个李靖这个角色呀、他不是咱们北京人，
1: 他是，
0: 因为您都知道
1: 啊，
0: 李靖他儿子嘛，他踩着风火轮，
1: 哎，
0: 哪吒，他儿子哪吒啊。哪吒您都没看过，你看这没看过书。
1: 我们你看过书吗？哪个书是演着哪吒啊？
0: 那什么吒？
1: 哪吒，我都替你丢人。
0: 你甭管什么吒吧
1: 啊，
0: 他那闹海那地方是天津。
1: 哎，
0: 他天津的李靖他就是天津
1: 三岔河口吗？
0: 李靖就是天津人，
1: 没错。
0: 但是在台上
1: 啊，
0: 必须是京字、京韵、京白，不能有天津口音
1: 啊。不见得
0: 啊，
1: 不见得。
0: 为什么呢？
1: 啊，娱乐场所嘛，什么都可以啊，想怎么说怎么说。
0: 那咱
1: 这又不是真唱，对不对？
0: 来一回天津口音的。
1: 你天津口音，
0: 李靖天津口音。
1: 哎、哦，我告诉你，这天官也不说北京话。
0: 天官是哪儿的人呢？
1: 唐山人。
0: 那您来一回。
1: 我来了啊
0: 来、
1: 你是天津人？
0: 天津李靖。
1: 我唐山话啊、我说李靖啊，那个老爷子叫你来呀，你快来呗。
0: 马上就来，
1: 你来呀！
0: 是我这天津话，
2: 行、哎，我借此，忽听玉帝宣，上殿问根源。哎，我说玉皇大帝，今儿个把微臣选上殿来，有嘛事儿？
1: 嘛事儿？
2: 有嘛事儿？
1: 命你带领天宫到那朝廷，不得有误。
2: 麻烦你了。

0: 别有风味。
1: 您学一学，
0: 您注意听啊。小我虎啊，这是马刺的本来的家里，香烟的路香香，别引起下撇家撇爷撇不就撇起，大爷就出过的呀。
1: 火
0: 爷点砸死龙心心，大命砸偷得了五煞，身穿了蟒袍，腰上的雨带珠子烤血，做过在烤里呀。大命啊回家他没去，大叫他打那个去砸回烤里，星月嘟来只在那个上院，一里一天一位没打扫，身穿着蓝布褂，要记住请不去这个手上这落上劲儿，他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都落到了竹篮里
1: 啊！
0: 前影儿好像多虎女，后影儿好像咋得起奔当向天地将起印，
1: 好威力！
0: 孩子们，吃完，哎呦，我这命女是咋的呀？哎，我这大嫂子，秀虎那个家伙到哪了个地方玩去了？
1: 好，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我是个练家子。
1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10: 练武的。
11: 是吗？
10: 啊，
11: 都练过什么？
10: 多了，
11: 您说说。
10: 兵刃，还有拳脚。
11: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0: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11: 啊，那应该。
10: 提我差点。
11: 是啊，
10: 提我师傅，大大的有名。
11: 哦，那么您师傅是哪位啊？
1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1: 啊，
10: 吓你一溜跟头，
11: 这值当的吗？
10: 嗯，
1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0: 我老师，
11: 嗯，
10: 家住在京西北。
11: 哦，
1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1: 不就湖岭吗？
10: 对，
11: 我知道那地方。
10: 知道，
11: 有个100来户人家吧。
10: 嗯嗯，
1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0: 这话不通情理。
11: 怎么不通情理？
10: 100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1: 嗯，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0: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10: 我老师姓姜。
11: 姓姜，
1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1: 哎，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10: 姜老师在社

0: 会上很有名气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0: 别捣乱啊！姜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 哦，都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是啊，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哦，俩小粽子。
0: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 是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啊？
0: 兔滚鹰翻。
1: 哦，
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那还用说？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嗯，
0: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是啊。
0: 哎
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只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一听你就外行。
1: 怎么外行？
0: 写外行。
1: 怎么呢？
0: 还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那看看去吧。
0: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
1: 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来了。
0: 我们哥俩出来的慌，
1: 嗯，
0: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别提那了。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 嗯，
0: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边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啊？
0: 哎，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 嗯，
0: 旱地拔葱，
1: 是，
0: 噌上去了，
1: 真有两下。
0: 当时扑哧一乐，这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1: 哦，
0: 真是的。
1: 那你怎么上去呢？
0: 我
1: 啊，
0: 我先拉个云手，
1: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嘿，双飞燕。

0: 上，哥俩顺梯子前爬上去，
1: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0: 到上找着鞋，穿好了，一瞧啊，摆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啊，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东边走。
1: 行啊，爷啊，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0: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1: 有这么绕的吗？
0: 依着你呢，
1: 就得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0: 笑话。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吗？
1: 好啊，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0: 下楼
1: 来。
0: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啊，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 行，
0: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 人家这叫轻功，哎、
0: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 哎呦呦呦呦，
0: 凑合了，凑合了。
1: 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0: 我呀，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我呀，我来一个，
1: 来个什么？
0: 我使一个什么呢？哎呀，不行，
1: 怎么？
0: 我憋着尿呢。
1: 嗨，
0: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
1: 你瞧这出息，
0: 搁这个肚子里逛荡啊。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 好，
0: 知道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
1: 那怎么？
0: 伙计，伙计，那个训窑哪儿找？
1: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是上厕所吗？
0: 他还真懂
1: 啊！
0: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 好嘛，躲过去了。
0: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1: 亮亮镖。
0: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地就不懂了，
1: 什么呀？
0: 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是
0: 齐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嘿，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蹬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
1: 怎么着？
0: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对对，他没练，
1: 没练嘛，
0: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去穿，嘿，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行，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1: 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那叫啥把式？
1: 是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功带料，
1: 哦，
0: 你吃了我这大礼丸，
1: 拿着，哦，不剁着，
0: 是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怎么样？
1: 嗨。
0: 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好好，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好，你的怨你练。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你别等了。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哎，老窝瓜
0: 啊，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了？
1: 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窝瓜镖。
1: 窝瓜镖，
0: 您看着是窝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哎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耶。不，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0: 对着，我是一大贼哈、啊。
1: 哎，对
0: 了，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多厉害！哥哥，你一切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好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看。
1: 嘿，非得够这条件
0: 哦，
1: 您才能唱这戏。
0: 对，
1: 条件不够您唱不了，
0: 那就别唱了。
1: 您像我大爷，
0: 他非唱，
1: 也是戏迷，
0: 爱唱
1: 啊，还唱这旦角，
0: 还唱旦角，
1: 这条件太惨了。
0: 哦，他也演金玉奴啊，
1: 也演金玉奴啊。
0: 他怎么演？
1: 大高个，佝偻腰。
0: 哦，
1: 最要命的
0: 什么呀？
1: 800度近视。
0: 近视
1: 也演这个？
0: 怎么演？
1: 那天让我赶上了。
0: 是啊，
1: 我再给您学学。
0: 啊，
1: 来啊，
0: 嗯。海海林林，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1: 怕掉台底下去？
0: 哦，这找不着道儿。
2: 七寸长二八，生长在贫下，路霜人寂静，空腹貌如花。
0: 哎呦呵呵，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这多要命
1: 呀！好家
0: 伙，这不是唱戏，这玩命的，
1: 这耽误事这个。
0: 看来这是不行。
1: 哎，这条件成熟，各方面都合适了，这人物才成立。
0: 可不是吗？
1: 对吧？还有一条啊，
0: 啊，
1: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0: 什么呀？
1: 这京剧演员，
0: 嗯，
1: 跟相声演员有一条共通的
0: 什么呀？
1: 脑子反应得快
0: 哦，得机智。
1: 舞台上出现什么事故？
0: 嗯，
1: 突发事件，您得马上想办法把它给补救过来。
0: 啊，那你给举个例子。
1: 那次我看一出戏。
0: 什么戏啊？
1: 叫朱连寨。
0: 朱连寨
1: 知道这戏吗？
0: 啊，听说过。
1: 文武老生，
0: 嗯，
1: 哎，前半出是文戏，
0: 嗯，
1: 后半出是武戏。
0: 哦，
1: 文武代打，唱念做并重。
0: 是啊，
1: 这戏说的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唐朝末年，皇朝起义，把这个唐王逼得没辙了。
0: 嗯，
1: 哎，最后派了一个大臣叫程静思到这个沙陀国去搬兵。
0: 哦，
1: 这沙陀国国王叫李克用。
0: 李克用
1: 当年呢，就是因为啊，把这个国舅给摔死了。
0: 嗯，
1: 被这个唐王贬到沙陀国。
0: 哦，
1: 当时就是这程静思一求情，才把这个命保住。
0: 哦，保命了。
1: 哎，所以说这次一搬兵呢，这李克用要感激程静思的救命之恩。
0: 好啊，
1: 哎，这一大段唱太好听了。
0: 是吗？
1: 有一段叫太保推杯换大斗。
0: 好，那你就给我们换一回大斗。
1: 哎，咱就学学这段。
0: 哎，给来了这段，
1: 来了这段啊，卖卖力气，
0: 卖卖力气，
1: 好听极了。
0: 好，
1: 听好了啊。太保推杯换大斗。好，
0: 真
1: 听打家伙，
0: 哐啷贼嘞贼，哐啷贼嘞，哐啷贼嘞贼哐。
1: 李克用跪膝前的肩带含羞，当初不该摔死了段国舅，怒到唐王要斩人头，若不是恩官本暴走，焉有克用活命存留，死者等天高地厚恩情有，这一杯水酒你要咽下喉。
0: 行，不错不错。哎呀，这几句够难唱的。
1: 呵，没气力唱不了。
0: 没错，
1: 结果那天，
0: 嗯，
1: 我听这戏
0: 怎么着呢？
1: 这演员一唱头一句
0: 啊，
1: 唱错了，
0: 唱错了。
1: 哎，
0: 怎么唱的呀？
1: 这么唱的：太保推杯，
0: 嗯，
1: 换大碗。
0: 换大碗
1: 应该是呢，
0: 换大斗啊，
1: 唱的大碗，
0: 那斗
1: 俩人这折口都不一样。
0: 哎，一个油球，一个盐钱，
1: 这大碗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后边全得是盐钱折呀，
0: 把折都得改了，
1: 全得改了。您说这怎么办？出这事故
0: 那怎么唱啊？
1: 嘿，这老演员，
0: 嗯，
1: 脑子灵活。
0: 是啊，
1: 当时这么一转个词儿还真编上来了。
0: 他怎么唱的呀？
1: 编上来是编上来
0: 啊，
1: 这词儿您一听啊，
0: 怎么样啊？
1: 比这相声还可乐。
0: 是吗？
1: 哎，
0: 那他怎么唱的呀？
1: 我跟您学学，您还打家伙。
0: 啊，好嘞。
1: 太保推杯换大碗，
0: 咣啷贼嘞，咣啷贼嘞，咣啷贼嘞咣。
1: 李克用跪膝前的面带寒酸，当初不该给国舅一板砖，气得唐王就得了脑血栓，绝不是恩官想着咱，焉有克用活到今天，死者等天高地厚恩匪浅，这一杯美酒
0: 怎么样？
1: 您就配西餐。
0: 这对了吧。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

0: 等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有学问，
2: 哎呀，有什么学问？
1: 学问特别的高，
2: 记问之学。
1: 在今天啊，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在您面前领教一二，不知可曾赐教否？
2: 你还真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啊？
1: 是这样
2: 啊，
1: 秤砣您见过吧？
2: 见过。
1: 这个秤砣，它怎么会响呢？
2: 什么东西？
1: 秤砣。
2: 这还真把我问住了。秤砣不响？
1: 响。
2: 秤砣实心的怎么会响呢？
1: 我那天亲眼得见啊。
2: 您还见着了？
1: 我见着了。那天
2: 哪儿啊？
1: 我上那个窜底下。
2: 窜底下门头沟。
1: 我玩去
2: 啊，
1: 看见一辆马车。
2: 马车
1: 少见呢。我过去瞧瞧去。这马车的车底下挂了一个这么大个的大铜秤砣，这走起道来咣当咣当咣来回的响。
2: 嗨，行了行了，您别说了，那不能叫秤砣，秤砣是实心的。您说的那个马车底下挂那个
1: 那大秤砣，
2: 那叫铃铛
1: 啊。
2: 铃铛是空心的，里边有信儿。
1: 不是，那么大个呢？
2: 那多大个也叫铃铛？那还有名字，
1: 是
2: 那叫开车铃，又叫开道铃。
1: 这不太理解。
2: 你看咱们城市现在见不着马车，您要到了门头沟山里头还真有
1: 啊。
2: 俩车错车怕查上，他没有车喇叭怎么办呢？车底下拴大铃铛，刚当刚当一响，这边这车老板一听，哦，那边有车了，先把牲口带住了，赶那车过去，这车再过就为错车，这叫开道铃。
1: 哦，
2: 哎，
1: 开道铃，
2: 明白了吧？
1: 错车用，
2: 又叫开车铃。
1: 您看，不跟您交流，我哪知道这个去？
2: 这是常识。
1: 这么跟您说
2: 啊，
1: 我这人呢，举一反三。
2: 哦，
1: 以后再见着类似的，我就都明白了。
2: 聪明。
1: 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2: 哦，
1: 公园里有一白塔。
2: 有。
1: 那塔顶上啊，有这么一圈铃的。
2: 不错。
1: 这我就知道了。
2: 这个
1: 开道铃。晚上，公园关门了。这白塔就溜达出来了。
2: 溜。
1: 白塔四还有一白塔呢，这老远听见那边有铃子响，哎，我赶紧让吧。
2: 行行行行行。

0: 他一嘴石火。
1: 您这怎么说话呢？
0: 那塔能溜得出来吗？
1: 您刚才说的开道灵就开塔灵。
0: 是没没
1: 错
0: 开塔灵，什么错塔呀？塔动不了。
1: 不是，那这
0: 车底下那个叫开道灵，
1: 那这个呢？
0: 塔上的那个不能叫开道灵，也不能叫开塔灵。
1: 那这叫什么呀？
0: 哎，这还真有个名字，这叫惊鸟灵。
1: 惊鸟灵，
0: 哎，你看那塔很白
1: 啊，
0: 但那高啊，要是有那小鸟上去搭窝，一拉这鸟粑粑脏了，不好清理，那工人不好上去。挂这么一串小铃铛，那风一刮，哗隆哗隆哗隆一响，给这小鸟都惊走了，就没事了。就怕这鸟啊在上面搭窝拉粑粑，明白了吧？惊鸟铃。
1: 哦，
0: 哎，
1: 惊鸟铃。
0: 知道了，
1: 防止他这个搭窝拉粑粑
0: 啊！
1: 您明白了
0: 是不是？
1: 从公园出来呀、
0: 啊？啊，
1: 我说上您家溜达一圈。
0: 北海离我们家不远。
1: 各位不太了解啊。
0: 嗯。
1: 王月波老师家不住楼房。
0: 嗯。
1: 家里有几间平房。
0: 有个小院。
1: 到门口我一敲门呐，开门的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您母亲。
0: 我们老太太。
1: 我看啊，老太太梳着还是过去的那种发型。
0: 那就是叫卷儿啊。
1: 上面别了根簪子。
0: 是。
1: 这簪子上
0: 啊，
1: 挂了一个铃铛。
0: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
0: 这是
1: 惊鸟铃。他那个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搭窝，不是那工人不好上去清理呀、啊？
0: 这工人上我妈脑袋上清理去？
1: 您说这是惊鸟铃？
0: 谁说的？我说白塔上那叫惊鸟铃，
1: 这不叫惊鸟铃吗？
0: 这不叫惊鸟，这单有名字。
1: 这叫
0: 我们老太太脑袋上那小簪子上那铃铛，
1: 那铃铛
0: 那叫长寿铃。
1: 长寿铃，
0: 这过生日那年过七十大寿，我们哥几个给他们打这么一个小首饰，就为啊保佑他们吧，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硬硬朗朗的，这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孝心。
1: 哦，
0: 长寿铃，
1: 你们哥几个孝心，
0: 哎，
1: 长寿铃，
0: 对，
1: 这我就明白了，
0: 又明白了。
1: 跟着老太太往里走，
0: 嗯，
1: 路过一间房，
0: 嗯，
1: 黑黢黢也看不太清楚，
0: 嗯，
1: 就听见里边啊，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我说这什么动静啊？
0: 什么呀？
1: 扒着这窗户啊，我就往里瞧
0: 啊。
1: 屋子当间呢，立了根架子，
0: 哎，
1: 这架子上啊，落着一只鹰，
0: 对，
1: 这鹰尾巴上拴了一个铃铛，
0: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长寿铃，这鹰啊，七十大寿的时候，
0: 火，
1: 你们哥几个为了表示孝心，给鹰打了这么一个铃铛，祝愿这个鹰长命百岁。
0: 我孝顺他干嘛呀？我们家养这是鹰精，您看见没有？
1: 不是
0: 七十大寿，
1: 您刚说的这叫长寿铃啊，
0: 鹰那叫引人铃。
1: 怎么又改成引人铃了呢？
0: 我父亲玩鹰，你养活鹰干嘛？就为让他抓野兔子。
1: 抓野兔
0: 子，哎，啪一逮那野兔子，可是也许飞出一里多地里，你这人瞧不见他，怎么给他收回来呀、啊？他这尾巴那小铃铛一摇晃，听见了，哎，过去收鹰抓兔子引人铃，铃铛一响，我爸爸就过去了，听明白了吗？
1: 哦，
0: 别连一块儿说，
1: 引人铃
0: 不挨着，
1: 这铃铛作用还真不小。
0: 那是啊，
1: 我那儿正瞧呢
0: 啊，
1: 你媳妇儿过来了，
0: 我爱人
1: 说行了行了，别瞧了
0: 啊，
1: 上里屋喝茶来吧。
0: 就是，
1: 我一瞧啊，你媳妇儿带了俩耳钳子，
0: 嗯，
1: 一边挂了一个铃铛，这我就明白了
0: 啊，
1: 引人铃。你媳妇去逮兔子去，一逮就找不着了，这铃铛哗楞哗楞这么一响，你爸爸可就过去了。
0: 你爸爸过去也不像话。我媳妇脑袋那这不，你媳妇才引人呢，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刚才讲的呀，这铃铛一响人就过去了，引人铃
0: 了。不是不是，我媳妇脑袋那个那叫躲避铃。
1: 怎么又成躲避铃了呢？
0: 这个说可麻烦了，我们是大家庭
1: 啊，
0: 我们哥仨呢，我上头有大哥，下头有兄弟，可是我媳妇要在屋呢，我兄弟拉门就能进
1: 啊，
0: 这叫老嫂比母啊，小叔是儿。我大哥不行，到门口得咳嗽一声，哼，大哥您干什么呀？弟妹我借把剪子，您打开门给您。可是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正奶孩子呢，这个洗脸擦脖子，你这个敞胸露怀的不合适。可是我大哥在门口，哼，屋里要是不方便的时候不能说话， 一摇晃脑袋，铃铛一响，我大哥一听啊，弟妹，一会儿我再来，转身就得走，这叫小沈不见大北哥，躲避铃，
1: 躲避铃，
0: 别瞎说，
1: 小婶不见大北哥，
0: 对，
1: 明白了
0: 啊，又明白了，
1: 我在里屋喝茶，喝一半
0: 啊，
1: 就听后院啊。驴叫唤，
0: 我们有个小磨房，
1: 我说这我得瞧瞧啊。
0: 嗯，
1: 到了这磨房里头，
0: 嗯，
1: 看见这驴，驴脖子上挂了一个铃铛，甭问，回避铃。这个驴啊，在里边正擦驴脸呢，洗这个驴身子。
0: 哇，
1: 哪个小驴驹子？
0: 是啊，
1: 这驴的大表哥就在门口啊。
0: 啊，
1: 咳了一声，不对，这驴不方便呀、啊，就一晃悠脑袋，这大表哥就说：“那我走走吧。”
0: 你找一个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
1: 怎么了？
0: 这样不遭雷劈，知道吗？
1: 不是您刚才讲的小婶不见大表哥，
0: 这驴有大了掰的吗？
1: 有啊，
0: 驴有大了掰的。
1: 有
0: 驴大了掰的谁呀、啊？
1: 牛
0: 牛牛大了掰的呢？
1: 骆驼
0: 骆驼大了掰的
1: 像，
0: 我就知道像，哪个大哪是大了掰的？
1: 不是您刚才这么讲的？
0: 不是，这个驴这叫偷嘴灵。
1: 不是，怎么又成偷嘴灵了？
0: 你看这驴的自己磨豆子呀，他也不爱干活，他站住了铃铛就不响了。我爸爸管这个过去拿鞭子，啪啪啪就三鞭子，防止他偷嘴，所以给他挂一铃铛，偷嘴铃。
1: 哦，防止这驴偷嘴。
0: 我爸爸一看这铃铛不响，过去啪啪啪就三鞭子。
1: 哦，就三鞭子。
0: 对，
1: 明白了。
0: 嗯。
1: 我说瞧完这驴啊，看这点儿也不早了，
0: 嗯，
1: 我说我就回家吧。
0: 你早该走，
1: 想着呀、啊、跟老太太打个招呼我就走
0: 也行，
1: 就奔老太太这屋里去了。
0: 嗨，
1: 一进屋啊，全都是这个中国古典式的家居。
0: 对，
1: 那床是个架子床。
0: 哎，对，
1: 床上边挂了一个铃铛。
0: 是啊，
1: 铃铛上有一根线，不知道去哪儿。
0: 嗯，
1: 这我明白，这叫偷嘴铃。你爸你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铃铛要是不响了，你爸就知道了，准是你妈偷嘴呢，抄起鞭子来啪啪啪就是三鞭子。
0: 我给你三鞭子，我紧着跟你说，这别连一块儿说嘛。
1: 不是您刚才讲的这叫偷嘴铃啊？
0: 不是，这个哎呀，也当我们家铃铛多点，这叫惊醒铃。
1: 怎么又改惊醒铃了呢？
0: 这话一说也长了，我父亲呢好打个小牌儿，可是我们家呢不招街坊来玩，他得上别人家玩去，一玩啊牌啊就很晚了
1: 啊，
0: 一回来老是半夜，啪啪啪一叫门呢吵街坊，街坊一骂街呢，我父亲一还言就许打起来。这么着我母亲给出个主意，在床头啊拴一小铃铛，拉一根线儿，一直通到大门外头，有个小皮套，回来呀、啊、也不用摁电铃，也不用打电话，就轻轻一拽这小皮套，谁也听不见，就我母亲床头那小铃铛有一点动静，哎，给我母亲就惊醒了。我母亲醒了一听铃铛响，准着我父亲回来了，喊我的名字，岳波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我出去把门打开，给我父亲让进来，就为惊醒我母亲的惊醒铃。
1: 您瞧，小小的铃铛，巧妙的设计。
0: 别再瞎说了啊！
1: 您还真别说
0: 啊，
1: 老爷子好打牌这事儿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去年年底
0: 啊，
1: 上我们家打牌去了。
0: 嗯，
1: 我那天伺候牌局，打着打着，老头手气也不太好。
0: 嗯，
1: 我就奔家了去了。
0: 嗯嗯，
1: 到这胡同口啊，黑漆漆一片，也没有路灯。
0: 是，
1: 我就擦着黑趟着，我就往前走。
0: 呵，
1: 就觉得脚底下有一个软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我这一脚就蹬过去了。
0: 哎呦，
1: 结果是一条野狗。
0: 那狗可别招，那是疯狗。
1: 这狗冲着我就呲牙呀！我说这怎么办啊？
0: 跑啊！
1: 往哪儿跑啊？
0: 离我们家近，往我们家跑。
1: 往你们家跑。
0: 对，
1: 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门，巧了，
0: 开着呢，
1: 关着呢。
0: 那叫巧啊！
1: 我刚要敲门，
0: 啊、
1: 这狗呜冲我就扑过来了。
0: 哎呦！
1: 我一闪身，把这狗让过去。
0: 嗯、
1: 这狗爪子噗就吞这皮套里了。
0: 啊！
1: 顺汤进，枪汤可就出不来了。狗跟这儿挣吧，就这么一挣吧、
0: 啊，
1: 里边铃铛响了。
0: 是。
1: 就听你妈喊你
0: 说：“
1: 岳波呀，
0: 啊，
1: 开门去。”
0: 嗯。
1: 你爸爸回来了。
0: 哎，别都说了。
2: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

0: 的，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
1: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0: 哦，你也要工作？
1: 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0: 打算
1: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0: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你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对一号女士的亲友团一见钟情。
4: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0: 无心插柳柳成荫。哎，我们这姐姐未婚，啊，谈恋爱2年起。
5: 不是这样。
6: 另外啊，这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了啊，她也喜欢小院儿，她现在还住着小院儿。
0: 那来，你来聊。
3: 经过沟通了解，俩人能否擦出火花呢？
0: 先生已经这样了，只要是你，后边人我都不见了。
4: 不勉强，
7: 不，您该见还见，然后我们该聊还聊呗。
4: 我刚说了，挺牵强的，
7: 对吧？既然来了，
0: 所以您是愿意
7: 该见还见，该聊还聊，是这样。
0: 您还是愿意跟他做深入沟通的？
7: 深入倒也谈不上，可以了解了解。
0: 行，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您见不见三号？
8: 见吧，
9: 见，
4: 行，可以，
9: 人家让
4: 听主持人的，
0: 见
4: 一
0: 下，
4: 行，
0: 是
4: 我
0: 对爱
4: 人，行，可以，可以，
0: 我们就先暂时先离场，到最后，我们先生经过考虑之后，您再回到场上，您也考虑一会儿，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最终的选择，好不好？好，
9: 您先找您那闺蜜去
8: 商量商量，
9: 对，
0: 商量商量这边啊，
10: 跟闺蜜商量商量，哎，
0: 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11: 您
0: 还说
11: 这边
0: 啊？您这头发挺有特点，
11: 白的。
0: 哦，不是染成这样的，
11: 是
0: 吗？
11: 不是染的，对。哦，我们家是遗传的。
0: 哦，看您是
11: 40多岁就开始白了，
0: 看您是很年轻的哈。
11: 老了，老了。
0: 我们来先认识一下我们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尹春林，51岁，离异大使馆服务人员，安徽人。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11: 先生挺好的，
0: 是印象不错是吗？
11: 对，印象挺好的。哦，
0: 你看，您刚才对那位女士印象不错，人这位女士对您印象不错，您就可以考虑考虑了，是吧？那接下来咱们先聊5分钟。
4: 现在干什么工作？
11: 在大使馆高官。哦，
4: 大使馆。
11: 对。
4: 会英语、外语？
11: 不怎么会吧？会不会。
4: 大使馆服务人员。
11: 对对对。
4: 在北京干。
11: 在北京，对，20多年了。哟，哇。
4: 你几孩子现在？
11: 一个女儿，在天津。
4: 在天津。
11: 对对对。
4: 天津哪儿？
11: 好像是河西区吧。
4: 也河西区哦。
11: 对。
4: 多大？
11: 他29岁，没成家。对。
4: 有工作。
11: 有工作，在天津工作。对。
4: 挺好。美女长得挺。
11: 挺老的了。
4: 不是挺老，你没染头是吧？
11: 没染头。
4: 本色。
11: 我觉得顺其自然。
4: 长得挺苗条。
11: 我就比较顺其自然的那种，就是白的就是白的，要染的话，比如说。10天半个月又白了，明显是假的，我觉得都没那个必要
4: 了。习惯了，
11: 对对对，习惯了。
4: 有妈问我的，你先问吧，还问吗？
11: 我没有问的，你问吧。啊、哦，对。
4: 行，我也了解这一。
11: 我这个人比较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对。
4: 安徽人在我的眼里还比较不错的。
11: 安徽人比较勤奋吧，属于这种。
4: 安徽人哪儿都有。
11: 踏实，对。
4: 就问到此。
11: 我们那边人就比较踏踏实实的那种，知道吧？
4: 一看就挺好。
11: 工人的人，
12: 居家持家，给打扫家务，这一把好手，就是他就这种性格。但是你不要指望说他能在外面能给你怎么着，我也独当一面给干嘛，他就不行。
0: 刚才听我们编导讲，其实您对先生印象是不错的，是吧？
11: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给人感觉很踏实的一个人。
0: 但是您刚才听到了没？就是他可能离不开他那个地儿，因为他现在还不到60，所以他生意可能还能做几年。
11: 对对对，我知道。
0: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儿吗？
11: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0: 哦，你也要工作，
1: 对，
0: 是吧？
1: 对，我有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0: 打算
1: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0: 哦，那还能工作十几年呢？
1: 对对，属于这种的。如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你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1: 怎么说呢？听见你这也不远嘛，也从差不多也从这儿跟去郊区差不多。

0: 不多是吧？也方便，所以我女儿就比如她每次来听听的话，她那个打顺风车也才60块钱，知道吧？在我们家小区，然后在家里叫车，然后顺风车到天津才60，然后她每次在天津回家回这边来也是打顺风车，也是60，是属于这种的。她很少回来，除了是过时过节的时候回来，最多也就等个3-4天吧。
1: 所以您觉得这个距离反倒不是问题？
0: 具体我觉得反正现在在上班吧，可能有一点问题，就是到以后不上班的情况下我觉得无所谓，知道吧？对，
2: 有戏吗？他俩你觉得？
3: 要是我觉得你得看从哪个方面看了，如果要是说他是，你看因为他女儿也在天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天津长期居住买房没买房咱不知道、
4: 这个男的的性格、这个女的这大姐比较喜欢，而且他那种比较稳重，年龄比较相仿，巧了他孩子也在天津、
3: 对，我觉得这个他还得在天津这事儿，我感觉对他来讲最起码不是一个障碍。
1: 这个您能接受吗？就比方说可能是要周末见一面，
5: 来回跑，
6: 那肯定不行。
0: 因为我工作没法离开，
6: 工作也在这时候也是不能抛弃的，也得干，
0: 知道吧？因为现在还算是年轻的吧，还算年轻，还能干很多年。对，
1: 那又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啊。
0: 对对，
1: 从匹配度上，两位专家老师觉得哪一位跟他更合适一点？
0: 那位那位跟他更合适那位，因为他是自由职业。
7: 这个我反正我从男生角度来讲啊，我觉得他第一眼看上有感觉的那就是有感觉的，你后边聊什么他都会照着第一个感觉去说。
8: 因为我们看到生活中哈很多可能因为爱情可能我们就会可能把工作给改变了，而且你这个工作呢其实也完全可以改变，对吧？他也不是说我是搞研究的，或者我是搞什么东西，研究不能半不唠唠的，对不对？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为后半生去想，那如果这个男士真的是你喜欢的类型，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是吧？然后再说我要不要辞职，我要不要什么？就你们上来就谈难题，好像明儿领证去，谁给你领证啊？我们不能先谈这难题，我的小店要不要关呀？这都哪儿到哪儿啊？就根本谈不到那儿。你也一样，我给您开个店吧，租个咱那门脸吧，这根本就不在这个点儿上。我们一定要有节奏的去谈恋爱。比方说，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错，是吧？然后我们谈起来，发现我们一个是我们的三观比较相似。然后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想法是一致的，我们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过我们的日子，就没到那个点儿上了。大哥，你也别老大包大揽，您说呢？
6: 太直说话。
1: 不过他们也的确有这个问题，即使谈恋爱一个礼拜也得见个一面两面的，是吧？这个距离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的确是个问题。那您做决定是留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尹女士，还是回到观察室再考虑一下刚才那位女士？
6: 我回到观察室吧，
1: 做决定了是吗？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去。这边啊。
6: 我就喜欢，反正有点喜欢那种长相胖乎的那种，眼就是阳光吧。
0: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1: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
0: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1: 哦，你也要工作？
0: 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1: 打算
0: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1: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9: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尹女士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做事要认真负责、诚实守信。从煎熬到解脱，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做事要认真负责、诚实守信，肯定是跟您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哈。
2: 对。
1: 您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进到大使馆里边去的？
2: 因为新开始的时候是1999年嘛。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外企比较多，然后就是港澳同胞在中国也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开始是做家政的，知道吧？在一个香港人家做家政，然后通过那个慢慢的后来就进入一个外国人的那个，那时候外企多，进入一个外企，那时候一个公司一个美国一个那个高管董事长嘛，按道理是管这个中国区域的那种大官吧，在他那儿做了3个月，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呢，公寓的那个头，然后就帮我找着一个也是中国人，然后他的老公是外国人，然后就把我找到他那儿去工作了。工作呢，当时他那儿是只要半天，然后我在那儿新开始做半天。上午不是没工作吗？然后后来呢，我就让我们夫人，我让他给我找一份，他给找了一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是一周是上2次。
1: 你这经历还挺复杂，
2: 对、
1: 最后通过种种关系进到大使馆。
2: 对，
1: 第一个大使馆是哪儿？
2: 就是那个瑞士。
1: 哦，所以你一直在这儿工作？
2: 对，
1: 工作了
2: 21年了。
1: 哦，
2: 对，
1: 你是可以同时服务好几家这个使馆，还是只能在一家？
2: 好几家吧。
1: 哦，那你怎么平衡时间呢？就现在你是做了几家？
2: 7个，还有英国大使馆的。
1: 7个，那工作怎么安排呀？
2: 都是按我的时间来，但是工资全是按月算。
1: 哦，所以你拿7个工资。
2: 对。
1: 哦，那你的收入好高哦。
2: 还可以吧，一月2万多吧。
1: 哦，
2: 对。
1: 那具体要做什么呢？
2: 就是给他们熨熨衣服，有的有小孩给他们送到幼儿园，属于这样的，是属于这种的。有时候给做个西餐什么的，西餐、中餐反正都会做吧，属于这样的。
1: 但比方说，你看，要到中午的时候要吃饭，这7家都要吃饭。
2: 他们上班不在家，都不在家。
1: 那你要负责晚餐吗？
2: 不用。有时偶然做一次，一周做一次，就我有我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可以做。我时间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不会给做的，不做的。
1: 那反倒是他们要看你的。
2: 对，随时全部是随着我的时间来。
3: 干这个工作的勤快人，肯定勤快。
1: 可能这几个使馆离得很近，是吧？在路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你想，就比方烫衣服，给这家烫完了，给那家烫7家的衣服，一上午也就过去了。
2: 我这个不是每天做7家，一共是7家，是属于这种的。比如说我今天有时间我就去，没时间我就不去。因为事情如果我今天要是做不完的话，我也可以不做，下次再做。完全时间和事情全部是在于我自己这样子。再说我做事情本来又快，比如别的人是工作量8个小时，我只要4个小时就全部完成。我做事特别快，干净利索嘛，是这种的。对，
1: 所以要不也不可能有7个工作 offer 在手哈。
2: 而且还有介绍的，我是实在没办法干，干不过来，知道吗？就是今年我还放掉2个，要不然的话，我每天晚上就比如说6点半下班以后。晚上我还能找着工作，简单做一个饭，然后给做熨熨衣服什么的。因为熬夜对身体不好嘛，不能每天都熬夜。我一个星期只选择三个晚上熬夜，比如说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必须得加班，知道吧？这3个晚上我都熬夜。
1: 会觉得累吗？
2: 不累，因为时间都得自己控制累嘛。然后就是，下午一个高官嘛，然后就是比如说每天下午，我是从1点多钟去他那儿，然后呢3点钟我去学校接孩子，接完孩子我就带他去别的地方，一直玩到我下班才回去，知道吧？就属于这样的。然后别的地方有工作呢，6点半呢，哎，我赶到别的地方工作到8、9点，我就下班回家了，就干惯了，比较轻松。因为时间全部是在于我自己掌控之下，知道吧？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对，买东西
1: 也是。而且是这个雇主要看你的时间啊。
2: 对、哦，所有的都是这样子。
1: 哦，那你刚才说英文不是特别好，
2: 有的是英文，有的是法语，对，
1: 怎么沟通啊？
2: 但是多少能听懂一点，但那。

0: 小孩嘛，小朋友的话，就是一出生几乎就有一个人带嘛，几乎跟我学的话全部是中文，说的特别好。才两岁多啊，全部是中文，说的特别好。
1: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工作，只要你想做，就可以做十几年，没有问题的。
0: 对，只要有身体的允许情况下，我说不退休，永远就是什么做，他是一任继任，知道吧？这任走了，下一任又来了，就属于这种的。
1: 那你住呢？是？
0: 我住自己租房子。
1: 嗯，
0: 住在三元里，不错哈，很干净，对，一间屋子，但是真的像你说，干干净净，
1: 等于是一个小宜居吧，差不多50平米，
0: 一个小阳台，一个厨房嘛，对，像什么咖啡机啊，微波炉、洗衣机都有，对，都有。
2: 这看装饰也比较细实，因为比较简单，简单的。他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去能够照顾，比如说老外啊、外事人员，给他们做好相当于工作之外的生活这方面的辅助，他的统筹能力，做事的认真细致，还有周到，时间想后、认真负责全算上，肯定是能匹配的。
0: 婚姻是什么情况？婚姻我是1995年结婚的，然后2013年离的婚，因为那个男方嘛，他是没有责任感，属于这种的。其实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得离婚，然后呢，孩子小，给他他养不活，给我也上班，我也养不活，我也没法带。后来就是等孩子大了，然后我才能离婚。
1: 孩子刚好是2013年考大学，
0: 他是30号去大学报到，然后2号我就跟他把婚离了，知道吧？然后20年的婚姻等于是我一个人撑起家的。那他呢？他不干活，他不上班，他不上班。
1: 他是跟也在北京，
0: 在北京，他不上班。这个20多年以来吧，我一个人一直要顶人家一家人挣钱多，就是人家那时候挣800，我一个月大概挣1700。 人挣1700的时候，一个月挣4000，人挣4000的时候已经过万了，1万多了，就属于这种的。然后呢，每个月只要钱，比如说1号发工资，他那2年是在2010年那时候几年，他是在家里年年在家陪孩子上高中嘛。1号的时候，我发工资，3号的话工资不到他账上去，拿立马去跟你威胁，就跟你拼命了，就属于这种的，知道吗？
1: 然后就特别让你没法过，就属于这样的。后来我说孩子大了一定要离婚，刚好孩子3号报到，然后2号我就跟他婚离了。那你没有考虑在北京？你没有考虑在北京让他找一份工作，或者你给他找过关系？找过，给他找一个那是外企，那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然后给他找一个是开车的，是一个月1800，开了2天不开。
0: 然后后来给他找大使馆，后来一个月3000多开车，他也不开，他就觉得我开车好像低人一等，我也得给人开车门，还得给人关车门，他不愿意，知道吧？然后每次让他去别的街上班，我说你得找班上，孩子得养，对吧？一让他找工作，他就跟你吵架，知道吗？在家摔东西，知道吗？他摔东西，他因为钱不是他挣的，比如说你那电视机在那儿，他真敢砸。
1: 就属于这种的，脾气特暴躁，而且你又不给他钱，他就跟你家暴，他还打你，他就到女人嘛，我们老家话就是说，女人就得要打，不打就不听话，就他就是这种老思想概念。
0: 所以你的第二个关键词说从煎熬到解脱，反倒离婚你觉得是一种
1: 是解脱了，特别轻松。我离婚的时候，净身出户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他了。你也不会家暴吧？
2: 你们不会，肯定不会吧？
3: 不会，你看，我一看就能看出来。不会家暴，温柔的人，
2: 肯定是不可能。就可能有时候着急，说话声大点，但是绝对不会动手的。
3: 对对。
2: 所以这人的本性，他这个本，他家风，他本性就是这样，要根本就太难改。
1: 那孩子当时是给谁？
0: 孩子大了嘛，就是随意嘛，他愿意跟谁就跟谁。

0: 单呀，收拾屋子呀。他要是有时间，他就过来，就过时过节的话，他来看我。平时的工作也很忙，属于这种。
1: 所以过好自己的生活是，
0: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那个时候跟他过20年，太复杂了。你就是任劳任怨的付出一切。他都不领情，家里七大姨八大姑，就是大姑子小姑子啊，合起伙来欺负你。然后呢，再加上丈夫永远不站在你这边，他永远觉得你是外人，所以日子过得太累了。我就是想下半辈子想简简单单的找一个，就是那个两个人什么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天大的事情两个人顶着，没有任何人来参与，没有任何人的提防，对不对？没有心花花心眼的，那我防着你，你防着我，不存在有这些，知道吗？就是什么我挣得多你挣得少，我就高你一等，你就得听我的，不存在有这些，知道吗？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从小到大我是缺爱的。我们家兄弟5个，我在家老三，上面是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从小到大在家就没得过重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先开始把人做好了，做人是最关键的，知道吧？做事情也没人教我，做什么我永远是做的最好。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1: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们？
0: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1: 哦，你也要工作？
0: 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1: 打算
0: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1: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你这次来选择是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呀？
2: 就是哎，踏实过日子的，老实巴交的就行了，因为生怕了，不想什么那种关系复杂。咱们过日子就两个人过日子，然后全家人的掺和的那种，受不了，真的。原来就那些复杂的关系差点没把我给逼死，真属于那种，知道吗？伤怕了，我是比较简单的人。
1: 这二十多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工作，其实你可能比一般的家政人员这个眼界是要更好一点，
2: 够很多，
1: 对吧？
2: 是够很
1: 多。对，包括你自己现在的生活习惯也能看得出来。
2: 对对对。
1: 那你会不会对另外一半的这种要求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过日子了？
2: 我这个人就比较踏实，知道吧？你别看我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过日子特别踏实，我从来不浪费，知道吗？比如说我买牙膏、买洗发水什么的，买任何东西，我都等到打折的时候买，打折的时候买，便宜很多，知道吧？然后呢，不打折我去看了一次又一次，不打折我就是不买，我是属于这种的。对，你比如说像这个纸，我吃饭我擦嘴了，然后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啊，我还是一会儿还得接着用。我是属于这样的，知道吧？我从来不浪费。
3: 我觉得你找这个另一半，第一要素就是支持你工作，
2: 对，
3: 这是前提，因为我们会发现他对这个工作或者现状特别满意，
2: 对，
3: 啊，说了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能我要做到，再做十几年。那么如果这个男生说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免谈了。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觉得你的第一个条件应该是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不可能为着对方放弃我自己的事业，然后靠着对方的那个一点工资来生活，这个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知道吧？这种受气饭我肯定是吃不惯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播你会考虑吗？就是一号先生，
2: 他那个他不接受孩子吗？我有一个女儿呀。

0: 不，他不接受小孩子，像你这种孩子已经很大都不怎么来的，他
1: 正好那个文学，他文学太高了，我们没有文化，我怕那个什么。怕不行，
2: 不是，但是恰恰媒婆能够支持你的工作，
1: 嗯，
2: 因为她也需要独处的时间，
1: 嗯，
2: 你知道吗？然后你呢热爱工作，
1: 嗯，
2: 然后正好达成一致，
1: 嗯，
2: 那可能就像你说的，我什么1-4-5我要加晚班，她可能正高兴，
1: 嗯，
2: 好，然后她也踏实，你也知道她在干嘛，在那会儿又五禽戏吧，是吧，
1: 嗯？
2: 又在那会儿八段锦吧，所以我觉得也挺踏实的。
1: 嗯，
3: 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您看媒婆这个人有眼缘没？就是、
1: 看人挺好的，
2: 对，
4: 嗯，那你俩条件挺匹，你俩正好互补，
1: 人挺好的，
2: 对。
5: 他能够在使馆工作，肯定在一些大面上很得体、很周到、很细心，能够以他自己的不管是性格还是能力，能够胜任他这样一个工作需求。而恰恰我们知道使馆什么样的地方，其实既有老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层次的人员，所以从他的这个工作来讲，他就具备了一定的相当一些能力和素质。这是我的看法。
6: 是你比较喜欢的类型吗？
5: 还好。
0: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献出去？
7: 献，要献。
0: 人换吗？
7: 不换了。
0: 好，来。果真是一眼相中的，所以想了好几轮还依然是他啊，哦，那您来表达一下您的想法。
7: 这位女士，您很优秀，很漂亮，我给您献朵玫瑰花，您看能接不接？
6: 先了解一下，接一下
0: 啊，接吧，来来来来，恭喜两位牵手成功哈！今天接这朵花，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只是给互相一个机会，能够往前走一步。其实我觉得今天对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的先生啊，应该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会喜欢这种类型，所以你们好好的把握对方，好不好？来，梅波。
5: 我就不用了。
0: 今天不限了是吗？
5: 不用了。
0: 好，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
5: 三号考虑是踏实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需要的他也许有的还给不了我
0: 啊，哦，好吧，
5: 谢谢。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些没有牵手成功的，您觉得是我心目当中的他，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通过我们各个俱乐部都可以走到选择的舞台来，然后可以当面见到他们。那么今天的录制倒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后面的节目呢依然会有他们来谈一谈自己对这几天节目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今天到这儿结束，我们明天再会。
8: 选完不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9: 想表达没表达完，
10: 你想跟谁说？
11: 对，啊，
9: 不想说了，不说了。
12: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10: 他和霍哥想说。
9: 不是。
10: 说。
9: 不是。
12: 你也是不是想让
13: 和梅先生说？
8: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7: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13: 这才叫
7: 他是缘分的。有缘，我喜欢这种
3: 类型的
7: 吧。
14: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10: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9: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13: 动了，
10: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7: 今天是我的生日
13: 啊！
7: 祝你生日快乐！
10: 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这些给他。
8: 精彩永不冷场，
12: 姐姐
9: 把手机拿下来，加个微信，
15: 完全可以
4: 先把微信加上，
8: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0: 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EX 组合。5月2号，

0: 才您看到的是全球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公映的影片《火车进站》。131年前的巴黎，一列火车从荧幕的深处驶来，撞开了电影的大门。但是我现在啊，不是在法国的巴黎，而是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1907站台。现在的窗外啊，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国的小镇，而是整个公园里面的阵阵绿意和欢声笑语。我在想，从火车进站的荧幕出狱到身边的生活片场，今天我会有哪些美好的偶遇呢？
1: 专业的机器吧，这是给宝宝拍一点记录的是吧？
2: 是，都是100人，
1: 100多人，我的天哪！
3: 他们都是一起从小长大的，我们在一个医院生的，同样大。
0: 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
4: 好丰盛啊！中午一直在做准备，准备了2个多小时。
5: 我感觉很适合五一的时候。
4: 对，五一，对对对。
0: 3号，我可以打你吗？啊！出片了吗？好看。哦，在网上找的。
6: 出片3.6。
0: 是吧？所以就种草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欢迎来到我的假期片场。那在南森怎么玩怎么拍，我只能说处处都能出片。我今天好像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女生。
7: 大人的世界和小孩子的世界本来是一样的，可是大人容易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图图长大以后也不会忘记现在的样子。
8: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每一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将来小树会长成枝叶茂盛的大树，你们的小孩也一定会变成很有本事的大人。
0: 你还玩什么好玩的啦？你带我去看看。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这里露营，就是在小朋友们好好玩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这样躺平了。真的是一个遛娃的好地方。看，我真的来到了一个儿童乐园。啊，后面有，这里怎么都是小朋友呀？

0: 梦回童年，我刚刚一直都说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女生。来这儿可以全身心的放松，还有大自然，还有小伙伴。
1: 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啊？
2: 我想就叫他斑比好了。
1: 斑比，哎，可以，这个名字蛮不错的。
0: 我们现在是在小鹿营地，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而且这些小动物很自由，它们都是可以在乱跑的。Hello， 小鹿。哇，它这个它好亲人啊！你要喂它吗？
3: 你妈。哦
0: 哦哦！来来来，咦，来来来。给，嗨，你看看我，嗨，他不看，他不看我，哎，我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羊，小小的，哎，你们要不要吃的？哎，别走啊，你吃啊，你吃，他们不吃，你吃。
4: 晨阳姐姐，我吃我吃。
5: 他会不会用脚来顶我？
4: 哦，小羊也来了，
0: 都来了。小驴 ，Donkey， 你要不要吃这个？哦，你是吃的。哎
6: 呦妈呀，吓人！吓就不要做。
0: 对，有的有的有的，真的吗？好的，给你一根胡萝卜。嗯，我们一起问小驴。哇，他好喜欢吃胡萝卜啊！不要了，给你一个。
4: 咱们这个小鹿营地虽然叫小鹿营地，我好像我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种动物，
3: 一共有七大类动物，
4: 七大类
3: 啊，有羊，还有鹿，狐獴，
4: 猫，对，
3: 然后还有马、兔子、鱼，都有。但这些动物全部都是宠物那种动物啊，比较亲人的，
7: 像孩子跟小羊、什么羊驼了这些一块玩玩。
8: 他喜欢跟他们玩吗？
7: 胆儿稍微小点。
8: 我看您喂的挺开心。
4: 您是不是也

0: 班先到这儿，然后再回家。
1: 下班先到这儿来种个地，再回家。
0: 是的，是的。
2: 您是每周都会带小朋友过来种一种地吗？
3: 有空就来。
2: 有空就来。
4: 我看您这个都已经收割完了，是吗？
5: 这个是在收第二茬。
4: 哦，现在这个是
5: 刚摘的西柳。
4: 这是种什么？
5: 这个是种的辣椒。
4: 辣椒哦。
5: 黄瓜。
4: 哦。
5: 对。
4: 所以您家人没事儿也会过来吗？
5: 都来，孩子
4: 都来，
5: 对吧？孩子

0: 刚爬完，都是他捡的。
1: 所以真的都是自己种自己吃了。
0: 真的是真的。
1: 这是啥？这是萝卜，这肯定是萝卜。
2: 茄子。
3: 茄子。就在家阳台上，好多人都会现在在那个阳台上能种这个。
1: 在阳台上种这个？
3: 对。
1: 这什么呀？这不知道呀。
3: 西红柿。
1: 啊，对，这啊，对，你看我刚才想说是西红柿的吗？这是什么呀？这个我也不知道。完了，今天得零分了。我看。
2: 这怎么看着也像西红柿？
1: 这个他刚才偷偷说他是辣椒。我知道，没事，我下回就认识你们了。这是怕水的作物，
3: 是西红柿，茄子，辣椒，比较不喜欢水。
1: 哦，
3: 所以说我们都要种在底下，把这个苗放进去。放进去的话，把土给它全揉碎，埋到，不要埋到硬，
2: 可以稍微再往下摁一下，
1: 再往下摁一下。
2: 把那个坑做的稍微深一点
3: 就行了，能保住水，保证它那个第一茬水浇进去以后，它能完全的渗到根系下边。
1: 那我干这个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可以忘掉很多烦恼，就是没有什么想的，我就是想着当下我在太阳下刨着土种着一个苗，然后等待我的果实。是不是有很多来这儿种地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2: 刚才有一大姐就是，因为孩子要高考嘛，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辅导完孩子就回了种地。
1: 辅导完，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压的方式，真的是。
2: 刚才刚跟大姐聊了一次，
1: 是吧？哎，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都出汗了，我操！但真的挺开心的，
2: 是不是体验到了农村的快乐？
1: 是的，用它。

0: 整个南森面积好大呀，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来过这儿，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2023年的时候正式对公众开放的，而且它的整个总面积呢有15.6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2.5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么大。刚才我在这边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建筑，它像一个茅草屋一样，大家看啊，它是用木头做的主要的支撑，然后上面像茅草一样，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它是用这个塑料仿的茅草做的，那感觉就是一个树屋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呢应该叫森林书屋，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漂亮的小姐姐在这里打卡拍照，大家应该是都特别喜欢这儿的感觉哈。出片了吗？我看看，我看看。哎，为什么会选在这儿拍？哎，好看，哦，真的好好看，而且我刚才看他那个嘴里面还叼着一个花儿，好美啊！是因为你们喜欢这个书屋的风格吗？
1: 嗯，对，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0: 比较干净啊。
2: 绿化植被的覆盖率真的挺高的，是吧？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很亲近大自然的，也挺适合遛孩子的。我觉得这个肯定还得再得二刷，第一刷肯定来不了。

0: 取经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你是画师，你问我，再来一把。
1: 刚刚然后来看电影，结果小孩还能坐住，我说那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2: 就找到那个小的时候大家在路边看电影的那种感觉啊，那时候小朋友们都要到一起啊，特别期待去看一个电影。
3: 第一是可以免费参与我们的观影，然后我们这个所在的是一个露营营地，那您持这个票根来我们营地的话也是可以享受一些这个消费的优惠，最直接的就是能减50元。
4: 从自然到街区，从白天到黑夜，我们的光影片场永不落幕。
5: 来自我们这帮青年人的台湾人民首
2: 富。我们是哪个年代？我们是两个年代完全。你那是哪个年代的衣服啊？
6: 属于60到80年代。
2: 60到80年代，哦，这也都是。
6: 老物件。
2: 老物件。哦，一会儿要放电影吗？快开始了。

0: 知道吗？阿姨
1: 知道吗？知道呀。那叫什么？今天看什么？
0: 对呀、啊。
1: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知道。妈妈知道吧？今天放啥？
0: 我看接了建党伟业。
1: 建党伟业、
0: 啊、
1: 哦，哎，我觉得露天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边好像真的不一样，那感觉
0: 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带着小孩出来转转、我感觉还是好的。他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发完，
1: 还没有完全
0: 开
1: 发。对、哦、我看挺时尚的，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复古的气息、然后又很时尚，现在很多潮牌在这边。
0: 对对对，他就是仿那个复古的，因为长辛店就是属于一个古镇嘛，就是在原址上修复一下。
2: 端午五一的时候，有很多 NPC 在我们街上可以跟打卡互动。
1: NPC 啊啊，
2: 可以跟他们打卡互动，进行玩游戏，然后可以得粮票。我们五一还有小卖店，然后他那到时候的话，有更多老物件和
1: 一些。真的吗？太有意思了。这里是五月光影的生活片场，今天我的影片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在繁花同梦里遇见童趣，在都市更梦里收获烟火，在零下生活里找到宁静，在林野露雨间邂逅治愈。从南森的白日光影到长辛店街区的夜色荧幕，时光流转，电影永不落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生活不停，片场不停，希望每一帧都能够成为我们记忆当中的人生大片。
3: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4: 在五一钻石演唱会期间，观众除了能听到动听的音乐，见到知名的音乐人外，还收获了不少意外的惊喜。
5: 演出间隙，艺人嘉宾向场内投掷了幸运球，观众还在场内抽取了钻石盲盒等惊喜好礼。
4: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购买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朋友，这票根咱可千万别弄丢了，因为它在后续能给我们带来大把的福利。
5: 凡购买含580元及以上价位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可兑换中网幻想票，不仅能观赛，还有偶遇明星球员的机会。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先生给我捧哏，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不安。
2: 不，太客气了，
1: 特别的激动。相声名家。
2: 什么名家呀？
1: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2: 是，那倒是。
1: 喜欢看您。为什么喜欢听相声
2: 啊？
1: 相声喜闻乐见。
2: 哎，
1: 而且我们说相声的呢，用的就是普通话。
2: 对，
1: 我就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2: 哦，
1: 各地的方言我都有研究。
2: 是啊，
1: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2: 哦，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也会说
1: 一点点，
2: 是吗？
1: 哎，
2: 那像这个蒙古的话你会说吗？
1: 也是一点点蒙古话。
2: 哎，你太客气，
1: 会的不是很多。
2: 那我可得问问你。这个蒙古话管这个问好怎么说呀？
1: 问好啊。
2: 啊，
1: 闷得了闷的，
2: 闷得了闷的。
1: 哎，闷得了闷的问好。
2: 要是问大家好呢？
1: 问大家好
2: 啊。
1: 起了闷的，起了闷的。
2: 这是问大家好。
1: 对。
2: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1: 问全国人民都好
2: 啊，
1: 那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得了闷的
2: 啊，通通的闷得闷的。
1: 同这问题
2: 哎，那问点别的。
1: 问别的，
2: 蒙古话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 巴拉一地。
2: 哎，巴拉一地呀。
1: 啊，不是，巴达一地。
2: 哦，巴达一地。
1: 巴达是吃，一地是饭。
2: 哦，
1: 巴达一地。
2: 那要是吃肉呢？
1: 马哈一西。
2: 马哈一西。那么要是吃鸡呢？
1: 尖嘴子马哈一西。
2: 尖嘴子马哈一地。那么要是吃鸭子呢？
1: 别
2: 对着马哈一西。你这是蒙古话吗？
1: 要说我说的好的，
2: 那是哪儿的话？
1: 河北省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
2: 哦，深武饶安的话你也会说？
1: 哎，能说。
2: 那我问问你，到了深武饶安这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 走啊。
2: 啊，
1: 又跌值。
2: 哦，又跌值。
1: 又跌值。
2: 这就是走。
1: 走。
2: 那么要是坐着呢？
1: 稳着。
2: 哦，稳着。要是蹲着，
1: 那叫孤独着。
2: 孤独着。这么躺着呢？
1: 倒着。
2: 哦，倒着。
1: 倒着。
2: 要是趴着，
1: 他不趴着。
2: 不，怎么不趴着呀？
1: 没事，你趴着干嘛？你又不肚子疼。
2: 哎，这个深武饶安的话我也会说几句。
1: 是啊，
2: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这儿的方言怎么样？
1: 咱合作一下
2: 啊。对，
1: 那行，那我得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2: 哦，这还有故事性。
1: 想当初啊，咱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人。
2: 哦，同乡。
1: 你呢？
2: 嗯，
1: 进城做买卖
2: 啊，
1: 卖点什么豆瓣啊、豆芽什么的。后来发了财了，开了个大买卖。
2: 我开什么大买卖？
1: 开了个大粪厂子。
2: 大啊，
1: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2: 嚯，
1: 我在家里边种地。
2: 哦，
1: 不料想闹了灾了。
2: 闹什么灾了？
1: 蝗虫。
2: 哦，闹蚂蚱了，
1: 把我就给咬上来了。我到城里边到处的找老乡。
2: 是是，
1: 找来找去，咱们两个人在街上见了面了。
2: 哦，
1: 要聊一聊天。叙一叙家常。
2: 是，说会儿话。
1: 对，
2: 好，
1: 现在咱就开始。
2: 行，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2: 哎，
1: 行吗？
2: 咱们演一演。
1: 演一演。
2: 表演表演。我，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 啊，我咬你干嘛呀？
2: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
1: 我呀，三天没吃饭了。
2: 哦，
1: 一点底气都没有，
2: 饿的。
1: 哎，
2: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哇！
2: 哎，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啊？
1: 因为你是开大粪厂子的。
2: 啊，
1: 肥料足。
2: 哎，我呀，
1: 来，
2: 我，我，
3: 你不是俺蝈蝈，你不是油葫芦啊？
1: 谁是油葫芦啊？
3: 那谁是蝈蝈？
1: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2: 这个哥哥就是
1: 蝈蝈，
2: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1: 哎，
2: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2: 哎，你等会儿，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1: 兄弟。
2: 哦，第二的是兄弟。
1: 嗯，
2: 那第仨的呢？
1: 还没来呢，
2: 咱甭等他了。
3: 我。你不是男蝈蝈、哎、
2: 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弟儿的，
3: 可不是吗？
2: 哎，弟儿的
3: 蝈，
2: 你是多咱来的？
3: 我夜里后行来的。
2: 夜里后行你怎么来的？
3: 我跟那个夜车来的。
2: 啊，你没遇见海怪啊？
1: 你没看见大老妖啊？
2: 像话吗？你不说你跟夜，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1: 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2: 哦，夜车呀？
1: 哎
2: 哎，你也去到哪里了？
1: 我去到后老庆豆腐坊了。
2: 都见着了没有？
1: 都见着了。后老庆、李老得、张老万，我们拉了一徐的滚儿啊！
2: 哎，提我来的没有？
1: 提你来了？
2: 提我妈呀？
1: 说你在城里边开了个大买卖，开了个大粪场子，关了十几个厕所呀！
2: 对了，
1: 就这十几个厕所，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2: 哇，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1: 就掏那个粪卖那个钱就吃不了啊！
2: 他，你得把这钱字说出来。弟儿的，
3: 哇，
2: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了？
1: 嗨，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好容易有收成，又闹了马扎了，
2: 闹马扎了。
1: 那个马扎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到了庄稼地，咔。进吃了，
2: 全进吃了，
1: 可不是吗？
2: 哎，我那个地怎么着？
1: 哪有你的地？
2: 老爷庙下坡48亩地不是我的吗？
1: 那么侯老庆的吗？
2: 侯老庆倒进我了，
1: 倒进你了，
2: 可不是吗？
1: 看见你这个地，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马扎真是神宠啊，到了别人的庄稼地，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全进吃了。你看这你的地，呼啦哒呼啦哒，就全进飞走了。你那个地别说马扎，连个马的籽儿都没有啊！
2: 我那个地收成了，
1: 也没收成
2: 啊！不是没马扎吗？
1: 马扎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2: 啊，都淹了。
1: 废话，你怎么这么好心眼？
2: 那倒是，
1: 也别说、水下去，你收成两口的
2: 粮食，
1: 蛤蟆，
2: 蛤蟆呀，
1: 呱
2: 呱！这行了，行了，行了，咱不学这个，
1: 不学这个了，
2: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
1: 哦，学山东人，
2: 哎，你看张嘴就来，
1: 那当然了。行，咱学一回这个山东人说话。
2: 行行行，
1: 要学这个山东人说话呀，
2: 啊、
1: 我得是你三大爷。
2: 对，这不是你，你等我，
1: 我呀受着累。
2: 这是什么什么、这还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
1: 谁占便宜了？
2: 那你说是我三大爷？
1: 嗨，您误会了，不是占便宜、咱们这里边有个故事情节。
2: 哦，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1: 想当初您父亲在北京城开买卖、
2: 哦、
1: 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关系，不叫呢我可还爱挑个眼。
2: 是啊，
1: 后来呢你父亲去世了、
2: 哦、
1: 把买卖交给你，我到别处去开买卖、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把家给败光了。
2: 嘿，
1: 北京话说混要了饭了。山东话是爆了墩了。
2: 是啊，
1: 哎，到处的要饭，要来要去要到我这儿了、我冲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但是得说你几句、你年轻人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说话就跟打起来了一样。
2: 对，这个山东人呢、说话气粗嘛。
1: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2: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1: 你有病。
2: 我有什么病啊？
1: 小三灾儿，
2: 哎，头疼脑热，
1: 温病，
2: 哎，
1: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疼，大背，鼠疮，脖子连冲，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1: 先给您化化妆、
2: 还得化妆。
1: 那当然了，
2: 那怎么
1: 把您这个脑袋也给您包上点？
2: 包脑袋？
1: 对，把这儿系上点。
2: 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是治您那腮漏。
2: 腮漏，
1: 腮帮子这儿这有一窟窿，
2: 哦，
1: 吃东西往外掉，
2: 是吗？
1: 对，
2: 哦，要是吃烧饼嘛，往出掉芝麻，
1: 不是，
2: 啊，
1: 一个茶鸡蛋剥开了，扔进去掉出来，
2: 嘿，好嘛，长了一大漏勺，我这是。 行行行了行了，别比划别比划，
1: 这一大窟窿
2: 啊，
1: 哎，把这脖子也给您围上点。
2: 这围脖子又是什么病啊？
1: 这是砍头疮，
2: 砍头疮。
1: 您这个砍头疮
2: 啊
1: 已经烂对了环了。
2: 是吗？
1: 脑袋这儿就连着不点筋儿。
2: 哎呦，
1: 走道不敢打气氛。
2: 为什么呢？
1: 走着走着道啊，切吧唧，脑袋掉地上了。
2: 嘿，这还跟我有什么仇？行行行，还踢呢，当球踢是不是？
1: 把这大褂给您往上面一面，
2: 撩起大褂。
1: 哎，这是您要饭配那麻袋片。
2: 呵，
1: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呀、啊、劈着一点
2: 啊，这个是
1: 连窗腿，
2: 连窗腿。
1: 哎，对，我呢得拿着这个，
2: 拿扇子干嘛？
1: 山东人好抽旱烟，打烟袋。
2: 哦，你那是旱烟袋。
1: 哎，对对对对，你也得拿着这个。
2: 哦，
1: 搁这夹着，
2: 夹那干嘛呀、啊？这
1: 是要饭那砂锅。
2: 嘿，我倒全拿着呢。
1: 哎，家务事齐呀、啊。
2: 哦，夹在这儿。
1: 哎，这样
2: 啊。露出来了。
1: 有馅有馅，
2: 有还有馅，
1: 有馅有馅。您要先走两步，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2: 啊、哦！你看怎么样？
1: 让大伙儿看看像不像？
2: 哎，行行行，来。
1: 别说，真有遗传性。
2: 哎，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1: 行了，捯饬完了，咱现在就开始
2: 啊！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嘿，
2: 哎呦，干嘛了这是？干什么呢？
1: 怎么了这是？
2: 啊，你见着我你干嘛？嘿，这是干什么的？
1: 嗨，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2: 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1: 对了，
2: 哎，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啊，恨得很，看着别扭、啊。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
2: 挖哦，你说灰，我说挖，
1: 哎，
2: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1: 那谁抬土啊？
2: 这
1: 再来再来，
2: 再来再来，嘿，挖，
1: 好家伙，
2: 挖，
1: 好家伙，
2: 挖，
1: 好家伙，
2: 挖，
1: 别挖了，
2: 怎么了？
1: 再挖墙塌了，
2: 这。你不让我挖的吗？
1: 我说会，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2: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2: 哦，我得说哎，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1: 哎，
2: 到我这费家伙。
1: 再来再来。
2: 哎，
1: 嘿，
2: 哇，
1: 这不是小鸡子儿，
2: 你不是大鸭蛋呢？
1: 谁是大鸭蛋？
2: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啊！
1: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啊！
2: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人儿，他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看见我不好意思了？
2: 啊、
1: 可不是我吗？你人家不是三大爷？
2: 嘿，这好子在他那儿呢。
1: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是我的、
2: 哦、受累都是你的，这病可都是我的呀。
1: 嘿，
2: 哇，
1: 好家伙，
2: 哎，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1: 你爸是小鸡子儿？
2: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你们一家我是三大爷。
1: 嗨、哎、呀嗨，你还认识三大爷？
2: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1: 哎，认识三大爷就好。
2: 我说你有胡子吗？你捋
1: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
2: 没听说。
1: 我说小二小二，你怎么混成这个形儿
2: 了？我饱了顿了，
1: 咬了饭了，
2: 可不是。
1: 那个狼家
2: 的玩家不去了，
1: 不亏那个灵球，
2: 灵球一回老家干了脏了，
1: 吉尼娘变了骨了，
2: 可不是吗？
1: 嗨嗨，这是你的消息。
2: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1: 狼家不亏那个买卖，
2: 买卖都逮出去了，
1: 逮出去了。那个钱呢？
2: 那钱都还了亏空了。
1: 什么亏空？
2: 什么亏空？栾家在世的欠了80多万。
1: 你胡说八道！
2: 嗯，
1: 栾家在世的时候，那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2: 咋不亏钱？
1: 我听那个洪家子说，
2: 他学什么？
1: 说你不孝好，
2: 咋不学好？
1: 说你带哈票都，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2: 还家走到了也得穿不动，给不又回了。
1: 你又回来了？你根本就不走啊！
2: 哎呀，我这砍头装是不是好了？是吧？ 我这腰部老掉，传不通，可不又回来了。
1: 你还能真能转得回来吗？
2: 这词儿我忘不了，好几十年了，我磕了。
1: 要不你把这摘了吧。
2: 这样行
1: 啊？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2: 啊，还家走了，到了燕台，船不通，给不又回来？
1: 你又回来，你根本就不
2: 咋回没走呢？
1: 啊，王经理介绍，等了我那工作，你去了吗？
2: 啊，去了，一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费吗？
1: 怎么也够调？你不够调？
2: 你小孩子扒了也够行吗？
1: 干不干的没关系。王经理那金壳手表呢？
2: 咱没见到。
1: 你没见到，你当大票压小票，你逮着薄面
2: 了。那是血口喷人。
1: 你打了吗啡给他？
2: 谁打吗？
1: 你找我干什么？
2: 我跟你要一钱，好还价。
1: 甭说木有，有钱我也不急你。
2: 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1: 我说的着你，我才说你。
2: 不急着，
1: 不急你把表交出来。
2: 有交钱就该急我钱。
1: 你给山东丢脸，
2: 你才
1: 你给山东丢人，
2: 你丢人，
1: 给你爸爸丢脸，
2: 你才丢。
1: 趁早崩狗，
2: 你
1: 让我说你什么
2: 呀？
1: 嘿，你早晚得喂狗啊！
2: 哎，你才喂狗呢。
4: 我想要个孩子，
5: 啊？
4: 哎，干嘛这么吃惊？
5: 你想要孩子？
4: 啊，对呀。
5: 想好了吗？
4: 我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有了孩子，朋友们，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5: 干嘛呀？
4: 我天天在家陪孩子。
5: 哎呦，
4: 你想想啊，有一个迷你版的小晨曦，
5: 这
4: 哎，在我们家里头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哎，就，哎，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儿多好玩，
5: 多好玩。你让大伙儿听，他儿子是耗子，你看看。
4: 你儿子是耗子？
5: 什么动静啊？
4: 就是可。
5: 再者说，有孩子是你想象中那样吗？
4: 啊？
5: 再说要孩子那么容易吗？
4: 哦，是啊。
5: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4: 拿开水一烫？
5: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
4: 啊！
5: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
4: 哎呀，
5: 把剪子递我，用力，用力，用力呀！哇哇哇！陈公公
4: 啊，
5: 是个阿哥，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听听，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5: 我告诉您说，哥
4: 啊，
5: 这方面我可有经验
4: 啊。是是，
5: 有孩子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孩子一出生，一系列的麻烦全来了，知道吗？
4: 要孩子有什么可麻烦的？
5: 起名字就是个麻烦事，
4: 起名字有什么可麻烦的？那我爸爸给我们家那孩子早起好名字了，
5: 孩子没出来，名字就起好了。
4: 当然了，我爸爸哎。为了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5: 啊，
4: 字典都翻烂了。
5: 哇，叫什么呀？
4: 陈字典呢？
5: 你爸就看一皮儿吧，你爸。
4: 嗯。
5: 得亏看的是正面，看反面，你儿子也叫陈15.8，哎，你儿子就。
4: 你给我儿子定价了是怎么着？
5: 我跟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每天能闹得死你，你信吗？
4: 那有什么可闹的？
5: 你甭说别的啊，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要命的事儿。
4: 是啊，
5: 你看，你以为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4: 啊，
5: 你把门打开，
4: 哎，
5: 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哎，就完了。
4: 干嘛你遛狗呢？还给我放出去？
5: 完事省事儿吗？
4: 那孩子怎么样？
5: 你知道你们家陈15.8？
4: 我儿子叫陈字典。
5: 对对对，陈字典长大以后什么样吗？
4: 什么样啊？
5: 跟你学习。
4: 哎哎，
5: 点点，点点快出来上学了。
4: 哎，这不挺好吗？
5: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
4: 哎，
5: 陈字典，
4: 哎，叫吧，
5: 快点。
4: 哎呦，
5: 几点了？
4: 哎呀，
5: 迟到了，不知道，快出来穿衣裳来。
4: 对对，
5: 快快快，穿鞋，别穿你妈的鞋，穿你自己的鞋。
4: 哎呀，
5: 孩子真淘气，把枪放下。
4: 哎，
5: 把枪放下。
4: 还有枪？
5: 上学带枪干嘛呀？
4: 哎，
5: 爸爸爸爸爸爸，
4: 嗯，
5: 我要报杀父之仇。
4: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放了学再报行吗？
4: 哎呀，
5: 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过来穿衣裳吧，宝贝儿，快过来穿衣裳，把这毛衣套好了，羽绒服拿来，正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正好了，你这手躲开，你这抬脑袋就是夹一嘴，
4: 哎呀，
5: 给你身上就这么费劲，你知道吗？你站好了，别动，
4: 哎呀，
5: 走你，
4: 哎呀，你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5: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4: 哎，好嘛，
5: 不是爸爸妈妈不行
4: 啊，
5: 嗯，我不能穿这个。
4: 为什么？
5: 今儿星期一，我得穿校服。
4: 哎呦，得白穿了又。
5: 你怎么不早说呀？
4: 哎呀，
5: 啊，
4: 造孽！
5: 早干嘛造孽呀你呀？
4: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5: 打！
4: 别打了，别打了！您还乐呢？您没注意到，那是我儿子，那是。
5: 我说打这么顺手呢？
4: 什么叫这么顺手？我儿子干嘛使这么大劲呢？哎呦，别踹了，别踹了
5: 啊！
4: 像话，那孩子小，你知道吗？
5: 多着急，这是
4: 是着急
5: 啊！
4: 但是我跟你说，你的性子也急，你给我就不着急，
5: 没那个，
4: 哎，
5: 不可能，
4: 怎么？
5: 你有孩子时间长，你准着急，你信吗？
4: 我不着急。我有什么着急的？
5: 你要不信，现场来一回啊！
4: 咱怎么来？
5: 好比说，我现在我就是陈字典， 啊？
4: 什么？
5: 我就是陈子典。
4: 嘿，宝贝儿，咱们爷俩第一次见面，让爸爸抱抱。干嘛？
5: 像话！我就扮演这个角色
4: 哦，
5: 让你感觉有孩子这一天这日子怎么过？你看你着急不着急？
4: 你放心，我肯定不着急。
5: 这是你说的，
4: 我说的。
5: 来吧，
4: 来吧，
5: 咱就从我出门，早起出门，哎，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4: 可以啊，
5: 好吧，
4: 咱这就角色变扮演了。
5: 来吧，来吧，
4: 来来来，
5: 来吧。
4: 哎，点点，
5: 哎，
4: 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好。
5: 谢谢妈妈。
4: 哎，对。你瞧我们家宝贝儿多喜庆！
5: 爸爸今儿我可开心了，
4: 为什么这么高兴？

0: 我今天穿的是校服、哦、
1: 校服，
0: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你看
1: 哪个校服啊这是、嗯、宝贝儿宝贝儿坐好了啊，
0: 哎，
1: 爸爸准备开车了啊，
0: 走喽、嗯、爸爸爸爸爸爸，哎啊，我给你讲个课文吧，
1: 背课文可以，
0: 课文年夜饭
1: 好，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啊，安静一会儿好吗？
2: 好吧，哎哎，
0: 爸爸爸爸你开的太快了，嗯，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呀，
1: 你学李菁干嘛呀？没事儿你你这孩子你学点好，你学李菁干嘛？他是你爸爸呀。啊，
0: 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什么事儿都有这句呢你呀、啊、
0: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
0: 上学去，
1: 快去吧，
0: 报仇去喽，
1: 瞧见吗？复仇者联盟，
0: 校长好、
1: 啊、还有一校长，你这玩意儿，这一天不就过去了吗？这孩子这有什么呢？我没瞧出有多什么毛病，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
2: 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
2: 嗯，
1: 赶紧去写作业。写完作业，那个，
0: 不想写作业。嗯，
1: 你不想写作业干什么呀？
0: 爸，我想让你跟我玩一会儿。
1: 那玩一会儿，玩什么呀？
0: 玩一会儿，爸爸，咱俩演个《西游记》吧。
1: 啊，行，演《西游记》。
0: 我也孙悟空。
1: 你先等会儿，爸爸跟你说啊，你玩完以后咱们就写作业。
0: 行，我演孙悟空。
1: 啊，那爸爸演谁呢？
0: 你演妖精。
1: 啊，我演哪个妖精？嗯，
0: 爸爸，你演大黄蜂行吗？
1: 大黄蜂是妖精吗？
0: 是爸爸，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0: 对，大胆的大黄蜂，你还不快快现车原形？
1: 哦，对，公公嘎嘎，公公嘎嘎，变形，我是大黄蜂。呵呵呵呵嗯。怎么给爸爸来一幅啊？
0: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了！哈哈！哎呀，你踢罚单！哎呀，干嘛？爸爸，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1: 爸爸不生气，爸爸停错地儿了，行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啊？啊？
0: 那我写作业，您干嘛去？
1: 我交罚单去，我能干什么？我，你赶紧写。哦，这孩子你可……
2: 爸爸，这题我不会，
1: 刚写就不会，刚写就不会啊！啊，拿过来，把题拿过来，爸爸给你看看，爸爸教你啊。你这题你能不会吗？啊，你这智商啊，全随你妈了，我跟你说。看着啊，爸爸教你啊。
0: 那妈妈在这时候，你也不敢这么说呀。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话多，这孩子。看题啊，这题多简单呢。问，100-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啊，这费死个劲了。从头看啊，从头看，咱们先看各位啊。0-0等于多少啊？
0: 零。
1: 对了。再看十位啊，0-7能不能减？
2: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怎么办？
0: 不能，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不行吗？他不得借吗？不够不得借吗？啊，那跟谁借呀？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呀？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啊？
0: 爷爷说你管他借钱从来都不还。哎呀，
1: 别提我的事，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借过来之后，10-7，是不是等于3？又开震动，10-7是不是等于3？
2: 是，哎是。
1: 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0: 是，
1: 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0: 是
1: 个屁呀！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个屁呀！会，这不全我一个人在这说的吗？把我急死了！再看下一题啊，宝贝儿不着急，咱们再看下一题啊。
0: 不着急。
1: 哎呀，看这个啊，哎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啊，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又看着我，我脸上有答案吗？我脸上是有答案吗？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就加了海鲜俩字儿啊，好宝贝儿啊。

0: 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呀？哎呀，真把我气死了！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这么说啊，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还有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哎呀，我就问你，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有多少？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这是没有海鲜了。
1: 不是，爸爸他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偷秤，偷秤！哎呀。你别给我提抽秤了，哎呀，没有抽秤的事儿了，宝贝儿啊，就是100减70得多少？
1: 忘了，
0: 这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钱不还？哎呦，哎呦，可把我急死了，可把我，爸爸，你作业怎么写呀，爸爸？
0: 宝贝儿真难呐、啊，我是真难呐、啊，我呀，好宝贝儿啊，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
0: 爸爸，你卖海鲜，你为什么要偷秤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哎呀，爸爸呀！哎呀，
1: 哥，回来，不演了，回来，淡定一会儿，看着我在这儿呢，哥，让你说，
0: 兄弟，
1: 这个有孩子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兄弟，这孩子我不要了
1: 啊！不行，
0: 我不要了，
1: 不行，你得要，
0: 我不要了，
1: 你别听我的，哥，你别听我，你该要还得要，
0: 我不要，我爸爸偷秤，我不要了。
1: 我跟你说，哥，我没别的意思，知道吧？我都让你想明白，有孩子有幸福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
0: 是，
1: 你都得接受啊！哎，是不是？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这想要孩子呀、啊？
0: 想要，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哎，我把我孩子借你2天，
0: 借我2天。
1: 哎，你跟嫂子，你俩在家养养，你先适应啊，适应这个环境，习惯了以后，有了心理准备，你们两口再要啊！
0: 我先预练，
1: 好不好？这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你跟嫂子说一声。
0: 行，那我跟嫂子说一声。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一会儿下学就给你送去啊！哎，好嘞！哎，媳妇儿啊，孩子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啊，抓紧时间订票，这回带着爸妈一块儿好好玩一玩，别忘了这次的任务，抓紧时间要二胎。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多好啊！
2: 这就是套路，
3: 这就是套路。
2: 我问你，在座的观众，谁是你亲爱的？哎，哪个是你亲爱的？
4: 不是，
2: 你知道谁是你亲爱的呀？
4: 不是你。
2: 再说，谁愿意找你这样的亲爱的？哎，
4: 你这叫怎么说话啊？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叫声亲爱的，哎，他不能拉动这个距离吗？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2: 哦，我明白了。哎、你觉得跟大伙儿那距离远？
4: 对呀。
2: 下去。哎，
4: 我
2: 下。
4: 王总下哪儿去？我下去。
2: 那你坐那儿不就近了吗？
4: 我说这距离，心灵上那个距离。
2: 那你就好好说相声，那距离自然就拉近了啊。
4: 是，这头一个这是套路。
2: 套路啊。
4: 那第二个不是、啊。
2: 第二句你说的什么？
4: 第二句我说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侯振鹏，让大伙认识。
2: 这更是套路，这是废话呀啊！
4: 说我名字怎么叫废话呢？
2: 人家刚才啊，路遥介绍没介绍？
4: 介绍。
2: 说多半天啊，介绍的多好，用得着你自我介绍吗？再说什么好多相声演员就爱上台，朋友们，我是相声界小学生，这就是什么意思？您看，相声界的小学生，说明学艺不深，就敢站上台来给大伙说相声。
4: 不是，
2: 这不是骗是什么？
4: 这不是骗、啊，我头了说我是小学生的意思，啊、我这是谦虚。哎，我放低我这个身段。
2: 别干嘛？你等会儿你干嘛？
4: 我谦虚放低身段，
2: 您别放低身段了就。
4: 那就这么着 啊！最后一句我告诉你，第三句那没套路。
2: 怎么没套路啊？
4: 我就说了啊，给大伙说段相声，
2: 就这句话是套路。
4: 我这怎么叫套路呢？
2: 你什么职业？
4: 相声演员。
2: 刚才路遥报幕，你要干什么？
4: 那就说相声啊。
2: 你上来就说呀。嗯。干嘛还非垫一句我给大伙说段相声？这不是撑的吗？这就好比上饭店，您点一个服务员，哎，给我要一个米饭，要一菜。 哎，米饭菜上来咱干嘛？
4: 吃啊。
2: 哎，直接吃就完了吧。
4: 啊、是。
2: 哎，不假、啊、要一米饭要一菜，等这米饭跟菜来了，哎，冲着所有饭队，哎，我这该吃饭了，我要吃饭了，快看，我吃饭了。
4: 我神经病是吧？我是。
2: 所以刚才。

0: 有他们的套路。
1: 谁还有套路？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 谈恋爱，
0: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1: 这有什么套路？
0: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 那她
0: 得试探你，她问你，
1: 是吗？
0: 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 没感受到这个，
0: 好吗？朋友们来了啊，
1: 这是我女朋友，
2: 韩鹏，
1: 您见笑。
2: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 上哪玩啊？
2: 上哪玩去啊？
1: 我想想啊，有了，
2: 去哪儿啊？
1: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2: 去哪儿？
1: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2: 动物园。
1: 对，
2: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 稍微有点凉。
2: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1: 对，
2: 骚不骚？
1: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有
2: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 动物是有点。
2: 狐狸馆，骚不骚？
1: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这干点别的。
2: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 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2: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 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2: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1: 那你喝着炒菜
2: 吃。你听听，你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 换，行不行啊？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2: 火锅，火锅有没有味儿？
1: 有味儿、
2: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 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2: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 啊，这一首歌。
2: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
1: 这也是套路，
2: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2: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 是吗？
2: 像这个导游，
1: 那你学一回，
2: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 啊，就在这儿。
2: 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2: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就来这个啊。
2: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 上帝吓我一跳，
2: 自由的合照
1: 对，合影留念是吧？
2: 谢谢，请开始吧。
1: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2: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2: 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对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2: 啊？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2: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2: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2: 白塔。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2: 啊
1: 白塔。
2: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走到白塔
2: 了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2: 他不会，
1: 好，
2: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0: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划过去了。
1: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您忙着给人看病去，
3: 这么说您是大夫？
2: 别跪下。
3: 我没跪下，我见着个大夫我就磕头啊。
2: 我怕你客气。
3: 我太客气了。
2: 我是个医生。
3: 医生啊？
2: 医生，医生。
3: 您在哪个医院呢？
2: 不在医院。自己有一个小门诊部。
3: 您坐堂？
2: 是的。
3: 您那个堂号是什么呀？
2: 在咱们北京西单一带
3: 啊。
2: 一打听，我这堂号没有不知道的。
3: 您这堂叫
2: 香蕉堂。
3: 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呀？
2: 全不是。
3: 您是
2: 特科。
3: 什么？特科？
2: 特科？
3: 特科是什么呀？
2: 特别科。
3: 哦，特别科。
2: 治两种症。
3: 哪两种呢？
2: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3: 哎，这没症我知道。
2: 哦，您熟悉。
3: 这是梅毒花柳，对不对？电线杆子上啊，厕所里边啊，竟有那小广告：梅毒花柳一次见效，永远不再来。
2: 停！
3: 这玩意儿不能信，知道吗？
2: 那是你得的病。
3: 你才得这病呢！
2: 我说的这是没症。
3: 哪个没症啊？
2: 没有的没。
3: 哦，
2: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没那个的症。
3: 没哪个呀？
2: 就是没有的没呀。
3: 哦，
2: 每一个症状头了有一个没字。
3: 您这一共多少种呢？
2: 不少。
3: 哦，
2: 得50来种。
3: 都什么呀？
2: 一是没根基没品行
3: 啊，
2: 没良心没后诚，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拿手没把柄，没真章没恻隐，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亲戚没朋友，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没血性没心眼，没大小没身钱，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份找份，没理找理，没份下区，没博客没粉丝，一切的没上没下，没皮没脸，没气没囊，没胸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尽皆治之。
3: 哎呀，得了这没症吃什么药啊？
2: 要吃绝命丹
3: 啊！一吃完这命就绝了，
2: 绝对保住命了。
3: 哦，有药引子吗？
2: 两包耗子药，6桶脚气水送下。
3: 这叫什么药引子呀？
2: 不好找
3: 啊，是不好找
2: 啊。
3: 这是没症，
2: 太对了。
3: 还有一个不症
2: 啊，就是不这个不那个不那个的症。
3: 又来了，不那个的症啊，
2: 就是每一种症状啊，
3: 嗯，
2: 头了有一个不字。
3: 哦，这有多少种呢？
2: 50来种。
3: 都什么呀？
2: 一是不公道
3: 啊，
2: 不体谅，不憨厚，不认账，不抢羊，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听教，不识交，不妥靠，不开面，不出血，不吃姜，不接铁，不齐心，不努力，不架局，不明理，不义气，不克己，不识茬，不上钱，不拉线，不顾面，不合槽，不抱板，不下本，不挂火，不单词，不插泥，不吃亏，不饶人，不容份，不让过，不够格，不使乐，不翻篓，不认错，不知自爱，不知好歹，不认交情，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吃不斗，不依不饶，不通情理等症，尽皆治之。
3: 那么得了这不症吃什么药啊？
2: 要吃伸腿瞪眼丸。
3: 啊，吃完这药一伸腿一瞪眼完了，
2: 病就完了。
3: 人呢？
2: 人好了。
3: 这有药引子吗？
2: 有药引子。
3: 什么？
2: 拔粒卫生球
3: 啊，
2: 2桶煤油送下。
3: 把他这药引子都新鲜啊，
2: 不好找。
3: 您这个香蕉堂开张了�吗？
2: 昨天夜里3:30开的张。
3: 呵，好时辰
2: 啊。
3: 啊，刚开张是吧？
2: 刚开张。
3: 那我得送您一块匾，
2: 谢谢，
3: 上写4个大字：
2: 开业大吉。
3: 赶快关门。
2: 我招你。
3: 您说的这病
2: 啊，
3: 这都不是人身体上的毛病。
2: 哦，不是。
3: 您别这人他身体要不舒服可以找大夫去。
2: 可以吗？
3: 大夫您给我瞧瞧。
2: 嗯，
3: 我这人呢这肠胃不好。
2: 是。
3: 我有点感冒
2: 啊。
3: 这行。
2: 行。
3: 你说的这个这都是人思想里的毛病。
2: 怎么了？
3: 他没有这毛病还则罢了，有他自个儿也不往外说呀。
2: 没有说的吗？
3: 有这样的人吗？找大夫去了
2: 啊。
3: 大夫
2: 啊，
3: 您说得给我瞧瞧。
2: 嗯，
3: 我这人没羞没臊，我没准爸爸。有这样的人吗？
2: 呵，有您这么一说。
3: 哎，本来就这么回事儿。
2: 不过得这种病的人不用他自己说
3: 啊，
2: 在我眼前这么一站，我拿眼睛一扫，我就知道他有病没病。
3: 您有这能耐。
2: 哎，
3: 那太好。

0: 好的，今天现场这么些观众呢，您说来给瞧瞧，
1: 瞧什么？
0: 这些位里边哪位得了这媒证跟布证？
1: 今天
0: 对
1: 现场的观众，
0: 你现在就看
1: 在座的啊，有没有媒证跟布证
0: 啊？有吗？
1: 没有啊。
0: 是啊，
1: 肯定没有啊。
0: 怎么？
1: 在座的这些位，你看一个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呀。身体健康，这一位有病的都没有啊。
0: 一位有病的都没有，
1: 一位有病都没有啊。
0: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人不上来揍你来呀？
1: 枪火
0: 啊，我这火就呛了，
1: 今儿都冲你了。嘿
0: 啊，冲我干嘛呀？你啊，
1: 我非找出一位有病的不可。
0: 太好了，你要真找出来，我把他请上来让您瞧。
1: 是这话？
0: 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来，
1: 这可是你出的主意。
0: 是我出的。
1: 挑上谁了
0: 啊？
1: 别怨我
0: 啊，
1: 您就怨他。
0: 怨我干嘛呀？
1: 他出的主意。
0: 是你先挑出来呀。这表情，
1: 把门关上。
0: 干嘛呀？
1: 一个也走不了。
0: 是您甭嘀咕啊，有我盯着的。
1: 我先打这边来吧。您别紧张
0: 啊，
1: 您别紧张
0: 啊，
1: 我先打这边来啊。
0: 好啊，
1: 但是我不能死盯着一位看。
0: 怎么？
1: 我怕人不乐意
0: 啊。是，这人已经不乐意了啊。
1: 一走而过。
0: 嗯，好。啊，好好找找。
1: 哪去了？肯定有。走了。您还别说
0: 啊，
1: 真有一位。
0: 谁呀？
1: 你。
0: 我呀，我就知道你得说我。
1: 你有病。
0: 啊，我
1: 说你。
0: 我有病啊。这您还别说我这个精神面貌，啊，就这眼神儿，您就说我这饭量
1: 能吃。
0: 中午六眼饼，半斤酱肉，四碗汤，能吃。
1: 能吃
0: 啊？怎么？
1: 对了，病源了。
0: 什么病源呢？
1: 这是没症啊。
0: 这个，
1: 您是没日子吃了。
0: 我呀，
1: 我看看。
0: 看什么呀？
1: 好嘛，
0: 啊，
1: 好嘛，慈心泪都下来了。
0: 哪有慈心泪？
1: 这是梅正的晚期啊。
0: 是啊，
1: 当然了。
0: 哦，
1: 有机会吧？有机会到我香蕉堂，我给你开点药。
0: 啊，别的，
1: 太严重
0: 了。不是，今天这机会就不错。
1: 今天？
0: 您现在给我瞧瞧怎么样？
1: 在这儿
0: 啊？
1: 你这不是演出吗？
0: 不，瞧病要紧。
1: 是啊。
0: 啊，
1: 那行
0: 行吧。
1: 那行，现场的给你会诊会诊。
0: 对对对，您给我瞧瞧。
1: 那您受累吧。
0: 啊，
1: 那搬个座。
0: 哦，得来椅子。
1: 哎，来把椅子。
0: 行啊行，
1: 受累。没想到在这儿找这么一位患者。
0: 嗯，椅子来了。
1: 受累了。
0: 哎，您坐。
1: 啊，
0: 您坐。
1: 你坐吧。
0: 不，您坐。
1: 您坐。
0: 您坐。
1: 你坐。
0: 您是大夫。
1: 你是病号。
0: 我这就病了。
1: 坐吧。
0: 那我不跟您争了，
1: 先给您耗一耗墨。
0: 嗯，还耗耗墨。
1: 先耗耗墨。
0: 来吧。
1: 这人
0: 不是你怎么意思？
1: 你怎么意思？
0: 你说干嘛呢？
1: 耗墨。
0: 耗墨
1: 啊，
0: 耗墨耗哪儿啊？
1: 耗哪儿啊？
0: 耗这儿啊，寸关纸大方墨呀。
1: 耗这儿
0: 啊？
1: 这是中医。
0: 是啊。
1: 我是中医吗？
0: 你是什么呀？
1: 特科。
0: 特科耗脉？
1: 耗脑袋。
0: 好，到他这儿我这脉门都变了啊，
1: 明白吗？别说话啊。
0: 甭拍，熟了。你这挑西瓜呢是吧？
1: 这叫敲诊。
0: 到他这都新鲜。
1: 别说话行不行啊？
0: 啊，您来呀、啊。
1: 咳嗽一声，
2: 要死啊，是怎么着？
0: 你才要死呢，
1: 这气儿都虚着呢。
0: 不是您什么意思吧？
1: 一点底气都没有。
0: 您让我大点声不就完了吗？
1: 抖丹田，弹嗽一声，啊！我起来。
0: 不是，
1: 怎么意思？
0: 不带您这么一惊一乍的。
1: 我怎么了？我的
0: 啊？
1: 我怎么了？
0: 好，
1: 这诊断
0: 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1: 这个诊断，
0: 我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
0: 啊，
1: 还没看出来呢。
0: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1: 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
1: 说一句话，您别在意啊。
0: 啊，什么？
1: 您这个病啊，
0: 啊，
1: 是由打气声所得。
0: 罢了
1: 啊！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是不是？
0: 哎，您说这个在点儿上，
1: 在点儿。
0: 我这人呢、
1: 嗯，
0: 就爱生气，尤其是到马路上、嗯、啊，见义勇为，
1: 是
0: 路见不平我就得管。
1: 行了吧你
0: 啊？怎么？
1: 你说这个
0: 啊？
1: 这不是你得的气，
0: 那什么气啊？
1: 你说那是君子人得的气。
0: 哦，
1: 你不是，
0: 我这是什么呀？
1: 小人得的气，你是气人有。
0: 气人有
1: 说相声有一个叫徐德亮的
0: 啊，
1: 最近发了大大财了，
0: 我
1: 发了大财了，
0: 发大财把他那双鞋换换好不好呢？
1: 人家不用你捯饬
0: 啊，
1: 你背地上说人那钱呢不是好来的，拜会人家，对不对？
0: 谁
1: 有病不瞒医啊？实话实说，
0: 是是，对啊，
1: 有没有？
0: 后台说去，
1: 你后台呀、
0: 啊？啊，
1: 就这儿说，
0: 就这儿说，
1: 这不当着各位吗？都不是外人，
0: 嗯，
1: 有没有？
0: 有点儿，
1: 有点儿。
0: 你嚷什么呀你？
1: 有勾出来了，
0: 勾出什么呀？
1: 笑人无，
0: 笑人无是。
1: 说相声有一老演员
0: 啊，
1: 叫王文林
0: 啊，这俩是一场节目。
1: 王文林没钱，
0: 哦，
1: 你也笑话人家，
0: 是
1: 对不对？
0: 有点儿。
1: 有点不就完了吗？
0: 啊，
1: 别瞒医
0: 啊，是
1: 症状还多着呢
0: 啊，还有什么？
1: 气人有，笑人无
0: 啊，
1: 净光棍怕财主
0: 哦，
1: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长处掐，短处捏，又种谷又卖饭
0: 啊，
1: 锅里吃锅里拉。一马勺坏一锅，软的欺，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敲锣边站钢印，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翻过来掉过去，一片嘴两片舌，借风使船，引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公义恬不知耻，魑魅心食你还拉硬卷屎
0: 啊，
1: 口是心非，见钱眼开，十亲才黑，六亲不认，血口喷人，瞪眼撒谎，笑里藏刀，吃里扒外，借钱如白捡，还账认丧气，瞒上不瞒下，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骑脖子拉屎，得便宜卖乖，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下短剑狠，霸道厉害怪，尖角欺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爬花蹬踹，贼手毛脚，人面兽心，你实在的不是东西。
0: 啊，这病都让我得了，
1: 这个不是你的病，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你的症。
0: 哦，
1: 你的病总结是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贩拐印抢，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印制假钞，抢劫银行。
0: 哎呦，
1: 你这病太严重了，治不了。
0: 那您给开点药，
1: 没药可治啊，
0: 要不我住院，
1: 还有个偏方，
0: 打针、
1: 枪毙，
0: 不治了。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元气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创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

0: 晚宴摆在凌凌阁上了，传菜的时候啊都小心点。对了，果盘都装好了吗？
1: 装好了。
0: 行，去忙吧。啊哟，哎呀，这凭什么你过生日就闲来逛去的，我却要累死累活啊。不行啊，你收的礼我要分一半。
1: 说什么一半这么客气啊，只要二弟喜欢全部拿去。
0: 哎呀，难得见你穿成这样，瞧瞧这新衣，绣着回字纹，还镶着金线，肯定是卓伯母给你做的。
1: 是
0: 大哥，别的不说，就凭你肯穿卓伯母给你做的这身衣服，你真的比我孝顺。
1: 行了吧你，我娘做衣服是花哨了点，可是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
2: 世子，长公主殿下和卓夫人请您过去。
0: 好，我知道了，记住啊，回来以后分我一半，
1: 忘不了。
0: 走了。
1: 大公子，严公子和公姑娘到了。
0: 好，
3: 今天呀，真是沾了公姑娘的光了，要不然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来接过我，都是我孤孤单单的走进去找他。
4: 公姑娘，方驾降临，精锐有失远迎了，快请吧。
3: 哎，看到我了吗？
4: 你也请吧。
3: 还没说有失远迎呢。
4: 好好好，严大公子，在下有失远迎了。
2: 你们两位交情还真是好呢。
3: 哎呀，都是我让着他，要不是有交情在，早就一天打800次了。
4: 你打得过我吗？
3: 嗯，
4: 行了，快请公姑娘到里边坐。
3: 嫌弃我？
4: 怎么？
3: 那我去找谢碧玩了。
4: 公姑娘，请。
2: 嗯。
4: 晚宴还有些时候，请姑娘到院内先见见家母吧。
2: 宫羽虽蒙下帖，但毕竟只是艺妓，来贵府为各位公子助兴的。长公主殿下如此尊贵之人，宫羽怎敢觐见？
4: 家母虽然平日为人冷淡一些，但素来不是傲下之人。加之她爱好音律，对姑娘的名声早有耳闻。母亲早就说，今日等姑娘来了，一定要先引进去，先让她见见。
2: 既是如此，宫羽自当拜见。
4: 啊，请。
5: 殿下，已是酉时，梅长苏应该已经出发去宁国侯府了。
6: 那咱们也打起精神，好好准备吧。
7: 蒙大统领到。
8: 小儿区区一宴，请到大统领亲至，毕府实在是蓬荜生辉呀。
9: 哪里哪里，侯爷太客气了。这位
8: 啊，
9: 想必就是卓庄主吧？
10: 见过蒙大统领。
9: 卓庄主虽然常到京城，但是侯门高贵，平时少有往来，你我竟然今日才真正结识啊。
10: 卓某素养大统领风采，今日相见也足慰平生。
11: 父亲。
4: 蒙大统领。
5: 侯爷。
8: 哎呀，
5: 蒙大统领，
8: 夏冬大人何时到的啊？我竟然不知道啊。精锐啊，你也不通报一声。这
5: 侯爷真是说笑了，我进来当然是通报长公主走的内院，难不成侯爷觉得我不像是女客？
8: 啊，哎呀，夏冬大人真会开玩笑啊。啊，
7: 苏哲苏先生到。
4: 哦，苏先生到了。

0: 蒙大统领的。
1: 玉金，
0: 玉金呐，看啥呢？我看看苏兄送给景睿什么礼物。
1: 哎呀，赶紧过去坐着吧，难不成让人家等咱们呀？快走吧，
2: 玉金，切碧，快点，就等你们了，快点
1: 走吧。
2: 嗯，
1: 好。
2: 这是什么呀？
3: 又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2: 还给我！
3: 景睿也真是可怜，
2: 给我！
3: 每次得什么好东西啊，不是被谢碧拿去了，就是被你抢走了。
0: 嗯，还说呢，东姐送的那个小摆件好生小气啊。
2: 哎，玉金又胡说，东姐肯来就是很大的面子了。
3: 我们玄镜司门下清贫，比不上侯门富贵，你送的那一整套马具，怕是要我一个月的俸禄了。
0: 嗯，哎，苏兄，这是什么东西啊？闻起来有股丹药的味道呢。
2: 哦，我出门走得急，随手装了十颗护心丹。
4: 护心丹？苏先生，你送的礼是护心丹呢，还送了十颗这么多，这份礼太重了吧。
2: 苏兄，
0: 这个很贵重吗？哎，不行不行，苏兄你也太偏心了，送给景睿这么贵重的东西多糟蹋呀，你从来都没有送过我，你明明最喜欢我的嘛，是吧？
3: 你闹什么？你那七月半的生日不是还没到吗？
0: 什么七月半啊，是七夕，七夕冬姐。
3: 七月半跟七夕差不了几天。
0: 差得很远呢。
4: 行了行了，玉金你就别闹了啊。景睿再怎么说也是半个江湖人，时常在外走动，你这整天在京城待着的人，这护心丹对你来说真的没什么用。
0: 就是，给我。
5: 景睿。哎呀，景睿啊。
6: 侯爷。
2: 父亲父亲。
5: 咱们让客人都干站着。赶快请大家落座斟酒啊。
2: 是。
5: 来来来，
2: 大统领请。苏兄，玉金坐。

0: 芥某愧不敢当，水酒一杯，略表敬意，我先干为敬。请。既然是私宴，诸位就不要客气了啊。谢某可向来不大会招待客人呐，大家请自便，就当是在自己的家里头，请吧。大统领，这第一杯酒我要先敬您。
1: 谢侯爷。
0: 请。
2: 侯爷说让我们把这当自己家一样，此话可当真？
0: 此言自然无虚，不知夏冬大人此话何意啊？
2: 我只是想说，我在自己家里一向是任意妄为，但凡有什么无理的举动，想必侯爷也不会怪罪。
0: 夏冬大人率性如男儿，谢某有什么好怪的啊？
2: 那好，夏冬久仰着庄主武功高绝，今日有幸一见，还望赐教。

0: 好好好，果然精彩啊，二位请落座。
1: 承让。
2: 精彩啊，实在是精彩。两位虽然只拆了短短数招，但是各有精妙之处啊，内力剑法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下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3: 在蒙大统领面前动手，实在是班门弄斧，见笑。
2: 哪里，
1: 是夏东大人手下留情啊，再走几招在下就要认输求饶了。
0: 高手相逢岂能无酒啊，啊来，我敬二位一杯。
1: 今日有机会和夏东大人切磋，真是荣幸啊，在下借此敬大人一杯。
3: 请。
1: 请。
4: 夏东大人真是海量，青瑶也在此敬夏大人一杯，日后行走江湖还望大人随时指正。
5: 哎，景睿，他们是在灌东姐酒吗？要不要咱们帮东姐挡一挡？
6: 我可不去，东姐要是喝多了，第一个折腾的人也是你。
0: 诸位，雅宴不可无月，有妙音坊的宫羽姑娘在此，何不请她弹奏一曲，一洗我辈俗尘呢？哎，
5: 好好好好。
7: 侯爷抬爱了，宫羽虽不才，愿为大家助兴。
2: 夏大人，请。
1: 别着急，找机会再试。
3: 你我可是由陛下钦点调查那件被死一案的人，卓鼎峰一定是早有防备，这种机会并不太多。
7: 献上一曲《凤求凰》，请大家赏鉴。

0: 龚姑娘的这首《凤求凰》真是情思悠远，令人心摇啊。
1: 龚宇姑娘果然才艺非凡，可今天是喜日，请你再换一支欢快点的曲子来吧。
2: 是。
3: 侯爷，侯爷，侯爷，禀侯爷，外面有客
1: 什么客？慌里慌张，成何体统？不是早告诉你们要闭门谢客了吗？
3: 小的们拦不住啊，他们已经进来了。
4: 你早有旧约。卓兄，为何拒客啊？莫非留在宁国侯府是为了躲避在下的挑战不成？
1: 岳大人，你可知道你站的地方是本侯的私宅，你擅自闯入，如此狂妄无礼，是本侯为何人？难道在南楚的朝廷上也如此不懂礼数吗？
5: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岳秀泽早在半月前便辞去了殿前指挥使一职，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介白衣江湖草莽，如果谢侯爷对他有何不满的话，只管清算，不过不要随便扯到我们南楚朝廷上来。
1: 灵王殿下，你算是南楚朝廷的人吧？你也跟着冲进来，难道也如此不懂礼数？
5: 我没有冲进来啊，先声明清楚，我们和岳秀泽可不是一起的。小王听闻今天是萧公子的寿辰，想着怎么也是相识之人，所以备了薄礼前来祝寿，顺便讨好一下谢侯爷。
1: 本侯府中不欢迎你等不速之客，请尽快离去，否则的话别怪本侯不客气。
4: 当面挑战是江湖的规矩，为此我还特意辞去了朝职，卓兄若要推脱，好歹也自己说句软话，如此这般由着他人议护，实在不是我所认识的卓兄。难不成自从你跟谢侯爷做了亲戚之后，就已经不算是江湖人了吗？
6: 卓鼎峰对你是有备而来，所以他才有意隐藏他的剑锋，可是要和岳秀泽动手。
2: 高手之争只差毫厘，恐怕比试起来他很难再隐藏他的剑锋了。
4: 卓兄请。
6: 谢玉的所作所为看来里面大有隐情。
7: 岳秀泽只是进来的不太礼貌而已，但这当面挑战的江湖规矩并没有错，切磋一场并不凶险，但避而不战才真正有损天权剑的名声。谢侯爷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非拦着别人不让比试呢？
8: 岳兄，今日是小儿的生辰，可否择日再约？
4: 不可。
8: 为何？
4: 我朝陛下只允我辞朝半年，半年之内可以在外自由寻觅对手。
8: 那明日再约如何？你不会这么赶时间吧？
4: 夜长梦多，谁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谁知道还有没有明日？既已见面，何不了断？对视又不是凶事，难道说还冲了你儿子的寿宴不成？
8: 那岳兄的意思，就要在此时此刻进行了结？
4: 不错，
1: 放肆！今日小儿寿宴，贵客如云，岂容你在此撒野？
9: 谢侯爷，这天权恶云之战，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我不介意，大家也可以观战一下。哎，夏大人，您觉得呢？
2: 夏冬也期待由此眼福。
1: 哼，你们二位当然不会介意，只是今日有女眷在场，亮兵器怕是不合适吧？来人，
10: 在。
4: 卓 兄，我到底是来挑战还是来闹场，你最清楚。是否应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10: 洪主君。
11: 是。
4: 我兄，你我对视，与他人何干？
9: 住手。
6: 谢兄见谅，我毕竟是江湖中人，岳兄和我同在琅琊榜中，他的挑战我不能推辞。
0: 只是今日，
6: 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置。
0: 好，卓兄，你可千万要小心。

0: 见。
1: 陶兄，你这是为何？
2: 不关岳兄的事，刚才最后一招是我有些走神了。
3: 伤势如何？
4: 这是何故？
0: 来人，快去请大夫。
2: 不用叫大夫，只是皮外伤，请药，拿些金疮药膏包扎一下就好了。
1: 好。
5: 夏大人，可看清楚了？
3: 他及时收了招，现在又断了腕脉。那间被杀案和宁国侯府之间微弱的联系，最终还是断了。
1: 卓兄，此战是我败了，就此罢手。我恶云一派，日后将静候天权传人的挑战。
2: 我确实和岳兄说过，无论何时何地，随时候教的话，所以他今夜入府，对您的打扰，请勿见怪。
0: 卓兄哪里的话，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这个我懂。你现在身上有伤，快点到后面歇息。
6: 爹，
0: 诸位请等一下。灵王殿下，你又想做什么？
6: 禀殿下，府兵已经点齐。
7: 那边有什么动静了吗？
6: 暂时还没有。
7: 宇文轩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宁国侯府？
6: 大约半个时辰前。
7: 应该还没那么快，先等等吧。
6: 是。
8: 对不住，惊扰各位了。
9: 岳叔，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愿让你提前完成挑战了，现在该我出场了吧。
6: 我爹刚刚受伤，你想趁人之危吗？要出场找我。
9: 误会误会，我说的出场可不是比武，就小王这身武功，在座的诸位我打得过谁啊？我的意思是，接下来这一幕卓庄主还是留下来看一看的好。
0: 真是荒唐。卓兄，不用理他，快到后面歇息。
6: 锦瑞，先拿一颗护心丹给你爹服下。
10: 玉姬，哦，在我这儿。
6: 一身修为，断去之痛，在心不在身。卓庄主终究有难舍之情，必定气血不平。今夜还未过去，望庄主能够多加珍重才是。
9: 妮妮，你这次来不就是为了他吗？去吧，别怕，我在这里。

0: 哥哥，我是念念，弟弟他很想你，你跟我回南楚去吧，好不好？哥哥，你真的是我哥哥，你看看我呀，你看看我的脸。
1: 哎，你别说，他们俩长得真挺像的。
2: 长公主，
3: 长公主，
2: 长公主殿下，

0: 长公主殿下，这位是小王的堂妹，贤代郡主宇文念，乃是我叔父成王宇文林之女。20多年前，叔父在贵国为质子时，多蒙长公主照看。当年听闻长公主有身孕在身，叔父原本是拼死不愿离开。 无奈，扛不住先皇太后的威权。这些年来，叔父时时刻刻未能忘记长公主，未能忘记她与您的这个孩子。念念，你是晚辈，快去给长公主叩头请安。
1: 念念给长公主请安，叩谢长公主当年照顾父王。长公主殿下，您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能不能把哥哥还给我，让我带他回南楚去？母亲，他们说的可是真的？萧景睿。
0: 乃是南楚成王宇文林之子，长公主殿下，打算一直隐瞒下去吗？

主任，

0: 宋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1: 原来我们全家当年的杀身之祸居然是这么来的。
0: 你说什么？
1: 谢侯爷，

0: 禀殿下，还是没有动静。
1: 岳秀泽他们进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出来吗？没有。马上就要到约定的时辰了。一到时辰，不管里面有没有动静，都按时出发。先隐身在宁国侯府外的巷道内，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是。我原本一直想不通，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父亲？今天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是因为先父办事不力。 受命去杀死令夫人的私生子，没想到只杀了卓家的孩子。他这是没有完成您的委托呀！你说什么？啊，好身手！

0: 说完，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孩子？
1: 夫人，你先冷静一下。谢兄，你让龚姑娘把话说完，她若是胡言乱语，我就饶不了她。
0: 当时死去的那个婴儿浑身并无伤痕，只有眉心一点红，我说的没错吧？卓庄主若是想要知道更多细节，不如问问长公主殿下吧。当年殿下明知丈夫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却不能当面质问他，各种苦楚甚是煎熬，幸好有一位知道内情的嬷嬷陪在他的身边。
2: 真是一派胡言，来人。
3: 有
0: 青瑶，青哥。

0: 飞鹰队围住，速调强弩手来援，将此妖女就地诛杀。
1: 是。
2: 父亲，
3: 谢兄，你要干什么？
0: 妖女获众，按律当斩。
4: 卓兄，你要是护着她，我不得不公事公办。
3: 谢兄，你知道我的本意是让她说出实情，查明真相，而并非要袒护她。你这样做是不是引起了狠毒之心呢？
4: 卓兄，你可千万不要逼我。
2: 娘，
5: 谢侯爷是当我和蒙大统领都不在吗？
6: 是啊。
7: 夏大人，您要替侯爷着想，他当然知道在二位大人面前杀人不明智，可他不得不这么做。
5: 为什么？
7: 既然今夜谢卓两家注定要翻脸，如果此时不动手，恐怕谢侯爷日后再难有机会杀人灭口了吧。
3: 谢侯爷，你是要杀这个女子，还是要杀我呀？
0: 本朝祖制，射妖者立即诛杀，此妖女在我的府中以秦月惑人，引人迷乱。卓兄，这是我的侯府，我有灭巫之责。蒙大统领，夏冬大人，今夜你们二位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0: 终于有动静了。
1: 想必里面已经翻脸了。
0: 杀子之仇啊，怎么会不翻脸？就算卓鼎峰胸宽似海，忍了这口气，这个仇梗在中间便是心结，只怕谢玉再也不敢相信他了。
2: 谢侯爷，有话可以好好说，今日一定要见血吗？既然我和夏大人都在场，就绝不会袖手旁观，还请谢侯爷三思而行。
3: 蒙大统领，夏东大人，我绝不可能伤害二位，这件事将来闹到御前，你们有你们的说辞，我自然有我的说法，到时候就赌一下，看陛下到底会相信谁了。此妖女和她魅惑的党羽，只怕今天晚上你们是救不下来了。
4: 他此言不假，一品君侯，镇抚长柄有八本，也很难对付。如果等到强弩手全部到齐一放箭，我最多自保，要想救下卓家全家，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3: 李阳，接下来的事你不要插手，你放心，我不会伤害景睿的，如果要害他，这么多年我早就把他杀了。我只希望你明白，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你。灵王殿下，
5: 谢侯爷，念念只是担心他的哥哥，你若是不动他，

0: 爷爷终于想到苏某了，看来今天晚上侯爷是想把苏某也一并推入鬼门关了。对了，飞流呢？
1: 终于有人想到飞流了，侯爷，我还在等着你问我呢。难道我在进门的时候，侯爷没有注意到我身边跟着一个小护卫吗？
2: 侯爷，侯爷不好了！强弩队的所有弓弦全都被人割断了。
3: 什么？废物！
1: 飞流，好玩吗？
4: 好玩。
5: 苏哲，你以为没了强弩手，本侯就留不住自己想要留的人了吗？
6: 对于一品侯府，你这个麒麟才子未免太低估了吧？
1: 或许吧。可世间的万物都有因果，无论侯爷如何挣扎，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这最终的果只能你自己吞下。
6: 本侯是个不信天道的人，再大的风浪我也见过，今天晚上这场面你以为能吓得住本侯吗？
1: 我知道侯爷是一个不敬天道不讲仁义的人，什么事情不敢做呀？苏某可比不过侯爷，将来胆小怕事，既然今天赶到这侯府上来，自然是做了一番准备的。估计现在誉王的府兵已经候在门外，若是等不到我出去，这府内又乱了起来，只怕他会忍不住冲进来相救。
5: 你以为本侯相信为了你一个小小的谋士，誉王殿下会兵攻我的一品侯府？
1: 为了我这个小小的谋士，他当然不值得。可若是能把侯爷从朝堂上踩下去，你说誉王会不会做呢？
5: 来人，
6: 在。
5: 你到外面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
7: 是。

0: 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8: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9: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它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清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

0: 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茂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茂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茂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茂世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3: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茂世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4: 退休后我有2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茂世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 月一号，大张伟，831湖南北上游橘子海，椅子乐团。

孙盛希，留恋米卡，五月三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来人，在，你到外面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
1: 是，
2: 看来暂时是打不起来了，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光姑娘，接着把你的故事说完吧。若是着庄主听闻之后觉得是一场误会，大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岂不是一件好事？

0: 怎么突然又安静下来了？这时候跑出来一个人，是干什么的？
1: 要不要拦下来？
0: 一个人能掀起什么浪来？先不要轻举妄动。
2: 那时我母亲已有身孕，父亲想金盆洗手，可杀手组织的首领要父亲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方可归隐，而这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帮朝中一位要员去杀害一个还未出世的婴儿。父亲跟踪长公主一个月，终于等到她临产，没想到那一天雷击大火，场面一片混乱，产妇跟婴儿的身边围满了人，父亲无从下手，只好躲到山间树林，等第二天夜里再去。由于父亲早就认识了长公主身边的嬷嬷，所以就悄无声息地把她怀中的婴儿杀死了。谢玉归来之后十分恼怒，说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于是他就逼父亲去杀死另外一个婴儿。可母亲当时已有胎动，父亲不想再杀任何人，所以只能带着母亲逃走。我们逃了整整两年，父亲后来把我跟母亲藏在一个青楼里，自己独身去引开了杀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我长大以后去查证过，父亲是在离开我们七个月之后被谢玉的手下给杀死了。
1: 可是贱人岳父，谢侯爷，他竟然连你们都不放过，怎么又会放过景睿让他活了下来？
2: 这就要问问丽阳长公主了。当初死去的那个婴儿别人不知道，可你却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最初那几年你几乎是基于疯狂地保护着那个孩子，日夜须臾不离，对吗？
3: 我以为那是你的第一个孩子，你受了惊吓才会如此，没有想到
2: 随着萧公子慢慢长大，谢侯爷杀他之心已无最初那么强烈，他也知道长公主察觉到了一些，只是不愿跟他翻脸。可最为重要的是，他发现通过萧公子作为纽带能够帮他与当时实力不低的天泉山庄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通过卓家的力量帮他完成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这一点卓庄主你应该很清楚吧，有个共同的儿子，有了亲密的来往，你们开始建立友情，建立亲情，慢慢变成你对他无条件的信任，可以为他心甘情愿地做一切隐秘的事情。本以为自己是在福保正统，还想在不久之后帮天泉山庄乃至整个卓氏一族带来无上的荣耀。
3: 父亲，
1: 父亲，
3: 父亲，父亲，
1: 父亲，
4: 卓庄主不会有事的，他刚服了护心丹。
5: 没事。
6: 景睿，你要不要？
3: 景睿，
7: 岳兄，若你刚才肯改日再约战卓庄主，他也不至于会为了谢玉伤了手腕，舍了这么多年的修为。
8: 我时间不多，
5: 只是他在今夜知道了那个儿子不是他的，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与我对决时的心境，所以才要在今夜挑战。谁知道他这么傻，后面还有这么一大堆的牵扯。
8: 月兄，这不怪你，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人。你原来对我说的那些慷慨激昂之语，实在是令人齿寒。
9: 我对你说的话并非全是骗你，胡宝太子本身就是大义，其他的野心之辈皆是乱臣贼子。我答应许给你卓氏的书。

0: 龙，至少没有打算在事成之后赖掉。
1: 可是他只要对你有一点点疑虑和不满，你就会下狠手杀他们全家灭口，这和那些无肝无肺的野心之辈有何区别呢？
0: 哼，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陛下会明白我对朝廷的一片忠心。
2: 谢侯爷，你刚派到府外查探的人回来了吗？
3: 到底是苏先生最先反应过来啊。本侯之所以在这儿听你们闲聊耗时间，自然有本侯的用意。
2: 你把巡防营的人调来了？
0: 誉王的府兵哪有什么战力啊，哪比得了本侯亲手调教出来的巡防营？
4: 谢玉，巡防营虽然归你管，但不是你的府兵，竟敢私自调用巡防营，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0: 蒙大统领，你可不要冤枉我，维护京城的治安本来就是巡防营之责，只要不进我的府里来，你凭什么说我调为私用？

0: 亲，父亲请三思啊，父亲。
1: 谢卓两家相交多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管有什么误会，也不能对他们下如此杀手啊。
2: 没出息，我怎么调教出你这么一个妇人之仁的东西。起来。
1: 父亲，世上谁人不知咱们两家关系，您不怕天下人议论吗？
2: 天下人知道什么？你给我听着，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为父这是大义灭亲，知道吗？滚开。
1: 父亲，父亲，父亲，请舒海儿不能见您下如此杀手，如果您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海儿吧。
2: 你要自尽，好啊，动手啊。为父将你从小养大，你是一个什么德性，为父能不知道吗？你要是真有烈性抹断自己的脖子，好啊，动手啊。
1: 父亲，父亲，父亲。
3: 来人，
4: 在
2: 带去，好生看管。
4: 是。
1: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
2: 将长公主和小姐带回后院，不得走动。庭中妖女，着实同党，格杀勿论。

0: 巡防营？
1: 哎呀，原来刚才那个人是去巡防营调兵了，咱们应该拦下的。
0: 谁知道谢玉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敢动巡防营私用。
1: 殿下，我看这队人马好像没有要进谢府的意思啊。
0: 这谢玉实在是老谋深算，巡防营负责防卫京城治安，只要我们想冲进去，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府门外拦截。我看里面一定已经开始动手了。
1: 那咱们要不要赶紧进去接应？
0: 怎么进去？要是没有巡防营挡着，我们悄无声息的就可以冲进去。但现在放了一队人马在府门外，要进去必须先得跟他们动手。里面又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你让我拿什么理由来兵攻一品侯府？

少爷，莫要冤枉人。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下大雨了，你把玄镜司的烟火放出去了。猜一猜，先冲进来的是夏春大人还是誉王的府兵啊？
1: 太好了，那咱们就顺势到宁国侯府一游吧。

0: 夏大人，跟我来。
1: 这里的暗门，我们可以从这儿出去。给刘，看你的了。嗯，这有出路，往这走。快走！哥哥。

0: 精锐，
1: 都跟我走。

0: 上把巡防营的弓箭给我调来。
1: 是。
2: 岳兄，你先等一下。
3: 好。
2: 哎呀，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
4: 孟大哥，你和岳秀泽可以守多久？
2: 只要弓箭守不到，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4: 今夜无论谢玉如何挣扎，败局已定。
2: 昨日之非，今日之事，只是苦了这帮小辈了。

0: 欧阳池，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朝廷的命官，还是谢玉的私属？
1: 裕王殿下，正因为末将受朝廷圣命，忝为巡防营将领，才不能让裕王殿下您进去。
0: 你再说一次。
2: 哥哥，
3: 你能不能先缓一缓？现在不要烦他。你堂哥呢？
2: 我也不知道，他说他不插手这件事。
3: 你们南楚的人心还真是宽。今天闹成这样，幸好我爹不知道。不过就算他知道，我想他也不会在意的。
1: 此处乃是一品宁国侯府，谢玉将军的私宅，未得皇上圣命，未得主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我巡防营负有京城治安重责，倘若放任侵袭朝廷重臣官邸的事件发生，那才是真正的失职。
0: 你瞎了？玄镜司的夏冬就在里面，刚才放出市井烟花，显然出了事。本王进去查看，理所应当。
1: 裕王殿下，请放心，末将已经派人进去问过了。谢侯爷说，这是他的私事，府中可以处理，无需他人插手。
0: 是不是私事，他说了可不算。本王如果一定要进去呢？
1: 裕王殿下身份尊贵，末将不敢冒犯。若是殿下一定要进去，那便进去吧。但是，裕王殿下所带来的护卫和手下，请恕末将一个也不能放进去。
0: 你大胆！
4: 那么我呢？
0: 侯爷，
1: 侯爷，
4: 你让不让我进去？
5: 禀侯爷，巡防营的弓箭手马上就到，按您的吩咐，全都是强弓。
6: 好，盐湖全线给我围住，一个都不许放走。今天晚上

0: 卓家的人一个都不许活！是，
1: 严侯爷，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很久，你都看不见，我还以为你不认得老夫了呢。严侯爷说的哪里话？末将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您。哼！禀侯爷，门外巡防营的欧阳将军有些顶不住了，胡说！
0: 我300巡防精锐，会顶不住誉王府那些没用的府兵。不是的，外面倒还没打起来，就是，快说！不只是誉王殿下，杨过就位来了。
1: 去看看。是。
2: 你和蒙大统领说什么了？我只是拜托了一下蒙大统领，照顾景睿。景睿是你义兄义友，一片赤诚。你却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背后捅了他这么大一刀。麒麟才子之名，难道就是这么来的？

0: 娘。周庄主，
1: 谢谢先生。
2: 欧阳池，你派人进去报信有一阵子了，谢玉想必也该到了。老夫不为难你，我直接跟他说。
3: 也回，侯爷，
4: 誉王殿下，严侯爷这么晚到我的府上来，有什么事情要找本侯吗？
2: 犬子到府上赴宴，至晚不归，为父者难道不应该过来看看吗？
4: 玉金是贵客，本侯自会好生招待，如果天晚了，自然会住在府上，国舅爷不用担心。玄静寺的夏冬也在府上做客，你没见夏春大人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2: 犬子要是有夏冬大人的身手，我也不担心。
3: 谢玉，不必再多加拖延了，今天这个府门你让我们进要进，不让我们进也要进。
4: 誉王殿下，您是说要带府兵硬闯我的一品侯府？
3: 硬闯又如何？来人！
4: 欧阳池，
5: 末将在。
4: 此乃本侯私宅，大门前有陛下的御笔，绝不能让任何人擅自闯入，冒犯天家威严。
5: 是。

0: 令郎死于家父之手，此罪难消。我既然能找谢玉报仇，你们也能找我报仇，此乃天道循环，我绝无怨言。
1: 若你父亲还在世，我必天涯海角杀之而后快，可他已经死了。至于你，你当年尚未出生，纵然我心头再恨，拿你的命又能解几分？我们卓家不会找你一个孤女报仇，

0: 周庄主，我知道你伤得不轻，但是有几句话我现在还是想问问你。
1: 你问吧。
0: 虽然谢玉与你有杀死之仇，但如果今夜他不对你动手，你依然会为他保守秘密，是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杀子之仇如此惨痛，我怎能轻易放过？只是要置谢玉于死地，青瑶他怎么办？他娶了谢玉的女儿，还有了孩子。
0: 可是谢玉根本就没有给你考虑的机会，他必须要杀你灭口。
2: 云华营，
3: 严侯爷，你若非要硬闯，别怪我不念旧情，不给你面子。

0: 韦宗主，我知道你今日援手是为了誉王，可是我已经踏错了一步，以至于造成今日之大难。我实在不愿再卷入朝局太深。
1: 周庄主还以为自己可以脱身吗？庄主是明白人，监狱不把你们赶尽杀绝，绝不会善罢甘休。只有把他扳倒，才能够保住家人。只不过，就算你介入了谢玉的罪行，纵然首告有功，但是作为从犯，脱罪是不可能了。
0: 韦宗主，你若是保全我妻儿性命，让我们得回瑶儿那尚未出生的孩子，我自当回报。纵有天大的罪孽，我一个人承受就好。
2: 爹，
3: 夫君，
0: 青雅，你不要说了，天泉山庄不能就此寂灭下去，你明白吗？都是我的错，我连累了你们。

0: 李阳，这里有我，你不要插手。
1: 把路让开，让他们进去。
0: 李阳，
2: 顾长公主，
1: 让他们进去。
0: 李阳，你真的要这么做？为了景睿，你真的要舍弃我？

0: 舰停了。县狱府兵丁令，放下武器。岸上怎么了？县狱府兵丁令，放下武器。这夜总算过去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1: 爹，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您怎么来了？你在这里，我能不来吗？跟我回去。
2: 爹，可是景睿他……
1: 回家。
3: 师妹，
1: 今晚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3: 此地不宜多说。 这一晚上总算是过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被人当棋子的感觉。蒙娜统领，你觉得呢？我还好啊。大才子果然是好手笔，有人竟然说你棋下的不好，那还真是笑话了。
1: 苏母的棋的确下的不好。
3: 夏大人若有空，试试便知。只是夏大人素来只对自己的案子感兴趣，应该不会在意别人的棋局吧？说的没错，我指关心自己的案子，在贤士面前一向是装聋作哑，所以还请苏先生转告玉王殿下，关于今天晚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省得浪费他的精力。苏某向来不传话，更何况玉王殿下是聪明人，他什么时候麻烦过夏大人了？
3: 这赫赫扬扬的一品宁国侯府，只怕在今夜走到倾覆的末路了。

0: 你过来。我问你，是你父亲让你来从我身边带走景睿的吗？
1: 他是我哥哥，父王很想

0: 你听好了，当年他逃走的时候，我们就曾说过，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既然拗不过天，又何必怨天尤人呢？你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只是景睿早已成年，何去何从由他自己决定，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强求于他。
1: 我，
0: 你走吧。
2: 公主，走，走吧。
0: 锦环，你过来。
3: 姑母，

0: 殿下。
1: 我问你，你今天是打算从我这儿带走卓家的人是不是？
2: 谢玉虽是皇亲，但是国法在上，不容他如此为恶。卓家一党恐怕……
1: 这种虚言就不必多说了吧。你为的什么我自然清楚。你若答应我两件事，皇上那里我可以不去说话，免你许多麻烦。
2: 姑母请吩咐。
1: 第一，绝不株连。
2: 好。
1: 第二，善待卓家。
2: 卓氏一党为仁政，若是首告必定有功，我一定会礼遇有加的。啊，有些恩赦嘛，就由我负责去向父皇求取。
1: 我说的不是现在，现在你肯定会把卓家的人捧在手心上，我指的是永远。你可愿以皇族之名为誓，不管卓家对你是否还有用，你都不得对他们有半点不利的行动。
2: 我敬卓庄主大义，又不是只为利用他。姑母若是信不过我，发个誓又有何妨？本王以皇族之血为誓，日后若有为难卓家之处，人神共弃。

0: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儿子骗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在无颜为自己申辩，只是小女琪儿却是无辜，她已归你们卓门，纵然二位对我们夫妇没什么旧情可念，还请看在孩子的份上善待于他。
1: 卓家是江湖人，只知道恩怨分明，不牵连后辈。琪儿是我卓家的媳妇，若踏实，她能携子归来，自然有她应得的待遇。此事不劳长公主挂心。
2: 卓庄主和家人身上都有伤，这一夜也累了，随本王先去安置歇息如何？啊，请。
3: 爹，娘。

0: 景睿，来起来。
1: 景睿，你是个好孩子，当年的事情怎么怪也怪不到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苦了自己。

0: 谢玉，你恨我吗？
1: 过去的事不怪你。
0: 这么多年，你果然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是说当年，我是说今夜。今夜我护了自己的儿子，护了卓家，护了你想要灭口的人，却唯独舍弃了你。你不恨我？
1: 即使你不来，今夜他们也会冲进来，况且我就是要把他们都杀了。
0: 我看你如此大费周章，冒奇险也要杀人灭口，我就知道你所犯的罪并非我这长公主所能维护的。我能问一句，一旦罪名坐实会怎样？
1: 人死灯灭，现是世袭的爵位随之化为乌有。
0: 事情到了这一步，公公婆婆、先世列祖列宗、地下有知，他们会怎么想？
1: 成王败寇，自古通理，先人们岂能不知？
0: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奋力保住谢氏门楣，不致蒙尘吗？谢氏世代功勋，历代清明，你可看重？
1: 我若看重，又能如何？

我能为你，能为你们谢家所做的，也就只剩这一件了。既然今夜失败，已无生路，倒不如死了干净，防不使你们谢氏男儿豪气。

0: 我若死了，真的可以风平浪静？
1: 至少我不会让他翻到明面上来。与王是政敌，并非仇敌。扳倒你是他的目的，他并非要灭掉谢氏全门。我会恳请皇兄恩准我出家，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从此谢家与萧家的朝廷再无半点关系。我护不住你的命，但我起码能护住你的名声。你若嫌泉下孤单，等我安顿好孩子们就过来陪。

亮亮，你对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这么多年了，我谢玉是真的喜欢你。

是林阳，我现在还不想死。我谢意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斗到最后，谁知道胜负会是怎么样。人死了，那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大不了输个干净，输掉谢氏的门楣又能如何？就算让我死，我也要死得甘心。

0: 好生护卫安置着庄主一家，不得懈怠。是。
1: 苏先生今夜辛苦了，本王派人送苏先生回府吧。
2: 多谢殿下，接下来的事情尤为紧要，还望殿下能够连夜处理，暂且不必为我费心。
0: 有卓鼎峰这个人证在手，何愁谢玉不到？这次有劳先生妙计筹谋，但是四月天气尚不和暖，先生要是受了风寒，那就不好了。待本王回去派御医来看看可好？
2: 不必了，我府上住着大夫呢。
0: 这次蒙大统领无端的卷入这件事情，此刻他已经意识到是受了我们的利诱。殿下先回府去，让我去跟他解释几句吧。蒙大统领素来为人忠直，跟他解释的时候，千万要多加小心呢。如此关键时刻，我们绝不可再树他为敌。是。告辞。
2: 蒙大统领，辛苦了。苏先生也辛苦了。天色甚晚，苏先生的身子又如此虚弱，还是赶紧回府歇着去吧。我的确是有点冷，只是现在已经宵禁，苏某一介平民，深夜在外行走有诸多不便。蒙大统领可否送我一程啊？
1: 啊？
0: 今晚殿下正在府上等着我们呢。嗯，也好，也好。苏先生，请。
3: 有劳大统领。
0: 好手段，麒麟之才果然好手段。今天真是大获全胜，太子就算是老虎，没了谢玉，也就没了牙齿，只能乖乖被囚在笼中了。
3: 恭喜殿下。
0: 对了，般若，你觉不觉得蒙挚和梅长苏两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呢？除却梅长苏选了蒙大统领为他推荐的宅子，
3: 其他倒并未见多。嗯，也许是本王多虑了，赶紧派人整理出一个独立的院子来。
2: 好生照顾卓家上下，不得有一点纰漏。般若明白。嗯。<笑>想来今晚甚是凶险，苏先生没事吧？多亏有大统领在，虽然有诸多意外，但好歹还是平安度过了。不过今晚还真是有些惊心动魄。
0: 苏先生大略告诉我的时候，我便觉得心惊。何况他们身在其中的人，想必是一场煎熬。嗯。对了，长公主当年的隐事，毕竟是机密，皇祖重任知道的都甚少。誉王有没有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不是我查到的，是誉王先查到再告诉我的。
0: 什么？
2: 确实，誉王自己查到的，不过是苏先生引导他查出来的。哎呀，你们就不要绕弯子了，越说我越糊涂了。赶紧告诉我吧。这件事情，我从年前就开始筹划了。所谓人言可畏，我在宫里和洪秀昭都安插了人手，一边说说长公主当年的旧事，一边聊聊。
0: 萧景睿和南楚成王爷长得有多像？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
2: 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0: 确有此事。
2: 光凭这两条线索，就足以让秦般若深挖追查了。哦，对了，上个月宫羽还刺杀了一次谢玉。
0: 啊！
2: 当然按照计划，刺杀并不成功。宫羽负了伤，情急之下躲进了洪秀昭。
0: 为了感激秦般若的救命之恩，他便把谢玉当年杀印的秘密告诉了他。哦，我明白了。誉王知道这么多事情，他
1: 一定会来找你，跟你商量怎么利用。所以，你帮他谋划了在景睿生日宴上揭穿这一劫。太妙了！不过，宇文轩他们，那是怎么回事啊？
2: 宇文轩来到京城，本就是誉王奉旨接待，自然会见到宇文念。偏偏这个小姑娘和景睿长得这么像，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加上誉王的能耐，让他们兄妹俩今夜过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1: 没错没错，哎，狠是狠了一些，不过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还有南楚那个求亲使团，那来的太是时候了，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啊，
3: 是天赐还是人为，只怕还不好说。
1: 只苦了卓家的人被蒙蔽了这么多年。还有景睿那个年轻人，你说他日后会怎么样啊？他这次也看到了你在整件事情当中起的作用啊。不管怎么说，你们好歹是朋友啊，他会不会怪你做事太狠了些啊？
3: 苏先生下手若不狠一些，如何摘得进他与谢玉之间的联系？有因必有果，景睿这孩子终究要面对这些。嗯，
1: 殿下今夜前来，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
3: 苏先生一手谋划的这场大戏，本没有我插手的份，只不过我想亲眼看看谢玉的结局罢了。
1: 我看殿下是不放心誉王的府兵吧，怕今夜会有什么凶险，怕苏先生这边会有什么闪失吧。
2: 对了大统领，皇上后日在景榭围场有一场围猎，南楚使团一定会参加，你找机会震一震宇文轩，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竟是谢玉这等弄权之辈，无端生出狼子野心。
1: 好，哎，苏先生，你诸事繁多，为了你身体起见，宇文轩这样的小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吧。
3: 倒也不是小事，若不是今夜这一出，宇文轩何来机会看见我朝

0: 朝中内斗。
1: 殿下这话说的就不当了，难不成苏先生还有错了？太子和誉王早就斗得跟乌鸡眼似的，全天下谁不知道？再说了，我看南楚那边也不少这样的事情啊，对吧？
2: 至少这些年南楚朝中平顺，建制政通人和的佳境，除了免夷之乱并没有大的麻烦。如果我朝继续这样内耗下去，一旦对乔宁失去了威慑，难免会招来觊觎之心。
0: 苏先生此话方是国事之言，
1: 既然殿下和苏先生都这么说，那我明天就去办。苏先生放心，猎场之上有殿下在，一定会显出我们军威，让宇文轩他们好好开开眼界。
0: 时间也不早了，苏先生也该休息了。
1: 对，殿下先行一步，我们一起出去反而不方便。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他是主君，你是他的爱将，我是谋士，这关系你一定要掌握好。你跟我在他面前并无半分深交，言语之间不要这么维护我。好，都听你的。 小叔，看到景睿这样子，你这心里也不好受，对吧？哦，我又说错话了。

0: 且玉，且玉，且玉啊，且玉！朕真是白宠信他这么多年。哼！
1: 谢玉极善伪装，满朝中谁不以为他是忠臣良将、朝廷柱石？若不是谢卓两家因为当年的旧事翻脸，儿臣也万万想不到，在攻城之下刺杀内奸这样的大案，竟是由谢玉一手策划完成的。更别提在这之前，他结党营私，利用天泉山庄铲除异己，暗杀朝廷大员，种种罪行罄竹难书。父皇对他的深恩厚德，他竟似半点都没有挂在心上。
0: 卓鼎峰的口供你都摘录好了吗？
1: 是。不过
0: 怎么，
1: 按照卓鼎峰的说法，谢玉所行种种不法之事，溧阳姑母并不知情，所以儿臣想着，毕竟姑母是天家骨肉，她的孩儿也算沾着皇家血脉，所以恳请父皇开始株连之罪。
0: 难得你对长辈有这份孝心，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不好，为了他老人家福寿起见，也不能让溧阳为了谢玉受委屈。好在溧阳有自己的府邸，封了宁国侯府，就让他带着自己的孩子移居长公主府吧。
1: 是。
0: 好，谢玉一案朕令你主理，务必要桩桩件件查核清楚，谢玉犯过的事一件也不能放过，但是他没有犯过的事情你要记住，别让他人往上

0: 堆。儿臣领旨。
1: 秦太医，秦大人，秦儿是您看着长大的，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
2: 儿媳，胎位不正，气血已虚，再加上忧思郁结，只怕老夫已无回天之力呀。
1: 秦大人，我怎么样？
3: 长公主，孩子的肩膀已经露出来了，大人恐怕是保不住了，但是孩子还是可以保一保的。
1: 我的琪儿还活着，你想干什么你？娘，娘在，娘在这，别怕娘，娘在这，捧起我这个孩子，娘，娘，娘，娘。
4: 宗主，戚府的大小姐昨夜因难产去世了，
5: 那孩子呢？
4: 孩子生下来了，誉王未显宽厚，还特意送卓青瑶过去。只可惜去得太晚，没见着最后一面，但长公主让她把孩子抱走了，说是谢大小姐的心愿。宗主，我去请燕大夫。

0: 苏哥哥不舒服。
1: 哎呀，
0: 会好吗？
1: 会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心

0: 宗主，玄镜司首尊下江，刚刚回京了。
1: 拜见师父。
2: 冬儿，我玄镜司自开朝经太祖设立以来，有何铁则？
1: 只遵圣命，查见妖邪，不借朝政，不设党争。
2: 你既然知道我玄镜司不设党争，那一晚你跑到宁国侯府去做什么？
1: 徒儿是奉了陛下的圣命，去谢侯府追查内奸被杀一案。
2: 内奸一案怎么会查到宁国侯府去？
1: 徒儿早就对卓鼎峰有所怀疑，只是希望加以证实。
2: 证实了吗？
1: 是。
2: 证实之后呢？你为何不离开宁国侯府？又为何会卷入到后面的事情？
1: 师父有所不知，当时的情境是……
2: 当时的情境与我玄镜司何干？你身为掌镜使，明知该如何行事。我们只奉圣命，只遵谕旨，案情一旦查清，呈报陛下便是。与此无关的事情一律不该插手，你不知道吗？
1: 徒儿是觉得，如果卓鼎峰被泄欲灭口，那陛下未必会相信我们的。
2: 我玄镜司只需将查案的结果通报陛下，至于陛下信与不信，如何处置，不是你我应虑之事。宁国侯府一事，分明就是誉王与太子之间的党争。你身涉其中，已犯了玄镜司的铁则。自即日起，你在府禁闭，好好反省。
1: 徒儿遵命。
2: 微臣下江，参见陛下。
3: 嘿，你总算回来了，起来吧，起来吧。
2: 谢陛下，
3: 这次闭关可谓时日长久，幸好孩子们能为朕分忧了。
2: 陛下，说起孩子们，微臣实在惭愧。方才已经惩处过夏冬，还请陛下宽谅。
3: 惩处夏冬？这却是为何呀？
2: 宁国侯府一案中，夏冬过于逾越本职，并非玄镜司掌镜使应当所为。
3: 哎呀，你太严苛了。夏冬那是在为朕查案子。
2: 微臣以为当夜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单纯是个案子了。玄镜司纵然是把利剑，也只能握在陛下您的手中，其他人都不要妄想左右。
3: 你的意思是，这一事件有人左右？
2: 此事微臣只是疑心，并无实据。臣只是提醒陛下，谢玉有何罪责是一回事，但这些罪责是如何被翻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3: 搬动宁国侯之人不容小事，此事你务必查实。
2: 是。
3: 谢玉的罪行已经坐实，朕不想见他，既然你回来了，就替朕走一趟，问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些话吗？只怕誉王是不肯替他转述的。
2: 微臣领旨。

夏少尊，你终于回京了。早就劝侯爷不要过早介入党争，当时你不信，现在信了吧？这次是我大意了，这么大个跟头。 恐怕不是大义二字能说得过去吧？你今天好心来看我，就只是想让我知道我这个跟头是怎么栽的吗？这还有何意义？总之，现在你是一败涂地，不仅光耀无存，甚至性命不保。夏守尊回来了，也于事无补。

你想补到什么程度？只能这样了，再多陛下就要疑心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下少尊能够完成这个约定。
1: 与谢侯爷之间的约定，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

0: 五日前，圣驾从围场回宫，一回来就重赏了靖王良马20匹，金珠10颗，玉如意1柄，加上他在猎场大显勇威，为大梁添彩。这几日，东宫和誉王给靖王送去了贺礼，朝臣们跟风也都纷纷登门，但靖王只收了几位皇子的礼单，说是兄弟之馈，确实不有，其他的就一概不收了。十三先生奉宗主之命，已经开始处理秦般若安插在各朝臣府邸的眼线，有些是他们在搜集情报时失手被发现，有的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还有一些
1: 斩了几条了，
0: 斩了七八条了。
1: 还有什么消息？
0: 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消息了。
1: 没有了？
0: 一直没有如何处置谢玉的消息，
1: 只怕有人该着急了。宗主，誉王来了。
0: 宗主料得真准，我先告退了。
2: 哦，苏先生，
1: 殿下，
2: 苏先生，你不知道，父皇真是糊涂了。
1: 殿下说什么？
2: 哦，我是说，哎呀，真不知道父皇在想什么。谢玉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了，再一亲一跪，最多不株连，死罪终究难免。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1: 皇上犹豫了？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2: 你不知道。玄镜司的首尊夏江回来了，这老东西我平常竟没看出来他和谢玉还有这等交情，在父皇面前叽叽咕咕的，不知道翻动了一些什么舌头，风向就变了。
1: 还能怎么变？谢玉一按铁证入山，天泉山庄有谢玉的亲笔信函，卓青瑶的手里也有他画的沈追府邸的图纸。单单是谋刺朝廷大臣的罪名，那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翻过来的。
2: 这个他倒是认了，但是有一些他就不认。
1: 也就是说，他承认帮着太子做了一些大案，可是涉及到杀害内奸这样的有关皇家天威的大案，他一概不认。
2: 是，他一口咬定确实利用过卓鼎峰的力量，包括追杀沈追他也认，但是其他要紧的他就直喊冤枉，反控说是卓鼎峰为了报私仇故意栽在他身上。
1: 看来谢玉只想保命，不过也对，等到太子登基的那天，他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
2: 哼，他这是痴心妄想，要是这次还不能置他于死地，岂不是辜负了先生为我谋划的一番苦心吗？
1: 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那还忌惮什么下江呢？
2: 你不知道下江这个人甚有手段，父皇又信任他，听说他回来之后立刻斥责了夏冬，说他不应该在那一晚插手帮我。我实在奇怪，他跟谢玉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往来，为何要保他？
1: 其实殿下也不用这么着急，虽然皇上信任夏江，可要论在皇上面前的宠幸，殿下难道会逊色于他吗？谢玉想要死灰复燃并没那么容易。
2: 谢玉现在威权已失，死跟不死没有什么区别，反倒是陛下对我的态度实在是古怪的很，虽然说依旧温和，但是言谈之间却总觉得好像疏远了些。
1: 可能是殿下多虑了，现在整个朝堂之上都为殿下马首是瞻，

0: 好不容易把太子的气势压下去了，可不能后续乏力呀。
1: 先生说的是，本王明白。
0: 夏江是不是去天牢见过谢玉？
1: 去见过一次，说是奉圣命把我的人都撵了出去，探听不出他们谈了什么。
0: 前日我请殿下让卓鼎峰列出历年诸事的清单，不知列好了没有？
1: 哦，我今天带来了，先生请看。这个谢玉还真是胆大妄为，单单通过卓鼎峰便做下这么多事来，这些年本王没被他害死还真是走运。
0: 恐怕这份名单中有好些人卓鼎峰根本就不知道谢玉为何要杀。
1: 嗯，没错，有些连本王都想不通他杀了要做什么。
0: 可不是，比如这个李重新，开文十七年所杀，距今有十二三年的时间，一个教书先生真是让人百思不解。殿下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有些人可能是谢玉为别人而杀？
1: 别人？
0: 殿下不是说过吗，夏江和谢玉的私交并不深，可这一次夏江却力保谢玉，想必另有隐情。
1: 夏江有何利可图啊？先生的意思是他也投靠了太子？
0: 太子在登基之前夏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从不涉入党争，所以皇上才会对他如此信任。
1: 这倒是，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
0: 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王正。笑动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今天跟您见面了。栏目组刚送我的礼物，让我看看是什么，专属成绩单。各位您看，这都是我在笑动剧场演过的节目，其中有一段叫《山东二黄》，那是我师父李金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觉得对这段相声传承的体现。我是在97年很有幸的拜在我师父门下，师父对我那真跟父亲一样，师徒如父子，在师父家吃，在师父家住。那天聊天我师哥还说呢，说第一回来北京啊，给师父打电话问师父干嘛呢，师父说正给王正买内衣呢。您说哪儿找这么好的师傅去？尤其学这段相声的时候是非常的难，他要求演员要嘴里得有嘴里的功夫，要嗓子得有嗓子，要身上还得有身上。经过20多年舞台的磨练，我觉得这段演的还算可以。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段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各位朋友给我检验一下。
1: 今儿我在这儿简单的汇报汇报啊，我说一个绕口令，
2: 唇齿舌喉音。
1: 哎，您看我这基本功怎么样啊？
2: 来呀、
1: 啊！这个绕口令不好说啊，我这绕口令 啊，有这么三个人，
2: 三个人，
1: 这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2: 是吗？
1: 啊，
2: 头一位
1: 姓方，
2: 方清平，对不对，各位？
1: 方清平干嘛呀？那是我师哥，
2: 那是我徒弟、啊。
1: 我这是绕口令里边，这人姓方。
2: 哦，姓方。
1: 您听着啊，叫方发奋。
2: 这孩子怎么叫这名字？第二个呢，
1: 姓傅，
2: 傅叫
1: 傅飞凤。
2: 呵，第三位
1: 姓费。
2: 哎呦。
1: 叫肺腑分，三个人加一块儿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2: 那你给大伙儿来来，
1: 您注意听啊，说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方发奋仿红混，仿腹飞凤，仿粉混，仿肺腑分，仿黄混，仿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仿完了红混，仿粉混，仿黄混，仿又一同去仿粉红黄混，仿花混仿。好，
2: 哎呀，真不错，
1: 这绕口令啊，
2: 啊，下了功夫了，
1: 一天只能说一遍，
2: 为什么呢？
1: 说多了容易脑梗。
2: 嗨，那倒不至于，你得练功，
1: 这不好说，
2: 说是也比较难的，
1: 还有一门功课也比较难，
2: 什么呢？
1: 学。
2: 哎，
1: 学什么都是学，
2: 当然了，
1: 学个评戏
2: 有啊，
1: 学个梆子
2: 有啊，
1: 什么都是学，
2: 对，
1: 京剧，
2: 哎，京剧中国的国粹，
1: 哎，京剧可不好学呀、
2: 啊，是啊，
1: 尤其是这个念白也不好、不好来，
2: 你能举个例子吗？
1: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2: 哪出啊？
1: 叫闹天宫，
2: 这知道，
1: 哎，
2: 过去的叫安天会，
1: 没错，
2: 长着呢，哪折呀？
1: 前面有一个托塔天王。托着这宝塔，李靖出场，这个念白就
2: 啊，这我可知道。
1: 您介绍介绍。
2: 对呀、啊，托塔天王李靖啊，哎呀，玉皇大帝叫他来呀、打孙猴啊，
1: 没错，
2: 对不对？
1: 没错，
2: 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天官，第二个是玉皇大帝，第三个就是托塔天王李靖。
1: 没错，
2: 嗓子得好。
1: 我给您简单的学一学。
2: 我给你搭个架子。
1: 行啊，
2: 我来这天官。
1: 行
2: 啊，
1: 您听着啊，
2: 天官是小花脸
1: 啊。这就开始啊，
2: 拿着这个一捧的圣旨，一流旨，李靖上殿了。
1: 哎，这会儿我这扇子就是宝塔，
2: 哎、
1: 我的宝塔。领旨，
2: 听去，
1: 忽听玉帝宣，上殿把驾参，参见玉帝。
2: 好了，
1: 玉帝将微臣宣上殿来，有何法谕吩呢？怕
2: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1: 得令。
2: 好，有点 点意思。
1: 这是京剧的念白，
2: 对，
1: 讲究京字京韵京白，
2: 这是规矩。
1: 实际啊，
2: 啊，
1: 这个李靖这个角色呀，
2: 啊，
1: 他不是咱们北京人，
2: 他是，
1: 因为您都知道
2: 啊，
1: 李靖他儿子嘛，
2: 啊，
1: 他踩着风火轮，
2: 哎，
1: 拿着哪吒，哪吒。那吒，
2: 那吒，
1: 他儿子那吒啊，那吒，您都没看过？你看这没看过书？
2: 我们你看过书吗？哪个书是演的那吒啊？
1: 那什么吒？
2: 哪吒，我都替你丢人。
1: 你甭管什么吒吧，
2: 啊，
1: 他那闹海那地方是天津，
2: 哎，
1: 他天津，他李靖那就是天津
2: 三岔河口吗？
1: 李靖就是天津人，
2: 没错。
1: 但是在台上
2: 啊，
1: 必须是京字京韵京白，不能有天津口音
2: 啊，不见得
1: 啊，
2: 不见得，
1: 为什么呢？
2: 啊，娱乐场所嘛，什么都可以啊，想怎么说怎么说。
1: 那咱
2: 这又不是真唱，对不对？
1: 来一回天津口音的，
2: 你天津口音，
1: 李靖天津口音。
2: 对对，哎，我告诉你，这天官也不说北京话。
1: 天官是哪儿的人呢？
2: 唐山人。
1: 那您来一回，
2: 我来了啊！
1: 来，
2: 你是天津人？
1: 天津李靖，
2: 我唐山话。我说李靖啊，那个老爷子叫你来呀，你快来呗。
1: 马上就来，
2: 你来呀！
1: 是我这天津话，行、
2: 啊。
1: 哎，我介子，哎，我介子，
2: 嗯，
1: 忽听玉笛喧，上殿问根源。哎，我说玉皇大帝，今儿个把微臣选上殿来，有嘛事？
2: 嘛事？
1: 有嘛事？
2: 命你带领天宫到那朝廷，不得有误。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你叫我打孙猴，蛤蟆孙猴多的能耐，我哪打得过他呀？你他妈拿我当蛤蟆，会见吧，爷们儿？
2: 爷们儿，这不像话，
1: 您看是不是？
2: 哎，
1: 京
2: 还得是京字京韵京白，
1: 没错。
2: 嗯，
1: 唱出来也是啊，
2: 当然了，
1: 讲究是字正腔圆，
2: 没错。
1: 这个熟悉曲艺的老观众都听过，我师父有一段相声叫《山东二黄》，今儿咱们让我个师父给咱们唱一回，怎么样？啊？
2: 哎，这山东这样吧、
1: 啊，
2: 咱们爷俩给大家分着唱。
1: 行
2: 啊，
1: 嗯，
2: 你来这个山东话。
1: 好
2: 啊，
1: 嗯，
2: 我唱正宗的京剧。
1: 没问题，
2: 啊、
1: 嗯，
2: 哎，山东二黄啊，这个叫桑园会，啊，又叫秋胡戏妻，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马蹄金。为什么呢？秋胡呢结婚三天就走了，干什么去呢？报效国家，当了兵了。哎，18年没回来，今天是衣锦还乡，走到半路看见他媳妇儿了，在路边踩着桑叶呢。媳妇儿没认出他来，他认出媳妇儿来了，他想调戏他，秋胡戏妻嘛，拿什么调戏呢？拿这个马蹄金给他，用钱想收买人家，人家不要，回家了。秋胡戏妻啊，未曾出来之前呢，这个秋胡在外边有一句话，
1: 什么话？
2: 就是道白
1: 哦，
2: 马来，拿着马鞭，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慢，坐你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将妻还哪？且慢着，错认了民女罪非。大嫂亲来见礼，怎么样？谢谢。
1: 唱的确实不错，
2: 当然了，
1: 唱的确实不错。那么这个山东话呢，就不这么唱了。
2: 当然了，
1: 嗯，山东话您会吗？
2: 我明白啊。
1: 我问问您行吗？
2: 这话说的，我要不明白怎么教你啊？
1: 啊，是啊，山东人管这个吃饭，
2: 哎，得饭，
1: 得 北饭。
2: 哎，你北京人，您吃了吗？哦、天津人怎么样？吃饭了吗？
1: 哦，
2: 山东
1: 得饭
2: 得了吗？
1: 哦，
2: 还没得呢，怎么还没得呢？罪恶不够啊，得不了啊。
1: 哪个得起来？
2: 哎，
1: 吃饭叫得饭。
2: 哎，得饭。
1: 那么我要吃肉呢？
2: 得用。
1: 不是，吃肉
2: 得用。
1: 吃肉，
2: 这你就不懂了。肉跟油不分。
1: 哦，
2: 我买油啊、你买肉。
1: 嗯，
2: 我嘎块肉。哎，干肉，肉，
1: 肉，
2: 哎，
1: 肉。那吃鱼呢？
2: 得鱼。
1: 吃什么得什么？
2: 当然得。
1: 啊，那我要吃鸡呢？吃鸡
2: 得那个小鸡肉。
1: 好。

0: 那按照这个山东话呢，这个秋胡的秋就不能念秋了，
1: 那念
0: Q
1: 啊 Q
0: 念 Q、啊、
1: 秋胡呢
0: Q 户
1: 家
0: 念家
1: 人
0: 念印
1: 上
0: 上
1: 朝
0: 念朝
1: 好
0: 唱出来可以说呀别有风味，
1: 您学一学，
0: 您注意听啊！秋啊胡啊，芝麻丝的本来的家里，香烟的炉，想想马不停啊蹄呀、啊，到几万家那个品呐、啊，难度夜饮气下，撇家撇业撇不酒撇气，大爷手出过力呀、
1: 啊，王
0: 爷点砸死龙心心，大命砸偷得了五煞，身穿了蟒袍，腰上了雨带，珠子的烤血，做锅在烤里呀、啊，大命啊回家他没去，大。叫他打那个曲子回考虑星月嘟嘟来志在那个上院一粒一点一位没打扫身穿着懒不管要记住请不去这个手上这裸上劲儿他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都落到了竹篮里
1: 啊！
0: 前影儿好像左虎女，后影儿好像咋得起奔当将天将起印
1: 好费劲！
0: 孩子们，听完，哎呦，我这命女是咋的呀？哎，我这大嫂子，秋胡那个家伙到哪了个地方玩去了？
1: 好，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我是个练家子。
12: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11: 练武的。
12: 是吗？
11: 啊，
12: 都练过什么？
11: 多了，
12: 您说说。
11: 兵刃，还有拳脚。
12: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1: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12: 啊，那应该。
11: 提我差点。
12: 是啊，
11: 提我师父，大大的有名。
12: 哦，那么您师父是哪位啊？
1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2: 啊，
11: 吓你一溜跟头。
12: 这值当的吗？
11: 嗯，
12: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1: 我老师，
12: 嗯，
11: 家住在京西北。
12: 哦，
11: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2: 不就湖岭吗？
11: 对，
12: 我知道那地方，
11: 知道
12: 有个100来户人家吧，
11: 嗯嗯，
12: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1: 这话不通情理。
12: 怎么不通情理？
11: 100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2: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1: 再说

0: 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0: 我老师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哎

0: 哥哥
1: 是啊，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好吧，俩小粽子。
0: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 是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啊？
0: 兔滚鹰翻，
1: 哦，
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那还用说？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 嗯，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嗯，
0: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是啊，
0: 哎
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着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一听你就外行。
1: 怎么外行？
0: 写外行。
1: 怎么能
0: 还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哇，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那看看去吧。
0: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
1: 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别来了，
0: 哥俩出来的慌，
1: 嗯，
0: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别提那个。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 嗯，
0: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啊？
0: 哎，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 嗯，
0: 旱地拔葱，
1: 这
0: 蹭上去了，
1: 真有两下。
0: 我当时扑哧一乐，这乐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1: 哦，
0: 真是的。
1: 那你怎么上去呢？
0: 我
1: 啊，
0: 我先拉个云手，
1: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嘿，双飞燕。嗯，好。好，
0: 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那鞋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0: 忘了钉鞋带了。
1: 嗨，傻小子！
0: 我说来人呐，
1: 干什么？
0: 搬梯子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
0: 废话，不穿鞋上去扎脚怎么办？
1: 哦，对，安全点好，安全点
0: 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1: 嗯，
0: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才爬上去。
1: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0: 到上找着鞋，
1: 嗯，
0: 穿好了。一瞧啊，
1: 嗯，
0: 摆了一桌全羊席。
1: 好啊，
0: 吃。
1: 嘿，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啊，
0: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1: 嗯，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东边走。
1: 行啊，爷
0: 啊，
1: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0: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1: 有这么绕的吗？
0: 依着你呢，
1: 就得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哎，不就是保镖的吗？
0: 笑话。
1: 嗯，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哎，
0: 请楼下。”过过号吗？
1: 好啊。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0: 下楼
1: 来。
0: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1: 啊，
0: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 行，
0: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 人家这叫轻功，
0: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1: 嗯嗯，
0: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 哎呦呦呦呦，
0: 凑合了，凑合了。
1: 啊，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
1: 嗯，
0: 我呀，我来一个，
1: 来个什么？
0: 我使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哎呀，不行，
1: 怎么？
0: 我憋着尿呢。
1: 嗨，
0: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 瞧这出息，在这个肚子里逛荡啊，
1: 嗯，
0: 这等于。

0: 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 好
0: 是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
1: 那
0: 伙计，伙计，那个训窑哪儿找？
1: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是上厕所吗？
0: 他还真懂
1: 啊，
0: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 好嘛，躲过去了。
0: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1: 亮亮镖。
0: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地就不懂了，
1: 什么呀？
0: 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是
0: 齐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嘿，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蹬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嗯，
0: 我说哥哥
1: 怎么着？
0: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对对，他没练，
1: 没练嘛。
0: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去，唰，
1: 嘿，
0: 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行，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拿脚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拿脚啥把式？
1: 是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骨带料。
1: 哦，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
1: 拿着
0: 哦，不坐着，
1: 是
0: 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怎么样？
1: 还怎么样？
0: 我可不就卖药了。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好好，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1: 嗯，
0: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
0: 啊
1: 嗯、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
1: 啊、
0: 你别等了
1: 啊、
0: 嗯、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呼，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灯灯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
0: 啊，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
1: 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您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嗯、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1: 嗯、
0: 走燕郊，下甸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哎、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
1: 嗯、
0: 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柔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嗨，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
1: 嗯、
0: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什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
1: 嗯、
0: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
0: 耶，
1: 喂喂喂，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
0: 嗯，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0: 不要。我是一大贼哈，
1: 哎，对
0: 了，说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

0: 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多厉害。
1: 哥哥，你一切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呀，还送死像话吗？
1: 应当的，
0: 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啊，
1: 都是牛呗。
0: 不好，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0: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0: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看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怎么着？
0: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呀、啊，你说的
1: 啊！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那可不，
1: 这叫给他个台阶。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多新鲜！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0: 那你快躲呀！
1: 哪能躲呀？
0: 怎么办？
1: 我把扁。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要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他就抽出来了，
0: 你还有枪啊？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不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个忘了。
1: 这贼的手还真快，唰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0: 哎，那你跟他赌吧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了。
1: 不行，这不给你。
0: 呀，撒手了，
1: 劲儿小，我夺不过的。
0: 瞧这要命劲儿啊！
1: 哎呀，这怎么
0: 办
1: 呢？没
0: 空手了，
1: 空手了。
0: 哎呀，这吹牛快跑了！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哎呀呀，这牛也吃里
1: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不怕了。
0: 怎么？
1: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
0: 着。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儿，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着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韩云飞。那么今天非常的激动，收到我们孝东剧场的一份特殊礼物。我打开一看呢，真是心潮澎湃，这是属于我的一份专属清单。那么上边呢，记录了我这些年在我们孝东剧场录制播出的一些节目，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老艺术家老前辈给我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北京的刘洪怡先生、王文林先生、李增瑞老师都对我呢有过无私的帮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同年龄段的这些演员，包括何云伟、方清平、李然、甄奇这些个演员，我们呢在相声的道路上呢都是相互的帮扶、相互的提携、共同的进步。那么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进入相声行业呢也将近30年了，这个传承的责任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么这个清单里面呢，也有一些是我给我的弟子以及晚辈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相声里边的传帮带，还有这个口传心授，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一门艺术做好了传承，我们演员站在台上才更有底气。另外呢，祝愿我们相声艺术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7: 咱们相声是四门功课，是
8: 说学逗唱，
7: 人家京剧也是四门功课，
8: 唱练做打，
7: 不愧是老先生，
8: 对吧？
7: 每样每门都得练几年。
8: 是，
7: 咱简单说啊，就拿这唱来说，
8: 唱怎么样？
7: 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拿手戏，
8: 哎，
7: 每出戏里边都有自己的核心唱段，
8: 各有各的特点。
7: 嘿，这每一段里边啊，咱说悬了吧？
8: 怎么着？
7: 就这一句
8: 啊，
7: 难唱的，
8: 嗯，
7: 您学一个月未必能学会，
8: 有这么难吗？
7: 那当然了，
8: 你给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8: 啊，
7: 咱在座的可能有戏迷，
8: 哦，
7: 我提一出戏，
8: 哪出？
7: 叫《沙桥鉴别》。
8: 这内容是
7: 《西游记》的回目
8: 哦，
7: 唐僧到西天取经，金殿之上，唐王李世民写通关文牒，皇上在这唱的这么几句，太好听了
8: 哦。
7: 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
8: 哦，这是第一句，
7: 第一句
8: 哦。
7: 您别看就这个10个字啊，
8: 啊，
7: 能唱1分多钟，
8: 是吧？
7: 嘿。要不说怎么难呢？难度大呀。
8: 那你给我们唱唱。
7: 唱唱啊，这个难点在哪儿？您一会儿仔细听。
8: 好，
7: 在这国号的号字儿。
8: 哦，在后边那字儿啊。
7: 您听啊，
8: 嗯，
7: 您听这个号字儿拐多少个弯儿？
8: 好好，
7: 您就知道这京剧有多难学。
8: 行，
7: 我现在给您学学啊。
8: 啊，
7: 提龙笔写牒文。我这还有点紧张，您想听吗？
8: 行，大家欢迎。
7: 听好了，
8: 啊，
7: 正经余派老生。提龙

0: 哦哦哦哦哦哦
1: 真不错，这弯真多，
0: 多少个弯？
1: 那数不过来，没数过。
0: 您拿计算器数，你也数不过来。
1: 哎，
0: 就说难度大，
1: 对，
0: 非得下功夫。
1: 对，
0: 您说我不下功夫成不成？
1: 嗯，
0: 我到这难的地方，我给他省略
1: 了。省略了啊，可以啊，
0: 可以，
1: 可以试试，
0: 可以试试
1: 啊。
0: 观众恐怕不满意。
1: 嗯，
0: 啊，
1: 你看，观众愿意看，
0: 省略了啊。你听好，
1: 嗯，
0: 就唱这俩字儿，
1: 嗯，
0: 哦哦哦哦哦，好，
1: 这叫好的，这是，
0: 这不是皇上传旨，
1: 这是
0: 皇上要死，这不能省
1: 略，这是差点儿，
0: 哎，这是唱
1: 念的，
0: 哎，念又叫念白，
1: 对，
0: 这就是这个京剧里边人物在台上说话，
1: 嗯。
0: 这也吃功夫，
1: 是吧？
0: 哎，这个念白当中得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
1: 哦，
0: 您嘴里没功夫，您说行吗？
1: 那是差点。
0: 哎，咱再举个例子，有出戏，大伙儿可能听过。
1: 哪出啊？
0: 《艳阳楼》。
1: 哦，这是高登的戏。
0: 拿高登。
1: 拿的高登。
0: 您别看这高登是反面人物，
1: 嗯，
0: 身上得有功夫，
1: 是
0: 嗓子得好，
1: 哦，
0: 吐字还得清楚。上来，您看这个样，特别的威风。
1: 嚯，
0: 穿着白靴子。
1: 嗯。
0: 下边是红中衣厚底儿，这儿插着英雄胆，这边拿着大扇子，一上来念这几句，您看啊，气势如虹。
1: 行，那得给我们大伙儿念，
0: 我给念念 啊，
1: 啊，
0: 这四句，
1: 嗯，
0: 力大身躯冒堂堂。
1: 好，
0: 您听怎么样？哎，
1: 这不怎么样，这个，
0: 您唱的比我好，我跟您说，让您注意，
1: 我注意了，
0: 听好了啊。嗯，力大身躯冒堂堂，
1: 嗯，
0: 虎背熊腰水肝胆，蓝图实施西拳棒，
1: 嗯，
0: 最爱烟火美娇娘，
1: 整个一流氓的，这是就爱美娘的，
0: 这什么形容词儿？
1: 就爱美娘像话。
0: 哎，您听这个报名啊
1: 啊
0: 啊！到我登，听明白了吗？
1: 不是，是你叫什么叫高登？
0: 高登，
1: 不对，
0: 怎么了？
1: 高登，
0: 你看。
1: 高登，
0: 这里有京剧的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也上口，
1: 上口，
0: 有的字不能念原读音，
1: 是吗？
0: 哎，比方说啊，读书，这书字不能念书，
1: 嗯，念
0: 诗，
1: 哦，
0: 念诗，
1: 哦，书念书。
0: 哎，兵马的兵不能念兵，
1: 念
0: 宾，
1: 哦，宾，
0: 宾马齐备，
1: 兵马齐备，
0: 念宾，
1: 必须得这么着吗？
0: 高登就得念高登。
1: 那要不这么念的，
0: 那不好听啊。
1: 那就说高登，
0: 就高登
1: 啊。
0: 咱再试试。
1: 行啊，
0: 咱再来了啊。
1: 啊，
0: 哎，高温登，
1: 真吓人，这个。看来这是差点，
0: 全是您出的主意，这个
1: 不是我出的主意。我觉得这么着好玩，
0: 好玩像话吗？吓您一跳，
1: 哎，吓我一跳。
0: 所以唱念上都得下功夫。
1: 嗯，
0: 哎，
1: 那做呢？
0: 做工，
1: 嗯，
0: 注重表演。
1: 是
0: 有一个行当特别突出，
1: 哪行？
0: 花旦。
1: 哦，星衣花旦。
0: 嘿，表演这个小姑娘，
1: 嗯，
0: 天真烂漫。一出场踩着家伙点一出来，
1: 嗯，
0: 眼睛滴溜乱转，体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
1: 是啊，
0: 哎，有出戏。
1: 哪出啊？
0: 金玉奴。
1: 哦，斗智记。
0: 红鸾喜。
1: 是，
0: 这金玉奴一出来，您看一咳嗽，
1: 啊，
0: 一出来这几句这个唱念，
1: 啊，
0: 哎，当时这个人物活生生的就在您面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给您学学。
1: 我给你打小锣。
0: 您给我打小锣
1: 啊，
0: 我叫板啊，
1: 出来出来啊。台台令令台，
2: 七寸整二八，身长在偏甲，路穿人际境，空腹貌如花。
1: 哎呦呵，这什么模样儿，这个？
0: 你
1: 这不错，
3: 性格出来了，
1: 嗯，
3: 是不是？哎，您看这俩眼，
1: 眼睛怎么着？
3: 滴溜乱转。
1: 啊、
3: 嗯，人家花旦演员，
1: 嗯，
3: 半夜起来练功，
1: 怎么练呢？
3: 点根香头，
1: 哦，
3: 追着香头，嗯、嘿，就为练这眼神，耍脸、啊、灵活。
1: 嗯，
3: 用四个字形容，
1: 哪四个字？
3: 秋波流慧。
1: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慧，
3: 那我这是
1: 迎风流泪，你这是。
3: 到我这儿全晚，
1: 眼泪都快下来了。
3: 是不是？你看，快放这儿，这多美呀、啊！
1: 是漂亮，
3: 哎，多美，
1: 好看。
3: 嘿，非得够这条件
1: 哦，
3: 您才能唱这戏。
1: 对，
3: 条件不够，您唱不了，
1: 那就别唱了。
3: 您像我大爷，
1: 他非唱，
3: 也是戏迷，
1: 爱唱
3: 啊，还唱这旦角，
1: 还唱旦角，
3: 这条件太惨了。
1: 哦，他也演金玉奴啊，
3: 也演金玉奴啊。
1: 他怎么
3: 大高个，佝偻腰？
1: 哦。
3: 最要命的
1: 什么呀？
3: 八百度近视，
1: 呵，近视
3: 也演这个？
1: 怎么演？
3: 那天让我赶上了。
1: 是啊，
3: 我再给您学学。
1: 啊、
3: 来啊，
1: 嗯，啊哈，白白灵灵。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3: 不是怕掉台底下去？
1: 哦，这找不着道儿。
2: 青春长二八，生长在贫下，路霜人寂静，空负貌如花。
1: 哎呦呵，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这多要命！
3: 好家伙，
1: 这不是唱戏，这玩命的，
3: 这耽误事，这个
1: 看来这是不行。
3: 哎，这条件成熟。

0: 无各方面都合适的这人物才成立，
1: 可不是吗？
0: 对吧？还有一条啊，
1: 啊，
0: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1: 什么呀？
0: 这京剧演员，
1: 嗯，
0: 跟相声演员有一条共通的
1: 什么呀？
0: 脑子反应得快，
1: 哦，得机智。
0: 舞台上出现什么事故，
1: 嗯，
0: 突发事件，您得马上想办法把它给补救过来。
1: 啊，那你给举个例子。
0: 那次我看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0: 叫朱连寨。
1: 朱连寨
0: 知道这戏吗？
1: 啊，听说过。
0: 文武老生，
1: 嗯，
0: 哎，前半出是文戏，
1: 嗯，
0: 后半出是武戏。
1: 哦，
0: 文武代打，唱念作并重。
1: 是啊，
0: 这戏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唐朝末年，皇朝起义，把这个唐王逼得没辙了。
1: 嗯，
0: 哎，最后派了一个大臣叫程静思到这个沙陀国去搬兵。
1: 哦，
0: 这沙陀国国王叫李克用。
1: 李克用
0: 当年呢，就是因为啊，把这个国舅给摔死了。
1: 嗯，
0: 被这个唐王贬到沙陀国。
1: 哦，
0: 当时就是这程静思一求情，才把这个命保住。
1: 哦，保命了。
0: 哎，所以说这次一搬兵呢，这李克用要感激程静思的救命之恩。
1: 好啊，
0: 哎，这一大段唱太好听了。
1: 是吗？
0: 有一段叫太保推杯换大斗。
1: 好，那你就给我们换一回大斗。
0: 哎，咱就学学这段。
1: 哎，给来了这段，
0: 来了这段啊，卖卖力气，
1: 卖卖力气，
0: 好听极了。
1: 好，
0: 听好了啊。太保推杯换大斗。
1: 身
0: 体打架我
1: 哐啷贼嘞贼哐啷贼嘞哐啷贼嘞贼哐。
0: 李克用跪膝前的肩带含羞，当初不该摔死了段国舅，怒到唐王要斩人头，若不是恩官本跑走，焉有克用活命存留，死者等天高地厚恩情有，这一杯水酒你要咽下喉。
1: 行，不错不错。哎呀，这几句够难唱的。
0: 呵，没气力唱不了。
1: 没错，
0: 结果那天，
1: 嗯，
0: 我听这戏
1: 怎么着呢？
0: 这演员一唱头一句
1: 啊，
0: 唱错了，
1: 唱错了。
0: 哎，
1: 怎么唱的呀？
0: 这么唱的：太保推杯，
1: 嗯，
0: 换大碗。
1: 换大碗
0: 应该是呢，
1: 换大斗啊，
0: 唱的大碗
1: 那斗，
0: 俩人这折口都不一样。
1: 哎，一个油球一个盐钱，
0: 这大碗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后边全得是盐钱折呀，
1: 把折都得改了，
0: 全得改了。您说这怎么办？出这事故
1: 那怎么唱啊？
0: 嘿，这老演员，
1: 嗯，
0: 脑子灵活。
1: 是啊，
0: 当时这么一撞个词儿还真编上来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编上来是编上来
1: 啊，
0: 这词儿您一听啊，
1: 怎么样啊？
0: 比这相声还可乐。
1: 是吧？
0: 哎，
1: 那他怎么唱的呀？
0: 我跟您学学，您还打家伙。
1: 啊，好嘞。
0: 太保推杯换大碗，
1: 咣啷贼嘞咣啷贼嘞咣啷贼嘞咣。
0: 李克用跪膝前的面带寒酸，当初不该给国舅一板砖，气得唐王就得了脑血栓，绝不是恩官想着咱，焉有克用活到今天，死者等天高地厚恩匪浅，这一杯美酒
1: 怎么样？
0: 您就配西餐。
1: 这对了吧。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4: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有学问，
2: 哎呀，有什么学问？
1: 学问特别的高，
2: 记问之学。
1: 在今天啊，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在您面前领教一二，不知可曾赐教否？
2: 这还真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啊？
1: 是这样
2: 啊，
1: 秤砣您见过吧？
2: 见过。
1: 这个秤砣，
2: 嗯，
1: 它怎么会响呢？
2: 嗯，什么东西？
1: 秤砣。
2: 这还真把我问住了，秤砣不响。
1: 响。
2: 秤砣实心的怎么会响呢？
1: 我那天亲眼得见啊。
2: 您还见着了？
1: 我见着了。那天
2: 哪儿啊？
1: 我上那个窜底下，
2: 窜底下门头沟，
1: 我玩去
2: 啊！
1: 看见一辆马车，
2: 马车
1: 少见呢。
2: 嗯，
1: 我过去瞧瞧去。
2: 嗯，
1: 这马车的车底下，
2: 嗯，
1: 挂了一个这么大个的大铜秤砣，这走起道来咣当咣当咣，来回的响。
2: 嗨，行了行了，您别说了，那不能叫秤砣，秤砣是实心的。您说的那个马车底下挂那个
1: 那大秤砣，
2: 那叫铃铛
1: 啊。
2: 铃铛是空心的，里边有信儿。
1: 不是，那么大个呢？
2: 那多大个也叫铃铛？那还有名字，
1: 是
2: 那叫开车铃，又叫开道铃。
1: 这不太理解。
2: 你看咱们城市现在见不着马车，你要到了门头沟山里头还真有
1: 啊。
2: 俩车错车怕查上，他没有车喇叭呀，怎么办呢？车底下拴大铃铛，刚当刚当一响，这边这车老板一听，哦，那边有车了，先把牲口带入了，赶那车过去，这车再过，就为错车，这叫开道铃。
1: 哦，
2: 哎，
1: 开道铃，
2: 明白了吧？
1: 错车用，
2: 又叫开车铃。
1: 您看，不跟您交流，我哪知道这个去？
2: 这是常识。
1: 这么跟您说
2: 啊，
1: 我这人呢，举一反三。
2: 哦，
1: 以后再见着类似的，我就都明白了。
2: 聪明。
1: 前两天，
2: 嗯，
1: 我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2: 哦，
1: 公园里有一白塔。
2: 有。
1: 那塔顶上啊，有这么一圈铃的。
2: 不错。
1: 这我就知道了。
2: 这个
1: 开道铃。晚上，公园关门了。
2: 嗯。
1: 这白塔就溜达出来了。
2: 溜。
1: 白塔四还有一白塔呢，这老远听见那边有铃子响，哎，我赶紧让让吧。
2: 行行行行行，我好一嘴实火，
1: 您这怎么说话呢？
2: 那塔能溜达出来吗？
1: 您刚才说的开道铃就开塔铃，
2: 是没
1: 错塔
2: 开塔铃，什么错塔呀？塔动不了。
1: 不是，那这
2: 车底下那个叫开道铃，
1: 那这个呢？
2: 塔上的那个不能叫开道铃，也不能叫开塔铃，
1: 那这叫什么呀？
2: 哎，这还真有个名字。这叫惊鸟铃，
1: 惊鸟铃。
2: 哎，你看那塔很白
1: 啊，
2: 但那高啊，要是有那小鸟上去搭窝，一拉这鸟粑粑脏了，不好清理，那工人不好上去。挂这么一串小铃铛，那风一刮，哗隆哗隆哗隆一响，给这小鸟都惊走了，就没事了。就怕这鸟啊在上面搭窝拉粑粑。明白了吧？惊鸟铃。
1: 哦，
2: 哎，
1: 惊鸟铃，
2: 知道了，
1: 防止它这个搭窝拉粑粑
2: 啊。
1: 您明白了
2: 是不是？
1: 从公园出来呀、
2: 啊？啊，
1: 我说上您家溜达一圈。
2: 北海离我们家不远。
1: 各位不太了解啊。
2: 嗯。
1: 王月波老师家不住楼房，
2: 嗯，
1: 家里有几间平房，
2: 有个小院。
1: 到门口我一敲门呐，开门的不是外人。
2: 谁呀、啊？
1: 您母亲。
2: 我们老太太。
1: 我看啊，老太太梳着还是过去的那种发型。
2: 那就是叫卷儿啊。
1: 上面别了根簪子。
2: 是。
1: 这簪子上
2: 啊，
1: 挂了一个铃铛。
2: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
2: 这是
1: 惊鸟铃。他那个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搭窝，不是那工人不好上去清理呀、啊？
2: 这工人上我妈脑袋上清理去？
1: 您说这是惊鸟铃？
2: 谁说的？我说白塔上那叫惊鸟铃，
1: 这不叫惊鸟铃吗？
2: 这不叫惊鸟，这单有名字。
1: 这叫
2: 我们老太太脑袋上那小簪子上那铃铛，
1: 那铃铛
2: 那叫长寿铃。
1: 长寿铃，
2: 这过生日那年过七十大寿，我们哥几个给他们打这么一个小首饰，就为啊保佑他们吧，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硬硬朗朗的，这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孝心。
1: 哦，
2: 长寿陵，
1: 你们哥几个孝心，
2: 哎，
1: 长寿陵，
2: 对，
1: 这我就明白了，
2: 又明白了。
1: 跟着老太太往里走，
2: 嗯，
1: 路过一间房，
2: 嗯，
1: 黑黢黢也看不太清楚，
2: 嗯，
1: 就听见里边啊，扑了扑棱，扑了扑棱。我说这什么动静啊？
2: 什么呀？
1: 扒着这窗户啊，我就往里瞧
2: 啊。
1: 屋子当间呢，立了根架子，
2: 哎，
1: 这架子上啊，落着一只鹰，
2: 对，
1: 这鹰尾巴上拴了一个铃铛，
2: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长寿陵，这鹰啊，七十大寿的时候，
2: 嚯！
1: 你们哥几个为了表示孝心，给鹰打了这么一个铃铛，祝愿这个鹰长命百岁。
2: 我孝顺他干嘛呀？我们家养这是鹰精，您看见没有？
1: 不是
2: 七十大寿，
1: 您刚说的这叫长寿陵啊，
2: 鹰那叫引人陵。
1: 怎么又改成引人灵了呢？
2: 我父亲玩鹰，你养活鹰干嘛？就为让他抓野兔子。哎，啪一逮那野兔子，可是也许飞出一里多地里，你这人瞧不见他，怎么给他收回来呀？他这尾巴那小铃铛一摇晃，听见了，哎，过去收鹰抓兔子引人灵，铃铛一响，我爸爸就过去了。听明白了吗？
1: 哦，
2: 别连一块儿说，
1: 引人铃
2: 不挨着，
1: 这铃铛作用还真不小。
2: 那是啊，
1: 我那儿正瞧呢
2: 啊，
1: 你媳妇儿过来了，
2: 不挨着，
1: 说行了行了，别瞧了
2: 啊，
1: 上里屋喝茶来吧。
2: 就是，
1: 我一瞧啊，你媳妇儿带了俩耳钳子，
2: 嗯，
1: 一边挂了一个铃铛，这我就明白了
2: 啊，
1: 引人铃。你媳妇去逮兔子去，一逮就找不着了。这铃铛哗楞哗楞这么一响，你爸爸可就过去了。
2: 你爸爸过去也不像话。我媳妇脑袋那这不，你媳妇才引人呢，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刚才讲的呀？这铃铛一响，人就过去引人铃。
2: 不是不是，我媳妇脑袋那个那叫躲避铃。
1: 怎么又成躲避铃了呢？
2: 这个说可麻烦了，我们是大家庭
1: 啊，
2: 我们哥仨呢，我上头有大哥，下头有兄弟，可是我媳妇要在屋呢，我兄弟拉门就能进
1: 啊，
2: 这叫老嫂比母啊，小叔是儿。我大哥不行，到门口得咳嗽一声，哼，大哥您干什么呀？弟妹我借把剪子，您打开门给您。可是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正奶孩子呢，这个洗脸擦脖子，你这个敞胸露怀的不合适。可是我大哥在门口，屋里要是不方便的时候不能说话，一摇晃脑袋，铃铛一响，我大哥一听啊，弟妹一会儿我再来，转身就得走。这叫小婶不见大伯哥，躲避铃，
1: 躲避铃，
2: 别瞎说，
1: 小婶不见大伯哥。
2: 对，
1: 明白了
2: 啊，又明白了。
1: 我在里屋喝茶，喝一半
2: 啊，
1: 就听后院啊驴叫唤。
2: 我们有个小磨房，
1: 我说这我得瞧瞧呀。
2: 嗯，
1: 到了这磨房里头，
2: 嗯，
1: 看见这驴脖子上挂了一个铃铛，甭问，回避铃。这个驴呀、啊，在里边正擦驴脸呢，洗这个驴身子。
2: 哇，
1: 哪个小驴驹子？
2: 是啊，
1: 这驴的大表哥就在门口啊。
2: 啊，
1: 咳嗽一声，不对，这驴不方便呀，就一晃悠脑袋，这大表哥就说：“那我走走吧。”
2: 你找一个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
1: 怎么了？
2: 这样不遭雷劈，知道吗？
1: 不是您刚才讲的“小婶不见大表哥”，
2: 这驴有大了掰的吗？
1: 有啊，
2: 驴有大了掰的。
1: 有
2: 驴大了掰。

0: 掰子谁呀、啊？
1: 牛
2: 牛
0: 牛大的掰子呢？
3: 骆驼
0: 骆驼大的掰子
2: 像，
0: 我就知道像，哪个大哪是大的掰子？
3: 不是您刚才这么讲的？
0: 不是，这个驴这叫偷嘴灵。
3: 不是，怎么又成偷嘴灵了？
0: 你看这驴的自己磨豆子呀，他也不爱干活，他站住了铃铛就不响了。我爸爸管这个过去拿鞭子，啪啪啪就三鞭子，防止他偷嘴，所以给他挂一铃铛，偷嘴铃。
3: 哦，防止这驴偷嘴。
0: 我爸爸一看这铃铛不响，过去啪啪啪就三鞭子。
3: 哦，就三鞭子。
0: 对，
3: 明白了。
0: 嗯，
3: 我说瞧完这驴啊，看这点儿也不早了。
0: 嗯，
3: 我说我就回家吧。
0: 你早该走。
3: 想着呀，跟老太太打个招呼，我就走。
0: 也行，
3: 就奔老太太这屋里去了。
0: 嗨，
3: 一进屋啊，全都是这个中国古典式的家居。
0: 对，
3: 那床是个架子床。
0: 哎，对，
3: 床上边挂了一个铃子。
0: 是啊，
3: 铃子上有一根线，不知道去哪儿。
0: 嗯，
3: 这我明白，这叫偷嘴铃。你爸你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铃子要是不响了，你爸就知道了，准是你妈偷嘴呢，抄起鞭子来啪啪啪就是三鞭子。
0: 我给你三鞭子，我紧着跟你说，这别连一块儿说嘛。
3: 不是您刚才讲的这叫偷嘴铃啊？
0: 不是，这个哎呀，也让我们家铃铛多点，这叫惊醒铃。
3: 怎么又改惊醒铃了呢？
0: 这话一说也长了，我父亲呢好打个小牌，可是我们家呢不招街坊来玩，他得上别人家玩去，一玩啊牌啊就很晚了
3: 啊，
0: 一回来老是半夜，啪啪啪一叫门呢吵街坊，街坊一骂街呢，我父亲一还言就许打起来。这么着我母亲给出个主意，在床头啊拴一小铃铛，拉一根线一直通到大门外头，有个小皮套，回来啊也不用问电铃，也不用打电话，就轻轻一拽这小皮套，谁也听不见，就我母亲床头那小铃铛有一点动静，哎，给我母亲就惊醒了。我母亲醒了一听铃铛响，准着我父亲回来了，喊我的名字，岳波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我出去把门打开给我父亲让进来，就为惊醒我母亲的惊醒铃。
3: 您瞧，小小的铃铛，巧妙的设计。
0: 别再瞎说了啊！
3: 您还真别说
0: 啊，
3: 老爷子好打牌这事儿我知道。
0: 你知道？
3: 去年年底
0: 啊，
3: 上我们家打牌去了。
0: 嗯，
3: 我那天伺候牌局，打着打着，老头手气也不太好。
0: 嗯，
3: 我就奔家了去了。
0: 嗯嗯，
3: 到这胡同口啊，黑漆漆一片，也没有路灯。
0: 是，
3: 我就擦着黑趟着，我就往前走。
0: 呵，
3: 就觉得脚底下有一个软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3: 我这一脚就蹬过去了。
0: 哎呦，
3: 结果是一条野狗。
0: 那狗可别招，那是疯狗。
3: 这狗冲着我就呲牙呀！我说这怎么办啊？
0: 跑啊！
3: 往哪儿跑啊？
0: 离我们家近，往我们家跑。
3: 往你们家跑。
0: 对，
3: 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门，巧了，
0: 开着呢，
3: 关着呢。
0: 那叫巧啊！
3: 我刚要敲门，这狗呜冲我就扑过来了。
0: 哎呦！
3: 我一闪身，把这狗让过去。
0: 嗯、
3: 这狗爪子噗就吞这皮套里了。
0: 啊！
3: 顺汤进，枪汤可就出不来了。狗跟这儿挣吧，就这么一挣吧、
0: 啊，
3: 里边铃铛响了。
0: 是。
3: 就听你妈喊你
0: 说：“
3: 岳波呀，
0: 啊，
3: 开门去！
0: 嗯，
3: 你爸爸回来了。”
0: 哎，别都说了。

0: 刚才您看到的是全球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公映的影片《火车进站》。131年前的巴黎，一列火车从荧幕的深处驶来，撞开了电影的大门。但是我现在啊，不是在法国的巴黎，而是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1907站台。现在的窗外啊，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国的小镇，而是整个公园里面的阵阵绿意和欢声笑语。我在想，从火车进站的荧幕初遇到身边的生活片场，今天我会有哪些美好的偶遇呢？
1: 专业的机器吧，这是给宝宝拍一点记录的是吧？
2: 都是100来人，
1: 100多人，我的天哪！
3: 他们都是一起从小长大的，我们在一个医院生的，同样大。
0: 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
4: 好丰盛啊！中午一直在做准备，准备了2个多小时。
5: 我感觉很适合五一的时候。
4: 对，五一，对对对。
0: 3号，可以打你吗？

0: 出片了吗？
1: 好看、
0: 啊，哦，在网上找的。
1: 别出片效果良好。
0: 是吧？所以就种草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欢迎来到我的假期片场。那在南森怎么玩怎么拍，我只能说，处处都能出片。
2: 我今天好像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女生。
3: 大人的世界和小孩子的世界本来是一样的，可是大人容易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如同长大以后也不会忘记现在的样子。
4: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每一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将来小树会长成枝叶茂盛的大树，你们的小孩也一定会变成很有本事的大人。
0: 你还玩什么好玩的啦？你带我去看看。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这里露营，就是在小朋友们好好玩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这样躺平了。真的是一个遛娃的好地方。看，我真的来到了一个儿童乐园。啊，后面有。
2: 这里怎么都是小朋友呀？哦，我的小伙伴在那边。

0: 回童年，我刚刚一直都说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女生。来这儿可以全身心的放松，还有大自然，还有小伙伴。
1: 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啊？
2: 我想就叫他斑比好了。
1: 斑比，哎，可以，这个名字蛮不错的
0: 哦。我们现在是在小鹿营地，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而且这些小动物很自由，它们都是可以在乱跑的。Hello， 小鹿。哇，它这个它好亲人啊！你要喂它吗？
3: 你妈！哦，
0: 来来来，来来来。给给给给给！嗨，你看看我，嗨，他不看我，他不看我，嘿，我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羊，小小的。哎，你们要不要吃的？哎，别走啊！你吃啊，你吃，他们不吃，你吃。
4: 晨阳姐姐，我吃我吃。
0: 他会不会用脚来顶我？

0: 后小羊也来了，
1: 都来了，
2: 你看。
1: Hello， 小驴 ，Donkey， 你要不要吃这个？哦，你是吃的。
2: 哎呦妈呀，吓人！吓这么多。
1: 对，有的有的有的，真的吗？好的，给你一根胡萝卜。嗯，我们一起问小驴。哇，他好喜欢吃胡萝卜啊！掉了，给你一个。
0: 咱们这个小露营地虽然叫小露营地，我好像我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种动物，
3: 一共有七大类动物。
0: 七大类
3: 啊，有羊，还有鹿，狐獴，
0: 猛
3: 鼠，然后还有马、兔子、鱼，都有。但这些动物全部都是宠物那种动物啊，比较亲人的。
4: 看孩子给小羊什么羊驼了这些一块玩玩。
5: 他喜欢跟他们玩吗？
4: 胆儿稍微小点。
5: 啊，我看您喂的挺开心。
0: 您是不是也一秒穿越回宠？

0: 了班先到这儿，然后再回家。
1: 下了班先到这儿来种个地，再回家。
0: 是的，是的。
2: 您是每周都会带小朋友过来种一种地吗？
3: 看着来，
2: 有空就来。
4: 我看您这个都已经收割完了，是吗？
5: 这个是在收第二茬。
4: 哦，现在这个是
5: 刚摘的西林。
4: 这是种什么？
5: 这个是种的辣椒。
4: 辣椒哦。
5: 黄瓜。
4: 哦。
5: 对。
4: 所以您家人没事儿也会过来吗？
5: 都来，孩子
4: 都来。
5: 这个孩子刚拔完，都是他捡的。
4: 所以真的都是自己种自己吃了。
5: 真的是这样。
4: 这是啥？这是萝卜，这肯定是萝卜。
6: 茄子。
7: 这在家阳台上，好多人都会现在在那个阳台上能种这个。
4: 在阳台上种这个？
7: 对。
4: 这什么呀？这不知道呀。
7: 西红柿。
4: 啊，对，这是啊，对，你看我刚才想说是西红柿的吗？这是什么呀？这个我也不知道，完了，今天得零分了。我看，
8: 这怎么看着也像西红柿？
4: 这个，他刚才偷偷说它是辣椒。我知道，没事，我下回就认识你们了。这个是怕水的作物，
7: 是西红柿，然后茄子，辣椒，比较不喜欢水。
4: 哦，
7: 所以说我们都要种在底下，把这个苗放进去。
4: 嗯，
7: 放进去的话，把土给它全揉碎，埋到，不要埋到硬，
6: 可以稍微再往下摁一下，
4: 再往下摁一下，
6: 把那个坑做的稍微深一点，就行了，能保住水，保证它那个第一茬水浇进去以后，它能完全的渗到根系下边。
4: 那我干这个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可以忘掉很多烦恼，就是没有什么想的，我就是想着当下，我在太阳下刨着土种着一个苗，然后等待我的果实。是不是有很多来这儿种地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6: 刚才有一大姐就是，因为孩子要高考嘛，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辅导完孩子就回了种地。
4: 辅导完，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压的方式，真的是。
6: 刚才刚跟大姐聊了一次，
4: 是吧？哎，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都出汗了，我操！但真的挺开心的，
6: 是不是体验到了农村的？
4: 是的，因为他。

0: 整个南森面积好大呀，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来过这儿，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2023年的时候正式对公众开放的，而且它的整个总面积呢有15.6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2.5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么大。刚才我在这边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建筑，它像一个茅草屋一样，大家看啊，它是用木头做的主要的支撑，然后上面像茅草一样，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它是用这个塑料仿的茅草做的，那感觉就是一个树屋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呢应该叫森林书屋，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漂亮的小姐姐在这里打卡拍照，大家应该是都特别喜欢这儿的感觉哈。出片了吗？我看看。哎，为什么会选在这儿拍？哎，好看，哦，真的好好看，而且我刚才看他那个嘴里面还叼着一个花儿，好美啊！是因为你们喜欢这个书屋的风格吗？
1: 嗯，对，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0: 比较干净啊。
2: 绿化植被的覆盖率真的挺高的，是吧？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很亲近大自然的，也挺适合遛孩子的。我觉得这个肯定还得再得二刷，第一刷肯定来不了。

0: 取经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不是你是画师，你问我，再来一把。
1: 刚刚然后来看电影，结果小孩还能坐住，我说那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2: 就找到那个小的时候大家在露天看电影的那种感觉啊，那时候小朋友们都要到一起啊，特别期待去看一个电影。
3: 第一是可以免费参与我们的观影，然后我们这个所在的是一个露营营地，那您持这个票根来我们营地的话也是可以享受一些这个消费的优惠，最直接的就是能减50元。
4: 从自然到街区，从白天到黑夜，我们的光影片场永不落幕。看我们是哪个年代，我们是两个年代完全。你那是哪个年代的衣服？
5: 属于60到80年代。
4: 60到80年代。哦，这也都是
5: 老物件。
4: 老物件。哦，一会儿要放电影吗？
5: 是的，
4: 快开始了。

0: 知道吗？知道呀，那叫什么？今天看什么？
1: 对啊。
0: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知道。爸爸知道吧？今天放啥？
1: 我看接了建党伟业。
0: 建党伟业、
1: 啊、
0: 哦。哎，我觉得露天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边好像真的不一样，那感觉。
1: 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带着小孩出来转转，我感觉还是好的。他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发完。
0: 还没有完全开发。
1: 对。
0: 哦，我看挺时尚的，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复古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又很时尚，现在很多潮牌在这边。
1: 对对对，他就是仿那个复古的，因为。长辛店就是属于一个古镇嘛，就是在原址上修复一下。
2: 哦，三五一的时候有很多 NPC 在我们街上，可以跟打卡互动。
0: NPC 啊
2: 可以跟他们打卡互动，进行玩游戏，然后可以得粮票。我们五一还有小卖店，然后他那到时候的话有更多老物件和一些。
0: 爸爸真的吗？太有意思了。
3: 这里是五月光影的生活片场，今天我的影评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在繁花同梦里遇见童趣，在都市更梦里收获烟火，在零下生活里找到宁静，在林野露雨间邂逅治愈。从南森的白日光影到长辛店街区的夜色荧幕，时光流转，电影永不落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生活不停，片场不停，希望每一帧都能够成为我们记忆当中的人生大片。
4: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5: 在五一钻石演唱会期间，观众除了能听到动听的音乐，见到知名的音乐人外，还收获了不少意外的惊喜。
6: 演出间隙，艺人嘉宾向场内投掷了幸运球，观众还在场内抽取了钻石盲盒等惊喜好礼。
5: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购买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朋友，这票根咱可千万别弄丢了，因为它在后续能给我们带来大把的福利。
6: 凡购买含580元及以上价位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可兑换中网幻想票，不仅能观赛，还有偶遇明星球员的机会。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守。

0: 没出去啊？不是，瞧你那样，你不会真生气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吧，要静以修身，兼以养德，明白吗？
1: 什么呀，什么呀？一会儿不见，发什么神经？人话都不会说了？
0: 你这叫没有文化吗？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吃剩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你想想看，谁家不吃个剩饭？哦，打包回来就不能吃了？不浪费才是根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自打跟你结了婚以后，我天天的吃剩饭剩菜。现在咱们家有钱了，还在吃剩饭剩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打扮打扮，晚上我带你出去。
1: 干什么去啊？
0: 点上伙食，吃大餐。
1: 真的？
0: 能有假吗？
1: 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0: 跳个舞可以啊，接着唱。
1: 我想你多年轻。
0: 啊，唱得好，唱得好。

0: 行了啊，我看啊，没戏了。
1: 我宣布啊，
0: 咱这打赌啊，就算结束了啊。吃完这碗面，我接着拉活去。哎，喂，哪位？
2: 小唐，你好，我是谢立强。
0: 你好，谢总。
3: 白天说那个想法，我炮一杆从身上。我是否有时间？
2: 不容小酌一下，和我做耳运动。
4: 哟，不好意思，谢总，我现在正在跟客户开会，您看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回复您？
3: 那么定了，
4: 好，谢谢。
5: 喂，不是你没事吧？哎，人家专门给你打过来，你还拿上劲儿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你
4: 上杆子不是买卖，有悬念、有噱头，才能引人上钩。

0: 你到底怎么着？你爱打不打啊？
1: 小唐，
2: 喂，谢总，
3: 不好意思，
2: 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1: 哦，那咱什么时候约啊？
2: 不好意思，我要查一下我的 schedule。
1: 你丢什么了？
2: 啊，没关系。啊，那这样，你看晚上8点到10点，您的时间可以吗？
1: 行，没有问题。我来定地方。
2: 好的，那我们就到时见。再见。
0: 哎，你这也太变态了，彭真。我过去知道你坏啊，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坏。
2: 沙大记者，你已经改行了，改行就得改变一种思维方式。新闻要的是客观真实，公关要的就是八面玲珑。
0: 你先甭给自己脸上贴金呐，等你真的给人出了价了，到那会儿咱再看人上不上钩。
2: 我的报价不高，就比易迅多1块钱。
0: 1块钱，这是什么套路呀？
2: 价格心理学，懂吗？
0: 你说，
2: 虽然易迅的报价很高，但是这让谢立强从心里对这个价位有了一个基本认知。我们虽然只比易迅多1块钱，但是会让谢立强认为公关他就值这个钱，而自己仅仅是多付了1块钱，就为他获得了量身打造个人形象的高额附加值。
0: 你这又有点不说人话了吧？你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打易迅的脸吗？对不对？
2: 我没有。
0: 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啊！你没有？
2: 真没有。
0: 啊！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1: 怎么着？我先提杯酒。
0: 好，
1: 先喝一口。啊，
0: 过电。
1: 这啤酒不错，来吧，动筷子吧，别看着了。我跟你说，我最看不上那个，就整了一桌子菜放那儿看着，最后光是喝酒谈事儿去了，一桌子菜全剩下，那不浪费了吗？对不对？来来，动筷子，快，
0: 来来来来，快吃吃吃吃。
1: 谢谢谢总啊，你客气，你多吃点我才高兴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来来吃吃吃吃吃，别客气别客气。
0: 哎呦，
1: 这家伙打的，哎呦，这。说晚上睡觉之前多吃点，吃饱了喝足了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喜庆了。行，是吧，买点吃的别呛着啊。来来，你们吃啊，客气嘛，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吃饱了喝足了，咱就谈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1: 俗话说，这酒逢知己千杯少。唐总之前在我办公室说的那些高谈阔论，如同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之前照顾不周，还请多多海涵。啊，
2: 谢总过谦。就像您这样的传奇企业家，发现您的闪光之处，这是我们的应有之义。
1: 惭愧，立强集团发展至今，规模不能说小，现在卡住了。这个
3: 如鲠在喉
1: 啊，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如鲠在喉。
2: 嗯，这个谢总啊，
1: 哎，鄙人以为
2: 与您的这个企业形象相比而言，您的个人形象更为突出，所以说呀，与其花重金斥资去打造企业公关，不如就您的个人形象去进行打造。你看啊，这个企业家助力企业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松下等等等等，比比皆是。这些企业的成长全部都是依赖企业家的个人魅力。
1: 不是我说你啊，同样一句话从你的嘴里出来那就是文化，从我的嘴里出来那就是俗话。你看就刚才这一会儿啊，我差不多把我知道的词儿全说完了。不一样。
2: 这谢总真是过谦之又过谦。我只是运气好，比您多读了几年书，真的论起这个实际操作，您才是真正的老师。
1: 我呀，我就是个放猪娃出身，钱是有一点，文化没有，让人看不上。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先给我包一下，我觉得不太离谱的话，咱就先不定，好吧？
2: 我们的报价是20万零1元。
1: 这个比这个易迅啊
4: 多了1块钱
1: 啊。对，也没高多少嘛。
2: 是我们主要是觉得跟您十分投缘，所以第一次合作我们必须得拿出一点我们的诚意来。
1: 兄弟啥也别说啊，真的真的。
2: 我这样，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啊连合同都拿来了，你先看看啊。你要是看着没有啥问题的话，来签字。
3: 谢总啊，
1: 哎，
3: 您真是太爽快了。
1: 哎，
2: 您先继续再吃几口，我大概看一眼。
1: 哎，好好好好。
2: 那就20万零1元。

0: 这个，那这份您收好。好，人手一份，您收一份。对，行了，给我拿上来。嗯，撤了吧。嗯，以后他就仰仗各位了啊！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吃饱了喝足了。谢谢。啊，对，我这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跟我监内先走一步，好吧？
1: 那我们送你，留步不送。<笑>好，走。嗯，谢谢啊，不客气，留步。耶！我天，
2: 这是咱们第一单生意，哥。
1: 走。虽然饿了一晚上肚子，但是毕竟签下了这一单。
3: 来，我们三个喝一杯庆祝一下。来，哎，
2: 几位先生哪位买单啊？啊？
0: 谢总没买单吗？
2: 没有啊。
3: 这么大一老板还这么抠啊？签了合同还得敲咱们顿饭吃。
1: 姑娘，这哪个菜没怎么动的话，你能不能跟我们退了？我说，
0: 先干了这杯。
2: 看你都多大一事，没有哪个菜没动的。谢力强，谢谢的谢，站立的力，强弱的强。你说这名字平淡无奇，对吧？而且这履历里边也没什么高光时刻。是啊，这经历一抓一大把。我爹创业的时候比他跌宕起伏多了。
1: 人家本来也没打算围绕这个出身做文章啊。再说了。
2: 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方式给他做方案，这跟其他的公关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倒是。二位，咱们得知道，这位客户的痛点是什么？
2: 痛点，
1: 出身农民，虽说有钱，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形象。
0: 接近了，
2: 无人喝彩，渴望被知道、被尊重、
1: 被欣赏，有点意思了。这个谢立强啊，归根结底。 他就是强烈的渴望得到社会的公正认知。咱们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句句引经据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得为他量身打造一份专属的方案。

0: 喂，
1: 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好。梁总，
2: 哎，坐。立强那案子现在什么情况？
0: 啊，那案子不是我在跟，是庞总负责。
2: 好，从现在开始，你来跟进。
0: 梁总，我
2: 20万01块，你不觉得是唐晨故意让你难堪，让易迅难堪吗？你最了解他，你去摆平吧。
0: 好，我会尽力。
3: 老大，坐。老样子 ，cheese 蛋糕、冰美式都是你喜欢的。
4: 瘦了？
3: 别逗了，我偷摸跑出来的，十分钟就得回去。
4: 现在比我都忙了啊！
3: 你看你这又损我。谢立强那案子您知道吗？就您那报价给那姓梁的给气着了，大半夜就找硕总说了必须从您手里把那项目给夺回来。
4: 那就看各自的本事了呗。怎么着，你那主子让你来给我递话了？
3: 没有哥，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不都说了吗，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我是你的人。我就感觉有点奇怪，您知道吗？这一整天了他一点信儿都没有。
4: 人家项目多忙不过来呗。
3: 不是，那姓梁都下了军令状了。您又不是不了解，那哥以前就硕总那脾气，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他也必须弄出七八个方案来，对吧？这回他太安静了，别是憋什么大招了。还有上回您被坑多惨啊。哥，要不然这回算了吧。
4: 算了
3: 啊，
4: 把这案子放弃。
3: 可以。
4: 你头一天认识我啊？
3: 不是哥，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3: 我来不就想提醒你吗？
4: 行了，傻小子，还是这么不禁逗。不是时间紧吗？赶紧回去吧。这顿我请，算还你输钱。
3: 哎，不行，哥，这顿我来。
4: 哎呀，行了吧？走不走啊？
3: 哎，走。哥，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行吗？
5: 明白了，走，我马上走。

0: 喂，
1: 社兵，你听着，
2: 谢立强的案子你想抢随便放马过来，我奉陪到底。
1: 同时我也把话搁这儿，这个项目我的
2: 确是非常需要，但绝不需要你的让步和可怜，老子有信心也有能力拿下。
1: 有什么招随便使，反正你那些招也都是
2: 过去我教的，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啊？都使出来我也见识见识。
0: 徐坤告诉你的？
2: 什么徐坤说的？他跟我说什么？他现在是你的人，再见。
0: 哼，易迅就要为立强提供两个月免费的服务。
3: 以你公司目前的实力，你做得到吧？
0: 我可以。这个徐坤没告诉你吗？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现在有点晕？
2: 晕？哪儿晕啊？你见我晕过吗？
1: 好啊，你们就这么干。
2: 没问题，我说了你随便。我告诉你，很可能最终，易迅就成为我的好帮手。再见。

0: 去。
1: 公司这么点事儿，全告诉你老大了。
2: 说什么呢，副总？你才是我老板，我怎么能出卖你呢？
1: 还好没什么不告诉你，要不然你们都得给我聊了。
2: 哎，什么意思？
3: 哎呦，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4: 你说这谢立强贪小便宜吗？瞧着易迅给他做这只大搂猪，
3: 是啊，他养猪的，拍照片不得找一大猪啊？哎，你瞧这文章啊，这都什么呀？哎。
2: 不过你说现在这些人啊，这都怎么了？这一个个标题写的啊，充满了这个成功学的浓浓的臭味儿。嗯，哎，放猪玩的春天，啊，这个我从未休息过。谢立强，嚯，瞧这个啊，谢立强说
3: 国学，我最后的坚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
5: 别着急，等着瞧吧。
6: Hello, Moto。
5: 喂，谢总。
7: 哎，
5: 小唐，你好。哎呀，怪我，怪我，都怪我，怪我贪小便宜啊！我
8: 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十几份这个采访稿，你说这可咋办呀？
7: 别着急，别着急，具体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5: 这不是这个易迅给我安排的采访吗？好些个问题都是几年前回答过的呀，你说。现在再让我说，咋又让我说一遍呢？
7: 那您就再换个说法，再给他们讲讲呗。
8: 哎呀，小唐啊，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嘴
5: 笨，一个说法就已经够为难我的了。你让我换个说法，我来不了，我真的来不了。
8: 小唐，咱可是签了合同的，你可得帮我呀。
7: 哎呀，谢总，既然您又找了他们易迅再给操作，这时候我也不太方便插手啊。
5: 那么信任你，你不能不帮我，你得帮。
7: 行吧，既然谢总您这么说，您这么信得过我，
8: 那我肯定努力。正好趁这个机会，
7: 也让您感受感受易迅跟我们之间的差距。这样，您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代表您出面。
8: 好吧，但是这些天，
7: 那您可能得找个地方去躲躲清静。
5: 那行，那我听你的，啊，
7: 得嘞。
5: 又找回来了，
7: 这些天我可能得出去一趟了啊。这样，豪哲，这段时间啊，你抓紧找个场地，举办一个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论坛，到时候让老谢上台讲话，来的人一律赠票，不够的话，立强集团的员工顶上。
9: 没问题，用我帮你订票跟酒店吧。
7: 不用，我自己在网上订就行。
9: 那我呢？
7: 你得用点心。抓紧搜集搜集资料，写篇软文，但是注意导向，千万别往这个苦出身上引，把这文章写得高屋建瓴。
9: 好嘞。
7: 啊，还有，发挥你的强项，盯紧易迅，有任何疑问随时告诉我。
5: 干活。
10: 哎，陆

0: 这给猪吃的饲料人也能吃？
1: 当然能吃了，我们这是纯绿色无毒的，要不然你尝尝。

0: 谢总啊，真是没想到您这企业干这么大，而且这么专业。
1: 你不搞专业了，怎么可能见大呢？就是这样，我也是精打细算的见了一下。都说我平时比较抠，但是该花钱的时候，咱是一分钱不能少啊，对不对？你就看看面前这条路，叫啥名字？你可以看一下。
2: 二胖子，这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啊。那可是你取这么个名字，是不是
1: 名字是糙了点，但是这眼前这条路是我实打实出钱修的呀。人不都说了吗，要想富先修路，
2: 你不走出去怎么知道世界有多大。
1: 另外我还是有自信，县里搞好了，我厂子里搞好了，那出去的年轻人他自然就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2: 没错。
1: 哎，
2: 这事儿你干得真棒，
1: 棒吧？
2: 那中午我请你吃饭。
1: 好啊，走。
0: 这是食堂。
1: 对，
0: 你进来看看吧，孩子们都在这里吃饭。
3: 哈哈哈哈哈！来了。
0: 今天做啥好吃的？
4: 西红柿炒鸡蛋，红烧鱼，无鸡炖蘑菇，好着呢。
0: 刘叔啊，哎，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饭菜咱可不能马虎啊，肉蛋菜一样都不能少。
4: 好，您放心，谢总，
0: 好吧？嗯，好，那行，
4: 赶紧发，
1: 好嘞，
4: 好嘞，走，来，小姑娘，来，
1: 哎，好嘞，来个鱼，哎。
0: 啊，
5: 这个，
0: 哎，小唐，来来来，排个队吧。哎，
1: 老总，
0: 你看看，在我们食堂吃饭的全都满，
2: 员工免费，孩子也免费。
0: 当然了，孩子不光是免费，读书也免费啊。
2: 谢总，我发现这趟我来值了。您不光一点不抠门，您才是最有良心的企业家。
1: 小张，不瞒你说，咱不能光一心想着挣钱，钱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万能，
2: 知识才是无所不能。
1: 你说是不是啊？
2: 对不对？
1: 你就说，我这个所有员工。从县里到厂子来上班，孩子没人照顾，那怎么办？那我就在厂子里给他们办个学校，免费让孩子们读书，多学知识。中午你看，就在食堂里一起吃饭，晚上回宿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样孩子们也能学到知识，那父母工作起来也踏实了，孩子们才是未来的希望。
6: 嚯，这才一个礼拜啊，就从一成功的企业家变成一成功科学家了。
7: 哎，要不要跟堂哥提前说一声？这易迅现在慢慢涨对脉了。
6: 哎，但是他们这文章啊，水分太大，早晚他得玩出火来。该让他回来了。
2: 我已经在回来路上了，侯志那边筹备怎么样？
7: 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8: 好，趁着这波热乎劲儿，
2: 咱们的座谈会就定在后天，赶在易迅的分享会之前。
7: 好嘞。
9: 魏强今天的 case 处理的怎么样了？
10: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谢总的宣传向高知方向转移了。
9: 分享会筹备的怎么样？我怎么听说唐晨要提前一天班？
10: 真假的？我不知道。
9: 分享会还是很重要的，不能着急，干脆推迟两天算了。
10: 确定。

0: 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就是啊，那不如就不办了。哎，
0: 我觉得也是。
2: 分享会时间确定怎么样了？那边可都定好了。
1: 啊，这就处理。
2: 时间就定在比唐晨早一天，所有人手机关机，杜绝信息泄露。

0: 喂，谢总。
1: 小唐，快来救救我！

0: 石总，咱们这边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
1: 谢总，我们准备好了，您随时可以上台。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和大家相聚在这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3: 立强集团的创始人奚立强先生。
1: 谢总，

0: 或者你把车停好，接替主持人热热场。你先混到观众席里啊，你在这等我，我先找他。
1: 我去那边。
2: 奇迹从来只在我们自己手中。走过往昔，奋斗的汗水刚刚逝去，回首旅途，胜利的笑容正在蔓延。携手今朝，高歌这一路的荣耀和感动，前往目标，不断奋
0: 斗。谢总，谢总，谢总。
3: 谁？
0: 是我，小唐。
3: 哎呦，小唐，你终于来了！你看他们给我的稿子，我背不下来啊！我现在满脑子浆糊，我一个字儿我都记不住，你说这可咋办呢？
0: 谢总，你好歹一集团老板，手底下员工好几千人。你给他们开会都不紧张，这点小场面对您来说算事儿吧？
3: 算。
0: 但是您谦虚，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在校园的讲台上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受人敬仰，这不是您说您做梦都期盼的事儿吗？
3: 是啊。不是，小唐，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小学文凭，我没读过几年书啊，我就羡慕那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就看看我办公室那一屋的书，连封皮都没开，比我脸都干净。你说我哪有资格去给人叭叭的上课去啊？所以说咱别丢那人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干活去吧。啊，
0: 别，你把稿子给我看。
3: 不是，你看看，我背不下来啊。你看，你干嘛给撕了？
0: 谢总，咱不按稿子念了，一句话，您相信我吗？
3: 信。
0: 走，那你就听我的，
3: 咱走。
4: 找没找啊？
5: 找了，都没有。
6: 都找了。
4: 楼上呢？
7: 楼上也找了呀。
4: 都找遍了，没人啊。
8: 地下室也没有啊？
4: 没有。
8: 那邪门了，他跑哪儿去了呀？
5: 到
8: 这儿
4: 这儿，邪门去哪儿？
8: 这么难找啊？
7: 哎，你干嘛呀？
8: 什么干嘛呀？这扭转乾坤事儿，你们能干得了吗？起来。
2: 一曲歌，唱出心中之爱。
9: 大家好呀、
2: 啊。

0: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谢立强谢总的座谈会。
1: 在这个座谈会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2: 大家请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岁月不只是把猪饲料，所以呢，我要分享的小故事
1: 也是关于猪的。有一天啊，三只小猪
3: 怎么样？
1: 为了躲避大灰狼的追
3: 赶，没有吧？
1: 他们分别建造了草屋、木屋和砖屋，但是啊，这都被大灰狼毫无费力
3: 的摧毁。其他的自己开始发挥。
1: 这大灰狼啊，就拼命的追，三只小猪拼命的跑，大灰狼就拼命的追。你们猜这大灰狼追上三只小猪之后说了什么？
3: 二小团，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想自杀？
0: 这大灰狼说呀，谜底讲座后揭晓。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
3: 我觉得你这不行，你怎么又跑了？

0: 这个不好意思啊，大家，
1: 我们谢总啊，今天早上起来吃早饭，肚子不太舒服，
2: 所以呢去了趟卫生间，耽误大家时间了。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意提问，好吧？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3: 给我说什么呀？让我休息，回到问题里去。
4: 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这儿。哦，这儿，谢总，
1: 你说，
4: 您好啊，
1: 请坐。
4: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1: 我早饭我这，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4: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
1: 哦，
0: 这儿，谢总，
1: 你说，
0: 您好啊，
1: 啊，请坐，
0: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1: 我早饭我这。尝，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0: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我听说您除了吃这些东西，还吃了一把猪饲料。
1: 还真是的，这得感谢祖师爷赏饭吃，因为今天是新方的配比啊，这个每次配比我都得亲口先尝一尝。
0: 那为什么呢？是您的味觉跟平常人不一样吗？
1: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因为这个饲料里边吧，你掺了啥没掺啥，我一口就能尝出来。而且你想想看，我这一口一口配出来的饲料，猪肯定喜欢啊，爱吃啊。这个得感谢老天爷，可以说是老天爷给了我这么一个算是特异功能吧。而且你们想想看，人都能吃的东西，这说明饲料里边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它是绿色健康嘛。
0: 谢总，我还听说您的厂子门口修了一条路，叫二胖路，为什么？
1: 你怎么啥都知道？是有那么一条路，那条路那个名字，那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二胖。
0: 那就是说这条路是您修的？
1: 是啊。人不都说了吗，你要想富得先修路，你要不走出去，你哪知道世界大呀，对不对？说句实话，其实我也有点私心，我要是把厂子办好了的话，那出去的年轻人是不是都会自然而然的愿意回来，是不是？
0: 我还听说您不光是修了路，您还给大家修了学校啊。
1: 这个必须得修啊，因为咱都知道，你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咱不能因为挣了俩钱就忘了传承，对吧？

这说句实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不懂得什么高新科技，但是我也想上大学，我就想考那个农业大学的这个畜牧专业。可惜啊，我没有文化，我考了几回我都没有考上，但是我会再接再厉。所以我特别重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孩子们白天在学校里读书上学，晚上和父母住在一起。县里的学校啊，这个设备设施落后，我就在乡里啊建设完善，我不去赞助啊，我就实打实的建设好生我养我的地方嘛。想在县里多办几所学校，但是眼下的困境就是师资缺乏。那这个话题我说到这个地方了，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这个招聘工作呀？那就是说，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你们愿意到我们的县上，到我的学校里当老师，那我县里想保证给你们最好的待遇，我要让孩子们将来受到的教育是越来越好，把我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吧，哥，有两下子呀。
1: 大灰狼对三只小猪说什么呢？
0: 这大灰狼说呀，你们仨长这么好看，这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
1: 哦，
0: 哥，你这反应比我这笑话还冷。
2: 哎，干得可以啊。
0: 我先上个厕所啊，哥。
2: 砸场子啊？
3: 不是吗？
2: 当然不是了，要砸早砸了。
1: 那干嘛来了？来向优秀同行学习来了。
2: 来恭喜你，你赢了。
1: 得了吧你！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被我抢了客户，心里指不定怎么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被别人抢客户吧？没关系，不说我就骂出来，骂到舒坦为止。
2: 第一单生意做成嘛，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挺好的。本来这单生意我也交不上，搁一个月以前你也干不上吧。与其在这嘲笑我，不如赶紧想想下一单生意从哪儿找。哦，对了，我刚接了一单，总价也就是这个的20倍吧。
0: 这大姐够逗的呀，跑这么老远就专门为了说这么几句话。哥，我看她就是想见你。
4: 来，让咱们祝贺谢总座谈会圆满成功。
5: 成功成功，
6: 来来来来来，
7: 谢谢，
8: 成功成功，
7: 谢谢，
8: 来
7: 哥。
8: 谢谢三位，
4: 待会儿坐，
8: 非常感谢三位，给了我表达自己的勇气。说起实话，我以前觉得只有大公司才厉害，其实不是啊，
4: 对吧？
8: 你无论大公司小公司，你得有个有智慧的人才行，对不对？
4: 嗯，哎，
8: 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有办法，效果还真是很好。
4: 谢谢了
8: 啊，
4: 谢谢了。
8: 另外，唐总，我得单独谢谢你。谢谢你的细心，我真是没想到，我平时跟你瞎说的那些话你都给记下来了啊！就在那会上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让我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谢谢，
4: 我得敬你一杯。
8: 您客气。

0: 前啊，我一个人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下边一双双的眼睛盯着我，我直发毛啊，脑袋瓜子里边全都是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就不上舞台了。但是今天你们让我又重新回归了一回，我真是特别高兴。
1: 我们三个也是打心里替您高兴。而且谢总，您今天在台上讲的那些话真棒。真的
0: 没有你我能讲得出来吗？啊，说句实话，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公关是干啥的，我以为那些钱都打了水漂了。我今天发现你们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啊。
2: 谢总啊，我怎么听着您这还是话里有话呀？啊，您现在算是官方认可我们的实力了吧？
0: 认可，我认可呀。
1: 那谢总啊，咱未来这一年的公司品牌管理的事儿，咱就是
0: 这150万的年费有点贵了点儿，你们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咱打打折什么的。啊，
3: 不能。
2: 您都这么大企业了，怎么还跟我们三个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人计较啊？
0: 就是啊，
2: 谢总，人富了心不能穷。
0: 这话说得好，我认可，就这么定了。
1: 来，咱们一块儿敬谢总啊。
4: 来，
1: 谢总，咱这也是属于啊，千里马遇到了您这个伯乐是吧？钟子期遇到了伯牙了，是不是？有文化，敬您，敬您，敬您。
0: 来，这杯子够深的，哇，喝起来。
5: 各位先生，我们店马上打烊了，麻烦先结一下账吧。
0: 好吧，那我先去趟厕所。
1: 看我干了这杯酒，瞅着我的肾了。
2: 谢总，您别一结账就尿急呀、啊。
1: 谢总，您就坐下，踏踏实实吃，这顿我们请。
0: 对，您就坐下，踏踏实实的吃啊。服务员，给我拿几个大包盒，要不然一会儿剩下了浪费。
1: 对。提前准备好。
5: 好，
0: 去吧，坐。
1: 踏踏实实。哎呀，
0: 来吧，
1: 来。醉蟹，尝尝怎么样？

0: 舒总，丽瑟说梁总正在杀过来的路上，估计要怪罪咱们。
1: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呢？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吧？
2: 您当时不拦着我来的吧？
3: 你怎么做事儿的啊？你就这么当助理的吗？我问你，我刚没告诉你，谢总那边有任何消息，你马上就得汇报。你干嘛呢？你必须为你
4: 这么好的天气，
3: 梁总
4: 啊，这么大的脾气。
3: 不好意思，那个立强的项目跟丢了，我等一下去他们公司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4: 没必要了吧？合约人家都签了，现在去有意义吗？小孩不懂事儿，得好好教教。上梁不正下梁歪，
3: 是，
4: 以后不许再犯这样的问题。
3: 我保证最后一次。
4: 忙吧。
0: 对不起，梁总，我的问题。
1: 没事了还不快滚！
0: 哪边我也得罪不了啊，我真是太难了。

出去看看吧。

小朋友，想我们呀？哎，不高兴啦？生我气啦？

十几年裤子，今天知道害羞了？松手。嗯。

0: 休息。
1: 二床吃药了啊。
0: 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把今天药吃了。来，咱们吃药了哈。一、二，咽下去了吗？小硕宇真乖，那我们下午见，走了。姐，我先走了啊。
2: 哎，辛苦了。
0: 好。
2: 别看了，人都走到地铁站了还看。哎呦，某些小帅哥早恋了。
3: 姐把车借给你，带着妹子出去兜风去，怎么样？
2: 我可告诉你啊，你不许有了女朋友就忘了姐，记住了吗？喂，好，我马上回去。

0: 哎，到了，到账了，哎，
1: 到了，
0: 三万，
2: 怎么这么多呀？
1: 啊，
2: 为什么呀？
1: 啊，是，咱们之前说的是月薪三千，但是现在这不有钱了吗？没办法，就是钱多啊。
3: 不开玩笑啊，这段时间咱们都辛苦了，跑前跑后的，
1: 所以这三万算是分账分红。

0: 讲究哥，啥也不说了，来，肉都给你吃。
1: 行行行行，
2: 不是我这怎么还没到啊？
1: 你这个你别着急啊，这钱到的也跟你这性格一样，有点慢。
2: 不是我性格慢，我
1: 哎到了。
2: 不是哎，我为什么2万呀？
1: 你再数一数，你再数数。

0: 20万？
1: 不是不是，这太多了，太多了，不合适啊！
2: 你这钱数啊，我跟侯志之前商量过了。你儿子不是急等着上学用钱吗？赶紧给陈阳打过去。
1: 不是，这给我太多了，这会儿咱们公司后边还得运转呢。
2: 假不假？那要不你再打吧。
1: 别
0: 说心里话啊，我以为这20万，我这辈子我再见不着了，能吗？
2: 合适。
3: 行了，哥，啥也别说了，来吧，干一杯吧！
4: 来，干一杯！谢谢！
2: 别客气，别客气。
5: Hello Moto。
2: 喂。
6: 喂，您好，是唐先生吗？有您份快递。您现在在公司吗？
2: 不在。什么快递？
6: 是份文件。您现在的地址是西航市启明大厦19层吗？
2: 不是，换地儿了。
6: 好，那请您把您现在的地址发到手机上，我给您送过去。
3: 怎么了，哥？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
7: 没事，咱继续呗。坦白局啊，到谁了？
2: 老沙。
3: 来，沙哥，你来说，
8: 说出你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3: 我说，说实话啊。
2: 我说啊，我想建功立业啊，名垂青史。
3: 说真话，
1: 我想我儿子，我想跟陈阳复婚。
0: 哎，另外啊，我是真不想再跟这孙子住一块儿，那大臭脚啊！
2: 你才臭呢，你浑身都臭。
0: 你再说今晚你甭回家啊，我让你流浪街头，你信不信？
2: 谁流浪街头？我把你给轰过去，你信不信？
0: 你把我赶出去，那是我们家，行不行？
2: 你说完了吗？
0: 我，你又说，你说，
1: 哎，说真话啊，
0: 别玩去。
2: 我想东山再起，我要拿回我失去的东西，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背叛我。
8: 会的，我们都能实现自己愿望，对吧？
0: 对啊，咱们呀都会实现愿望啊。侯志，你爸将来绝对对你会刮目相看。然后我跟你说，儿子，我错了啊，我呢我也一定会名垂青史啊，我让他们娘俩过上像样的日子。老唐，你也一定会大仇得报啊，笑到最后啊。
3: 来，干了，直接干了吧。
2: 来，干了。嗯，
3: 干了啊。要不咱们结拜吧？你看，正好仨人，桃园三结义。
0: 不是，桃园三结义，人家是刘关张，对吧？你说咱们仨啊，唐、沙、猴，哎，咱这是一《西游记》呀？啊，咱们要去西天取经。哎，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就这么暗示咱们，说咱们仨碰一块儿的，将来一定干一番大事业？
2: 什么暗示啊你？我可不想当唐僧啊，一路让人惦记着，再给我吃了。
9: 哎呀，师傅，要不您就随便找一个女妖精从了吧？啊，咱把这盘缠一分，咱就此退休了啊！
2: 我看你倒挺像猪八戒的。
8: 我说真的呢，咱干脆结拜得了。
3: 真的，
2: 真的。

0: 本人唐晨，
1: 本人沙洲，
2: 本人侯志，
3: 从今天开始，友谊天长。
2: 谁呀、啊？请问哪位是唐晨先生？
0: 你谁啊？
4: 唐先生你好，我代表兴隆公司来给你送律师函。
0: 什么律师函？
4: 唐先生，本人受兴隆公司委托，受事务所指派，将负责追讨您之前拓维公司所欠下的债务。虽然您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但您仍应在认缴单位实缴的200万资金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我本来应该已经在法院了，但仍然希望能和您见一面，进行友好协商。唐先生，如果您未能在规定时间缴纳这部分欠款的话，那我不得不将这个起诉状提交到法院了。一旦进入了执行程序，您的出行、买机票、买火车票、订酒店、订宾馆都将受到限制，就连您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功能也将停用。一旦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或者说成了老赖，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就连您的子女受教育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希望您能慎重考虑。
0: 什么子女教育？我女朋友都没有呢。不是你到底谁啊你？
4: 别人姓祝，祝然，公道事务所的律师。告辞。
5: 兴隆公司怎么回事啊？你之前那事儿还没过去啊？
2: 还能是什么情况呀？
6: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呗。

0: 说什么意思？怎么又打回来了？别闹，你这3万块钱给我干什么用的？干嘛呀？儿子学不上了。
1: 200万，真敢开口啊！
2: 咱刚挣这么点钱，这都给他，他也不够啊。要不咱也找一律师？咱仨又都不懂法，要不然怎么对付这个啊？助燃？
1: 助燃？还助燃记忆呢？你看看，起的什么火上浇油的破名字？我告诉你啊，越是这种斯文败类，越喜欢拿自己当回事儿。什么玩意儿？

0: 助理是来了。
1: 黄老板还开会呢。
0: 嗯，还没开完呢。助理是今天收拾的真帅。
1: 算你会说话，加薪。
0: 真的？那这个给你。
1: 假的。
2: 还我。
3: 助理，

0: 老婆，
1: 老婆，我见着唐城那孙子，我又忘了，不能在公司叫你老婆，得叫黄总。
2: 傻不傻呀？
1: 让我帮你拿。
2: 他要叫我回家叫去。
3: 你们弄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今天辛苦了。
4: 好，
3: 我
4: 回去。

0: 老佛爷，可以用膳了。
1: 你搞什么鬼啊？
2: 行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遮。

鳄梨沙拉没有放任何酱汁和奶酪，菲力牛排五分熟，醒了三分钟，现在吃正好。知道你怕胖，红酒只倒了一小杯，晚上能睡得踏实点。我算了一下，整顿饭热量绝不超过600大卡。快尝尝，和你心意。

0: 为什么呀？大姨妈三天前已经走了，公司今天的项目推进的也很顺利，咱妈出国玩了，没人再会催你要孩子了。最新款的包包上个月咱们也买了呀，为什么不开心啊？
1: 你这没事献殷勤是不是心虚了，又背着我晾了你个妹妹？
0: 哎呦媳妇儿，我对灯发誓，真的没有。
1: 你别对灯发誓了，咱家灯都憋了。
0: 那我对汤发誓，我真什么都没干。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这么优秀，你想干嘛呀？
0: 媳妇儿。
1: 嗯。
0: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
1: 什么日子呀？奇奇怪怪的。
0: 媳妇儿，说好了每个月十号的，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我只是这生活费活着呢。
1: 你就为了这事儿啊？
0: 啊，
1: 没别的了。
0: 没别的了。
1: 瞧你这点出息。
0: 媳妇儿，以后你别让我见着你，不然我见你一次，我就喜欢你一次。

0: 陈医生家属来了。
1: 啊，好。
2: 陈医生，怎么回事啊？
1: 你弟弟刚才从床上掉下来了，
3: 经过抢救，现在基本稳定，但是 CT 显示脑中还有血块，位置不太好，术中干预可能会植物人，现在就看他自行吸收了，但到底能不能吸收还有待于观察。总之他现在是很有可能出现突发情况，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1: 另外，辅助脑部吸收的药物很贵，费用方面你要有所准备，不是个小数目。

0: 老公，你干嘛？
1: 拉屎了。
0: 拉屎你不脱裤子？
1: 刚提上了。
0: 提了裤子你不冲水？

有话跟你说。

0: 手机充了心疼吗？
1: 不心疼。
2: 就你这智商，应该跟智能手机说永别。
1: 啊？
2: 送给你的，以后请把时间用在正经的地方。

0: 这个铃声是不是特别复古？
1: 是吗？有点小时候的味道。
0: 早就想给你换手机了，喜欢就好。
1: 谢谢领导。

0: 哎，媳妇儿，我的钱都存在我手机里了，你看你能不能？
1: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小金库。活该。
0: 哎，媳妇儿，媳妇儿，我能让你治疗我？

0: 早上好，各位，钱准备好了吗？
1: 你看我们仨，谁想有钱？
0: 没钱啊，没钱就等着进局子吧。我巴不得你们不给钱呢，这样我就有的忙了。哎，唐晨，上次我的名片给你们吧。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种高级律师没时间免费给你们做咨询。
2: 嚯，朱律师，您这手机型号够古典的，都停产了吧？
0: 喂，你好。
3: 您好，本公司有大额紧急贷款，你要考虑一下吗？
0: 啊，您的案件我们正在跟踪，胜诉的几率很大，您放心吧。哎，不客气，再见。听见没有？我平时很忙的。
1: 那你就忙去吧。
0: 200万，一分不能少，否则咱们法庭上见。
4: 老沙，
1: 啊，
4: 同志，这个事儿啊，跟你们俩没任何关系，所以我想……
1: 你想什么？你想啊？告诉你，我知道你想什么啊，不可能！来，
4: 你知道我想什么？
5: 我们俩昨天晚上已经想出来一办法了，就怕你不同意。
4: 什么办法？别磨叽，快说呀！
1: 首先啊，这谢立强答应给咱这150万，不会一下就给咱，他肯定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挤给咱们，所以这钱对咱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对吧？
4: 啊。
1: 但是这律师呢，他要的是200万，咱就是把谢立强这所有的钱都一块儿，他也就150万，钱还不够，人家到时候照样把你告到这局子里去，对吧？然后呢？这钱咱是必须得掏了，但是这局子咱坚决不能进。
5: 没错。
1: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对吧？咱们没这钱，但是有人他有啊，而且他还是欠你的。
4: 什么意思？
5: 你跟那妞的事儿，沙哥已经跟我说了。我就觉得吧，你这冤大头当就当了，反正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但是你干的这事儿，哥们儿佩服你。要不是你这份善良，我能跟着你干吗？
1: 哎，跑题了，说重点。
5: 重点就是，这钱就该他出，硕兵出。

0: 我知道你呢，你跟他张不开这嘴，对吧？男人嘛，都要个脸儿，对吧？但是问题是，咱不欠他的呀，是他欠咱的呀。你说啊，咱们哥仨多不容易干下这第一单生意啊，捞着了这第一桶金，
1: 不能说这哥仨刚聚齐就立地解散了吧？
2: 是啊，这女的把你害得那么惨，她不该补偿补偿你吗？不然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哦，坏人在外边为非作歹，好人在这吃糠咽菜。要我说，这200万都算少的，她该给你2000万。
1: 啊，对。好，我去。
0: 能拉下这脸来了。
1: 都这时候了，脸还值钱吗？活下去要紧。
0: 那就行动。
3: 怎么着？

0: 喂，
1: 我要见你，老地方，就现在。
0: 现在没空。
1: 没空就想办法，这是你欠我的。行啊，小伙挺冷酷啊。

0: 你觉得他能来吗，哥？
1: 差不多吧。
0: 哎，哥，挺住啊，哥！你得把话跟他说清楚了，这是他欠你的，这钱就应该他来出。
2: 对。
0: 你等信儿吧。
3: 突然间想起那首诗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4: 哎，唐总，唐总，你可好久没来了。最近我们店推出了新产品，低温烟熏小牛排，你要不要试一下？
3: 水就行。
4: 等硕小姐来了再点是吧？明白。

0: 周小姐，您刚刚没来之前啊，唐总一直说等你来了再点单，您看您需要点什么？
1: 要水就行。
0: 好，

0: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啊。
1: 需要钱，200万人民币。有人告你了？说不定你知道，我这辈子就没张口求过人。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找你的。我知道。我又刚弄了一家公司，刚起步。 不想让跟着我的人失望。之前的事儿，或许你有你的原因吧。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过去咱俩的感情是真的，你就帮我一把，行吗？
0: 我会还你的。你要不信，今天我就给你写好欠条，行吗？唐真，我知道你很难，我也应该借你这笔钱。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先走，你干嘛？你怎么就是不能钱借我用了呢？
1: ，
0: 不给，
1: 你给我，
0: 就不给，怎么着吧？这位，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而且官司缠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哭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就都是你的。我不是人，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
1: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0: 没错。

0: 这没事吧？
1: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我们呀，早就猜着了啊，这钱呀要不来，是吧？
1: 咱什么时候见过这白骨精吃完人之后还要吐骨头呢？
2: 我早知道这娘们有这么一手，但哥几个也不是吃素的，对付这种女人吧，哥们有绝招。
0: 听听听听，赶紧听。
2: 这段能用？
1: 不，这句他说的不明确啊，
0: 没有明确说他泄密的这事儿。
1: 散伙的，你们俩这是在搞什么呀？
2: 当然是惩恶扬善了，咱们可以拿这段录音威胁他，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给他报到网上去，让他不死也得扒层皮，饭碗是甭想要了。
1: 这东西是你放我兜里的？
2: 他，
1: 老山，你搞什么啊？
2: 那个，我替沙哥说句话呀。其实我不说了。
1: 行，老沙，你长本事了是吧？这种黑公关的手段都用上了。
3: 哎呀，让沙哥干这个可不容易。
1: 你觉得就是在夸你啊？你还挺骄傲的呗。老沙，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他也是干公关的。如果他知道这事儿，反咬一口，咱们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给我删了。
3: 不是，万一他后边还说了什么？
0: 删了吧。
2: 那现在怎么办？就地解散，各回各家。
1: 你回花果山。
3: 我回游沙河呗。
0: 行，走吧。
1: 哎，你别，哎，你们坐下，坐下，坐下。别灰心啊。
4: 是，钱是没要着，
1: 但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嘛。不就是钱吗？有多少就给他多少呗。
2: 主要咱们钱也不够啊。
1: 不够就挣，挣了以后再还。分期付款，
0: 那人家能答应吗？
4: 不答应，咱们也找个律师。这事儿就主要看律师怎么说了嘛，对吧？
0: 听你的吧。
3: 走，回工作室。
2: 看他这面相。颧骨高，杀人不用刀，眉毛淡，谁说都不算，很难结交的。
4: 这能当律师的人呐，这都比较理智。我看这工作呀，不太好做。
1: 所以说呀，得让他主动来求咱们。
0: 你吹什么牛啊？
2: 这哥们哪次来不是鼻孔朝天、凶神恶煞的？让他来求咱们，开什么玩笑呢？
4: 就是。

0: 哟，柱子律师啊，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唐晨呢？让孙子给我出来。
2: 哎呦，柱律师来了，听说最近生意兴隆啊，恭喜恭喜。
1: 我告诉你，你信不信啊？告诉你侵犯我姓名权和名誉权。
2: 你这叫什么话呀？侵犯姓名权，侵犯姓名权主要是指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对吧？或者说未经过他人的许可和授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谋求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然后谋求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请问朱律师，我站哪条啊？再就是侵犯名誉权，是指以下几种：侮辱、诽谤和这个报道严重失实。可是我写的是，祝律师是一位非常有耐心、有爱心、非常热情的善良律师。那我是侮辱你、诽谤你，还是严重失实了？
1: 我知道。
3: 干什么你？
4: 干嘛你啊？
5: 三白大哥，你们行行好吧，成吗？
4: 别再搞我了，我混生活我也不容易啊！我
5: 兄弟兄弟，
2: 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男人膝下有黄金啊，这不能乱跪。再说了，我们哥仨这日子比你过得还惨呢，我们哪有空搞你啊？
1: 可可，我求求你了，你把那感谢信给撤下来吧，行吗？这三天我们那事务所都快被大爷大妈们给攻占了，不是来问什么打麻将欠钱，就是来问什么宠物狗走丢的破事儿。我光咨询还不能收费，我这几天我白熬了，我
2: 是不是？不，你先起来起来起来来。这个，哎呀，其实你这好事儿啊，你这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答疑解惑，你这积德呀，这是啊。
1: 哥哥，明人不说暗话，我究竟怎么做你才能把那帖子撤下来？
6: 这样吧，啊，
2: 哎，我说，来的就是客，对吧？坐下，吃点，喝一杯。
6: 来来来来来，
1: 不可能，工作时间我绝不喝酒。

0: 来，哥几个，再来一个。
1: 小猪，你不是说你不能喝就一杯吗？
2: 别说话！你知道我憋了多长时间吗？
3: 不瞒你们几个说，自打我跟我媳妇儿结了婚，我跟我之前的朋友就全都断了联系了。婚前协议我也签了，他对我还是不放心，就差雇一私家侦探天天跟着我。一开始是手机上不能有任何女性朋友，到后来男性朋友也得严查。
2: 我每天下了班，
3: 我就得按时回家给他做饭，陪他睡觉。哎，
2: 这么多年，我头一回上班时间喝酒，
0: 来，干，高兴啊，高兴啊！
4: 您这么一说呀，我都不想复婚了。
3: 怎么意思？你们几个全都是单身啊？珍惜吧，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是生无可恋，生不如死了。只要你一心疼，
5: 这辈子都不想出来了。哎，
6: 你说那么悲惨，
7: 你为啥不离婚呢？
3: 离婚？
2: 我工作都是我媳妇儿给的，我要离了婚我就一无是处了，明白吗？
4: 有他垫底儿啊，我觉得我出息多了。
2: 你别说话，哎，注意听讲，再干一个，来。
1: 朱元叔，酒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咱们正事还没说呢。
2: 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啊。不就是想让我说服说服客户吗？打官司、赔偿金，简单，就看怎么聊了。
1: 那小朱，你这意思，这事儿有火是吧？
2: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这。

0: 我老婆。啊？
1: 几点了？现在？
2: 5:30。
1: 没领导。
3: 啊，我现在就回去。哎，你等我啊！哎，你等我。
4: 哎，朱律师，
2: 这个
4: 朱律，
2: 哎，朱律师，朱律，
3: 领导，你放心，我马上回去，我现在就找他啊！
4: 哎，
3: 你先等一会儿。
4: 哎，朱律师，朱律师，
3: 干嘛呀？
4: 您一定帮我们说这话，行不行啊？啊，行吧，
3: 行，
4: 拜托拜托了
3: 啊！不会了，回见啊！
5: 等，你先别着急呢，姐。你今天啊，无论如何还是得给我们个答复，
2: 是是，
5: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就是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缓一缓，2月不成，1个月也行啊。
3: 不是我回去，
5: 不是，
1: 大哥，我就是一打工的，哎，要不然我给你指条路，你查查有集团叫开源集团，这开源是兴隆的爸爸。
3: 我不行，我先回去啊！
1: 有事办戏，我给你办戏。
2: 这开源是什么情况？
1: 哎，回来！
4: 不是，是哪俩字儿？开源？哎，助理，
5: 忙活半天，还是没个结果呀。
1: 哎，

0: 真发信息来了，
1: 助燃啊！
0: 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源控股，
2: 开源控股，
0: 你认识啊？
2: 不是，侯志，你爸那公司是不是叫开源控股？
3: 干什么呀？
2: 不是，我就问你爸是不是这开源控股的？你说说，咱这不是骑驴找驴呢吗？啊，咱知道这客户的爸爸是谁，咱不行咱就跪求啊，这事儿他一定就解决了，对不对？
0: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跪就跪吧。
2: 对呀、啊，咱一块儿跪呢。
0: 不是，就是这行吧？
1: 那个侯志老爷子我见过，那人呀特别的善良啊，喜欢小动物，我跟你说，养一小狗，慈眉善目的。
2: 那你是瞎了吧？
1: 不是侯志啊，
2: 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爹，对不对？
1: 你说你回去说句话，然后咱这事儿不就算过去了吗？
2: 不去。
1: 哎，
2: 侯志。
1: 你这可有点不懂事儿啊！
2: 就是，哎，
0: 你看啊，这公司是咱们仨一起的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回家跟你爸就说一声，咱又不是不还钱，缓一道，俩月不成，一个月也行，我也给你说一声，行吗？咱以大局为重。
3: 什么以大局为重啊？我告诉你们俩，少打我这主意，这公司我就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2: 哎，侯志，
0: 就他跟他们家老爷子，哎，真没法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别，你别倒了，豪志，你放下，放下，放下。其实我们俩来了有半个小时了，就是想等着咱们仨都到齐了，然后有些话。
1: 你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不都在这想办法呢吗？
0: 你听我说啊。其实这办法呀，咱们也没少想，是吧？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之，我就是想说，咱们仨在一块儿创业，是吧？希望能够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看来，是很难实现了。包括老沙，我也就直说了啊，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哎，小欧，你还年轻，啊，跟我们。

0: 哎，这是小唐是吧？
1: 哎，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就这么临时的把你给递了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来，请坐。
1: 好，这个我完全理解，您是不想让侯志知道。
0: 嗯，那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啊，是。侯志经常跟我们几个提起您。
0: 哦，
1: 说您平常就喜欢签一条大单，慈眉善目的。
0: 嗯，这是他说了
1: 啊？
0: 那不可能，他没骂我是老不死的就算不错了
1: 啊。那真没有，真没有。他要敢这么说，我替您揍他。
0: 是吗？行，怪不得他能跟着你，这说明他也没学坏。咱们闲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兴隆的事情。这小子呀，还算是有点骨头，啊，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不找他这个老爹帮忙，那我就得主动点呗，啊，使点趣儿。
1: 不是侯总，您的意思是，您肯帮我们？
0: 别叫侯总了，那生分，就叫伯父。
1: 谢谢伯父，但是我真没想到您会帮我们。
0: 嗯，不会白帮。咱们讲究人呢，做事情都是一来一往。
1: 您说的是，我明白。既然您说，我能为您做什么？
0: 开除他。
1: 开除他？
0: 嗯。你要是开除了他呢，兴隆那边的事情呢，我去打招呼，这赔偿金呢可以少算或者分期。嗯，没关系，不行呢就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回复吧。
1: 不用了伯父，这事儿不用想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
0: 嗯，
1: 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想请问您一下，侯志他今年多大？
0: 嗯，27了吧？啊，
1: 27这么年轻的岁数，您就让他放弃做梦的权利，这太可惜了，不是吗？
0: 哎呀，看来你这南墙撞的还不够多。
1: 是。这南墙我要不撞一撞，那我怎么知道是南墙厉害还是我厉害？再说了，南墙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嗯，也对，既然你不同意呢，那就帮我另一个忙。
1: 什么忙您说？

0: 这肯定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未必吧。
0: 看这是站着干嘛呢？
2: 你自个儿神神秘秘干嘛去了呀？
0: 对啊，哦，突然有个新项目，他们呢要开个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
2: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钱赚了呀？
0: 进屋说。
3: 不是，那工作室不解散了，那200万也不用还了。
0: 这不是出现转机了吗？
3: 不，那什么项目啊？
0: 就是一个新品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完事儿能给30万。
2: 才30万呀？嗯，
3: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项目要是做好了，赢得对方客户的信任，那以后合作就多了嘛。
3: 哎，

0: 能提前把钱预支给咱们吗？
1: 你说的关键点了，我就这么想的。合同已经签了，如果能预支更好，不能的话，咱拿着合同是吧？咱去兴隆，估计也能给还两年。
0: 好，这个可以有啊。
1: 那明天咱一会儿就看看场地啊。
0: 没问题啊，要不咱现在就去吧。
1: 别着急啊，你总得让我先理清个思路，消化消化客户的指示吧。
0: 行，只要工作室不解散，怎么着都行。我是真不想让我爸把我逮回去上班去。
1: 那行，明天穿得精神点啊。
0: 啊？为什么呀？
1: 你见人客户，你不得穿得精神点、正式点，你显示对人客户的尊重吧。
0: 没问题。
1: 行，明天开车过来接我。
0: 好。
1: 你走吧，都这点了。
0: 啊，
1: 明儿见啊。
0: 明儿见，哥。
1: 对。
0: 明儿见啊。明儿见。

0: 怎么着啊？明天带我看看场地去吧。
1: 不用去，我带着侯志去就行。
0: 不是，那你总得跟我说说这客户的具体要求吧，我得有个心理准备，我也好跟公司报备一下。
1: 具体要求无非就是产品体验区要有创意，会场布置的得有新元素，得有点新玩意儿。
0: 编，
1: 接着编。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2: 唐大脑袋，咱俩是今天才认识啊。你看啊，我就知道你，
0: 对不对？
2: 什么客户啊，还非瞒着我怎么回事？
1: 你说吧，你来公司空手来的啊，没拿任何具体的这客户的信息，对不对？要不说那姜还是老的辣，你看侯志那小子就完全上套了。可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变聪明了，
2: 臭德行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你不用说，你都懂。
2: 哎，唐大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1: 哎呀，行了吧你？侯志他爸找我，
2: 侯志他爸，
1: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吧？
3: 但是我给你提醒啊，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给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0: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
1: 嗯，
0: 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1: 徐老师的。就您捧我，
0: 但是啊
1: 啊，
0: 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不要脸，
0: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办事儿呢你？
0: 怎么了？
1: 车？
0: 什么车？
1: 你管我借的车呀？
0: 啊，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
1: 啊，
0: 至于的吗你？
1: 上你们家找你去
0: 啊？
1: 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不，那不得花钱呀？
1: 这多费车呀！
0: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1: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0: 我也没车消耗啊。
1: 我问你
0: 啊，
1: 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0: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
1: 啊。等会儿
0: 啊，
1: 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0: 对呀、啊，
1: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0: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
1: 啊？
0: 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1: 当坦克开呀、啊！
0: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1: 我那是新车、
0: 啊，
1: 你再给我刮了，
0: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
1: 啊、哦，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0: 我注意着呢，
1: 啊，
0: 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1: 用我车装马桶
0: 啊？
1: 那多脏啊！
0: 我都洗干净了。
1: 不是，也装不下呀。
0: 我去，后排座拆了呀？
1: 拆了
0: 啊？
1: 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0: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一放啊，它还晃荡。
1: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0: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
1: 啊，
0: 我拿什么绑呢？
1: 嘿，
0: 啊，
1: 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啊？
0: 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1: 三根
0: 啊？
1: 不对啊，
0: 怎么了？
1: 我那车里四根啊。
0: 啊？
1: 怎么少一根啊？
0: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的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1: 捡了。
0: 哎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1: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0: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1: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0: 我骑呀、
1: 啊
0: 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1: 好，60迈掏横梁
0: 啊，
1: 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0: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1: 狗笼的也用我车拉呀？
0: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1: 你买一新的呀？
0: 那不得花钱啊？
1: 有这句，
0: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1: 狗笼子还特制？
0: 对。
1: 你养什么狗啊？
0: 小狗。
1: 什么狗？
0: 藏獒。
1: 藏獒
0: 啊？
1: 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0: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
1: 啊，
0: 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1: 那您那狗呢？
0: 副驾驶啊，
1: 副驾驶装狗
0: 啊，我看着狗、
1: 啊、
0: 狗看着我，
1: 看谁呢？
0: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1: 走，副驾驶跟那边。
0: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1: 这那狗也不干呀。
0: 对呀，
1: 嗯，
0: 你也不干呐。
1: 嘿，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
1: 啊，
0: 这放的哪儿这个？
1: 哎
0: 啊，
1: 再往后看看，
0: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1: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0: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1: 仙人掌
0: 塞进去，
1: 这多扎手啊！
0: 啊，不扎，
1: 怎么呢？
0: 我用座套垫着呢。
1: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0: 所以我给扔了，
1: 扔了
0: 啊！
1: 你就缺德吧你
0: 啊！
1: 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0: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
1: 啊，
0: 四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1: 是啊，
0: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车雾泥里头了。
1: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
0: 啊，
1: 叫拖车吧。
0: 那不得花钱啊？
1: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0: 搁到那儿能成吗？
1: 亏你有良心，
0: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1: 跟车没关系，
0: 这车也得开走啊。
1: 怎么开呀？
0: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
1: 啊，
0: 一踩油门，走你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轱辘出来了，
1: 轱辘。轱辘掉了，
0: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
1: 啊，
0: 结果没换了。
1: 怎么呢？
0: 那共享单车的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1: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0: 怎么可能呢？
1: 哦，
0: 不有备胎吗？
1: 哎，对了，有，
0: 有吧？
1: 有，
0: 装上备胎，
1: 嗯，
0: 一踩油门，走你！
1: 车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哦、出来就行。
0: 四驱变两驱了，
1: 切换系统了？
0: 不是，
1: 怎么呢？
0: 坏了两驱，
1: 坏了。坏了
0: 啊！
1: 修去，
0: 那不得花钱呢。
1: 我要知道你这样
0: 啊，
1: 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
0: 哎呦，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1: 我跟你贫了
0: 啊！
1: 我问你
0: 啊，
1: 搬完家没有？
0: 我东西都卸完了，
1: 车开了没有？
0: 哦，那倒没有。
1: 怎么呢？
0: 没油了，
1: 加钱，
0: 那不得花钱呢？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
1: 啊，
0: 但是。加油又没钱，
1: 钱不是问题，
0: 我问题是没钱，
1: 没钱不是理由，
0: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1: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0: 行行行，我想办法，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困难总比办法多。
1: 哦，困难总。那就甭解决了
0: 啊！怎么？
1: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拉活。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那车不没油了吗？
0: 啊，
1: 怎么拉活啊？
0: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
1: 嗯、啊，
0: 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1: 真能对付！
0: 我正往前开着呢，
1: 嗯、
0: 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1: 说什么呀？”
0: 哎，姑娘。去哪儿啊？
1: 姑娘说：“哎，
0: 哪儿都行。”
1: 哦，这心情不好。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1: 哪里？
0: 我家户口本上。
1: 哦，你要给人当儿子。
0: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1: 我夸你呢，我。
0: 我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1: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0: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
1: 啊、
0: 一踩油门走你，
1: 注意安全。
0: 哎，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1: 市区100迈
0: 啊？
1: 那红灯呢？
0: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1: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0: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1: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0: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1: 怎么说的？
0: 前面车靠边的，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1: 那是给你加油吗、
0: 啊？
1: 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0: 不能停啊！
1: 怎么了？
0: 不能停啊！
1: 啊，
0: 我把你后排座拆了，
1: 哦、
0: 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1: 这怎么办呀？
0: 搂起来
1: 跑啊！
0: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1: 都什么车？
0: 有德国的奥迪，
1: 啊、
0: 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1: 慢点，
0: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马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1: 悠着点，
0: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1: 是啊，
0: 凯迪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
1: 哎呦，
0: 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距离
1: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0: 超过三蹦子、
1: 啊、
0: 我一个急转弯、啊、就叫日到，
1: 什么情况？
0: 撞了。
1: 撞哪儿了？
0: 电线杆子。
1: 哟，我车没事吧？
0: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1: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0: 你不在乎我？
1: 不在乎。
0: 有人在乎我。
1: 谁呀、啊？
0: 警察
1: 啊！
0: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1: 那是怕你跑了。
0: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
1: 嗯、
0: 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1: 为什么呀？
0: 那不得花钱呢、啊、
1: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莲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

0: 烦人，这哪还不下班呢？
1: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1: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1: 不是没人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5分钟呢。哎呀，你这样啊，5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1: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0: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
1: 啊。好烦人呢，啊！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0: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1: 对哈、啊，咱俩一块儿
2: 快点！哎呀，
0: 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较量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0: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1: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
1: 那行，
2: 那接着练吧。
1: 哎，那行，哎呀，这摔的，哎呦
2: 我
1: 的天，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我不说了。
0: 没出来，快起来！
1: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还剩10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5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1: 你好！哎，你好！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家了您的。哦，
2: 他说什么？
0: 啊，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4: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哎
5: 呦，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0: 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
5: 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1: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得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0: 那我把窗户开开。
5: 哎呦，这，哎，这会冷啊！
0: 别打吹，
5: 别散啊！
0: 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1: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5: 没事儿，孩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1: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5: 好，来。来，给我，
0: 没事，
5: 我给你
0: 扇一扇。
5: 来，
1: 这是冰镇凉皮儿。
5: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
1: 你看，点我一下子啊！
5: 您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菜呀、啊？
1: 忘加冰块了，你这吃。
2: 再来一勺啊！
1: 怎么的？
5: 吃的会拉肚子啊！ 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3: 谢谢，回家了您们。
2: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5: 哎，你好。
2: 可不能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5: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2: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1: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0: 冰丝带。
1: 你看，看，哎，这丝带，我两个。
2: 给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一掐！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1: 吃吗？
5: 大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2: 就是嘛，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快快，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哎，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5: 是啊，
2: 这就好办喽。
5: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5: 您说啊，
2: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5: 都来北京消费。
2: 对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嗯哦，专门啊
5: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2: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5: 知道。
2: 行了，那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5: 太好了，太好了，哎、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嗯嗯，有一句话叫的盖儿冒了。盖儿帽儿子，
2: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啊，
5: 盖了帽儿啊！
2: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哦，准备起来比较麻烦，哦、他们两个呀、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5: 好嘞，哎呀呵。
2: 哎呀，挺慢的，今儿挺快呀！
5: 啊，来吧，吃吧，
2: 来吧，等会儿，等，
5: 等什么？哎呀，
2: 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哦。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嗯，它象征着呀，
1: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2: 我用你介绍啊，
5: 介绍完就吃呗。啊，
2: 来，啊，等一等，等。吃铜锅之前啊、嗯、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啊，
5: 还有表演可以看，
2: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

0: 你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1: 几点？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
0: 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2: 夹起一块肉，
0: 慢慢的下锅，
2: 下锅。
0: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3: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啊啊，
0: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来吧，
3: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
4: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3: 是啊，
0: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达人呢，我是高手啊。
1: 真的呀？
0: 那

0: 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1: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哎呀，
0: 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嗯，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
1: 对呀，
0: 那得喝一口啊。喝死二锅头怎么样？
2: 可以的，
0: 我给你拿去。
3: 那个老板呢？嗯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是啊。
1: 哎呀，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0: 我也倒上。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3: 差不多就行了。
0: 啥嘞？哎呀，啊，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2: 来，我敬你。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九登科，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
1: 老板他喝完了。
0: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1: 对呀，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
2: 那个他也喝完了。
3: 走吧，走走，
0: 给我回来。嗯，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嗯，
1: 几个意思？
3: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1: 开了，开药子吧，哥们。对，
2: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0: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儿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1: 他准时上班是啥意思？
3: 就是没开除他俩。
1: 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0: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3: 那你这牌上写的吗？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
3: 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0: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1: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0: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让这俩人一块儿走。
2: 这样，赶紧走，赶紧走啊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了，您嘞。
1: 看看你们，哎，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啊！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0: 你这就对了，
1: 对吧，老板？
0: 对了，
1: 刚才。哎，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0: 对，
1: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我还没喝呢，对吧？哎，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4: 干了，
1: 干了，
2: 干了！哎，小兄弟，别喝了，干！这样，老板，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1: 提，那，提，哎，提提提，
2: 提的。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0: 来，咱们站好，
1: 我就说嘛，
0: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5: 一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王正。笑动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今天跟您见面了。栏目组刚送我的礼物，让我看看是什么，专属成绩单。各位您看，这都是我在笑动剧场演过的节目，其中有一段叫《山东二黄》，那是我师父李金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觉得对这段相声传承的体现。我是在九

0: 97年，很有幸的拜在我师父门下，师父对我那真跟父亲一样，师徒如父子，在师父家吃，在师父家住。那天聊天，我师哥还说呢，说第一回来北京啊，给师父打电话问师父干嘛呢，师父说正给王正买内衣呢。您说哪儿找这么好的师父去？尤其学这段相声的时候是非常的难，他要求演员要嘴里得有嘴里的功夫，要嗓子得有嗓子，要身上还得有身上。经过20多年舞台的磨练，我觉得这段演的还算可以。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段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各位朋友给我检验一下。
1: 今儿我在这儿简单的汇报汇报
2: 啊，
1: 我说一个绕口令，
2: 唇齿舌喉音。
1: 哎，您看我这基本功怎么样啊？
2: 来呀、
1: 啊！这个绕口令不好说
2: 啊，
1: 我这绕口令
2: 啊，
1: 有这么三个人，
2: 三个人，
1: 这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2: 是吗？
1: 啊，
2: 头一个位
1: 姓方，
2: 方清平，对不对，各位？
1: 方清平干嘛呀？那是我师哥，
2: 那是我徒弟、啊。
1: 我这是绕口令里边，这人姓方。
2: 哦，姓方，
1: 您听着
2: 啊，
1: 叫方发奋。
2: 这孩子怎么叫这名字？
1: 嗯。
2: 第二个呢，
1: 姓傅，
2: 傅叫
1: 傅飞凤。
2: 呵，第三位
1: 姓费，
2: 哎呦。
1: 叫肺腑分，三个人加一块儿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2: 那你给大伙儿来来，
1: 您注意听啊，说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方发奋，仿红混，仿腹飞凤，仿粉混，仿肺腑分，仿黄混，仿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仿完了红混，仿粉混，仿黄混，仿又一同去。房粉红黄混房花混房好，
2: 哎呀，真不错，
1: 这绕口令啊
2: 啊，下了功夫了，
1: 一天只能说一遍，
2: 为什么呢？
1: 说多了容易脑梗。
2: 嗨，那倒不至于，你得练功，
1: 这不好说，
2: 说是也比较难的，
1: 还有一门功课也比较难，
2: 什么呢？
1: 学。
2: 哎，
1: 学什么都是学，
2: 当然了，
1: 学个评戏
2: 有啊，
1: 学个梆子
2: 有啊，
1: 什么都是学。
2: 对，
1: 京剧，
2: 哎，京剧中国的国粹，
1: 哎，京剧可不好学呀、
2: 啊。是啊，
1: 尤其是这个念白也不好、
2: 嗯、
1: 不好来。
2: 你能举个例子吗？
1: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2: 哪出啊？
1: 叫闹天宫，
2: 这知道。
1: 哎，
2: 过去的叫安天会，
1: 没错。
2: 长着呢，哪折呀？
1: 前面有一个托塔天王，托着这宝塔，李靖出场，这个念白就
2: 啊，这我可知道。
1: 您介绍介绍。
2: 对呀、啊，托塔天王李靖啊，
1: 嗯，
2: 哎呀，玉皇大帝叫他来呀、啊，打孙猴啊，
1: 没错，
2: 对不对？
1: 没错，
2: 有三个角色，
1: 嗯，
2: 第一个是天官。第二个是玉皇大帝，第三个就是托塔天王李靖。
1: 没错，
2: 嗓子得好。
1: 我给您简单的学一学。
2: 我给你搭个架子。
1: 行啊，
2: 我来这天官。
1: 行
2: 啊，
1: 您听着啊，
2: 天官是小花脸
1: 啊，就得开始啊，
2: 拿着这个一捧的圣旨，一流旨，李靖上殿了。
1: 哎，这会儿我这扇的就是宝塔，
2: 哎、
1: 我的宝塔。领旨，
2: 您听听。
1: 忽听玉帝宣、
2: 嗯、
1: 上殿把驾参，参见玉帝。
2: 好了，
1: 玉帝将微臣宣上殿来，有何法御分呢？派
2: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不得有
1: 得
2: 有点意思，
1: 这是京剧的念白，
2: 对，
1: 讲究京字京韵京白，
2: 这是规矩。
1: 实际啊，
2: 啊，
1: 这个李靖这个角色呀、
2: 啊，啊，
1: 他不是咱们北京人，
2: 他是，
1: 因为您都知道
2: 啊，
1: 李靖他儿子嘛，
2: 啊，
1: 他踩着风火轮，拿着哪吒，哪吒，哪吒，
2: 哪吒，
1: 他儿子哪吒啊。哪吒您都没看过，你看这没看过书。
2: 我们你看过书吗？哪个书是演着哪吒啊？
1: 那什么吒？
2: 哪吒，我都替你丢人。
1: 就甭管什么渣吧
2: 啊，
1: 他那闹海那地方是天津，
2: 哎，
1: 他天津，他李靖那就是天津
2: 三岔河口吗？
1: 李靖就是天津人，
2: 没错啊。
1: 但是在台上
2: 啊，
1: 必须是京字京韵京白，不能有天津口音
2: 啊，不见得
1: 啊，
2: 不见得，
1: 为什么呢？
2: 啊，娱乐场所嘛，什么都可以啊，想怎么说怎么说。
1: 那
2: 这又不是真唱，对不对？
1: 来一回天津口音的，
2: 你天津口音，
1: 李靖天津口音。
2: 哎，我告诉你，这天官也不说北京话。
1: 天官是哪儿的人呢？
2: 唐山人。
1: 那您来一回。
2: 我来了啊！
1: 来，
2: 你是天津人？
1: 天津李靖。
2: 我唐山话啊。我说李靖啊，那个老爷子叫你来呀，你快来呗。
1: 马上就来，
2: 你来呀！
1: 是我这天津话，你听啊。我介子，忽听玉笛喧，上殿问根源。哎，我说玉皇大帝，今儿个把微臣选上殿来，有嘛事儿？
2: 嘛事儿？
1: 有嘛事儿？
2: 命你带领天宫到那朝廷，不得有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你叫我大孙猴，蛤蟆孙猴多的能耐，我哪打得过他呀？你不拿我当茶吗？回见吧，爷们儿，
2: 爷们儿，这不像话，
1: 您看是不是？
2: 哎，
1: 京
2: 还得是京字京韵京白，
1: 没错。
2: 嗯，
1: 唱出来也是啊，
2: 当然了，
1: 讲究是字正腔圆，
2: 没错。
1: 这个熟悉曲艺的老观众都听过，我师父有一段相声叫《山东二黄》，今儿咱们。让我给师傅给咱们唱一回怎么样啊？
2: 哎，这山东这样吧，咱们爷俩给大家分着唱，
1: 行
2: 啊？
1: 嗯，
2: 你来这个山东话，
1: 好
2: 啊？
1: 嗯，
2: 我唱正宗的京剧，
1: 没问题。嗯，
2: 哎，山东二黄啊，这个叫桑园会啊，又叫秋胡戏妻，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马蹄金，为什么呢？秋胡呢结婚三天就走了，干什么去呢？报效国家，当了兵了，哎，18年没回来，今天是衣锦还乡，走到半路看见他媳妇儿了，在路边采着桑叶呢，媳妇儿没认出他来，他认出媳妇儿来了，他想调戏他，秋胡戏妻吗？拿什么调戏呢？拿这个马蹄金给他，用钱想收买人家，人家不要，回家了。秋胡戏妻啊，未曾出来之前呢，这个秋胡在外边有一句话，
1: 什么话？
2: 就是道白
1: 哦，
2: 马来，拿着马鞭，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提慢，坐你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
1: 大
2: 将妻还那。嫂亲来见礼，怎么样？谢谢。
1: 唱的确实不错，
2: 当然
1: 唱的确实不错。那么这个山东话呢，就不这么唱了。
2: 当然了，
1: 嗯，山东话您会吗？
2: 我明白啊。
1: 我问问您行吗？
2: 这话说的，我要不明白怎么教你啊？
1: 啊，是啊，山东人管这个吃饭，
2: 哎，得饭。
1: 饭，
2: 哎，你北京人您吃了吗？
1: 哦、
2: 天津人怎么样？吃饭了吗？
1: 哦，
2: 山东
1: 得饭
2: 得了吗？
1: 哦，
2: 还没得呢，怎么还没得呢？岁月不够啊，得不了啊。
1: 哪个得起来？
2: 哎，
1: 吃饭叫得饭，
2: 哎，得饭。
1: 那么我要吃肉呢？
2: 得肉，
1: 不是吃肉，
2: 得肉。
1: 吃肉，
2: 这你就不懂了。肉跟油不分。
1: 哦，
2: 我买油啊、你买肉。
1: 嗯，
2: 我嘎块肉，哎，干肉，肉，
1: 肉，
2: 哎，
1: 肉。那吃鱼呢？
2: 逮鱼。
1: 吃什么逮什么？
2: 当然逮。
1: 啊，那我要吃鸡呢？吃鸡
2: 逮那个小鸡肉哈。
1: 太费劲了。那按照这个山东话呢，这个秋胡的秋就不能念秋了，
2: 那念
1: Q
2: 啊 Q
1: 念 Q、
2: 啊、秋胡呢
1: Q 户
2: 家
1: 念家
2: 人
1: 念印
2: 上
1: 上
2: 朝
1: 念朝
2: 好
1: 唱出来可以说呀别有风味，
2: 您学一学，
1: 您注意听啊！秋啊胡啊，芝麻刺的本来的家里，香烟的炉，乡下马不停啊蹄呀、啊，到几位家这个品呐、啊，难度夜饮气下，撇家撇夜撇不酒撇气，大爷都出过来呀、
2: 啊，王
1: 爷点砸死龙心心，大命砸偷得了五煞，伸出了网炮，吆喝了雨带珠子烤血，做过再烤梨呀、啊，大命啊回家他没去，大。叫他打那个曲子回考里星月嘟嘟来志在那个上院一粒一点一位没打扫身穿着懒不管要记住请不去这个手上这裸上劲他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也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都落到了竹篮里
2: 啊！
1: 前影儿好像多妇女，后影儿好像咋得起奔当相天将其印
2: 好费劲！
1: 哎呀妈，天门！哎呦，我这命女是咋的呀？哎，我这大嫂子，秋胡那个家伙到哪了个地方玩去了？
2: 好，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我是个练家子。
1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10: 练武的。
11: 是吗？
10: 啊，
11: 都练过什么？
10: 多了，
11: 您说说。
10: 兵刃，还有拳脚。
11: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0: 练家子、
11: 啊、
10: 投名师，访高友
11: 啊，那应该
10: 提我差点。
11: 是啊，
10: 提我师父大 大的有名。
11: 哦，
10: 那么您师父是哪位啊？
1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0: 啊，
11: 吓你一溜跟头，
10: 这值当的吗？
11: 嗯，
10: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1: 我老师，
10: 嗯，
11: 家住在京西北。
10: 哦，
11: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0: 不就湖岭吗？
11: 对，
10: 我知道那地方，
11: 知道
10: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11: 嗯嗯，
10: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1: 这话不通情理。
10: 怎么不通情理？

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嗯，
1: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0: 再说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么您师傅贵姓是？
0: 我老师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嗯，江米小枣吗？
0: 江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0: 别捣乱啊！哎，江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 啊。哦，都谁呀？啊？
0: 我跟我哥哥。
1: 是啊，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好嘛，俩小粽子。
0: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 是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啊，
0: 兔滚鹰翻，
1: 哦，
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那还用说？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 嗯，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嗯，
0: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是啊。
0: 哎
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只在吃饭呢，能不去吗？
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一听你就外行。
1: 怎么外行？
0: 写外行。
1: 怎么呢？
0: 还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哇，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那看看去吧。
0: 到了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1: 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别来了，
0: 我们哥俩出来的慌，
1: 嗯，
0: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别提那个。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 嗯，
0: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边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啊？
0: 哎，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 嗯，
0: 旱地拔葱是蹭上去了，
1: 真有两下。
0: 当时扑哧一乐，这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1: 哦，
0: 真是的。
1: 那你怎么上去呢？
0: 我
1: 啊，
0: 我先拉个云手。
1: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嘿，双飞燕。嗯，好。好，
0: 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那鞋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0: 忘了钉鞋带了。
1: 嗨，傻小子。
0: 我说来人呐，
1: 干什么？
0: 搬梯子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
0: 废话，不穿鞋上扎脚怎么
1: 办？哦，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1: 嗯，
0: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1: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0: 到上找着鞋。
1: 嗯，
0: 穿好了。一瞧啊，
1: 嗯，
0: 摆了一桌全羊席。
1: 好啊，
0: 吃。
1: 嘿，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啊，
0: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1: 嗯，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东边走。
1: 行啊，爷
0: 啊，
1: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0: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1: 有这么绕的吗？
0: 依着你呢？
1: 就得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0: 不笑话。
1: 嗯，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哎，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啊。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0: 下楼
1: 来。
0: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1: 啊，
0: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 行。
0: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了。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 人家这叫轻功，
0: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1: 嗯嗯，
0: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 哎呦呦呦！

0: 在这扎啤我喝太多了，你瞧这出息，搁这个肚子里逛荡啊！
1: 嗯，
0: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 好
0: 是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
1: 那
0: 我去，我去，那个迅瑶哪儿找？
1: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是上厕所吗？
0: 他还真懂
1: 啊！
0: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他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 好嘛，躲过去了。
0: 哎，到院里头亮了标，
1: 亮了标。
0: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给就抄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地就不懂了，
1: 什么呀？
0: 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是
0: 齐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嘿，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蹬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嗯，
0: 我说哥哥
1: 怎么着？
0: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对对，他没练，
1: 没练嘛，
0: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去穿，啊，
1: 嘿，
0: 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行，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拿脚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拿脚啥把式？
1: 是，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骨带料，
1: 哦，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
1: 拿着
0: 哦，不剁着，
1: 是
0: 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滋味样，
1: 还怎么样？
0: 我可不就卖药了。
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哈，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1: 嗯，
0: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
0: 啊，
1: 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啊，你别等了
1: 啊，
0: 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呼，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得满，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哎，老窝瓜
0: 啊，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
1: 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窝瓜镖。
1: 窝瓜镖，
0: 您看着是窝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1: 嗯，
0: 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哎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
1: 嗯，
0: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
1: 嗯，
0: 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柔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则了。
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飙车一打盘，
1: 嗯，
0: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咒，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
0: 耶。
1: 不，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
0: 嗯，
1: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不要。
1: 花一大。

0: 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多厉害！哥哥，你一切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好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1: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哎，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怎么着？
1: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呀、啊，你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那可不，
0: 这叫给他个台阶。
1: 嗯，
0: 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多新鲜！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1: 那你快躲呀！
0: 哪能躲呀？
1: 怎么办？
0: 我把扁。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要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不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哎、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的手还真快，唰、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1: 哎，那你跟他赌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不行，这不给你，
1: 呀，撒手了，
0: 劲儿小，我躲不过的，
1: 瞧这要命劲儿啊！
0: 哎呀，这怎么办
1: 呢？
0: 没
1: 空手了，
0: 空手了！哎
1: 呦，这催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哎呦呦，这牛也吃里坏了，
0: 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
1: 怎么？
0: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收着。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韩云飞。那么今天非常的激动，收到我们孝东剧场的一份特殊礼物。我打开一看呢，真是心潮澎湃，这是属于我的一份专属清单。那么上边呢，记录了我这些年在我们孝东剧场录制播出的一些节目，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老艺术家老前辈给我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北京的刘洪怡先生、王文林先生、李增瑞老师都对我呢有过无私的帮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同年龄段的这些演员，包括何云伟、方清平、李然、甄奇这些个演员，我们呢在相声的道路上呢都是相互的帮扶、相互的提携、共同的进步。那么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进入相声行业呢也将近30年了，这个传承的责任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么这个清单里面呢，也有一些是我给我的弟子以及晚辈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相声里边的传帮带，还有这个口传心授，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一门艺术做好了传承，我们演员站在台上才更有底气。另外呢，祝愿我们相声艺术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7: 咱们相声是四门功课，是
8: 说学逗唱，
7: 人家京剧也是四门功课，
8: 唱练做打。
7: 不愧是老先生，
8: 对吧？
7: 每样每门都得练几年。
8: 是，
7: 咱简单说啊，就拿这唱来说，
8: 唱怎么样？
7: 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拿手戏，
8: 哎，
7: 每出戏里边都有自己的核心唱段，
8: 各有各的特点。
7: 嘿，这每一段里边啊，咱说悬了吧？
8: 怎么着？
7: 就这一句
8: 啊，
7: 难唱的，
8: 嗯，
7: 您学一个月未必能学会。
8: 有这么难吗？
7: 那当然了。
8: 你给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8: 啊，
7: 咱在座的可能有戏迷。
8: 哦，
7: 我提一出戏。
8: 哪出？
7: 叫《沙桥鉴别》。
8: 这内容是
7: 《西游记》的回目。
8: 哦，
7: 唐僧到西天取经，金殿之上，唐王李世民写通关文牒，皇上在这唱的这么几句，太好听了。
8: 哦，
7: 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
8: 哦，这是第一句。
7: 第一句。
8: 哦，
7: 您别看就这个十个字啊，
8: 啊，
7: 能唱一分多钟，那
8: 是吧？
7: 嘿。要不说怎么难呢？难度大呀。
8: 那你给我们唱唱。
7: 唱唱啊，这个难点在哪儿？您一会儿仔细听。
8: 好，
7: 在这国号的号字儿。
8: 哦，在后边那字儿啊。
7: 您听啊，
8: 嗯，
7: 您听这个号字儿拐多少个弯儿。
8: 好好，
7: 您就知道这京剧有多难学。
8: 行，
7: 我现在给您学学啊。
8: 啊，
7: 提龙笔写蝶纹。我这还有点紧张，您想听吗？
8: 行，大家欢迎欢迎欢迎。
7: 听好了，正经余派老生。提龙笔写蝶纹，大唐国号。
8: 真不错，这弯真多。
7: 多少个弯？
8: 那数不过来，没数过。
7: 您拿计算器数，你也数不过来。
8: 哎，
7: 就说难度大，
8: 对，
7: 非得下功夫。
8: 对，
7: 您说我不下功夫成不成？
8: 啊，
7: 我到这难的地方，我给它省略了。
8: 省略了，可以啊。
7: 可以，
8: 可以试试，
7: 可以试试
8: 啊。
7: 观众恐怕不满意。
8: 嗯，
7: 啊，
8: 你看，观众愿意看，
7: 省略了啊。您听好，就唱这俩字儿，我好，
8: 这叫好的，这是，
7: 这不是皇上传旨，
8: 这是
7: 皇上要死，这不能省
8: 略，这是差点，
7: 哎，这是唱
8: 念的，
7: 哎，念又叫念白，
8: 对，
7: 这就是这个京剧里边人物在台上说话，
9: 嗯，
7: 这也吃功夫，
9: 是吧？

0: 灵活，嗯，用四个字形容，
1: 哪四个字？
0: 秋波流汇。
1: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汇，
0: 那我这是
1: 迎风流泪，你这是
0: 到我这全晚，
1: 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是不是？你看，快放这儿，这多美呀、啊！
1: 是漂亮，
0: 哎，多美，
1: 好看，
0: 嘿。非得够这条件哦，您才能唱这戏。
1: 对，
0: 条件不够您唱不了，
1: 那就别唱了。
0: 您像我大爷
1: 啊，非唱，
0: 也是戏迷，
1: 爱唱
0: 啊，还唱这旦角，
1: 还唱旦角，
0: 这条件太惨了。
1: 哦，他也演金玉奴啊，
0: 也演金玉奴啊。
1: 他怎么演？
0: 大高个，佝偻腰。
1: 哦，
0: 最要命的
1: 什么呀？
0: 800度近视。
1: 近视
0: 也演这个？
1: 怎么演？
0: 那天让我赶上了。
1: 是啊，
0: 我再给您学学。
1: 啊，
0: 来啊，
1: 嗯。白白淋淋，这怎么意思？这是
0: 不是怕掉台底下去？
1: 哦，这找不着道。
2: 七寸长二八，生长在贫下，路霜人寂静，空腹貌如花。
1: 哎呦，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这多要命
0: 呀！好家伙，
1: 这不是唱戏，这玩命的，这
0: 耽误事这个。
1: 看来这是不行。
0: 哎，这条件成熟，各方面都合适了，这人物才成立。
1: 可不是吗？
0: 对不对？还有一条啊，
1: 啊，
0: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1: 什么呀？
0: 这京剧演员，
1: 嗯，
0: 跟相声演员有一条共通的
1: 什么呀？
0: 脑子反应得快
1: 哦，得机智。
0: 舞台上出现什么事故，
1: 嗯，
0: 突发事件，您得马上想办法把它给补救过来。
1: 啊，那你给举个例子。
0: 那次我看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0: 叫朱连寨。
1: 朱连寨
0: 知道这戏吗？
1: 啊，听说过，
0: 文武老生。
1: 嗯，
0: 哎，前半出是文戏，
1: 嗯，
0: 后半出是武戏。
1: 哦，
0: 文武代打，唱念作并重。
1: 是啊，
0: 这戏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把这个唐王逼得没辙了。
1: 嗯，
0: 哎，最后派了一个大臣叫程静思到这个沙陀国去搬兵。
1: 哦，
0: 这沙陀国国王叫李克用。
1: 李克用
0: 当年呢，就是因为啊，把这个国舅给摔死了。
1: 嗯，
0: 被这个唐王贬到沙陀国。
1: 哦，
0: 当时就是这程静思一求情，才把这个命保住。
1: 哦，保命了。
0: 哎，所以说这次一搬兵呢，这李克用要感激程静思的救命之恩。
1: 好啊，
0: 哎，这一大段唱太好听了。
1: 是吗？
0: 有一段叫太保推杯换大斗。
1: 好，那你就给我们换一回大斗。
0: 哎，咱就学学这段。
1: 哎，给来了这段，
0: 来了这段啊，卖卖力气，
1: 卖力气，
0: 好听极了。
1: 好，
0: 听好了啊。太保推杯换大斗。
1: 真
0: 听打架我
1: 哐啷谁嘞的哐啷谁嘞哐啷谁嘞的哐。
0: 李克用跪膝前的肩带含羞，当初不该摔死了段国舅，怒到唐王要斩人头，若不是恩官本跑走，焉有克用活命存留，死者等天高地厚恩情有，这一杯水酒你要咽下。哦哦哦
1: 哦，行，不错不错。哎呀，这几句够难唱的。
0: 呵，没气力唱不了。
1: 没错，
0: 结果那天，
1: 嗯，
0: 我听这戏
1: 怎么着呢？
0: 这演员一唱头一句
1: 啊，
0: 唱错了，
1: 唱错了。
0: 哎，
1: 怎么唱的呀？
0: 这么唱的，太保推杯，
1: 嗯，
0: 换大碗。
1: 换大碗
0: 应该是呢，
1: 换大斗啊，
0: 放的大碗
1: 在斗，
0: 俩人这折口都不一样。
1: 哎，一个油球一个盐钱，
0: 这大碗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后边全得是盐钱折呀，
1: 把折都得改了，
0: 全得改了。您说这怎么办？出这事故
1: 那怎么唱啊？
0: 嘿，这老演员，
1: 啊，
0: 脑子灵活。
1: 是啊，
0: 当时这么一撞个词儿还真编上来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编上来是编上来
1: 啊
0: 这词儿您一听啊，
1: 怎么样啊？
0: 比这相声还可乐。
1: 是吗？
0: 哎，
1: 那他怎么唱的呀？
0: 我跟您学学，您还打家伙。
1: 啊，好嘞。
0: 太保推杯换大碗，
1: 咣啷谁嘞咣啷谁嘞咣啷谁嘞咣。
0: 李克用跪膝前的面带寒酸，当初不该给国舅一板砖，气得唐王就得了脑血栓，绝不是恩官想着咱，焉有克用活到今。

0: 天，死者登天高地厚，恩匪浅，这一杯美酒
1: 怎么样？
0: 您就配西餐，
1: 这得了吧。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有学问，
2: 哎呀，有什么学问？
1: 学问特别的高，
2: 记问之学。
1: 在今天啊，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在您面前领教一二，不知可曾赐教否？
2: 你这还真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啊？
1: 是这样
2: 啊，
1: 秤砣您见过吧？
2: 见过。
1: 这个秤砣，它怎么会响呢？
2: 什么东西？
1: 秤砣。
2: 这还真把我问住了。秤砣不响。
1: 响。
2: 秤砣实心的怎么会响呢？
1: 我那天亲眼得见啊。
2: 您还见着了？
1: 我见着了。那天
2: 哪儿啊？
1: 我上那个窜底下。
2: 窜底下门头沟。
1: 我玩去
2: 啊，
1: 看见一辆马车。
2: 马车
1: 少见呢。我过去瞧瞧去。这马车的车底下挂了一个这么大个的大铜秤砣，这走起道来咣当咣当咣来回的响。
2: 嗨，行了行了，您别说了，那不能叫秤砣，秤砣是实心的。您说的那个马车底下挂那个
1: 大秤砣，
2: 那叫铃铛
1: 啊。
2: 铃铛是空心的，里边有信儿。
1: 不是，那么大个呢？
2: 那多大个也叫铃铛？那还有名字，
1: 是
2: 那叫开车铃，又叫开道铃。
1: 这不太理解。
2: 你看咱们城市现在见不着马车，您要到了门头沟山里头还真有
1: 啊。
2: 俩车错车怕查上，他没有车喇叭怎么办呢？车底下拴大铃铛，刚当刚当一响，这边这车老板一听，哦，那边有车了，先把牲口带住了，赶那车过去，这车再过，就为错车，这叫开道铃。
1: 哦，
2: 哎，
1: 开道铃，
2: 明白了吧？
1: 错车用，
2: 又叫开车铃。
1: 您看，不跟您交流，我哪知道这个去？
2: 这是常识。
1: 这么跟您说
2: 啊，
1: 我这人呢，举一反三。
2: 哦，
1: 以后再见着类似的，我就都明白了。
2: 聪明。
1: 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2: 哦，
1: 公园里有一白塔。
2: 有。
1: 那塔顶上啊，有这么一圈铃的。
2: 不错。

0: 这我就知道了。
1: 这个
0: 开道陵晚上公园关门了，
1: 嗯，
0: 这白塔就溜达出来了。
1: 溜
0: 白塔寺还有一白塔呢，这老远听见那边有铃子响，哎，我赶紧让上吧。
1: 行行行行行，我好一嘴石火，
0: 您这怎么说话呢？
1: 那塔能溜达出来吗？
0: 您刚才说的开道陵就开塔陵，
1: 是是，没
0: 错
1: 塔陵，什么错塔呀？塔动不了。
0: 不是，那这
1: 车底下那个叫开道陵。
0: 那这个呢？
1: 塔上的那个不能叫开道陵，也不能叫开塔陵。
0: 那这叫什么呀？
1: 哎，这还真有个名字，这叫惊鸟陵。
0: 惊鸟陵。
1: 哎，你看那塔很白
0: 啊，
1: 但那高啊，要是有那小鸟上去搭窝，一拉这鸟粑粑脏了，不好清理，那工人不好上去。挂这么一串小铃铛，那风一刮，哗隆哗隆哗隆一响，给这小鸟都惊走了，就没事了。就怕这鸟啊在上面搭窝拉粑粑，明白了吧？惊鸟铃。
0: 哦，
1: 哎，
0: 惊鸟铃，
1: 知道了。
0: 防止它这个搭窝拉粑粑
1: 啊，
0: 您明白了
1: 是不是？
0: 从公园出来呀、
1: 啊，啊，
0: 我说上您家溜达一圈。
1: 北海离我们家不远。
0: 各位不太了解啊，
1: 嗯、
0: 王月波老师家不住楼房，
1: 嗯，
0: 家里有几间平房，
1: 有个小院。
0: 到门口我一敲门呐，开门的不是外人，
1: 谁呀、啊？
0: 您母亲、
1: 哦。我们老太太。
0: 我看啊，老太太梳着还是过去的那种发型，
1: 那就是叫卷儿啊，
0: 上面别了根簪子。
1: 是，
0: 这簪子上
1: 啊
0: 挂了一个铃铛。
1: 哎，
0: 这我就明白了，
1: 这是
0: 惊鸟铃。他那个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搭窝，不是那工人不好上去清理呀、啊、
1: 这工人上我妈脑袋上清理去，
0: 您说这是惊鸟铃？
1: 谁说的？我说白塔上那叫惊鸟铃，
0: 这不叫惊鸟铃吗？
1: 这不叫惊鸟，这单有名字，
0: 这叫
1: 我们老太太脑袋上那小簪子上那铃
0: 铛，那铃铛
1: 那叫长寿铃。
0: 长寿铃，
1: 这过生日那年过七十大寿，我们哥几个给他们打这么一个小首饰，就为啊保佑他们吧，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硬硬朗朗的，这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孝心。
0: 哦，
1: 长寿铃，
0: 你们哥几个孝心，
1: 哎，
0: 长寿铃，
1: 对，
0: 这我就明白了，
1: 又明白了。
0: 跟着老太太往里走，
1: 嗯，
0: 路过一间房，
1: 嗯，
0: 黑黢黢也看不太清楚，
1: 嗯，
0: 就听见里边啊，扑了扑棱，扑了扑棱。我说这什么动静啊？
1: 什么呀？
0: 扒着这窗户啊，我就往里瞧
1: 啊。
0: 屋子当间呢，立了根架子，
1: 哎，
0: 这架子上啊，落着一只鹰，
1: 对，
0: 这鹰尾巴上拴了一个铃铛，
1: 哎。
0: 这我就明白了，长寿铃，这鹰啊，七十大寿的时候，
1: 火，
0: 你们哥几个为了表示孝心，给鹰打了这么一个铃铛，祝愿这个鹰长命百岁。
1: 我孝顺他干嘛呀？我们家养这是鹰精，您看见没有？
0: 不是
1: 七十大寿，
0: 您刚说的这叫长寿铃啊，
1: 鹰那叫引人铃。
0: 怎么又改成引人铃了呢？
1: 我父亲玩鹰，你养活鹰干嘛？就为让他抓野兔子。
0: 抓野兔
1: 子？哎，啪一逮那野兔子，可是也许飞出一里多地里，你这人瞧不见他，怎么给他收回来呀、啊？他这尾巴那小铃铛一摇晃，听见了，哎，过去收鹰抓兔子引人铃，铃铛一响，我爸爸就过去了，听明白了吗？
0: 哦，
1: 别连一块儿说，
0: 引人铃
1: 不挨着，
0: 这铃铛作用还真不小。
1: 那是啊，
0: 我那儿正瞧呢
1: 啊，
0: 你媳妇儿过来了，
1: 不挨着，
0: 说行了行了，别瞧了
1: 啊，
0: 上里屋喝茶来吧。
1: 就是，
0: 我一瞧啊，你媳妇儿带了俩耳钳子，
1: 嗯，
0: 一边挂了一个铃铛，这我就明白了
1: 啊，
0: 引人铃。你媳妇儿去逮兔子去，一逮就找不着了。这铃铛哗楞哗楞这么一响，你爸爸可就过去了。
1: 你爸爸过去也不像话。我媳妇儿脑袋那这不，你媳妇儿才引人呢，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刚才讲的呀？这铃铛一响，人就过去引人铃了。
1: 不是不是，我媳妇儿脑袋那个那叫躲避铃。
0: 怎么又成躲避铃了呢？
1: 这个说可麻烦了，我们是大家庭
0: 啊，
1: 我们哥仨呢，我上头有大哥，下头有兄弟，可是我媳妇要在屋呢，我兄弟拉门就能进
0: 啊，
1: 这叫老早比母啊，小叔侍儿，我大哥不行，到门口得咳嗽一声，哼，大哥您干什么呀？弟妹我借把剪子， 您打开门给您。可是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正奶孩子呢，这个洗脸擦脖子，你这个敞胸露怀的不合适。可是我大哥在门口，哼，屋里要是不方便的时候不能说话，一摇晃脑袋，铃铛一响，我大哥一听，啊，弟妹，一会儿我再来，转身就得走，这叫小婶不见大伯哥，躲避铃，
0: 躲避铃，
1: 别瞎说，
0: 小婶不见大伯哥，
1: 对，
0: 明白了
1: 啊，又明白了，
0: 我在里屋喝茶，喝一半
1: 啊，
0: 就听后院，啊啊啊啊。驴叫唤，
1: 我们有个小磨房，
0: 我说这我得瞧瞧呀。
1: 嗯，
0: 到了这磨房里头，
1: 嗯，
0: 看见这驴，驴脖子上挂了一个铃铛，甭问，回避铃。这个驴呀、啊，在里边正擦驴脸呢，洗这个驴身子。
1: 哇，
0: 哪个小驴驹子？
1: 不是啊，
0: 这驴的大表哥就在门口啊。
1: 啊，
0: 咳了一声，不对，啊、这驴不方便呀、啊，就一晃悠脑袋，这大表哥就说：“那我走走吧。”
1: 你找一个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
0: 怎么了？
1: 这样不遭雷劈，知道吗？
0: 不是您刚才讲的小婶不见大的哥，
1: 这驴有大的掰的吗？
0: 有啊，
1: 驴有大的掰的。
0: 有
1: 驴大的掰的谁呀、啊？
0: 牛
1: 牛牛大的掰的呢？
0: 骆驼
1: 骆驼大的掰的
0: 像，
1: 我就知道像，哪个大哪是大的掰的？
0: 不是您刚才这么讲的？
1: 不是，这个驴这叫偷嘴灵。
0: 不是，怎么又成偷嘴灵了？
1: 你看那驴的自己磨豆子呀，他也不爱干活，他站住了铃铛就不响了。我爸爸管这个过去拿鞭子，啪啪啪就三鞭子，防止他偷嘴，所以给他挂一铃铛，偷嘴铃。
0: 哦，防止这驴偷嘴。
1: 我爸爸一看这铃铛不响，过去啪啪啪就三鞭子。
0: 哦，就三鞭子。
1: 对，
0: 明白了。
1: 嗯。
0: 我说瞧完这驴啊，看这点儿也不早了，
1: 嗯，
0: 我说我就回家吧。
1: 你早该走，
0: 想着呀、啊、跟老太太打个招呼我就走
1: 也行，
0: 就奔老太太这屋里去了。
1: 嗨，
0: 一进屋啊，全都是这个中国古典式的家居。
1: 对，
0: 那床是个架子床。
1: 哎，对，
0: 床上边挂了一个铃子。
1: 是啊，
0: 铃子上有一根线，不知道去哪儿。
1: 嗯，
0: 这我明白，这叫偷嘴铃。你爸你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铃铛要是不响了，你爸就知道了，准是你妈偷嘴呢，抄起鞭子来啪啪啪就是三鞭子。
1: 我给你三鞭子，我紧着跟你说，这别连一块儿说嘛。
0: 不是您刚才讲的这叫偷嘴铃啊？
1: 不是这个，哎呀，也当我们家铃铛多点，这叫惊醒铃。
0: 怎么又改惊醒铃了呢？
1: 这话一说也长了，我父亲呢好打个小牌，可是我们家呢不招街坊来玩，他得上别人家玩去，一玩啊牌啊就很晚了
0: 啊，
1: 一回来老是半夜，啪啪啪一叫门呢吵街坊，街坊一骂街呢，我父亲一还言就许打起来。这么着我母亲给出个主意，在床头啊拴一小铃铛，拉一根线儿，一直通到大门外头，有个小皮套，回来呀、啊、也不用摁电铃，也不用打电话，就轻轻一拽这小皮套，谁也听不见，就我母亲床头那小铃铛有一点动静，哎，给我母亲就惊醒了。我母亲醒了一听铃铛响，准着我父亲回来了，喊我的名字，岳波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我出去把门打开，给我父亲让进来，就为惊醒我母亲的惊醒铃。
0: 您瞧，小小的铃铛，巧妙的设计。
1: 别再瞎说了啊！
0: 您还真别说
1: 啊，
0: 老爷子好打牌这事儿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去年年底
1: 啊，
0: 上我们家打牌去了。
1: 嗯，
0: 我那天伺候牌局，打着打着，老头手气也不太好。
1: 嗯，
0: 我就奔家了去了。
1: 嗯嗯，
0: 到这胡同口啊，黑漆漆一片，也没有路灯。
1: 是，
0: 我就擦着黑趟着，我就往前走。
1: 呵，
0: 就觉得脚底下有一个软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我这一脚就蹬过去了。
1: 哎呦，
0: 结果是一条野狗。
1: 那狗可别招，那是疯狗。
0: 这狗冲着我就呲牙呀！我说这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往哪儿跑啊？
1: 离我们家近，往我们家跑。
0: 往你们家跑。
1: 对，
0: 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门，巧了，
1: 开着呢，
0: 关着呢。
1: 对，那叫巧啊！
0: 我刚要敲门，
1: 啊、
0: 这狗呜冲我就扑过来了。
1: 哎呦！
0: 我一闪身，把这狗让过去。
1: 嗯、
0: 这狗爪子噗就吞这皮套里了。
1: 啊！
0: 顺膛进，枪膛可就出不来了。狗跟这儿挣吧，就这么一挣吧、
1: 啊，
0: 里边铃铛响了。
1: 是。
0: 就听你妈喊你
1: 说：“
0: 岳波呀，
1: 啊，
0: 开门去。”
1: 嗯。
0: 你爸爸。 回来了。
1: 哎，别都说了。

刚才您看到的是全球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公映的影片《火车进站》。131年前的巴黎，一列火车从荧幕的深处驶来，撞开了电影的大门。但是我现在啊，不是在法国的巴黎，而是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1907站台。现在的窗外啊，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国的小镇，而是整个公园里面的阵阵绿意和欢声笑语。我在想，从火车进站的荧幕出浴到

0: 生的。同样吧，
1: 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
2: 好丰盛啊。
3: 中午一直在做准备，准备了两个多小时，
2: 我感觉很适合五一的时候。
3: 对，五一，对对对。
1: 三号，我可以打你吗？啊！出片了吗？好看，哦，在网上找的。
4: 边出片三五六，
1: 是吧？所以就种草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欢迎来到我的假期片场。那在南三怎么玩怎么拍，我只能说处处都能出片。
5: 我今天好像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女生。
6: 大人的世界和小孩子的世界本来是一样的，可是大人容易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如同长大以后也不会忘记现在的样子。
7: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每一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将来小树会长成枝叶茂盛的大树，你们的小孩也一定会变成很有本事的大人。
1: 你还玩什么好玩的啦？你带我去看看。你看，我今天找到了自己第一个小伙伴。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这里露营，就是在小朋友们好好玩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这样躺平了。真的是一个遛娃的好地方。看，我真的来到了一个儿童乐园。啊，后面有，这里怎么都是小朋友呀？哦，我的小伙伴在那边。一二三，哦，

0: 为童年，我刚刚一直都说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女生。来这儿可以全身心的放松，还有大自然，还有小伙伴。
1: 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啊？
2: 我想就叫他斑比好了。
1: 斑比，哎，可以，这个名字蛮不错的
0: 哦。我们现在是在小鹿营地，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而且这些小动物很自由，它们都是可以在乱跑的。Hello， 小鹿。哇，它这个它好亲人啊！你要喂它吗？
3: 你妈。哦
0: 哦哦！来来来，喂，来来来。给，嗨，你看看我，嗨，他不看，他不看我，嘿，我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羊，小小的，哎，你们要不要吃的？哎，别走啊，你吃啊，你吃，他们不吃，你吃。
4: 陈阳姐姐，我吃我吃。
5: 他会不会用脚来顶我？

0: 小羊也来了，
1: 都来了。Hello， 小驴 ，Donkey， 你要不要吃这个？哦，你是吃的。
2: 哎呦妈呀，吓人！吓这么多。
1: 对，有的有的有的，真的吗？好的，给你一根胡萝卜。我们一起问小驴。哇，他好喜欢吃胡萝卜啊！掉了，给你一个。
0: 咱们这个小鹿营地虽然叫小鹿营地，我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种动物，
3: 一共有七大类动物。
0: 七大类
3: 啊，有羊，还有鹿，狐獴，
0: 对，
3: 然后还有马、兔子、鱼，都有。但这些动物、动物全部都是宠物那种动物啊，比较亲人的。
4: 像孩子给小羊妈羊驮了这些，一块玩玩。
5: 他喜欢跟他们玩吗？
4: 胆儿稍微小点。哦，
5: 我看您喂的挺开心。
0: 您是不是也一秒穿越回童年？

0: 了班先到这儿，然后再回家。
1: 下了班先到这儿来种个地，再回家。
0: 是的，是的。
2: 您是每周都会带小朋友过来种一种地吗？
3: 空就来，
2: 有空就来。
4: 我看您这个都已经收割完了，是吗？
5: 这个是在收第二茬。
4: 哦，现在这个是
5: 刚摘的西柳。
4: 这是种什么？
5: 这个是种的辣椒。
4: 辣椒哦。
5: 黄瓜。
4: 哦。
5: 对。
4: 所以您家人没事儿也会过来吗？
5: 都来，孩子
4: 都来。
5: 这个孩子刚拔完，都他捡的。
4: 所以真的都是自己种自己吃了。
5: 真的是这样。
4: 这是，这是萝卜，这肯定是萝卜。
6: 茄子。
7: 茄子。就在家阳台上，好多人都会现在在那个阳台上能种这个。
4: 在阳台上种这个，
7: 对，
4: 这什么呀？这不知道呀。
7: 西红柿
4: 啊，对，这啊，对，你看我刚才想说是西红柿的吗？这是什么呀？这个我也不知道。完了，今天得零分了。我看，
8: 这怎么看着也像西红柿？
4: 这个他刚才偷偷说他是辣椒。我知道，没事，我下回就认识你们了。这是怕水的作物，
7: 是西红柿，然后茄子，辣椒，比较不喜欢水。
4: 哦，
7: 所以说我们都要种在底下，把这个苗放进去。放进去的话，把土给它全揉碎，埋到，不要埋到硬，
8: 可以稍微再往下摁一下，
4: 再往下摁一下。
8: 把那个坑做的稍微深一点就行了，能保住水，保住它那个第一茬水浇进去以后，它能完全的渗到根系下边。
4: 那我干这个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可以忘掉很多烦恼，就是没有什么想的，我就是想着当下我在太阳下刨着土种着一个苗，然后等待我的果实。是不是有很多来这儿种地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
8: 刚才有一大姐就是，因为孩子要高考嘛，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辅导完孩子就回了种地。
4: 辅导完，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压的方式，真的是。
8: 刚才刚跟大姐聊完这个事，
4: 是吧？哎，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都出汗了，我操！但真的挺开心的，
8: 是不是体验到了农村的快乐？
4: 是的，用它。

整个南森面积好大呀，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来过这儿，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2023年的时候正式对公众开放的，而且它的整个总面积呢有15.6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2.5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么大。

0: 刚才我在这边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建筑，它像一个茅草屋一样。大家看啊，它是用木头做的主要的支撑，然后上面像茅草一样。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它是用这个塑料仿的茅草做的，那感觉就是一个树屋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呢应该叫森林树屋，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漂亮的小姐姐在这里打卡拍照，大家应该是都特别喜欢这儿的感觉哈。出片了吗？我看看，我看看，看看。哎，为什么会选在这儿拍？哎，好看。哦，真的好好看。而且我刚才看他那个嘴里面还叼着一个花儿，好美啊！是因为你们喜欢这个书屋的风格吗？
1: 嗯，对。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0: 比较干净啊、哦。
2: 绿化植被的覆盖率真的挺高的，是吧？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很亲近大自然的，也挺适合遛孩子的。我觉得这个肯定还得再得二刷，第一刷肯定来不了。

0: 去这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不是你是画师，你问我，
0: 再来一把。
2: 刚刚然后来看电影，结果小孩还能坐住，我说那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3: 就找到那个小的时候大家在露天看电影的那种感觉啊，那时候小朋友们都要到一起啊，特别期待去看一个电影。
4: 第一是可以免费参与我们的观影，然后我们这个所在的是一个露营营地，那您持这个票根来我们营地的话也是可以享受一些这个消费的优惠，最直接的就是能减50元。
5: 从自然到街区，从白天到黑夜，我们的光影片场又不落幕。
6: 来自我们这帮新来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女
5: 看我们是哪个年代，我们是两个年代完全。你那是哪个年代的衣服？
7: 属于60到80年代。
5: 60到80年代，哦，这也都是
7: 老物件。
5: 老物件。哦，一会儿要放电影吗？
7: 是的，
5: 快开始了。

0: 知道吗？阿姨，
1: 知道吗？知道呀，那叫什么？今天看什么？
0: 对啊，
1: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知道。爸爸知道吧？今天放啥？
2: 我看接了建党伟业。
1: 建党伟业、
2: 啊、
1: 哦，哎，我觉得露天看电影和在电影院里边好像真的不一样，那感觉
2: 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带着小孩出来转转，我感觉还是好的。他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发完，
1: 还没有完全
2: 开
1: 发。我看挺时尚的，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复古的气息，
2: 嗯、
1: 然后又很时尚。现在很多潮牌在这边。
2: 对对对，他就是仿那个复古的，因为。长辛店就是属于一个古镇嘛，就是在原址上修复一下。
3: 哦，端午五一的时候有很多 NPC 在我们街上，可以跟打卡互动。
1: NPC 啊啊，
3: 可以跟他们打卡互动，进行玩游戏，然后可以得粮票。我们五一还有小卖店，然后他那到时候的话有更多老物件和。
1: 真的吗？太有意思了。
4: 这里是五月光影的生活片场，今天我的影评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在繁花同梦里遇见童趣，在都市更梦里收获烟火，在零下生活里找到宁静，在林野露雨间邂逅治愈。从南森的白日光影到长辛店街区的夜色荧幕，时光流转，电影永不落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生活不停，片场不停，希望每一帧都能够成为我们记忆当中的人生大片。
5: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6: 在五一钻石演唱会期间，观众除了能听到动听的音乐，见到知名的音乐人外，还收获了不少意外的惊喜。
7: 演出间隙，艺人嘉宾向场内投掷了幸运球，观众还在场内抽取了钻石盲盒等惊喜好礼。
6: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购买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朋友，这票根咱可千万别弄丢了，因为它在后续能给我们带来大把的福利。
7: 凡购买含580元及以上价位钻石演唱会门票的观众，可兑换中网幻想票，不仅能观赛，还有偶遇明星球员的机会。

0: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嗯，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1: 徐老师的。
2: 就您捧我，
0: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不要脸，
0: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办事儿呢你？
0: 怎么了？
1: 车。
0: 什么车？
1: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0: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1: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1: 这多费车呀！
0: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1: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0: 我也没车消耗啊。
1: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0: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1: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0: 对呀、啊，
1: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0: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1: 当坦克开呀、啊。
0: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1: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0: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哦，
1: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0: 我注意着呢。啊、哦，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1: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0: 我都洗干净了。
1: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0: 后排座拆了呀？
1: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0: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1: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0: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
1: 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0: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1: 三根啊？不对啊。
0: 怎么了？
1: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
0: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子下去，突噜给缩进去了。
1: 捡了。哎
0: 呀，绑好了这个马头，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1: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0: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1: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0: 我骑呀、啊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1: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0: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1: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0: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1: 你买一新的呀？
0: 那不得花钱啊？
1: 有这句。
0: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1: 狗笼子还特制？
0: 对。
1: 你养什么狗啊？
0: 小狗。
1: 什么狗？
0: 藏獒。
1: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0: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1: 那您那狗呢？
0: 副驾驶啊，
1: 副驾驶装狗啊，
0: 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1: 看谁呢？
0: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1: 走。副驾驶跟那边。
0: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1: 这那狗也不干呀。
0: 对呀，嗯，你也不干呐。嘿，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你肯定不知道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的哪儿这个？哎啊，
1: 再往后看看，
0: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1: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0: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1: 仙人掌
0: 塞进去，
1: 这多扎手啊！啊，
0: 不扎，
1: 怎么呢？
0: 我用座套垫的呢。
1: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0: 所以我给扔了，
1: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0: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1: 是啊，
0: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车误你。

0: 头了。
1: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
0: 啊，
1: 叫拖车吧，
0: 那不得花钱啊？
1: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0: 搁到那儿能成吗？
1: 亏你有良心，
0: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1: 跟车没关系，
0: 这车也得开走啊。
1: 怎么开呀？
0: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
1: 哦，
0: 一踩油门走，你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轱辘出来了，
1: 轱辘轱辘掉了。
0: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
1: 啊，
0: 结果没换了。
1: 怎么呢？
0: 那共享单车的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1: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0: 怎么可能呢？
1: 哦，
0: 不有备胎吗？
1: 哎，对了，有，
0: 有吧？
1: 有，
0: 装上备胎，
1: 嗯，
0: 一踩油门走，你
1: 车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哦，出来就行。
0: 四驱变两驱了，
1: 切换系统了。
0: 不是，
1: 怎么呢？
0: 坏了两驱，
1: 坏
0: 啊，
1: 修去，
0: 那不得花钱呢？
1: 我要知道你这样
0: 啊，
1: 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
0: 哟，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1: 我跟你贫了
0: 啊！
1: 我问你
0: 啊，
1: 搬完家没有？
0: 我东西都卸完了。
1: 车开了没有？
0: 哦，那倒没有。
1: 怎么呢？
0: 没油了。
1: 加钱？
0: 那不得花钱呢？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
1: 啊。
0: 但是

0: 拉活。
1: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0: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啊，周边拉。啊
2: 这是你，这是你。哎，我们这姐姐未婚，啊，谈恋爱两年起。
3: 不是这样。
4: 另外啊，这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了啊，她也喜欢小院儿，她现在还住着小院儿。嘿。哦。
2: 那来，你来聊。
5: 经过沟通了解，俩人能否擦出火花呢？
2: 先生已经这样了，嗯，只要是你，后边人我都不见了。
6: 不勉强，
7: 不，您该见还见，然后我们该聊还聊呗。
6: 我刚说了，挺牵强的，
7: 对吧？嗯，既然来了，
2: 所以您是愿意
7: 该见还见，该聊还聊，是这样。
2: 您还是愿意跟他做深入沟通的？
7: 深入倒也谈不上，可以了解了解。嗯，
2: 哦，行，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您见不见三号？见吧，
8: 见
6: 行，可以，
8: 人家让
6: 听主持人的，
2: 见一下，
6: 行，
2: 我
6: 看一下，行，
2: 好，
6: 可以，
2: 我们就先暂时先离场，到最后，我们先生经过考虑之后，您再回到场上，您也考虑一会儿，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最终的选择，好不好？好，
8: 您先找您那闺蜜去
9: 商量，
8: 对，商量
10: 这边啊，跟闺蜜商量，哎。
2: 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好，欢迎，来，坐这边来。
8: 不是您，
2: 您坐这边
9: 还
2: 坐
9: 这边啊？谢谢。
2: 你好，哎呀，您这头发挺有特点，
7: 白的。
2: 哦，不是染成这样的，
7: 是
2: 吗？
7: 不是染的，对。哦，我们家是遗传的。哦，
2: 看您是
7: 40多岁就开始白了，
2: 看您是很年轻的哈。
7: 老了。
2: 我们来先认识一下我们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尹春林，51岁，离异大使馆服务人员，安徽人。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7: 先生挺好的，
2: 是印象不错是吗？
7: 对，印象挺好的。哦，
2: 你看，您刚才对那位女士印象不错，人这位女士对您印象不错，您就可以考虑考虑了，是吧？那接下来咱们先聊5分钟。
6: 现在干什么工作？
7: 在大使馆高官。哦，
6: 大使馆。
7: 对。
6: 会英语、外语？
7: 嗯，不怎么会吧？不会。
6: 大使馆服务人员。
7: 对。
6: 在北京干。
7: 在北京，对，20多年了。哎呦，哇！
6: 你几孩子现在？
7: 一个女儿，在天津。
6: 在天津。
7: 对。
6: 天津哪儿？
7: 好像是河西区吧。
6: 也河西区哦。
7: 对。她29岁，没成家，对。
6: 嗯，有工作。
7: 有工作，在天津工作。嗯，对。
6: 挺好。嗯，美女长得挺。
7: 挺老的了。
6: 不是挺老，你没染头是吧？
7: 没染头。
6: 本色。
7: 我觉得顺其自然。
6: 长得挺苗条。
7: 我就比较顺其自然的那种，就是白的就是白的，要染的话，比如说。10天半个月又白了，明显是假的，我觉得都没那个必要
6: 了。习惯了，
7: 对，习惯了。
6: 有妈问我的，你先问吧，还问吗？
7: 我没有问的，你问吧。啊，对。
6: 行，我也了解这一。
7: 我这个人比较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人，对。
6: 嗯，安徽人在我的眼里还比较不错的。
7: 安徽人比较勤奋吧，属于这种。
6: 安徽人哪儿都有。
7: 踏实，对。
6: 就问到此。
7: 我们那边人就比较踏踏实实的那种，知道吧？
6: 一看就挺好。
7: 工人的人，
11: 居家持家，给打扫家务，这一把好手，就是他就这种性格。但是你不要指望说他能在外面能给你怎么着，我也独当一面给你干嘛，他就不行。
2: 刚才听我们编导讲，其实您对先生印象是不错的，是吧？
7: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给人感觉很踏实的一个人。
2: 但是您刚才听到了没？就是他可能离不开他那个地儿，因为他现在还不到60，所以他生意可能还能做几年。
7: 对，我知道。
2: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吗？
7: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2: 哦，你也要工作，是吧？
7: 对，我有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2: 哦，那还能工作10几年呢？
7: 对，属于这种的。如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2: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7: 怎么说呢？听见你这也不远嘛，也从差不多也从这儿跟去郊区差不多，是吧？也方便，都无所谓。我女儿就比如她每次来天津的话，她那个打顺风车也才60块钱，知道吧？在我们家小区，然后在家里叫车，然后顺风车到天津才60，然后她每次在天津回家回这边来也是打顺风车，也是60，是属于这种的。她很少回来，除了是过时过节的时候回来，最多也就等个3-4天吧。
2: 所以您觉得这个距离反倒不是问题？
7: 具体我觉得，反正现在在上班吧，可能有一点问题，就是。到以后。

0: 我不上班的情况下，我觉得无所谓，知道吧？
1: 嗯，
0: 对。
2: 有戏吗？他俩你觉得？
1: 要是我觉得你得看从哪个方面看了，如果要是说他是，你看，因为他女儿也在天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天津长期居住买房没买房，咱不知道、啊、
3: 这个男的的性格、嗯、这个女的这大姐比较喜欢，而且他那种比较稳重，年龄比较相仿，巧了他孩子也在天津、嗯、
1: 对，我觉得这个他孩子在天津这事儿，我感觉对他来讲最起码不是一个障碍。
4: 这个您能接受吗？就比方说可能是要周末见一面
5: 来回跑，
6: 那肯定不行嘛。
0: 嗯，因为我工作没法离开，
6: 工作也在这儿也是不能抛弃的，也得干，
0: 知道吧？因为现在还算是年轻的吧，还算年轻，还能干很多年。
4: 嗯，
0: 对，
4: 那又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啊。
0: 对对，
4: 从匹配度上，两位专家老师觉得哪一位跟他更合适一点？
0: 那位，那位跟他更合适。那位因为他是自由职业。
7: 这个我反正我从男生角度来讲啊、
0: 嗯、
7: 我觉得他第一眼看上有感觉的那就是有感觉的，你后边聊什么他都会照着第一个感觉去说。
1: 因为我们看到生活中哈、啊、很多可能因为爱情可能我们就会可能把工作给改变了，而且你这个工作呢其实也完全可以改变，对吧？他也不是说我是搞研究的，或者我是搞什么东西，研究不能半不唠唠的，对不对？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为后半生去想，那如果这个男士真的是你喜欢的类型，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是吧？然后再说我要不要辞职，我要不要什么？就你们上来就谈难题，好像明儿领证去，谁给你领证啊？我们不能先谈这难题，我的小店要不要关呀？这都哪儿到哪儿啊？就根本谈不到那儿。你也一样，我给您开个店吧，租个咱那门脸吧，这根本就不在这个点儿上。我们一定要有节奏的去谈恋爱。比方说，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错，是吧？然后我们谈起来，发现我们一个是我们的三观比较相似。然后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想法是一致的，我们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过我们的日子，就没到那个点儿上呢。大哥，你也比较大包大揽，您说呢？
6: 太直说话。
4: 嗯，不，他们也的确有这个问题。即使谈恋爱，一个礼拜也得见个一面两面的、
0: 嗯，
4: 是吧？这个距离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的确是个问题。那您做决定是留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尹女士，还是回到观察室再考虑一下刚才那位女士？
6: 我回到观察室
4: 做决定了，是吗？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去。
6: 嗯，
4: 这边好、
6: 嗯、我就喜欢，反正有点喜欢那种长相胖乎的那种，眼就是阳光吧。
0: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4: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
0: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4: 哦，你也要工作？
0: 对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4: 打算
0: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4: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8: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尹女士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做事要认真负责、诚实守信。从煎熬到解脱，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做事要认真负责、诚实守信，肯定是跟您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哈。
2: 对。
1: 您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进到大使馆里边去呢？
2: 因为新开始的时候是99年嘛。99年的时候，那时候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外企比较多，然后就是港澳同胞在中国也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开始是做家政的，知道吧？在一个香港人家做家政，然后通过那个慢慢的后来就进入一个外国人的那个，那是外企多，进入一个外企那时候一个公司一个美国一个那个高管董事长嘛，按道理是管这个中国区域的那种大官吧，在他那儿做了3个月，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呢，公寓的那个头，然后就帮我找着一个也是中国人，然后他的老公是外国人，然后就把我找到他那儿去工作了。工作呢，当时他那儿是只要半天，然后我在那儿新开始做半天。上午不是没有工作吗？然后后来呢，我就让我们夫人，我让他给我找一份，他给找了一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是一周是上2次。
1: 你这经历还挺复杂。
2: 对、
1: 最后通过种种关系进到大使馆。
2: 对。
1: 第一个大使馆是哪儿？
2: 就是那个瑞士。
1: 哦，所以你一直在这儿工作。
2: 对，
1: 工作了
2: 21年了。
1: 对，你是可以同时服务好几家这个使馆，还是只能在一家？
2: 好几家吧。
1: 那你怎么平衡时间呢？就现在你是做了几家？
2: 7个，还有英国大使馆的。
1: 7个，那工作怎么安排呀？
2: 都是按我的时间来，但是工资全是按预算。
1: 所以你拿7个工资？
2: 对。
1: 那你的收入好高哦。
2: 还可以吧，一个月2万多吧。对，
1: 那具体要做什么呢？
2: 就是给他们熨熨衣服，有的有小孩给他们送到幼儿园，属于这样的，是属于这种的。有时候给做个西餐什么的，西餐、中餐反正都会做吧，属于这样的。
1: 但比方说，你看，要到中午的时候要吃饭，这7家都要吃饭。
2: 他们上班不在家，都不在家。
1: 那你要负责晚餐吗？
2: 不用。有时偶然做一次，一周做一次，就我有我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可以做。我时间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不会给做的，不做的。
1: 那反倒是他们要看你的时间。
2: 对，全部是随着我的时间来。
3: 干这个工作的勤快人，肯定勤快。
1: 可能这几个使馆离得很近，是吧？在路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你想，就比方烫衣服，给这家烫完了，给那家烫7家的衣服，一上午也就过去了。
2: 我这个不是每天做7家，一共是7家，是属于这种的。比如说我今天有时间我就去，没时间我就不去。因为事情如果我今天要是做不完的话，我也可以不做，下次再做。完全时间和事情全部是在于我自己这样子。再说我做事情本来又快，比如别的人是工作量8个小时，我只要4个小时就全部完成。我做事特别快，干净利索嘛，属于这种的。对，
1: 所以要不也不可能有7个工作 offer 在手哈。
2: 而且还有介绍的，我是实在没办法干，干不过来，知道吗？就是今年我还放掉2个，要不然的话，我每天晚上就比如说6点半下班以后。晚上我还能找着工作，简单做一个饭，然后给做用点衣服什么的。因为熬夜对身体不好嘛，不能每天都熬夜。我一个星期只选择三个晚上熬夜，比如说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必须得加班，知道吧？这3个晚上我都熬夜。
1: 会觉得累吗？
2: 不累，因为时间都得自己控制累嘛。然后就是，下午一个高官嘛，然后就是比如说每天下午。我是从1点多钟去他那儿，然后呢3点钟我去学校接孩子，接完孩子我就带他去别的地方，一直玩到我下班才回去，知道吧？就属于这样的。然后别的地方有工作呢，6点半呢，哎，我赶到别的地方工作到8、9点，我就下班回家了。就干惯了，比较轻松，因为时间全部是在于我自己掌控之下，知道吧？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对，买东西也
1: 是。而且
2: 是
1: 这个雇主要看你的时间啊。
2: 对，所有的都是这样子。
1: 那你刚才说英文不是特别好，怎么跟他们沟通
2: 呢？有的是英文，有的是法语，对，
1: 怎么沟通啊？
2: 但是多少能听懂一点。 但那小孩嘛，小朋友的话，就是一出生几乎就一个人带嘛，几乎给我学的话全部是中文，说的特别好，才两岁多啊，全部是中文，说的特别好。
1: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工作，只要你想做，就可以做十几年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只有身体的允许情况下，我说不退休，永远就是这么做。他是一任接任，知道吧？这人走了，下一任又来了，就属于这种的。
1: 那你住呢？是
2: 我住自己租房子。我住在三元里。
1: 不错哈、
2: 很干净。对。
1: 对。一间屋子，但是真的像你说，干干净净的。
2: 等于是一个小宜居吧，差不多50平米，一个小阳台，一个厨房嘛，对。你要什么咖啡机啊，微波炉、
1: 洗衣机，
2: 都有，对，对，都有。
1: 这看装饰也比较西式，
2: 比较简单，简单的。
4: 他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去能够照顾，比如说老外啊、外事人员，给他们做好相当于工作之外的生活这方的辅助。他的统筹能力，做事的认真细致，还有周到，思前想后和认真负责，全算上，肯定是能匹配的。
1: 婚姻是什么情况？
2: 婚姻我是1995年结婚的，然后2013年离的婚，因为那个男方嘛，他是没有责任感。属于这种的，其实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得离婚，然后呢，孩子小，给他养不活，给我要上班，我也养不活，我也没法带。后来就是等孩子大了，然后我才能离婚。孩子刚好是2013年考大学，他是30号去大学报到，然后我2号我就跟他把婚离了，知道吧？然后20年的婚姻等于是我一个人撑起家的。
1: 那他呢？
2: 他不干活，他不上班。他不上班，
1: 他是跟也在北京还是
2: 在老家？在北京，他不上班。这个20多年以来吧，我一个人一直要顶人家一家人挣钱多，就是人家那时候挣800，我一个月大概挣1700-1800。人挣1700-1800的时候，我一个月挣4000-5000。人挣4000-5000的时候，我已经过万了，10000多了，是属于这种的。然后呢，每个月只要钱，比如说1号发工资。他那两年是在2011年那时候几年他是在家里，两年在家陪孩子上高中嘛。1号的时候，我发工资，3号的话工资不到他账上去，那立马就跟你威胁，就跟你拼命了，就属于这种的，知道吗？然后就特别让你没法过，就属于这样的。后来我说孩子大了一定要离婚，刚好孩子30号报到，然后2号我就跟他婚离。
1: 那然后我等于净身出户。你没有考虑在北京让他找一份工作，或者你
2: 给他找
1: 关系？
2: 找过，给他找一个，那是外企，那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然后给他找一个开车的，是1个月1800，开了2天不开，然后后来给他找大使馆，后来1个月3000多开车，他也不开，他就觉得我开车好像低人一等，我也得给人开车门，还得给人关车门。他不愿意，知道吧？然后每次让他去别的街上班，我说你得找班上，孩子得养，对吧？一让他找工作，他就跟你吵架，知道吗？在家摔东西，知道吗？他摔东西，他因为钱不是他挣的，比如说你那电视机在那儿，他真敢砸，就属于这种的，脾气特暴躁，而且你又不给他钱，他就给你家暴，他还打你。他就到女人嘛，我们老家话就是说，女人就得要打，不打就不听话，就是他就是这种老思想概念。
1: 所以你的第二个关键词说从煎熬到解脱，反倒离婚你觉得是一种
2: 解脱
1: 了，
2: 特别轻松。我离婚的时候净身出户，这个后一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他了。
4: 你也不会家暴吧？
3: 我们不会，
4: 肯定不会吧？
3: 不会，
4: 你看，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3: 不会家暴。温柔的人
4: 肯定是不可能，就可能有时候着急，说话声大点，但是绝对不会动手的。
3: 对，
4: 所以这是人的本性，他这个本他家风他本性就这样，要根本就太难改。
1: 那孩子当时是给谁？
2: 孩子大了嘛，就是随意嘛，他愿意跟谁就跟谁。但是他从拆迁，孩子从上大学，他一分钱没了。孩子上学，所以很多抚养的所有的用费全部都是我的，知道吧？然后孩子现在跟他也断绝关系了，不跟他来往。
1: 所以孩子现在在天津，你在北京，你们俩人，
2: 对，
1: 你会去天津看他吗？
2: 我很少去。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周六我得下班，周六正常我得下班，知道吧？然后星期天好不容易休息，我得在家里收拾洗床单呀，收拾屋子呀。他要是有时间，他就过来，就过手过节的话，他来看我。平时的工作也很忙，属于这种。
1: 所以过好自己的生活是。
2: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那个时候跟他过20年，太复杂了。你就是任劳任怨的付出一切，他都不领情。家里七大姨八大姑，就是大姑子小姑子啊，合起伙来欺负你。然后呢，再加上丈夫永远不站在你这边，他永远叫到你是外人，所以日子过得太累了。我就是想，下半辈子想简简单单的找一个。

0: 一个就是那个两个人什么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天大的事情两个人顶着，没有任何人来参与，没有任何人的提防，对不对？没有心花花心眼的，那我防着你，我防你防着我，不存在有这些，知道吗？就是什么我挣得多你挣得少，我就高你一等，你就得听我的，不存在有这些，知道吗？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我从小到大我是缺爱的，我们家兄弟五个，我在家是老三，上面是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从小到大在家就没得过重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先开始把人做好了，做人是最关键的，知道吧？做事情也没人教我，做什么我永远是做得最好。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1: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吗？
0: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1: 哦，你也要工作？
0: 对，对，我有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
1: 您
0: 工作
1: 打算
0: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1: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您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你这次来选择是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呀？
2: 就是哎，踏实过日子的，老实巴交的就行了。因为生怕了，不想什么那种关系复杂。嗯，咱们过日子就两个人日子，然后全家人的掺和的那种，受不了，真的。原来就那些复杂的关系，差点没把我给逼死，真属于那种，知道吗？伤怕了，我是比较简单的人。
1: 这20多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工作，其实你可能比一般的家政人员这个眼界是要更好一点，
2: 够狠，
1: 对吧？
2: 是够狠。
1: 对，包括你自己现在的生活习惯也能看得出来。
2: 对对对。
1: 那你会不会对另外一半的这种要求，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过日子了？
2: 我这个人就比较踏实，知道吧？你别看我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过日子特别踏实，我从来不浪费，知道吗？比如说我买牙膏、买洗发水什么的，买任何东西，我都等到打折的时候买，打折的时候买便宜很多，知道吧？然后呢，不打折我去看了一次又一次，不打折我就是不买，我是属于这种的。对，你比如说像这个纸，我吃饭我擦嘴了，然后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啊，我还是一会儿还得接着用。我是属于这样的，知道吧？我从来不浪费。
3: 我觉得你找这个另一半，第一要素就是支持你工作，
2: 对，
3: 这是前提。因为我们会发现他对这个工作或者现状特别满意，
2: 对，
3: 啊，说了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能我要做到，再做十几年。那么如果这个男士说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免谈了。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觉得你的第一个条件应该是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不可能为着对方放弃我自己的事业，然后靠着对方的那个一点工资来生活，这个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知道吧？这种受气饭我肯定是吃不惯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没播你会考虑吗？就是一号先生，
2: 他那个他不接受孩子吗？我有一个女儿呀。
1: 不，他不接受小孩子，像你这种孩子已经很大都不怎么来的，他正好
2: 那个文学，他文学太高了，我们没有文化，我怕那个什么。怕不行。
3: 但是恰恰媒婆能够支持你的工作，因为他也需要独处的时间，你知道吗？然后你呢热爱工作，然后正好达成一致，那可能就像你说的，我什么1、4、5我要加晚班，他可能正高兴，然后他也踏实，你也知道他在干嘛，在那会儿又舞琴戏吧，是吧？又在那会儿八段锦吧，所以我觉得也挺踏实的。
4: 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您看媒婆这个人有眼缘没？
2: 看人挺好的，
3: 对，
5: 那你俩条件挺匹，你俩正好互补，
2: 对。
6: 他能够在使馆工作，肯定在一些大面上很得体、很周到、很细心，能够以他自己的不管是性格还是能力，能够胜任他这样一个工作需求。而恰恰我们知道使馆什么样的地方，其实既有老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层次的人员，所以从他的这个工作来讲，他就具备了一定的相当一些能力和素质。这是我的看法。
7: 是你比较喜欢的类型吗？
6: 还好。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要不要献出去？
8: 献，要献。
1: 人换吗？
8: 不换了。
1: 好，来。果真是一眼相中的，所以想了好几轮，还依然是他啊。那您来表达一下您的想法。
8: 这位女士，你很优秀，很漂亮，我给您献朵玫瑰花，您看能接不接？
9: 先了解一下，接一下
1: 啊，接了，来。恭喜两位牵手成功哈！今天接这朵花，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只是给互相一个机会，能够往前走一步。其实我觉得今天对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的先生啊，应该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会喜欢这种类型，所以你们好好的把握对方，好不好？来，梅波。
6: 我就不用了。
1: 今天不献了是吗？好，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的3号女士？
6: 三号考虑是踏实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需要的他也许有的还给不到我。
1: 好， 好吧，
6: 谢谢。
1: 我们今天来的这些没有牵手成功的，您觉得是我心目当中的他，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通过我们各个俱乐部，都可以走到选择的舞台来，然后可以当面见到他们。那么今天的录制倒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后面的节目呢，依然会有他们来谈一谈自己对这几天节目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今天到这儿结束，我们明天再会。
10: 审完不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1: 想表达没表达完。
12: 你想跟谁说？
13: 对，
11: 不想说了，不说了。
14: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12: 他和霍哥想说。
11: 不是。
14: 你也是不想让。
15: 和梅先生说。
10: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8: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15: 他
8: 是缘分的，有缘。我喜欢这种
4: 类型
8: 的吧。
16: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4: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16: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4: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8: 今天是我的生日。
17: 祝你生日快乐！
4: 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这些给他。
10: 精彩，永不冷场。
18: 把手机拿着了，给你加个微信。
19: 完全可以。
20: 先把微信加上。
1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0: 朋友们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您现在收看的是笑动剧场的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推出两名优秀的相声演员，见证他们的专属成绩单，分享他们奋斗的故事。笑动呢也给我寄来了我的成绩单，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上呢就是把我说过的作品都做了一个总结，嚯，真不少，一共45段。这就说明啊，我从20多年前主持节目、录制节目到现在，他们一段都没删。哎呀，45段很感慨啊。您看这里边有催婚，有晒晒80后，彩铃声声，出租车司机，男人40。每一段作品啊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其实呢，我们传统曲艺特别是相声要与时代同频，与时代同频就是要有反映时代的作品和声音。应该说传统艺术只有跟时代同步才能够发扬光大，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至于落后落伍。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我带着我的两个徒弟，一个叫于磊，一个叫傅朝奎，我们为大家表演的这段作品就叫新酒令。
1: 师傅，我有事求您呢。啊，那个你那二徒弟啊，于磊，他要跟我玩一回这个酒令。
0: 酒令，
1: 哎，还是找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哦。1年12个月，分出单双月来，各自在各自的月份来找，找出来为赢，找不出来为输。这我不会呀、
0: 啊。那我心里有底啊。
1: 你有底？
0: 哎，咱输了。哎，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咱赢了。
1: 不是你弄准了？
0: 咱赢了。
1: 我们这还压着钱。
0: 你想，咱爷儿俩，他是一个人，
1: 我肯定比他强。
0: 哎，他哪干得过咱爷儿俩？
1: 那我就踏实了。
0: 给他叫过来，
1: 于磊。哎，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准备好了吧？哎呀，
0: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哎呦，新打的！哎呀，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0: 酒啊，
1: 就这破玩意儿！
0: 哎，别别别，别碰！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1: 啊，还不能摸呢！
0: 哎，对喽，
1: 不是我这我看着新鲜啊！你说不，这我可不明白啊！这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啊，这个酒
1: 啊，这是酒。
0: 对喽，
1: 这酒能喝吗？
0: 当然能喝了，
1: 这都能喝。
0: 对啊，
1: 这怎么喝呀？
0: 拿脑袋喝呀。
1: 拿脑袋喝啊？拿脑袋怎么喝呀？
0: 不会呀、啊、
1: 不会，
0: 拿脑袋就这么喝。哦，
1: 那我不明白呀。 你玩的这叫酒令
0: 啊？对
1: 对吧。酒令就得有正令有乱令。
0: 对啊，
1: 正令了怎么办？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敬酒三杯，哎，怎么敬？
0: 他就这么敬。哦，
1: 那我不明白呀、
0: 啊。您说呀，
1: 你这个有正令就得有乱令。
0: 对呀、啊，
1: 乱令的时候怎么办呢？
0: 罚酒三杯呀、啊。
1: 怎么罚呀、啊？
0: 他就这么罚呀、啊。
1: 哦，我还是不明白。
2: 我明白了。啊？干嘛呢你？
1: 怎么了？
2: 谁让你过来了？哪儿的事儿啊？
1: 不是，我这不是得问清楚了吗？
2: 我也没打算问他呀。
1: 这我得问明白了啊，咱不能糊里糊涂啊。
2: 你是明白了，我七杯下去了，干嘛呀？这是出师不利。我这才喝七杯，我明白了，行不行？
1: 你明白了，
2: 不就单双月找吗？咱开始玩吧，来吧，来吧，
0: 开始啊，
2: 来
0: 开始吧。咱们分一下吧，
2: 怎么分
0: 呢？分单月跟双月，你们挑。
2: 是我，咱挑，
1: 咱们挑。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2: 哎，对对对，
1: 我建议啊，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2: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单月一月他先说呀、啊，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2: 明白，
1: 这个，哎，
2: 啊，师傅说了，你先挑。
1: 哦，我先来。
2: 哎，你、啊、让你单月，哎，
1: 为什么呀？
2: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0: 行，
2: 你挺快呀、啊！
0: 行，
2: 我们就按你这来
0: 啊，我就来啊！啊，
2: 你是单月，
0: 我站单月哈。对，单月就是一月，一月就是正月，正月15，元宵节，有没有？
2: 正月十五元宵，
1: 正月十五元宵节
2: 有没有？
1: 有。
2: 有吗？
1: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2: 得了、哎、有，这怎么办？
1: 对，
0: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得了，我敬你。
0: 别动，
2: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1: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0: 我怎么了？
1: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啊？谁赢了？
0: 我赢了。
1: 你赢了，你是什么？
0: 可
2: 西可喝，敬酒三杯啊！
0: 敬酒三杯，敬谁？
2: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啊！
0: 敬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啊！
2: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0: 哦，这么个规矩啊？那这回谁喝呀、啊？
2: 你们喝呀！
0: 我们喝啊！
2: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0: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

0: 他这不是他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1: 啊，
0: 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1: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0: 了。对，
1: 不就政令了吗？
2: 啊，
1: 我喝不就完了吗？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哎呀，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你给我堵上。师傅，
0: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1: 明白。
0: 哎，
1: 二月，
0: 嗯，二月。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了？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0: 该咱们说了。
1: 对呀、啊，
0: 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2: 什么节？
1: 什么节？
0: 台龙抬头，
1: 龙抬头。
0: 嗯，
1: 这什么节啊？
0: 抬头节。
1: 站住！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2: 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
1: 等会
0: 儿，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1: 哎，不是节，
0: 不是节，
1: 不是节，
0: 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乱令罚酒三杯。
1: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0: 哎，
1: 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0: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1: 你怎么？
0: 这是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啊？
1: 凭什么罚我呀？
0: 那怎么不罚你啊？
1: 谁乱令啊？
0: 我们乱令了。
1: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0: 那这回
1: 我要乱令，我喝。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
0: 那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0: 我们喝
1: 啊。
0: 喝去。嗯，你嗯什么呀？
1: 怎么了？这都，
0: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1: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0: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们弄这事儿吗？
1: 乱令了是咱喝，
0: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1: 来吧，有什么了不起？
2: 罚酒三杯。
0: 对。
1: 哎妈，这酒劲儿不行。
2: 哎，该我了，该我了，
1: 该你了吧？
0: 三月，
2: 嗯，
0: 三月初九，
1: 啥节？
0: 寒食节。
1: 寒食节
2: 有没有？
1: 天，我哪知道这？
0: 是吧？
1: 三月寒食节，
0: 寒食节
1: 有没有？
0: 有。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1: 是吗？
0: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啊？介子推。
1: 啊，
0: 哎，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了？
0: 2000多年了，就冲这2000多年，我觉得你都该喝。
1: 哎，
0: 嗯。
1: 两还十节是吧？
0: 这节太重要了，
1: 是吧？
0: 弘扬民族传统。
1: 行，
0: 嗯，
1: 你那还凉菜吗？凉菜喝啥能咋的？来喝，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一会儿，倒霉去吧你！
2: 哎，我等。
1: 哎，师傅，
0: 哎，
1: 师傅，
0: 嗯，
1: 春天已经过去了，
0: 哎，
1: 眼看到了4月了。
0: 对，
1: 您多少对吧？您疼啊疼啊我。
0: 你放心，
1: 4月咱找节日。
0: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4月是吧？
1: 说，
0: 4月。4月28，
1: 4月28，
0: 厉害了，
1: 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什么节？
0: 穿纱节。
1: 嗨，4月28，
0: 别着急
1: 啊，
0: 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他妈，
1: 4月28乱穿纱，穿纱节。
2: 你说什么了？
1: 什么节？乱穿纱，穿纱节。
0: 4月28乱穿纱叫穿纱节。
1: 对。
0: 你听过这节吗？
1: 我没有。
0: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1: 师傅就那么说了，
0: 师傅那么说的呀，
1: 对不对？
0: 乱令了，
1: 乱令了。
0: 哎，
1: 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2: 罚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2: 我等
0: 啊。五月，
1: 嗯，
0: 五月初五，
1: 哎，什么节呀？
0: 端阳节。
1: 端阳节，
0: 哎，
1: 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傅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傅，
0: 嗯，
1: 5月初5端阳节有没有？
0: 没有，
1: 我弄死你！
0: 我错了，有。有
1: 有啊！
0: 我你没说清楚。
1: 我
0: 五月初五，我听成初五了。5月初5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1: 龙舟节、
0: 哎、粽子节赛龙舟。对，
1: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
0: 啊！对吧，行，
1: 集体倒门得了。
0: 嗯，
1: 哈哈哈哈！龙节有，
2: 敬酒三杯，
1: 敬啊！有什
2: 么？哎呀！
0: 曹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1: 啊，度数不低，我跟你说，这劲儿老大了。
0: 你不好这口？
1: 谁好这口？
0: 嗯，
1: 这态度，这师傅。
0: 对，
1: 六月
0: 咱们说六月啊，
1: 哎，对，
0: 六月，
1: 行了，
0: 六月有了
1: 吧，
0: 有了，
1: 谢谢。
0: 六月初六，哎，
1: 这什么？
0: 看古秀，
1: 什么节？
0: 古秀节。怎么了？
1: 你确定有吗？
0: 有，
1: 真的。
0: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1: 是吗？
0: 哎，六月六嘛，我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1: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0: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1: 有依据了。
0: 对，
1: 原来啊，
0: 哎，
1: 六月六看古秀节，
0: 哎，有这节吗？
1: 有儿歌为证。
0: 什么？
1: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
0: 哪有这节？你又乱定了，你这。乱定，你这，你乱了。
1: 什么就乱了？我
0: 你乱
1: 干嘛呀？你这是没有是吧？
0: 没有乱令，
1: 是吧？
0: 啊，
1: 他说没有，
0: 没有是吧？问他怎么办？
1: 还怎么办？这不都打完了吗？这
0: 喝完了，
1: 汤跟烂酸梨似的，你干不见？
0: 那这是他说
1: 哪儿的事儿？
0: 该我了。
1: 七月初七，
0: 七巧节。又叫中国情人节，
1: 我再添一句，还叫女儿节。
0: 哎，
1: 这个节有，问他怎么办？
0: 问他怎么办？
1: 现在什么怎么办
0: 啊？
1: 不就情人节吗？
0: 情人节，
1: 我就跟我这小情人在喝茶，咱哥俩关系好，你知道吗？
0: 哥几个哥敬酒，
1: 咱来，哥乐意。
0: 哎，
2: 还是你爱
1: 喝茶。
0: 不是超飞，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知道吧？我再说出八月这节来，甭说他得承认，大伙儿都得鼓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得拍巴掌。我告诉你，
1: 是吧？我现在已经不想赢他了。咱只要灌他一杯就行。
0: 行啊，这一杯灌定了他。
1: 好嘞，来，
0: 八月，八月十八，哎，
1: 什么节？
0: 我的生日。
1: 是，你给我出点。啊，什么你好？
0: 怎么
1: 哪儿的事儿啊，师傅？那你怎么回事？什么古秀节、穿纱节，好不容易到八月又来您生日，
0: 你不是每到十八号这天，你们不都告诉普天同庆吗？
1: 你知道我们多难过呢，你哪儿的事儿啊，师傅？您是不是帮我的？
0: 我还不帮你吗？
1: 您挑这节怎么都什么节？这都是？
0: 哎呦，徒弟，这赖我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挑错了。
1: 那什么啊？
0: 这节都在单月呢，咱不应该挑双月啊，咱应该咱跟他倒过来了。
1: 对，
0: 不成，
1: 对，别倒，等会儿你就别倒了
0: 啊，
1: 已经喝到八月了就可以了，再倒你们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0: 不是，你
1: 甭来这套了，师傅，我可算看透了。
0: 不是八月没节呀？
1: 谁告诉你八月没节的？我不信你了，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哎，阴历八月啊。朋友们，您帮帮我，阴历八月有什么传统节日没有？啊，八月十五，什么节？中秋节。好，我信你，八月十五中秋节有没有？
0: 有。
1: 有
0: 怎么办？敬酒三杯。
1: 好，这个敬酒三杯，我告诉你，我徒弟可算出了气，都敬酒三杯啊！
0: 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
1: 干什么去？
0: 敬酒
1: 啊！
0: 我吃吧
1: 啊！
2: 敬酒可以。
0: 对呀、啊，
2: 我喝几杯啊？
0: 三杯啊！
2: 我就喝两杯。
0: 凭什么呀？
2: 就刚才您这，哎呀！您这蹲洒了一杯，
0: 这就蹲洒一杯
1: 啊！
0: 两杯你也得喝，
1: 知道吗？
0: 超过两杯咱也得让他喝。咱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啊！
1: 我喝几杯？
0: 两杯啊！
2: 我就喝一杯了。
0: 凭什么呀？
2: 您刚才这哎，又倒了一杯，
0: 这又晃洒了一杯。
2: 哎、
0: 我告诉你，一杯。
1: 爸爸，您不能再嘚瑟了，就这一杯，就让他喝了吧。
0: 这一杯你也得喝。
2: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他怎么喝你怎么喝？
2: 他怎么喝的？
0: 他就这么喝的。
2: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凭什么？
2: 他都替我喝了。
1: 嗨，别鞠躬，把这200块钱退我。
2: 哎呦，师傅
0: 啊，
2: 他要不说这钱啊，都忘了。
0: 怎么着？
2: 这是200。
0: 哦，
2: 孝敬您的，
0: 你别都给我呀。
2: 啊，
0: 咱俩干的这活，你来一百。你就记住了 啊，以后对那喝酒误事儿的人，就得这么对待他。
2: 师傅太好了
0: 啊！他还不知道中国节，嗯，这回他就全明白了。
1: 后边还有俩师弟等着请他们喝酒呢，
0: 是吗？
1: 走。哎，看来我师傅是为我好啊！为我好，你骗我200块钱干嘛？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哎，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12: 没错。
11: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12: 哎，对，
11: 作为那一名这个
12: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11: 怎么了？
12: 您心情非常的
11: 上下不安呐？
12: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1: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12: 忐忑
11: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哎哎，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
12: 造诣，文化造诣
11: 啊，好，
12: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啊，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11: 啊，对对对，哎，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哎，
12: 不敢不敢。
11: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12: 我还正经。
11: 你不像我小学3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12: 谁给你进那教材去？
11: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12: 你不要这么说话。
11: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哎，在陕西师范大学这几年
12: 我又改饭桶了。
11: 不是，您那学校是
12: 陕西师范大学？
11: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12: 不敢，
11: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12: 您会聊天不会啊？
11: 怎么了？
12: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11: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啊，
12: 人家问呢，
11: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12: 恕罪。
11: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2: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老大一卷子吃着，
11: 什么手不释卷
12: ，
11: 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12: 都看吗？啊，
11: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12: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1: 怎么回事呢？
12: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1: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12: 先
11: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12: 培养住，
11: 培养住，
12: 书不能勾引你啊。
11: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12: 是吗？

0: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1: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0: 我啊，八零后啊。
1: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0: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1: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0: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1: 哦，这个倒有
0: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1: 这多，
0: 《西游记》孙悟空，
1: 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1: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0: 印象深刻，
1: 蹦三回了都。
0: 我就喜欢看这个，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1: 张嘴就唱。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又不理我了？
1: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0: 怎么着了？
1: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0: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啊，《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0: 108个大水壶嘛！哎
1: 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1: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0: 有那本书啊，
1: 《水浒》。
0: 水浒，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这我知道。哎、你也说聊斋，
1: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0: 你刚才说的梁山，
1: 水泊梁山，
0: 宋江有吧？
1: 对，
0: 扈三娘
1: 有，
0: 化蝶了吗？哎呀，这我看过这个。说了，
1: 别说聊这个，
0: 怎么的了？
1: 化蝶得有祝英台，
0: 那到底有没有？
1: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我这可能看的少啊。
1: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0: 反正就108将。
1: 哎，对，
0: 108将，我不看，
1: 不看了，
0: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0: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1: 什么呀？
0: 三国。
1: 这是《
0: 三国演义》，
1: 经典。
0: 魏叔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 谋士，
0: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三个啊，
1: 三位啊，
0: 诸葛亮，
1: 头一个，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 三打祝家庄，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0: 就是斗士。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他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吗？
1: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哎
1: 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学说出旁的来了，哎呀，
0: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1: 这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0: 我这么琢磨的。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
0: 看。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 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多好听。嗯，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嗯，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腔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0: 啊，
1: 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单，还有一个牵着马。
1: 不是你老推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哎呦。

0: 啥至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是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啊！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啊！山海经啊，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你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哟，
0: 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啊。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去，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哎呀，
1: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哎，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疯了，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他
1: 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地太快了。怎么了？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哎呀，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着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三太哪儿拖三太子？哎呀，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啊，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
1: 什么？你金扎木扎哪扎
0: 哪儿嘛？哪儿威尔？
1: 哟呵，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就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
1: 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繁呐。
0: 不是你说的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啊，渤海湾是。
0: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儿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 这是干齁吗你？
1: 呀，

0: 么呢？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儿啊？
1: 这还是改过来的，这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1: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0: 就得唐山人。
1: 哎，离海近，嗯嗯，夜叉
0: 还有一夜
1: 上去弄死他。哎呦，
0: 好文化！
1: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嗯，拿着这叉子，嗯，带他的小伙伴，
0: 谁呀？
1: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你能啥来？呀，你在这能啥来？
0: 好好的是，
1: 怎么了？
0: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1: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0: 你这里哪有人物？
1: 娘娘放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跟后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敢分多清？哎呀，区别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1: 你明白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吗？
1: 哪吒拿他那个胡辣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呢？
0: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1: 它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对，拿将起来，嗯，你来吧，打将起来呀，
0: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宝物集在了半空，
1: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嗯嗯，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江洋翻覆。
1: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0: 出下
1: 风浪，怎么了？
0: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去了吗？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嘞，都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0: 没听说过。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杨广业。今天呢，很高兴收到了我们笑动剧场给我寄来一件特殊的礼物，是什么呢？我很期待，咱们一块看一下。 这上面呢是我在校动剧场录的几个节目的名字，其中我对巧对影联和戏曲新说比较满意，尤其巧对影联运用了传统相声对春联的手法，加入了很多现代电影的名字，戏曲新说呢运用的是传统戏曲的唱段加上方言土语，是一种融合创新。说到融合创新，其实是我们相声从业者必须走的一条路，只有融合创新才能让相声走得更长远。那么今天呢，就由我和张硕带来这段相声戏曲新说，希望听到大家很多宝贵的意见。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哦，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1: 您爱这个？
10: 爱这个啊！尤其是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1: 哪一出？
10: 四郎探母
11: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1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嗯，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1: 哪点？
10: 做工。
11: 哦，这是戏胡了。
10: 对了，嗯，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哦、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1: 哦，这都知道，
10: 好听，嗯，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11: 您啊，您先别说，
10: 怎么着？
1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啊，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1: 来一回这个，
11: 对，
1: 我喜欢这个，
11: 好啊，
1: 那个特高啊，
11: 对，
1: 一唱这味
11: 儿，高八度。
1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
1: 累呀、啊、我能
11: 我问你一下、啊、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1: 怎么说话了？这
1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1: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11: 谁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1: 你也行
1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1: 他俩
11: 是
1: 叫小帆。你也行。
10: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1: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1: 我让凉水激着了。
1: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11: 念白，
1: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1: 千金念白，四两唱，
1: 没错。嗯，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10: 哦，您来来
1: 学一学，
11: 好啊，
1: 出来这样的哦。
11: 铁牛公主也能来。
10: 哒哒哒哒哒哒！
12: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1: 四郎说。
12: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
1: 京白韵白，
11: 好听，
1: 听着好听。
10: 对，
1: 以北京话为基础，你、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1: 京剧吗？
1: 京剧、嗯。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1: 在哪儿？
1: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1: 那我分别问问，
1: 分别问，
1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1: 戏里表的明白，嗯，哪儿人？北国人，
11: 就是现在的
1: 东三省。
11: 哦，铁镜是东北人，
1: 东北人。嗯，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11: 四郎是
1: 陕西神木人，
11: 西北，
1: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嗯，相隔很远。
11: 对，
1: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哦，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1: 反差太大了。
1: 尤其这个东北人，嗯，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1: 啊。是吗？
1: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啊，她透着那么可爱。
11: 东北的姑娘啊，都什么样？
1: 你说话这味儿的啊？
12: 来了，大哥。
1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12: 整两句啊？
11: 整就整呗。
12: 来呀，
11: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10: 啥叫抽风啊？嗯，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1: 哦，是吗？
1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1: 好多都会。
10: 要说吃。

0: 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1: 嗯，
0: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2: 下官们带路啊！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大大大大大得！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咋的？
2: 干啥呀？
1: 啊、
2: 这脸憋着跟那纸茄子菜的。
1: 纸啊？
2: 咋的了？
1: 啊、
2: 到这嘎达不说话了、
1: 啊？
2: 到后宫去吧，又跟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1: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
1: 啊，
2: 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
1: 啊、
2: 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打烊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哎呀呀，这可好啊！
7: 这
6: 好久没见了，
7: 真的好久没见了，
8: 张爷，
7: 真的好久没见了。
9: 您的气色不错，
7: 你就不错，
3: 这么多
9: 情的，您是不是强多了？
3: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
10: 嗨，哎，要看上他了。
3: 哎呀，您才是找我的呢。
10: 哎呀，您好，
3: 没错，没
10: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
6: 呦，行，建华，建华。
11: 好久没见了，
12: 这真是
11: 身体挺好的。哎，
9: 您说我这招
12: 来了，
9: 您谁呀？
12: 气色可不错，您啊，
9: 没看上。
3: 这样，哎呦，我，
12: 你怎么话说？瘫在这儿呢，你
11: 真是没看见呢，
3: 没错，
10: 我也是认识我的，
12: 这没礼貌，这太没礼
10: 貌了。哎，我说这，
9: 我告诉你，哎，
10: 你等你半天，
12: 你怎么着？
9: 这都话
3: 实话，有点说正来往
9: 这节目怎么演？
12: 我等你半天啊，
3: 我这我没这是招他们呢，
12: 不容易
3: 啊。
12: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3: 嗨八个。哎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12: 是吧？
3: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12: 不是，哎
3: 呀，这
12: 是认识吗？
3: 您这是，哎呦，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12: 叫他上来，
3: 我就欢迎。
12: 上来
11: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3: 你这话我
11: 您不像话！
3: 谁不像话？
11: 都把我们给闪这儿了。
3: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啊！你们闪了我三回了，你。
11: 像话！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龄轻。
3: 我不好，我爱好
9: 谁呀？
3: 那个，
11: 您呀？他们那位
3: 同事。
12: 啊，同事，哎，
3: 就
11: 看就像老熟人，
3: 那当然，
12: 就说这
11: 说不像老嫂子呢，是吧？
12: 别开玩
11: 笑，这是亲爱的观众，
9: 亲爱的观众，
11: 看他的演出，
12: 是
11: 这意思是？
12: 您差点误会，
11: 我跟你讲啊，你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哎，
12: 还有演什么样？
11: 多大岁数了啊？脑子不行了，
12: 还真
11: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更不行了。这
12: 我跟您说，常先生啊，常先生，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11: 那我太欢迎了。
12: 您是不是？
11: 我太欢迎了。
12: 你想，我也是逗哏出身，
11: 对，
12: 这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11: 没有这么安排的，
12: 是不是？
11: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12: 怎么说？
11: 有这么说的吗？
12: 尤其是这三位，他这脑子慢，
11: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呐。
3: 这可不像话，
11: 仨脑子都慢呐。哎，
3: 行，
9: 这话带错啊，
11: 就是
9: 啊，
3: 我们脑子慢啊，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11: 对呀，
3: 我们往这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9: 这意思，
3: 啊，这，你知道吗？
11: 怎么的？
12: 您站好了，这站好啊！
11: 诸位，您上演，嗯，这三人往这一站，嗯，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9: 谜面，
11: 你们猜猜，
9: 拿咱这，
11: 哪一
12: 发一站就
11: 快？
12: 你说脑子快不是？
11: 他这出一谜语。你猜猜，看你们脑子快慢。
9: 这就考上我们了。
11: 哎，桌子就是
3: 这，难得住
9: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你说是什么？
12: 我猜出来
9: 什么呀？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12: 三个和尚。
3: 他还说咱们
9: 动画片儿。
3: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9: 三个和尚。
3: 给他讲，
11: 给他讲，猜着了
9: ，我们仨往这一站，哎，这就是动画片儿，
12: 动画片儿，
9: 三个和尚，嘿，三个和尚，
3: 这谁难呢？这
11: 头一个就让他们猜着了，
9: 三个和尚，
11: 猜什么了？没猜着，猜着什么了？那大家都乐了啊！大家乐了，你说不是说你猜的对？
10: 说
11: 看着这模样像仨和尚。喂，
9: 行了，这个你
10: 不，其实不像，
11: 对啊，不像，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啊，
9: 那是
11: 故事片。
12: 哎，对，
9: 故事片，
12: 故事片，
11: 高就高到这儿了。
12: 这么简单，能给里面出当谜面吗？
11: 常年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3: 对
11: 对
3: 对对对，
11: 猜吧，
10: 故事片，
9: 真是
11: 这
9: 我猜不着了，
11: 猜不着，
9: 猜不着了，
11: 认赌服输啊，确实脑子慢吧？
10: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9: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啊，
11: 这不算啊，
10: 不算。你说我
11: 说你说的不算啊，
9: 我说
11: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9: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11: 四宝家门，你叫什么？
10: 李建华，
11: 大家听了没？李建华，
9: 没错。
11: 您叫
9: 李国盛，
11: 您是
9: 李增瑞，
11: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9: 行
11: 好，
9: 有点意思，
12: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11: 多好，
12: 真好，
11: 相声演员吗？
12: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子哪猜得着啊？
11: 不是猜不着，
12: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9: 总结，
2: 是啊，开个会吧，咱
9: 开个会。
2: 这个咱不能，咱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10: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
10: 你说说，
2: 他们竟出题？
12: 对。
2: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12: 对，
2: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12: 没错。
9: 来，
12: 行了，
9: 行，
12: 来，您快来，
9: 行了，
2: 请听题。
9: 你个马撒脑袋的啊？
2: 什么意思？
9: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
2: 你。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9: 废话，你们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10: 这机灵抖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12: 这成事儿，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10: 不够用，
9: 这逗你玩。我考你们一个，哎，
11: 给我们说一个，
9: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11: 让我们猜。
10: 对，哎，
11: 要猜着呢，
10: 猜着你们好啊，
9: 你们
10: 脑子快，
11: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9: 我们脑子慢。
10: 就是
11: 怎么样啊？哎，您放心，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10: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9: 猜吗？
11: 这什么叫敢呢？怎么不敢猜啊？
10: 你说呀！
11: 别这儿虚张声势。
10: 你说，
11: 这有什么呀？
10: 你说，
9: 我说一个，
11: 行吧？
9: 听着啊，嗯。什么马没有腿？
2: 你看没猜出来吧？
9: 猜猜，哎，
11: 他没什么。
9: 哎，猜吧。
12: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9: 那不对，
11: 不像话。
9: 不对，你没猜着。嗯啊，你们脑子不行，哎，比我们差远了。
10: 那
9: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2: 记住了啊。
9: 什么马没有腿？
2: 什么马没有腿？
9: 撒鸡马没有腿。
11: 这撒琪马是马吗？
2: 干马就算，
11: 你干马就算，
2: 对，干马
10: 边加一马，
11: 行，算你们算了，
10: 就算
11: 了，好吧？
2: 别说算了，笑话，
12: 不是你，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儿，
9: 对，
12: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9: 点面
12: 儿，那这可不是吗？
9: 你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儿啊？
12: 再说第二个，你们再说一个，
10: 听着，你问他还敢猜吗？
9: 你再来，
2: 你还敢猜吗？
9: 你考虑，
12: 你还敢说吗？
2: 你敢猜我就敢说，
12: 你敢说我就敢猜，
10: 这就叫上劲儿。
9: 来，好，嗨，说
10: 呀，
11: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
12: 说不出来了吧？
10: 哪儿呢？
12: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2: 你不害怕吗？
11: 哎，不怕你什么？
2: 我这站着。
11: 啊，
2: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哎，
9: 你怎么可怕？
2: 我出题可怕。
9: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的。
2: 他们脑子大，
9: 出一个可怕的。
2: 这脑子大没用。嗯啊，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10: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9: 自己干嘛？
10: 咱们仨，
12: 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11: 咱窝里横着，窝里反。我跟你讲，没法办。
9: 出题，
10: 先给他出题。
9: 出题，
10: 难为难为。
2: 先出题，
10: 哎。 哎，让他们猜。
2: 出问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
10: 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2: 啊，不不不说咱
10: 哎，说他
2: 们，我们很团结。哎，
11: 看出来了，看
2: 得出来，我们没打架，
10: 是不打架？
11: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2: 这是刚才这个，
10: 说。
2: 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3: 不能再说这个了。
2: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10: 好，
11: 好，这也叫蹄子，这叫蹄子，
2: 一条腿。

0: 怎么了？
1: 怎么样？
2: 那这好，
3: 这
2: 咱这
3: 有
2: 的，那是
3: 有什么意思？
2: 太好了，好，
1: 那没有，那是灵魂。
2: 哎，
1: 打我这儿开始
2: 有了，
3: 什么马戏团？
2: 哎，走
4: 了，这难吗？
3: 这有什么？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比划
3: 了，
5: 猜着了没有？
3: 我跟你说，
5: 猜着没有？
3: 哎，猜着了，
5: 猜着了，
1: 猜着了，
3: 猜着了，
2: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3: 来来，赶快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2: 行，甭换，让
3: 门儿也没有，
2: 宣布，
1: 行，
3: 什么马呀？
1: 啊，
3: 萨其马一条腿，
2: 这都不像话。
3: 萨其马，
5: 你说没有？
1: 刚才都是知道萨其马没腿，你这萨其马怎么一条腿？
3: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5: 对，
3: 对不对？
1: 你说
3: 这萨其马，
5: 嗯
3: 啊，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5: 很粘，
2: 是。
3: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5: 不卫生，不卫生，
3: 又粘，它粘手。
5: 对对，
3: 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3: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
5: 嗯，
3: 要不然拿根牙签，
5: 嗯，
3: 往上一插，哎，挑起来，萨其马一条腿。
2: 哎，
3: 这筷子怎么样，各位？
5: 好好好，
3: 这长得像。
5: 好好好，你说的是筷子，
3: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5: 我
3: 站在哪里？
2: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3: 人家
2: 这
3: 大
2: 妹妹出来了，
3: 不是不合理，
2: 您这都不像话，你这个
5: 谁说的
2: 啊？
5: 谁说的？
2: 谁这
5: 哪位
3: 哪位说不合理啊？
2: 找人打架呀？
3: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2: 还有这个
5: 拍不上来，
2: 拍不上来，
3: 咱认回输。
5: 认赌服输，
3: 给他们一面，
5: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2: 那
1: 当然，
5: 说
2: 说
1: 什么马一条腿？
5: 什么马一条腿？
1: 海马一条腿。
2: 那海马，
3: 海里的
5: 这个我得
2: 给形象，
5: 对，
2: 多形象。
5: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3: 嗯，
2: 哎，这哈，
3: 补脑，
5: 哎，
3: 补脑，
5: 补脑，补脑，
2: 这都是假话，这都，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5: 他没猜着，
3: 这啥，
5: 没猜着吧？没猜着吧？
3: 是，
5: 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
1: 让他们彻底是吧？
3: 哎，
2: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3: 您说一，
5: 我问
3: 高深的，
5: 你说，
6: 问问你们啊，
5: 什么马36条腿？
1: 哎，你听这题。
5: 这猜不着吧？
3: 猜不着了，
5: 猜不着。告诉你们，记住了，
3: 您宣布谜底：
5: 9匹马，36条腿。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你们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1: 大年初一吃饺子。
0: 你看，
1: 特定的美食，
0: 还真有说法、啊，
1: 对不对啊？
0: 哦，还有吗？
1: 再问问你，大年初五吃什么？
0: 吃剩饺子。
1: 怎么叫还剩饺子了呢？啊，
0: 初一没吃完，到初五再吃着，
1: 还吃这个？
0: 哎，对对对，
1: 也是讲究破五还吃饺子，
0: 哎，也有讲究。
1: 再问问你啊，二月初二吃什么？
0: 吃剩饺子。
1: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了是吧？
0: 我们家也吃饺子。
1: 不对呀，二月二龙抬头，
0: 那吃什么呀？
1: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0: 哦，这也有讲究。
1: 当然了。
0: 哦。
1: 再问你，三月初三吃什么？
0: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1: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0: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1: 三月初三了，
0: 那吃什么呀？
1: 相传啊，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0: 哦，
1: 吃寿桃。
0: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1: 啊。你看看
0: 啊，哦，还有。
1: 再问你
0: 啊，
1: 五月初五吃什么？
0: 这我知道，
1: 嗯，
0: 端午节吃粽子。
1: 这回说对了、
0: 啊，哎，
1: 为了纪念谁？
0: 屈原。
1: 没错。
0: 再问你一个
1: 啊，六月十三吃什么？
0: 吃粽子。
1: 不对，
0: 嗯、
1: 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0: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1: 怎么了？
0: 这硬吃是吗？大哥，
1: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0: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1: 怎么了？
0: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麻烦，
1: 麻烦。
0: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1: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0: 沙 trouble。
1: 你这叫拼音
0: 啊？
1: 不对啊，
0: 我说那就是麻烦。
1: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0: 太麻烦了。
1: 问问你啊，
0: 啊，随便说一个。
1: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0: 你不得包元宵吗？
1: 哦，
0: 哎，
1: 过端午节呢？
0: 你不得包粽子吗？
1: 过中秋节
0: 你不得包月饼吗？
1: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0: 跟那儿上班干嘛？
1: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0: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1: 不跟我抬杠是吧？
0: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1: 我再说一节日
0: 啊，
1: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0: 什么节？
1: 七夕，麻烦吗？
0: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
1: 啊，
0: 七夕你要过不好，
1: 啊，
0: 那就是小清明啊。
1: 对。
0: 多麻烦！
1: 谁告诉你七夕过不好小清明的呀？
0: 都这么说的呀？
1: 你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0: 讲究什么？这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1: 情侣之间，
0: 哎，
1: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0: 为什么呀？
1: 不提前准备。
0: 哦，这还真是，
1: 对吧？你看，距离明年七夕，
0: 嗯，
1: 还有很长的时间。
0: 啊，对。
1: 问你，
0: 啊，
1: 你准备礼物了吗？
0: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1: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0: 什么意思？
1: 单身女孩。
0: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1: 对，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我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0: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听不懂呢。
0: 送我呀，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
1: 我家要一袋。
0: 哎，多好啊！
1: 不不不，等等等等，
0: 镇宅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1: 送你。
0: 对喽。
1: 哦，那要送那姐姐呢？
0: 送我呀。
1: 送这妹妹？
0: 送我呀。
1: 送这大哥？
0: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1: 多心，
0: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1: 老送你像话吗？
0: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1: 问我呀，
0: 问我，
1: 问我，
0: 问我，问我，问我，
1: 我
0: 问我，问我，
1: 问
0: 你是傻子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0: 哪知道问什么呀？
1: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0: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1: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0: 打算花多少钱，
1: 就这意思。
0: 哎，这么说吧，
1: 啊，
0: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
1: 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0: 这对了，
1: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0: 哎，对对对，有这么个故事，
1: 这不用过多介绍
0: 啊。啊，
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0: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0: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
0: 啊，
1: 有什么习俗？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0: 搞对象啊。
1: 不是，我说古代，
0: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0: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
0: 啊，
1: 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0: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0: 送稻香村，
1: 不合适。
0: 送两碗炸酱面，
1: 哎，
0: 啪啪。
1: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0: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0: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0: 送针？
1: 对了，
0: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1: 你。别说话了，你
0: 怎么了？
1: 扎死谁呀？这个啊，
0: 不是送针。

0: 吗？
1: 不是扎人去，
0: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0: 那他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啊，叫穿针乞巧。
0: 哦，是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啊，对对对，
1: 就是织女，哎，跟牛腩那个故事嘛。
0: 对。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腩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0: 肯定是两个故事。
1: 织女啊，跟家炖着牛腩，嗯，等着牛郎。
0: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0: 就织女牛郎，
1: 牛郎织女的故事。
0: 哎，
1: 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是也熟悉。
1: 但一般熟悉啊，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0: 啊，对，
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0: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 这段你熟悉吗？
0: 我倒是听说过，
1: 知道点儿。
0: 哎，
1: 那好办了。
0: 啊，怎么了？
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0: 怎么办？
1: 别这么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0: 行，我配合您一下，
1: 可以吧？
0: 哎，好，
1: 简单分个人物啊。
0: 行，
1: 比较多。
0: 你来谁？
1: 三个人物
0: 啊，
1: 我来俩。
0: 嚯，那一杆二
1: 啊，我来这个老牛
0: 啊，
1: 跟牛郎。
0: 行，
1: 哎，
0: 那我呢？
1: 你演真，
0: 我扎死你。狠狠地扎死你！
1: 怎么暴力呢你？
0: 像话吗你？
1: 我怎么了？
0: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真，我演真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 比雷真是吗呀？
0: 我演什么真呢我？
1: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0: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0: 怎么了？我演
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0: 不等我就是做比成，让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0: 对喽，
1: 可以。
0: 哎，
1: 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
0: 啊
1: 跟老牛
0: 哎
1: 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0: 对，哎，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
1: 呢？你不了解呀？
0: 嗯，
1: 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0: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
0: 哦，
1: 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0: 行行行，
1: 可以吧？
0: 哎哎，
1: 注意啊
0: 啊，
1: 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下凡
0: 啊。我七个仙，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0: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看你这表演功力，
0: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0: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0: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0: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
1: 不是，哎
0: 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
1: 不是，别！
0: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
1: 不是，
0: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妹、六妹、五妹，
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0: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来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0: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
0: 啊，
1: 演一个就完了，
0: 改一个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在这洗澡。
0: 哎，洗澡
1: 可以吧？
0: 好好，我注意了。
1: 哎，
0: 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泥儿，搓泥，
1: 哎，不，你的兜，
0: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别洗了，别洗了。
0: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啊？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不是，他是那个就。就这么演吧，
0: 就这么演吧。没
1: 事
0: 的
1: 吧，嗯，哎，洗澡，嘿，搓泥儿真好。
0: 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个色牛你！
1: 还色牛呢呀？
0: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0: 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0: 告诉牛郎去。
1: 就告诉牛郎。
0: 讨厌，
1: 牛郎，
0: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什么破消息？这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那什么消息？
0: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对对对对，牛郎，
0: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那一池子，
0: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 我这怎么了？
0: 废话，你这换不得，你这
1: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0: 废话，哪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 不是你
0: 在湖里头，
1: 你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刚开始演
0: 啊，
1: 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0: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0: 我来就我来，
1: 你来，
0: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了？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不会不会你啊？
0: 不是这不是
1: 让你学我？
0: 别让别让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0: 想什么呢？

0: 是你，
1: 我再憧憬一下嘛。
0: 不行，你就这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0: 哎，
1: 剑齿女，
0: 哎，剑齿女，
1: 就得开始。哎呀，谢老牛，
0: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0: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刘也洗，你们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吗？
0: 你别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0: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0: 哎，对对对、啊、
1: 对。织女，哎，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怎么了？就是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是你的吧？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

0: 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脱。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刷个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我。

送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我觉得对这段相声传承的体现。我是在97年很有幸的拜在我师父门下，师父对我那真跟父亲一样，师徒如父子，在师父家吃，在师父家住。那天聊天我师哥还说呢，说第一回来北京啊，给师父打电话问师父干嘛呢，师父说正给王正买内衣呢。您说哪儿找这么好的师父去？尤其学这段相声的时候是非常的难，他要求演员要嘴里得有嘴里的功夫，要嗓子得有嗓子，要身上还得有身上。经过20多年舞台的磨练，我觉得这段演的还算可以。今天呢，就给您带来这段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各位朋友给我检验一下。
1: 今儿我在这儿简单的汇报汇报啊，我说一个绕口令，
2: 唇齿舌喉音。
1: 哎，您看我这基本功怎么样啊？
2: 来呀、
1: 啊！这个绕口令不好说啊，我这绕口令 啊，有这么三个人，
2: 三个人，
1: 这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2: 是吗？
1: 啊，
2: 头一个位
1: 姓方，
2: 方清平，对不对，各位？
1: 方清平干嘛呀？那是我师哥，
2: 那是我徒弟、啊。
1: 我这是绕口令里边，这人姓方。
2: 哦，姓方。
1: 您听着啊，叫方发奋。
2: 这孩子怎么叫这名字？第二个呢，
1: 姓傅，
2: 傅叫
1: 傅飞凤。
2: 呵，第三位
1: 姓费。
2: 哎呦。
1: 叫肺腑分，三个人加一块儿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2: 那你给大伙儿来来，
1: 您注意听啊，说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方发奋，仿红混，仿腹飞凤，仿粉混，仿肺腑分，仿黄混，仿方发奋，腹飞凤，肺腑分，仿完了红混，仿粉混，仿黄混，仿又一同去。房粉红黄混房花混房好，
2: 哎呀，真不错，
1: 这绕口令啊
2: 啊，下了功夫了，
1: 一天只能说一遍，
2: 为什么呢？
1: 说多了容易脑梗。
2: 嗨，那倒不至于，你得练功，
1: 这不好说，
2: 说是也比较难的，
1: 还有一门功课也比较难，
2: 什么呢？
1: 学。
2: 哎，
1: 学什么都是学，
2: 当然了，
1: 学个评戏
2: 有啊，
1: 学个梆子
2: 有啊，
1: 什么都是学。
2: 对，
1: 京剧，
2: 哎，京剧中国的国粹，
1: 哎，京剧可不好学呀、
2: 啊。是啊，
1: 尤其是这个念白也不好、不好来。
2: 你能举个例子吗？
1: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2: 哪出啊？
1: 叫闹天宫，
2: 这知道。
1: 哎，
2: 过去的叫安天会，
1: 没错。
2: 长着呢，哪折呀？
1: 前面有一个托塔天王。托着这宝塔，李靖出场，这个念白就
2: 啊，这我可知道。
1: 您介绍介绍。
2: 对呀、啊，托塔天王李靖啊，哎呀，玉皇大帝叫他来呀、打孙猴啊，
1: 没错，
2: 对不对？
1: 没错，
2: 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天官，第二个是玉皇大帝，第三个就是托塔天王李靖。
1: 没错，
2: 嗓子得好。
1: 我给您简单的学一学。
2: 我给你搭个架子。
1: 行啊，
2: 我来这天官。
1: 行
2: 啊，
1: 您听听啊。
2: 天官是小花脸啊，
1: 就得开始啊。
2: 拿着这个一捧这圣旨，一流旨，李靖上殿呐、
1: 哎。这会儿我这扇子就是宝塔，
2: 哎、
1: 我的宝塔。领啊旨。
2: 您听听。
1: 忽听玉帝宣，上殿把驾参，参见玉帝。
2: 罢了，
1: 玉帝将微臣宣上殿来，有何法谕吩呢？派
2: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1: 得
2: 有点意思，
1: 这是京剧的念白，
2: 对，
1: 讲究京字京韵京白，
2: 这是规矩。
1: 实际呀、这个李靖这个角色呀、他不是咱们北京人，
2: 他是
1: 因为您都知道
2: 啊，
1: 李靖他儿子吗？
2: 啊，
1: 他踩着风火轮，
2: 哎，
1: 哪吒，哪吒。哪吒，
2: 哪吒，
1: 他儿子哪吒啊，哪吒，您都没看过？你看这没看过书？
2: 我们你看过书吗？哪个书是演的哪吒啊？
1: 那什么吒？
2: 哪吒，我都替你丢人。
1: 你甭管什么账。

0: 爸
1: 啊，
0: 他那闹海那地方是天津，
1: 哎，
0: 他天津，他李靖，他就是天津
1: 山下河口吗？
0: 李靖就是天津人，
1: 没错。
0: 但是在台上
1: 啊，
0: 必须是京字、京韵、京白，不能有天津口音
1: 啊，不见得
0: 啊，
1: 不见得。
0: 为什么呢？
1: 啊，娱乐场所嘛，什么都可以啊，想怎么说怎么说。
0: 那咱
1: 这又不是真唱，对不对？
0: 来一回天津口音的，
1: 你天津口音，
0: 李靖天津口音。
1: 对对，哎、哦，我告诉你，这天官也不说北京话。
0: 天官是哪儿的人呢？
1: 唐山人。
0: 那您来一回，哎、
1: 我来了啊、
0: 哎！
1: 你是天津人？
0: 天津李靖、
1: 我唐山话啊、我说李靖啊，那个老爷子叫你来呀，你快来呗。
0: 马上就来，
1: 你来呀！
0: 是我这天津话，行、
1: 啊。
0: 哎，我介子，哎，我介子。
1: 嗯，
0: 忽听玉笛喧，上殿问根源。哎，我说玉皇大帝，今儿个把微臣选上殿来，有嘛事儿？
1: 嘛事儿？
0: 有嘛事儿？
1: 命你带领天宫到那朝廷，不得有误。
0: 麻烦你了。你叫我打孙猴，好吧，孙猴多的能耐，我哪打得过他呀？你们拿我打他吗？回见吧，爷们儿，
1: 爷们儿，这不像话，
0: 您看是不是？
1: 哎，
0: 京
1: 还得是京字、京韵、京白，
0: 没错。
1: 嗯，
0: 唱出来也是啊，
1: 当然了，
0: 讲究是字正腔圆，
1: 没错。
0: 这个熟悉曲艺的老观众都听过，我师父有一段相声叫《山东二黄》，今儿咱们。让我个师傅给咱们唱一回怎么样啊？
1: 哎，这山东这样吧、
0: 哎啊，
1: 咱们爷俩给大家分着唱。
0: 行
1: 啊，
0: 嗯，
1: 你来这个山东话的。
0: 好
1: 啊，
0: 嗯，
1: 我唱正宗的京剧。
0: 没问题、
1: 啊，
0: 嗯，
1: 哎，山东二黄啊，这个叫桑园会，啊，又叫秋胡戏妻，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马蹄金，为什么呢？秋胡呢结婚三天就走了，干什么去呢？报效国家，当了兵了，哎，18年没回来，今天是衣锦还乡，走到半路看见他媳妇儿了，在路边踩着桑叶呢，媳妇儿没认出他来，他认出媳妇儿来了，他想调戏他，秋胡戏妻吗？拿什么调戏呢？拿这个马蹄金给他，用钱想收买人家，人家不要，回家了。秋胡戏妻啊，未曾出来之前呢，这个秋胡在外边有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就是道白
0: 哦，
1: 马来，拿着马鞭，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提慢，坐你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
0: 大
1: 将妻还那嫂亲来见礼，怎么样？谢谢。
0: 唱的确实不错，
1: 当然
0: 唱的确实不错。那么这个山东话呢，就不这么唱了。
1: 当然了，
0: 嗯，山东话您会吗？
1: 我明白啊。
0: 我问问您行吗？
1: 这话说的，我要不明白怎么教你啊？
0: 啊，是啊，山东人管这个吃饭，
1: 哎，得饭。
0: 得饭，
1: 哎，你北京人您吃了吗、
0: 哦、
1: 天津人怎么样，吃饭了吗？
0: 哦，
1: 山东
0: 得饭，
1: 得了吗？
0: 哦，
1: 还没得呢，怎么还没得呢？岁月不够啊，得不了啊。
0: 哪个得起来、
1: 哎、
0: 吃饭叫得饭，
1: 哎，得饭。
0: 那么我要吃肉呢？
1: 得用，
0: 不是吃肉，
1: 得用
0: 吃肉，
1: 这你就不懂了。肉跟油不分。
0: 哦，
1: 我买油啊、你买肉。
0: 嗯，
1: 我嘎块肉，哎，干肉，肉，
0: 肉，
1: 哎，
0: 肉。那吃鱼呢？
1: 逮鱼。
0: 吃什么逮什么？
1: 当然逮。
0: 哦，那我要吃鸡呢？吃鸡
1: 逮那个小鸡肉。
0: 哈，太费劲了。那按照这个山东话呢，这个秋胡的秋就不能念秋了，
1: 那念
0: Q
1: 啊 Q，
0: 念 Q、
1: 啊、秋胡呢
0: Q 户
1: 家
0: 念家
1: 人
0: 念印
1: 上
0: 上
1: 朝
0: 念朝
1: 好，
0: 唱出来可以说呀别有风味，
1: 您学一学，
0: 您注意听啊。
1: 嗯，
0: 秋啊胡啊，这是马刺的本来的家里，香烟的路乡下马不停啊蹄呀、啊，到几位家这个品呐、啊，难度夜饮气下，撇家撇夜撇不酒撇气，大夜时候出过的呀、
1: 啊，花
0: 也点砸死龙心心，大命砸偷得了五煞，身穿了蟒袍，腰上了雨带，珠子的烤血，做过在烤里呀、啊，大命啊回家他没去，他。叫他打那个驱散回考虑星月嘟嘟来至在那个上院，一里一天一位没打扫，身穿着懒不管，要记住请不去这个手上这落上边，他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到了竹篮里
1: 啊，
0: 前一儿好像多妇女，后一儿好像咋得起奔当相见相提印
1: 好费劲，
0: 孩子们，听完，哎呦，我这命女死咋的呀？哎，我这大嫂子，秋胡那个家伙到哪了个地方玩去了？
1: 好，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我是个练家子。
1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10: 练武的。
11: 是吗？
10: 啊，
11: 都练过什么？
10: 多了，
11: 您说说。
10: 兵刃，还有拳脚。
11: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0: 练家子，投名师，访高友
11: 啊，那应该
10: 提我差点。
11: 是啊，
10: 提我师父，大
12: 大的有名。
11: 哦，那么您师父是哪位啊？
12: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1: 啊，
12: 吓你一溜跟头，
11: 这值当的吗？
12: 嗯，
1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2: 我老师，
11: 嗯，
12: 家住在京西北，
11: 哦，
12: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1: 不就湖岭吗？
12: 对，
11: 我知道那地方，
12: 知道
11: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12: 嗯嗯，
1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2: 这话不通情理。
11: 怎么不通情理？
12: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1: 嗯，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2: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12: 我老师姓姜。
11: 姓姜，
12: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1: 哎，还是粽子呀。嗯，江米小枣吗？
12: 江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
11: 啊，
1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12: 别捣乱啊。哎，江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1: 哦，都谁呀？
12: 我跟我哥哥。
11: 是啊，
12: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12: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1: 好嘛，俩小粽子。
12: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1: 是啊，
12: 什么叫猫窜狗闪
11: 啊，
12: 兔滚鹰翻，
11: 哦，
12: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2: 那还用说。
11: 是啊，
12: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1: 嗯，
1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12: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1: 保镖，
12: 这有钱的人呢
11: 啊，
12: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1: 哦，
12: 就得找镖局子。
11: 嗯，
12: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1: 是啊。
12: 哎
1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12: 废话，我就吃这行呢，我只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2: 一听你就外行。
11: 怎么外行？
12: 写外行。
11: 怎么呢？
12: 还碰上劫道的
11: 啊？
12: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1: 嗯，
12: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1: 哇，那万一要碰上呢？
12: 万一要碰不上呢？
1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12: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1: 那看看去吧。
12: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
11: 嗯，
12: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1: 等半天了，
12: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1: 多客气。
12: 我说岂敢呐，岂敢。
11: 别来了，
12: 嗯，哥俩出来的慌，
11: 嗯，
12: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1: 对，嗯，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12: 别提那。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1: 啊，
12: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1: 镖局子嘛，
12: 正房五间，大客厅
11: 是，
12: 上边是酒楼。
11: 哦，
12: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1: 嗯，
12: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1: 哦，前边没有楼梯。
12: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1: 那怎么上去啊？
12: 哎，倒是有点功夫。
11: 是啊，
12: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1: 嗯，
12: 旱地拔葱
11: 是
12: 蹭上去了，
11: 真有两下。
12: 当时扑哧一乐，这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11: 哦，
12: 真是的。
11: 那你怎么上去呢？
12: 我
11: 啊，
12: 我先拉个云手。
11: 还拉个云手？嘿，有啊，嘿，双飞燕。嗯，好。好，
12: 上去了。
11: 你也上去了。
12: 我那鞋上去了。
11: 鞋上去了？
12: 忘了钉鞋带了。
11: 嗨，傻小子。
12: 我说来人呐，
11: 干什么？
12: 搬梯子够鞋。
11: 哎，怎么还搬梯子？
12: 废话，不穿鞋上扎脚怎么
11: 办？哦，对，安全点好。
12: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11: 嗯，
12: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11: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12: 到上找着鞋，
11: 嗯，
12: 穿好了。一瞧啊，
11: 嗯，
12: 嘿，摆了一桌全羊席。
11: 好啊，
12: 吃
11: 啊。嘿，
1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1: 嗯，
12: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11: 啊，
12: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11: 嗯，
12: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1: 是
12: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1: 对，
12: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1: 不怕他，
12: 咱往东边走。
11: 行啊，呀
12: 啊，
11: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12: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啊？
11: 要有这么绕的吗？
12: 依着你呢，
11: 就得迎贼而上。
12: 迎贼而上。
11: 对了，
12: 要碰上呢？
11: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13: 不笑话。
11: 嗯，
12: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1: 哎，
12: 请楼下过过号吧。”
11: 好啊。
12: 什么叫过过号？
11: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12: 下楼
11: 来。
12: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11: 啊，
12: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1: 行。
12: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1: 人家这叫轻功，哎、
12: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11: 嗯嗯，
12: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1: 哎呦呦呦呦，
12: 凑合了，凑合了。
11: 啊，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12: 我呀，
11: 啊，
12: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看。
11: 嗯、
12: 我呀，我来一个，
11: 来个什么？
12: 我使一个什么呢？
11: 嗯，
12: 哎呀，不行，
11: 怎么？
12: 我憋着尿呢。
11: 嗨，
12: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
11: 你瞧这出息，
12: 搁这个肚子里逛荡啊！
11: 嗯，
12: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1: 好
12: 是吗？加分量了，这不行，这练不了了。
11: 那怎么
12: 着？伙计，那个训窑哪儿找？
11: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不就上厕所吗？
12: 对对对，他还真懂
11: 啊！
12: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1: 好嘛，躲过去了。
12: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11: 亮亮镖。
12: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11: 要练练枪。
12: 这你就不懂了，
11: 什么呀？
12: 有讲究，
11: 什么讲究？
12: 七尺为枪，
11: 是
12: 七眉为棍，
11: 对，
12: 大枪一丈零八寸，
11: 嘿，
12: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1: 何为六合枪？
12: 分内三合，外三合。
11: 这内三合，
12: 心气胆；
11: 外三合，
12: 手脚眼。
11: 哦，
12: 眼于心和气，以力和不以招和，有赞为证。
11: 怎么说的？
12: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辽音五扎科西六点角，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1: 哪六个字？
12: 蹬拔压盖挑扎。
11: 对，
12: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1: 嗯、
12: 我说哥哥
11: 怎么着？
12: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12: 对对，他没练，
11: 没练嘛，
12: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11: 哦，你练练，
12: 我去穿，
11: 嘿，
12: 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1: 要练练刀，
12: 刀交左手，
11: 行，
12: 怀中抱月，
11: 嘿，
12: 前看刀刃，
11: 嗯，
12: 后看刀背，
11: 是，
12: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1: 好，
12: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1: 嗯，
12: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哦，就这架势，
12: 把式把式
11: 啊，
12: 全凭架势，
11: 对，
12: 没有架势
11: 啊。
12: 不算把式，
11: 不错，
12: 光说不练，
11: 怎么样？
12: 拿脚嘴把式，
11: 对，
12: 光练不说，
11: 哎，怎么样？
12: 拿脚啥把式？
11: 是
12: 练核带药，
11: 对，
12: 练骨带料。
11: 哦，
12: 你吃了我这打里外，
11: 缠着，
12: 哦，不剁着，
11: 是
12: 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1: 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2: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1: 怎么我？
12: 您听着，滋味药，
11: 嗨。怎么样？
12: 我可不就卖药了。
11: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2: 就怨你
11: 啊！哈，咱还接着练刀。
12: 我这刚要练刀，
11: 嗯，
12: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1: 变天了。
12: 哥，我这高兴，
11: 这怎么还高兴？
12: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1: 是啊，
12: 就看我这口刀
11: 啊，
12: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11: 嗯，
12: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1: 好，你在院里练刀，
12: 我在屋里背雨。
11: 哎，背雨呀、
12: 啊
11: 那刀呢？
12: 扔院里了。
1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2: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啊，你别等了
11: 啊，
12: 一时半时这雨呀也住不了，
11: 用不着练了，
12: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12: 到后边一瞧啊，呼。十六辆镖车，
11: 真不少，
12: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1: 金坨子，
12: 老倭瓜，
11: 哎，老倭瓜
12: 啊，
11: 那就甭请保镖 的了。
12: 怎么了？
11: 我都能给送去。
12: 你
11: 那可不，
12: 你不懂。
11: 我怎么不懂啊？
12: 这叫倭瓜膘。
11: 倭瓜膘，
12: 您看着是倭瓜，
11: 是啊，
12: 里边已经掏空了
11: 啊，
12: 填的是金银财宝。
11: 哦，
12: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膘，
11: 还这么多讲究。
12: 走着，
11: 好，
12: 我们哥俩压着这膘车，出了北京齐化门，
11: 是
12: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断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1: 那就歇会儿吧。
12: 不行，
11: 怎么着？
12: 住店更不安全。
11: 哎呦，
12: 咱是连夜而行，
11: 艺高人胆大。
12: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1: 还能看见点儿。
12: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1: 怎么了？
12: 原来有了贼了。
1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2: 镖

0: 车一打盘，
1: 是
0: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
1: 爷。喂，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逼着我二一大贼啊！
1: 哎，
0: 说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多厉害！哥哥，你一切退后，
1: 嗯，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丫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嗯，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不好，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1: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哎，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
1: 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行。怎么着？
1: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呀、啊，你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那可不，
0: 这叫给他个台阶。
1: 嗯，
0: 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多新鲜！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1: 那你快躲呀！
0: 哪能躲呀？
1: 怎么办？
0: 我把扁。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要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他就抽出来了，
1: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的手还真快，
1: 唰、
0: 一把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1: 哎，那你跟他赌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不行，就不给你。
1: 呀，撒手了，
0: 劲儿小，我躲不过的。
1: 瞧这要命劲儿啊！
0: 哎呀，这怎么办
1: 呢？
0: 没
1: 空手了，
0: 空手了！
1: 哎呀，这吹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哎呀呀，这牛也吃里
0: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
1: 怎么？
0: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住。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撑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正坐着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

0: 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诗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里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诗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韩云飞。那么今天非常的激动，收到我们孝东剧场的一份特殊礼物。我打开一看呢，真是心潮澎湃，这是属于我的一份专属清单。那么上边呢，记录了我这些年在我们孝东剧场录制播出的一些节目，其中有一部分呢是老艺术家老前辈给我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北京的刘洪怡先生、王文林先生、李增瑞老师都对我呢有过无私的帮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同年龄段的这些演员，包括何云伟、方清平、李然、甄奇这些个演员，我们呢在相声的道路上呢都是相互的帮扶、相互的提携、共同的进步。那么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进入相声行业呢也将近30年了，这个传承的责任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么这个清单里面呢，也有一些是我给我的弟子以及晚辈捧哏的一些作品，包括我们相声里边的传帮带，还有这个口传心授，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一门艺术做好了传承，我们演员站在台上才更有底气。另外呢，祝愿我们相声艺术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4: 咱们相声是四门功课，是
5: 说学逗唱，
4: 人家京剧也是四门功课，
5: 唱练做打。
4: 不愧是老先生，
5: 对吧？
4: 每样每门都得练几年。
5: 是，
4: 咱简单说啊，就拿这唱来说，
5: 唱怎么样？
4: 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拿手戏，
5: 哎，
4: 每出戏里边都有自己的核心唱段，
5: 各有各的特点。
4: 嘿，这每一段里边啊，咱说悬了吧？
5: 怎么着？
4: 就这一句
5: 啊，
4: 难唱的，
5: 嗯，
4: 您学一个月未必能学会。
5: 有这么难吗？
4: 那当然了，
5: 你给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
5: 啊，
4: 咱在座的可能有戏迷
5: 哦，
4: 我提一出戏，
5: 哪出？
4: 叫《沙桥鉴别》。
5: 这内容是
4: 西游记的回目
5: 哦，
4: 唐僧到西天取经，金殿之上唐王李世民写通关文牒，皇上在这唱的这么几句，太好听了
5: 哦。
4: 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
5: 哦，这是第一句。
4: 第一句
5: 哦，
4: 您别看就这个10个字啊，
5: 啊，
4: 能唱1分多钟，
5: 是吧？
4: 嘿，要不说怎么难呢？难度大呀。
5: 那你给我们唱唱。
4: 唱唱啊，这个难点在哪儿？您一会儿仔细听。
5: 好，
4: 在这国号的号字儿。
5: 哦，在后边那字儿啊。
4: 您听啊，
5: 嗯，
4: 您听这个号字儿拐多少个弯儿？
5: 好，
4: 您就知道这京剧有多难学。
5: 行，
4: 我现在给您学学啊。
5: 啊，
4: 提龙笔写蝶文。我这还有点紧张，您想听吗？
5: 行，大家欢迎。
4: 听好了，
5: 啊，欢迎
4: 正经余派老生。提龙。

0: 真不错，这弯真多，
1: 多少个弯？
0: 我数不过来，没数过。
1: 您拿计算器数，你也数不过来。
0: 哎，
1: 就说难度大，
0: 对，
1: 非得下功夫。
0: 对，
1: 您说我不下功夫成不成？
0: 嗯，
1: 我到这难的地方，我给他省略了。
0: 省略了啊，可以啊，
1: 可以，
0: 可以试试，
1: 可以试试
0: 啊。
1: 观众恐怕不满意。
0: 嗯，
1: 啊，
0: 你看，观众愿意看，
1: 省略了啊。你听好，
0: 嗯，
1: 就唱这俩字儿。
0: 嗯，
1: 哦哦哦哦，好。
0: 这叫好的，这是，
1: 这不是皇上传旨，
0: 这是
1: 皇上要死，这不能省略，
0: 这是差点，
1: 哎，这是唱
0: 念的，
1: 哎，念又叫念白，
0: 对，
1: 这就是这个京剧里边人物在台上说话，
0: 嗯，
1: 这也吃功夫，
0: 是吧？
1: 哎，这个念白当中得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
0: 哦，
1: 您嘴里没功夫，您说行吗？
0: 那是差点，
1: 哎，咱再举个例子，有出戏，大伙儿可能听过，
0: 哪出啊？
1: 《艳阳楼》。
0: 哦，这是高登的戏，
1: 拿高登，
0: 拿的高登。
1: 您别看这高登是反面人物，
0: 嗯，
1: 身上得有功夫，
0: 是
1: 嗓子得好，
0: 哦，
1: 吐字还得清楚。上来，您看这个样，特别的威风，
0: 嚯，
1: 穿着白靴子，
0: 嗯，
1: 下边是红中衣，厚底儿，这儿插着英雄胆，这边拿着大扇子，一上来念这几句，您看啊，气势如虹。
0: 行，那您给我们大伙儿，
1: 我给你念念 啊，
0: 啊，
1: 这四句，嗯，力大身躯冒堂堂。
0: 好。
1: 您听怎么样？哎，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您唱的比我好，我跟您说，让您注意。
0: 啊，我注意了，
1: 听好了啊。力大身躯冒堂堂，
0: 嗯，
1: 虎背熊腰水肝胆，蓝图诗诗西拳棒，
0: 嗯，
1: 最爱演的话，没叫我娘，
0: 整个一流氓的，这是就爱美娘的，
1: 这什么形容词儿？
0: 就爱美娘像话。
1: 哎，您听这个报名啊，
0: 啊，
1: 俺到我登，听明白了吗？
0: 不是，是你叫什么叫高登？
1: 高登，
0: 不对，
1: 怎么了？
0: 高登，
1: 你看
0: 高登，
1: 这里有京剧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也上口，
0: 上口，
1: 有的字儿不能念原读音，
0: 是吗？
1: 哎，比如说啊，读书，这书字儿不能念书，
0: 嗯，念
1: 诗，
0: 哦，
1: 念诗，
0: 哦，书念书。
1: 哎，兵马的兵不能念兵，
0: 念
1: 宾，
0: 哦，
1: 宾马齐备，
0: 兵马齐备，
1: 念宾。
0: 必须得这么着吗？
1: 高登就得念高登，
0: 那要不这么念的，
1: 那不好听啊。
0: 那就说高登，
1: 就高登
0: 啊。
1: 咱再试试，
0: 行啊，
1: 咱再来了啊。
0: 啊，
1: 嗯，高登，噔，
0: 好，
1: 真吓人，这个。
0: 看来这是差点，
1: 全是您出的主意，这个
0: 不是我出的主意，我觉得这么着好玩，
1: 好玩像话吗？吓您一跳，
0: 哎，吓我一跳，
1: 哎，所以唱念上都得下功夫，
0: 嗯，
1: 哎，
0: 那做呢？
1: 做工，
0: 嗯，
1: 注重表演，
0: 是
1: 有一个行当特别突出，
0: 哪行？
1: 花旦，
0: 哦，青衣花旦，
1: 嘿，表演这个小姑娘，
0: 嗯，
1: 天真烂漫。一出场踩着家伙点一出来，
0: 嗯，
1: 眼睛滴溜乱转，体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
0: 是啊，
1: 哎，有出戏，
0: 哪出啊？
1: 金玉奴，
0: 哦，斗智记，
1: 红鸾喜，
0: 是
1: 这金玉奴一出来，
0: 啊，
1: 您看一咳嗽一出来，这几句这个唱念，
0: 啊，
1: 哎，当时这个人物活生生的就在您面前出来了，
0: 是啊，
1: 我给您选选，
0: 我给你打小锣，
1: 您给我打小锣
0: 啊，
1: 我叫板啊，
0: 出来出来啊。
1: 台台令令台，
2: 七尺整二八，身长在贫家，路穿人际境，空腹貌如花。
0: 哎呦呵，这什么模样这个？这不错，
1: 性格出来了，
0: 嗯，
1: 是不是？哎，你看这俩眼，
0: 眼睛怎么着？
1: 滴溜乱转。
0: 哦，
1: 人家花旦演员，
0: 嗯，
1: 半夜起来练功，
0: 怎么练呢？
1: 点根香头，
0: 哦，
1: 追着香头，
3: 嘿，就为练这眼神，
0: 耍
3: 眼灵活。
0: 嗯，
3: 用四个字形容，
0: 哪四个字？
3: 秋波流慧。
0: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慧，
3: 那我这是
0: 迎风流泪。你这是
3: 到我这全完，
0: 眼泪都快下来了。
3: 是不是？你看，你放这儿。这多美呀、啊！
0: 是漂亮，
3: 哎，多美，
0: 好看。
3: 嘿，非得够这条件
0: 哦，
3: 您才能唱这戏。
0: 对，
3: 条件不够，您唱不了，
0: 那就别唱了。
3: 您像我大爷，
0: 啊、非唱，
3: 也是戏迷，
0: 爱唱
3: 啊，还唱这旦角，
0: 还唱旦角，
3: 这条件太惨了。
0: 哦，他也演金玉奴啊，
3: 也演金玉奴啊。
0: 他怎么
3: 演？大高个，佝偻腰。
0: 哦，
3: 最要命的
0: 什么呀？
3: 800度近视。
0: 呵，近视
3: 也演这个？
0: 怎么演？
3: 那天让我赶上了。
0: 是啊，
3: 我再给您学学。
0: 啊，
3: 来啊，
0: 嗯。啊哈，海苔淋漓。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3: 不是怕掉台底下去？
0: 哦，这找不着道了。
2: 青春长二八，生长在贫家，路霜人寂静，空腹貌如花。
0: 哎呦，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哎呦，你这多要命！
3: 哎呀，
0: 这不是唱戏，这玩命的，这
3: 耽误事，这个
0: 看来这是不行。
3: 哎，这条件成熟，各方面都合适了，这人物才成立，
0: 可不是吗？
3: 对不对？还有一条啊，
0: 啊，
3: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0: 什么呀？
3: 这京剧演员，
0: 嗯。
3: 跟相声演员有一条共通的
0: 什么呀？
3: 脑子反应得快
0: 哦，得机智。
3: 舞台上出现什么事故，
0: 嗯，
3: 突发事件，您得马上想办法把它给补救过来
0: 啊。那你给举个例子。
3: 那次我看一出戏。
0: 什么戏啊？
3: 叫朱连寨。
0: 朱连寨
3: 知道这戏吗？
0: 啊，听说过。
3: 文武老生，
0: 嗯，
3: 哎，前半出是文戏，
0: 嗯，
3: 后半出是武戏。
0: 哦，
3: 文武代打，唱念作并重。
0: 是啊，
3: 这戏说的是什么呢？
0: 嗯，
3: 这个唐朝末年，皇朝起义，把这个唐王逼得没辙了。
0: 嗯，
3: 哎，最后派了一个大臣叫程静思，到这个沙陀国去搬兵。
0: 哦，
3: 这沙陀国国王叫李克用。
0: 李克用
3: 当年呢，就是因为啊，把这个国舅给摔死了。
0: 嗯，
3: 被这个唐王贬到沙陀国。
0: 哦，
3: 当时就是这程静思一求情，才把这个命保住。
0: 哦，保命了。
3: 哎，所以说这次一搬兵呢，这李克用要感激程静思的救命之恩。
0: 好啊，
3: 哎，这一大段唱太好听了。
0: 是吗？
3: 有一段叫太保推杯换大斗。
0: 好，那你就给我们换一回大斗。
3: 哎，咱就学学这段。
0: 哎，给来了这段，
3: 来了这段啊，卖卖力气，
0: 卖力气，
3: 好听极了。
0: 好，
3: 听好了啊。
0: 嗯，
3: 太保推杯换大斗。
0: 好，
3: 真听打家伙。
0: 哐啷贼嘞贼，哐啷贼嘞，哐啷贼嘞贼哐。
3: 李克用跪膝前的肩带含羞，当初不该摔死了段国舅，怒到唐王要斩人头，若不是恩官本暴走，焉有克用活命存留，死者等天高地厚恩情有，这一杯水酒你要咽下喉。
0: 行，不错不错。哎呀，这几句够难唱的。
3: 呵，没气力唱不了。
0: 没错，
3: 结果那天，
0: 嗯，
3: 我听这戏
0: 怎么着呢？
3: 这演员一唱头一句
0: 啊，
3: 唱错了，
0: 唱错了。
3: 哎，
0: 怎么唱的呀？
3: 这么唱的：太保推杯，
0: 嗯，
3: 换大碗。
0: 换大碗
3: 应该是呢，
0: 换大斗啊，
3: 放的大碗，
0: 这斗
3: 俩这折口都不一样。
0: 哎，一个油球，一个盐钱，
3: 这大碗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3: 后边全得是盐钱折呀，
0: 把折都得改了，
3: 全得改了。您说这怎么办？出这事故
0: 那怎么唱啊？
3: 嘿，这老演员，
0: 嗯，
3: 脑子灵活。
0: 是啊，
3: 当时这么一撞个词儿还真编上来了。
0: 他怎么唱的呀？
3: 编上来是编上来
0: 啊，
3: 这词儿您一听啊，
0: 怎么样啊？
3: 比这相声还可乐。
0: 是吗？
3: 哎，
0: 那他怎么唱的呀？
3: 我跟您学学，您还打家伙。
0: 好嘞。
3: 太保推杯 还大碗，
0: 咣啷谁嘞？咣啷谁嘞？咣啷谁嘞？咣！
3: 李克用鬼西迁的面带寒酸，当初不该给国舅一板砖，气得唐王就得了脑血栓，绝不是恩官想着咱，焉有可用活到今天？死者等天高地厚恩匪浅，这一杯美酒
0: 怎么样？
3: 您就配西餐。
0: 这对了吧？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有学问。
2: 哎呀，有什么学问？
1: 学问特别的高，
2: 记问之学。
1: 在今天啊，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在您面前领教一二，不知可曾赐教否？
2: 你还真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啊？
1: 是这样
2: 啊，
1: 秤砣您见过吧？
2: 见过。
1: 这个秤砣，它怎么会响呢？
2: 什么东西？
1: 秤砣。
2: 这还真把我问住了。秤砣不响。
1: 响。
2: 秤砣实心的怎么会响呢？
1: 我那天亲眼得见啊。
2: 您还见着了？
1: 我见着了。那天
2: 哪儿啊？
1: 我上那个窜底下。
2: 窜底下门头沟。
1: 我玩去
2: 啊，
1: 看见一辆马车。
2: 马车
1: 少见呢。我过去瞧瞧去。这马车的车底下挂了一个这么大个的大铜秤砣。这走起道来咣当咣当咣来回的响。
2: 嗨，行了行了，您别说了，那不能叫秤砣，秤砣是实心的。您说的那个马车底下挂那个
1: 那大秤砣，
2: 那叫铃铛
1: 啊。
2: 铃铛是空心的，里边有信儿。
1: 不是，那那么大个呢？
2: 那多大个也叫铃铛？那还有名字，
1: 是
2: 那叫开车铃，又叫开道铃。
1: 这不太理解。
2: 你看咱们城市现在见不着马车，您要到了门头沟山里头还真有
1: 啊。
2: 俩车错车怕查上，他没有车喇叭怎么办呢？车底下拴大铃铛，刚当刚当一响，这边这车老板一听，哦，那边有车了，先把牲口带住了，赶那车过去，这车再过，就为错车，这叫开道铃。
1: 哦，
2: 哎，
1: 开道铃，
2: 明白了吧？
1: 错车用，
2: 又叫开车铃。
1: 您看，不跟您交流，我哪知道这个去？
2: 这是常识。
1: 这么跟您说
2: 啊，
1: 我这人呢，举一反三。
2: 哦，
1: 以后再见着类似的，我就都明白了。
2: 聪明。
1: 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2: 哦，
1: 公园里有一白塔。
2: 有。
1: 那塔顶上啊，有这么一圈铃的。
2: 不错。
1: 这我就知道了。
2: 这个
1: 开道铃。晚上公园关门了，这白塔就溜达出来了。
2: 溜
1: 白塔四还有一白塔呢，这老远听见那边有铃子响，哎，我赶紧让让吧。
2: 行，我好一嘴实火，
1: 您这怎么说话呢？
2: 那塔能溜达出来吗？
1: 您刚才说的开道铃就开塔铃。
2: 是没
1: 错，
2: 开塔铃什么错塔呀？塔动不了。
1: 不是，那这
2: 车底下那个叫开道铃，
1: 那这个呢？
2: 塔上的那个不能叫开道铃，也不能叫开塔铃，
1: 那这叫什么呀？
2: 哎，这还真有个名字，这叫惊鸟铃。
1: 惊鸟铃。
2: 哎，你看那塔很白
1: 啊，
2: 但那高啊，要是有那小鸟上去搭窝，一拉这鸟粑粑脏了，不好清理，那工人不好上去。挂这么一串小铃铛，那风一刮，哗隆哗隆哗隆一响，给这小鸟都惊走了，就没事了。就怕这鸟啊在上面搭窝拉粑粑，明白了吧？惊鸟铃。
1: 哦，
2: 哎，
1: 惊鸟铃，
2: 知道了。
1: 防止它这个搭窝拉粑粑
2: 啊，
1: 明白了，
2: 是不是？
1: 从公园出来呀，
2: 啊，
1: 我说上您家溜达一圈。
2: 北海离我们家不远。
1: 各位不太了解啊，
2: 嗯，
1: 王月波老师家不住楼房，
2: 嗯，
1: 家里有几间平房，
2: 有个小院。
1: 到门口我一敲门呐。开门的不是外人。
2: 谁呀？
1: 您母亲。
2: 哦，我们老太太。
1: 我看啊，老太太梳着还是过去的那种发型，
2: 就是叫卷儿啊，
1: 上面别了根簪子。
2: 是，
1: 这簪子上
2: 啊
1: 挂了一个铃铛。
2: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
2: 这是
1: 惊鸟铃。他那个鸟啊，在你妈脑袋上搭窝，不是那工人不好上去清理呀、啊？
2: 这工人上我妈脑袋上清理去？
1: 您说这是惊鸟铃？
2: 谁说的？我说白塔上那叫惊鸟铃，
1: 这不叫惊鸟铃吗？
2: 这不叫惊鸟，这单有名字。
1: 这叫
2: 我们老太太脑袋上那小簪子上那铃铛。
1: 那铃铛
2: 那叫长寿铃。
1: 长寿铃。
2: 这过生日那年过七十大寿，我们哥几个给他们打这么一个小首饰，就为啊保佑他们吧，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硬硬朗朗的，这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孝心。
1: 哦，
2: 长寿陵，
1: 你们哥几个孝心，
2: 哎，
1: 长寿陵，
2: 对，
1: 这我就明白了，
2: 又明白了。
1: 跟着老太太往里走，
2: 嗯，
1: 路过一间房，
2: 嗯，
1: 黑黢黢也看不太清楚，
2: 嗯，
1: 就听见里边啊，扑了扑棱，扑了扑棱。我说这什么动静啊？
2: 什么呀？
1: 扒着这窗户啊，我就往里瞧
2: 啊。
1: 屋子当间呢，立了根架子，
2: 哎，
1: 这架子上啊，落着一只鹰，
2: 对，
1: 这鹰尾巴上拴了一个铃铛，
2: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长寿陵，这鹰啊七十大寿的时候，
2: 火，
1: 你们哥几个为了表示孝心，给鹰打了这么一个铃铛，祝愿这个鹰长命百岁。
2: 我孝顺他干嘛呀？我们家养这是鹰精，您看见没有？不是七十大寿，
1: 您刚说的这叫长寿陵啊，
2: 鹰那叫引人陵。
1: 怎么又改成引人灵了呢？
2: 我父亲玩鹰，你养活鹰干嘛？就为让他抓野兔子。哎，啪一堆那野兔子，可是也许飞出一里多地里，你这人瞧不见他，怎么给他收回来呀、啊？他这尾巴那小铃铛一摇晃，听见了，哎，过去收鹰抓兔子引人灵，铃铛一响，我爸爸就过去了，听明白了吗？
1: 哦，
2: 别连一块儿说，
1: 引人铃
2: 不挨着，
1: 这铃铛作用还真不小。
2: 那是啊，
1: 我那儿正瞧呢
2: 啊，
1: 你媳妇儿过来了，
2: 我爱人
1: 说行了行了，别瞧了
2: 啊，
1: 上里屋喝茶来吧。
2: 就是，
1: 我一瞧啊，你媳妇儿带了俩耳钳子，
2: 嗯，
1: 一边挂了一个铃铛，这我就明白了
2: 啊，
1: 引人铃。你媳妇儿去逮兔子去，一逮就找不着了，这铃铛哗楞哗楞这么一响，你爸爸可就过去了。
2: 你爸爸过去也不像话。我媳妇儿脑袋那得不，你媳妇儿才引人呢，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刚才讲的呀，这铃铛一响人就过去了，引人铃。
2: 不是不是，我媳妇儿脑袋那个那叫躲避铃。
1: 怎么又成躲避铃了呢？
2: 这个说可麻烦了，我们是大家庭
1: 啊，
2: 我们哥仨呢，我上头有大哥，下头有兄弟，可是我媳妇要在屋呢，我兄弟拉门就能进
1: 啊，
2: 这叫老嫂比母啊，小叔侄儿。我大哥不行，到门口得咳嗽一声，哼，大哥您干什么呀？弟妹我借把剪子，您打开门给您。可是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正奶孩子呢，这个洗脸擦脖子，你这个敞胸露怀的不合适。可是我大哥在门口，屋里要是不方便的时候不能说话，一摇晃脑袋铃铛一响，我大哥一听啊，弟妹一会儿我再来，转身就得走，这叫小婶不见大伟哥，躲避铃，
1: 躲避铃，
2: 别瞎说，
1: 小婶不见大伟哥，
2: 对，
1: 明白了
2: 啊，又明白了。
1: 我在里屋喝茶，喝一半
2: 啊，
1: 就听后院啊啊啊啊驴叫唤。
2: 我们有个小磨房。

0: 见我得瞧瞧呀。
1: 嗯，
0: 到了这磨坊里头，
1: 嗯，
0: 看见这驴，驴脖子上挂了一个铃铛，甭问，回避铃。这个驴呀、啊，在里边正擦驴脸呢，洗这个驴身子。
1: 哇，
0: 哪个小驴驹子？
1: 是啊，
0: 这驴的大表哥就在门口啊。
1: 啊，
0: 咳嗽一声，不对，啊。这驴不方便呀，就一晃悠脑袋。这大表哥就说：“那我走走吧。”
1: 你找一个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
0: 怎么了？
1: 这样不遭雷劈，知道吗？
0: 不是您刚才讲的“小婶不见大的哥”。
1: 这驴有大的掰子吗？
0: 有啊，
1: 驴有大的掰子。
0: 有
1: 驴大的掰子谁呀、啊？
0: 牛。
1: 牛。牛大的掰子呢？
0: 骆驼。
1: 骆驼大的掰子
0: 像，
1: 我就知道像。哪个大哪是大的掰子？
0: 不是您刚才这么讲的。
1: 不是，这个驴这叫偷嘴灵。
0: 不是，怎么又成偷嘴灵了？
1: 你看这驴的自己磨豆子呀，他也不爱干活，他站住了铃铛就不响了。我爸爸管这个过去拿鞭子，啪啪啪就三鞭子，防止他偷嘴，所以给他挂一铃铛，偷嘴灵。
0: 哦，防止这驴偷嘴。
1: 我爸爸一看这铃铛不响，过去啪啪啪就三鞭子。
0: 哦，就三鞭子。
1: 对，
0: 明白了。
1: 嗯，
0: 我说瞧完这驴啊，看这点儿也不早了。
1: 嗯，
0: 我说我就回家吧。
1: 你早该走。
0: 想着呀，跟老太太打个招呼，我就走。
1: 也行，
0: 就奔老太太这屋里去了。
1: 嗨，
0: 一进屋啊，全都是这个中国古典式的家居。
1: 对，
0: 那床是个架子床。
1: 哎，对，
0: 床上边挂了一个铃铛。
1: 是啊，
0: 铃铛上有一根线，不知道去哪儿。
1: 嗯，
0: 这我明白，这叫偷嘴铃。你爸你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铃铛要是不响了，你爸就知道了，准是你妈偷嘴呢，抄起鞭子来啪啪啪就是三鞭子。
1: 我给你三鞭子，我紧着跟你说这别连一块儿说嘛。
0: 不是您刚才讲的这叫偷嘴铃啊？
1: 不是这个，哎呀，也当我们家铃铛多点，这叫惊醒铃。
0: 怎么又改惊醒铃了呢？
1: 这话一说也长了，我父亲呢好打个小牌儿，可是我们家呢不招街坊来玩，他得上别人家玩去。一玩啊牌啊就很晚了
0: 啊，
1: 一回来老是半夜，啪啪啪一叫门呢吵街坊，街坊一骂街呢，我父亲一还言就许打起来。这么着，我母亲给出个主意，在床头啊拴一小铃铛，拉一根线儿，一直通到大门外头，有个小皮套，回来呀、啊。也不用摁电铃，也不用打电话，就轻轻一拽这小皮套，谁也听不见，就我母亲床头那小铃铛有一点动静，哎，给我母亲就惊醒了。我母亲醒了一听铃铛响，准知我父亲回来了，喊我的名字：“月波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我出去把门打开，给我父亲让进来，就为惊醒我母亲的惊醒铃。
0: 您瞧，小小的铃铛，巧妙的设计。
1: 别再瞎说了啊！
0: 您还真别说
1: 啊，
0: 老爷子好打牌这事儿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去年年底
1: 啊，
0: 上我们家打牌去了。
1: 嗯，
0: 我那天伺候牌局，打着打着，老头手气也不太好。
1: 嗯，
0: 我就奔家了去了。
1: 嗯嗯，
0: 到这胡同口啊，黑漆漆一片，也没有路灯。
1: 是，
0: 我就擦着黑，趟着我就往前走。
1: 呵，
0: 就觉得脚底下有一个软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我这一脚就蹬过去了。
1: 哎呦，
0: 结果是一条野狗。
1: 那狗可别招，那是疯狗。
0: 这狗冲着我就呲牙呀！我说这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往哪儿跑啊？
1: 离我们家近，往我们家跑。
0: 往你们家跑。
1: 对，
0: 到你们家门口，我一推门，巧了，
1: 开着呢，
0: 关着呢。
1: 那叫巧啊！
0: 我刚要敲门，这狗呜、
1: 啊、
0: 冲我就扑过来了。我一闪身，把这狗让过去，
1: 嗯、
0: 这狗爪子噗就吞这皮套里了，
1: 啊、
0: 顺汤进枪汤可就出不来了。狗跟这儿正蹦，就这么一正蹦、
1: 啊，
0: 里边铃铛响了，
1: 是
0: 就听你妈喊你
1: 说：“
0: 月波呀，
1: 啊、
0: 开门去、
1: 嗯，
0: 你爸爸回来了。”
1: 哎，别招说了。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

0: 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

0: 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1: 啊，对，
0: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1: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0: 是
1: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0: 这么划算、啊？
1: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0: 哇，你呢？
2: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0: 这太划算了，这个。
1: 对，
2: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0: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2: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4: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呀、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啊、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5: 哎呦，物超所值！
0: 哇，
5: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5: 是啊，
0: 流口水了！
5: 是啊，
0: 嗯，
5: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 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

0: 泡泡。
1: 是啊，多好啊！
2: 你多泡泡啊！
0: 哎，好嘞，
2: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 这呢，我们才花398，
0: 我觉得太值了。
6: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6: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1: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啊，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1: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 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1: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哈，
2: 又回到年轻，
1: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1: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喂鸽子呢。
0: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0: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2: 啊，
0: 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0: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
2: 吗？你看
0: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 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

0: 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为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
1: 嗯，
0: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0: 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急报急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上给你炒炒饭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
5: 特别嫩，放
8: 抢，
5: 鲜的。
1: 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 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1: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9: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

0: 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